0: 咦啊，杨妮是你？
1: 啊，妮妮
0: 啊，
1: 啊，妮妮，
0: 就是跟这个都是成语比较多
1: 哦哦哦哦哦，
0: 忘故在昔，这是啊，
1: 阿娘，
0: 我忘故在时，
1: 忘故在时，
0: 嗯，
1: 听阿同多，
0: 同贼白塞
1: 啊。
0: 啊，
1: 同贼白塞，
0: 是吧？不过，
1: 我
0: 跟个一样，刘宇不是人
1: 女吧？
0: 人话跟你约的手是澳门的
1: 啊，
0: 女样的雷要你
1: 啊
0: 啊，跟个人国家啊，
1: 哎，
0: 大哥呢可能生活多种法子啊，富二代范围约的
1: 行。你讲那个谁呢？
0: 一折我多头塞，五折让手头抖，
1: 一折房子太小，二折人太多。
0: 我你生活多种，都看到我一个。一盖面不多头塞，
1: 啊，
0: 一盖面啊，五盖面囊头兜，
1: 啊，
0: 我你看到还囊
1: 摇滚，对对对，
0: 我一囊来是讲一声滚，
1: 你囊滚呀，给吞下兜嘞，
0: 嗯，我有脑血管，你这我有如果一盖咋了？一盖，嗯，我这边有一盖不多头塞，五呢囊头兜，
1: 啊啊啊啊，
0: 我这个一盖，一盖面咋了？
1: 对，
0: 啊，冷话盖你咋了？
1: 冷话盖咋
0: 了？对对对，我这个五。嗯概念啊要过的三概念四概念要过的啊被你居日贵的嘛就养啥是给你疼的那要过的但是这一块来我过来行行行行行啊
1: 嗯
0: 好我你你这锅一个
1: 管你
0: 锅
1: 锅
0: 刚刚的刚
1: 啊啊
0: 嗯
1: 盖到锅刚
0: 啊啊盖到锅多呢
1: 你晓得锅锅啊你晓得吧金刚了
0: 啊是是盖面盖就是硬的意思
1: 是的
0: 啊如果过期过期给他啊另外盖面是超苦碰超苦
1: 超苦是超苦
0: 过河过过
1: 啊刚刚刚好
0: 哎是盖我你不上网那个
1: 超苦的那个国家
0: 哎谁有多少好坏过的啊提锅里拎下来过你天刚亮
1: 天刚亮
0: 提上挂词我天我咋是他看到当锅头了
1: 嘛？嗯，
0: 好，这个冷话给你是馍，那刚我你馍我你看他看过戏。
1: 你要当呢？
0: 一馍馍。
1: 啊，上网
0: 啊。馍馍边要记住一个意思面，如果要认戏，记人一个角，我你不问呗。
1: 不问给个角。
0: 就伢的那四句啊，我你给我折馍
1: 啊，
0: 一内点个啥内啥馍
1: 啊，一天抓鱼打鱼两三天晒一碗啊，晒一碗啊。
0: 我馍
1: 啊渔网
0: 哎，是的，我你可能过多的。
1: 是的。
0: 另外跟你羊角还比馍一些个么子？
1: 嗯，我们啊不对。
0: 哇这个你心还比摸一声一声一声的走这样系统嘞
1: 啊
0: 我你那个讲一声要过的摸底
1: 啊网点啊
0: 哎是啊我你那个讲一声就要摸嘎鱼
1: 啊网格员
0: 是吧物理摸
1: 啊互联网
0: 啊嘎一摸
1: 啊嘎一摸了你
0: 关系网
1: 啊光啊关系网
0: 啊你个嘎一摸给他给一个嘎一摸这都啊底摸
1: 电网
0: 啊是你那个许多的吧
1: 嘎一
0: 你给给给一本模拟我你要连着摇中日子啊摸得给你看到腾过白
1: 摸得
0: 网贷
1: 啊网贷啊贷款吗还跟网络贷款
0: 啊
1: 摸得
0: 不是网络贷款不都得都退
1: 退啊
0: 贷款给贷都退
1: 啊
0: 摸退
1: 摸退
0: 退口
1: 啊
0: 网贷的网兜子
1: 啊啊
0: 摸到我你来个摸到哎摸得
1: 啊摸得
0: 哎洗脚可能我给你我你个摸要
1: 网游
0: 嗯
1: 屌丝
0: 不是你屌丝个
1: 公司是个屌丝啊不对
0: 不是不是网游是做么子
1: 猪网游
0: 哎猪网游
1: 啊有的吃哎个猪网游嘛
0: 这一个叫大网游我你个网游
1: 啊
0: 我只给这一年我你过个牛给是啊肉啊肉你我你不用几个或者个牛我你给讲一声
1: 过都吧
0: 啊给一个给会我你吃牛吧
1: 啊鸡肉
0: 随便吃牛可以个牛牛牛牛牛牛你我你陪着个牛豆啊牛
1: 豆
0: 啊
1: 肉头
0: 肉大
1: 肉大
0: 牛豆西牛豆我的该生啊牛豆西呢能豆不把夸马亏多
1: 啊
0: 牛豆
1: 牛豆
0: 牛豆肉大
1: 肉大
0: 哎呦那你喜欢把过你过豆牛
1: 豆牛
0: 牛西该生
1: 那
0: 啊豆牛汤啊写牛豆
1: 牛豆牛豆西牛豆
0: 四个妹子面我你过个牛鱼吧
1: 啊肉丸
0: 啊牛豆牛豆 city for city 肉头
1: 肉头
0: 啊该让你你陪着过年我是乖连你妹子啊可以吃一个不忙
1: 啊
0: 啊我你你要不要一杯过这个牛豆该牛豆没有怎么的要能干能干要预知你忘记的内容爱过的你别忘记要牛豆
1: 啊该要
0: 需要内容
1: 忘记这一
0: 哎有内容把我给你给你希望打过哪里你我你预知能啊带我一个牛豆给一个日久行得个要用子哈你谁有多种你以为下掉给这等我你过来要区别吧该是嗯这上希望打过哪个日久啊牛记
1: 牛记么啊
0: 牛辣
1: 牛辣
0: 嗯
1: 啊，
0: 哎，这个你烧的牛豆，那啥个人个那个各种，
1: 操你
0: 操你洗个意思
1: 啊啊，
0: 那么是不是要一定区别？你烧我都种子拿药，
1: 我要，妈妈拿过来吃，你懂吧咩？乌斯卡猫。

0: 撒红裤，
1: 辣腰包子送外搓，
2: 东头半蹦黑丝拖，
1: 女子五姐猛蹦多，
2: 搓女可黑马五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语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2: 他用罗姐望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子过，
2: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2: 我不敌得张堂说。
1: 吃吃吃吃妈妈锅。
3: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嘎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4: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人
4: 这个为上公众为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回户来往上回女儿回上的货币咋能量你也不懂不然你是哎大姑娘。
1: 看我你讲一声要哪个过牛都过那
4: 个。啊大姑娘小弟让你是为你可以获得那个为上公众为玉酒过不啊。
1: 我要洗。
4: 嗯接着如果你腾腾将来是锅给你回大姑娘管你洗。
1: 屁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7: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哈给你要干内容和大姑娘过列举我你古女三家的内容一句呢叫做对水啊对铺的对水我你水忘记啊水代理水死的水对水是否是可生对的人要改一下呢等给你就你是给可别人打过那部接列梯就你负责列队呢给列后面内容啊其他功能作为改业给你中白打过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吃一句我呢欲酒的有女啊欲酒的有女美名呢接着七雷阿斗虎口耳所以七雷的阿斗叫他虎口耳七雷阿斗虎口耳这美名吹四个人阿的欲酒的有女一句哎我先说来改业对手是不是可生对的人要改业我你不是记我不那个规矩的无论必然的日子叫做对手很多人国家自家给对口是不是可生对要改一下呢那么中国四列这个发言啊可生对话是真要改一之前把老居家有几个要吃的故事国家最多的是类似宋代的王上名字叫对买对铺的对买谁的买买买王的买给人设施啊很娘子的背饰啊很娘子将一呢那重修的咖喱的盖局谁去的事呢我服务也叫的哎大哥呢把铁瓦写过这个哦类似又是对买所做的呢意思过类似对买谁的呢啊不是啊妈妈是能嘎达的对买所谁谁是我的别肉啊错处的别肉给人给是对买肉的你嘎成有些对手意思这里有了杨勇无论必死的律师阿妈要能让我给第一次去是多节的德子德子将军们是呢也对过等给谁的他那伙的伤心巨嘎的故事内容呢大部分我是虚构的但是给子们呢我说是对过等手哎，大姑娘不给你么子虚高的么子啊？还有节奏对手。只是啊，在古代给对给个人啊呢，把讲义大有一脚揣测的、附证据的一两个意思。比如国家的人过是屋里做的酒，哦，节奏对酒；是拿脚吃的菜，节奏对鱼。 啊，又是那个意思。

自家一记脚头磕肉，两个人啊走着一次啊，有古董里给你一句本空必肉的意思。是你过得对，就是鸟的故事一行那古董，它是个头肉，大概里有个头生的人是要加一。就你是给我你扩大我那部我接列梯副接列队呢，只在个列梯只有大梯一笔之类，又叫那个大梯虚队。第一个过火是去是狮子多久，在古代那个是几大姑娘，我是看你可做队啊，做队这里写我做地写我做队写我提次这几就等我你给做过个小人。那是大姑娘啊，我过日可提次吧。春天要那雾，雾天外乎外有大雨，秋天的雪来得折外乎折，冬天的雪豆腐豆。我介意的，我你觉得那个小，那是啊，你觉得那个大姑娘见面呀？这是许过的，我是过提次的内容，这是大姑娘在家上的大事。在古代，天还是多人民的。大姑娘许多江湖一体，国家红武来地，我是要提早的几个的碰家看那娃娃找的脚来提一不要可是过个提呢还有日益人的大姑娘将以国家最多的武的而不是大姑娘是啊大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国的内容啊越来越多越来越有趣这样念过但是提个开头的结婚我在家不露无力有些我你能干大姑娘又就能碰面碰一下你吃好吧面一岁一岁推的是你可注意但是只要大姑娘乐主的代意又是推的但是老都长美的物的国国必活的阿些但是有老国家列队给能给国活女姐以后上要了一句大体虚的给个日但是自家呢，不大体知道些。有个人大姑娘个妈子人不阿大阿婆，又接着立体，是这样，一直觉得难搞。啊，我就大姑娘讲起来问你啊，关于商家的列举内容。记录起呢，不给你，阿大姑娘详细等了呀，给美得吃下。给你个妹妹又接着七雷阿斗虎口儿。也叫我你吃一句四个人啊的有酒为有女姐呢姐干预啥姐有酒那个我听你能干预啥姐过来解决啊干预啥姐干个游戏鱼啥是个啥个啥姐能过来几哈把姐的姐每面接着七雷阿斗七雷干个是游戏鱼啊特别是鱼的意思那个斗有叉子杀鸭的鸭的头是说杀是杀虎口儿就讲虎口儿的脚意是大姐七雷口嘎鱼鸭头口杀虎口儿是姐所以鱼就有女啊接着嘎鱼杀姐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一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类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2: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是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的王上可以女儿可以站的火币站能力啊
1: 我假洗
0: 妈妈大姑娘是牛豆子你的大姑娘下得我你可以呼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该谁我都觉得我要站一下我买牛豆果牛豆果那肯定牛豆果是站的意思
0: 是给是给啊大姑娘下得我可以呼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我假洗
0: 啦如果你疼疼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1: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1: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欲救户籍马步
3: 熬过节省
1: 这个社通知局啊，浙江的公布也举了这个江浙永安人学。根据地区审查总队的统计，预算机构也举了宁远地区的审查总队是连麻三千六百八十一，预计百比股价涨的指数总被涨近百分之六，房产业涨的次，内房产业的涨股值四百亿，涨近百分之四点四，第三产业涨股值五千六百九九亿，那么涨近是百分之六点七，第三产业的涨股值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五亿，涨近百分之五点七。举目一公益张股值的涨势，股价首日降至于上差二，便已一飞一横。至今首日降至于上差二到至东北涨近百分之十五的步，各至于差二到至涨近百分之十六的步，股东之差到至东北涨近百分之六的六，靠至我得查客户到至自澳涨近百分之七的六，在人力到至涨近百分之十三的三，自筹设施到至涨近百分之八的二。消费日记万能，这碗消费盆冷就中啊，预不得胜。要是同上次热流的洗盆，冷就啊，你是大幅度涨级。预计日午复始至，日记解放前将剧烈电力自主改持功能率各在的火机工作。解放前在的科查是提到在的，预计人大国通火机官员公司是人户在的，以色列家庭欧的客户。

交通手走机一区一站一中上方类在以交通服务系业日瓦得交一个要来一个这些与就是争议浙江啊周子国二五节五语节得别上子找到楼政区或奥黑区开启接济预酒预不设个自得自他互动日争议五语十一子区得本车过午自他走爷爷你的休息找到学忙各国可服务之公寓吹鼓该来五言设个协济给七年黑死各国给张地一帮他只要你找到奥黑区耶路不补该这许朋众上或预酒预不语在的列个一扎是许朋最高本的机设对有余不语设个红车中该适用这个女手预酒得在都得一枚嘞谁知该几点话家上娃得谁子女也家阿尼娘接上直接嘞外接子穷忙胡须接个要塞五子百无内药余不余即我拥用手指将这胡气的当脚底公主及葬你那在接也扩大黑娃局部一土物语公主赛的当养得国二对接东伯你给那个多和啊整改局部局其谁个国和欲就七年细国故事即使整改余人余不给上摸预计豆干买台即将找到预酒雷公无与本黑沃区在的具有五多五年了这五颗鸡色让这白衣茶过永远无味的火的当火你给火与谁呼吸人有据据点嘎过预酒雷公无与若连人连夜你四女你也争取几把人力一类五多阳上四猛该估计让这在五猛你五颗的无与大豆囊连把你给猛不值错中四大谁在哭你猛的修辞以得业于人打物哇得过些苦物之与上辈级杀当级别系苦你讲非你中丈夫八王之王来给你女级中改打物八蒙你时八人得杀八路在蒙北之一呀日大副队给得生连八在不蒙连我人骨哇得这过些各当国有国务人骨了也当级哇得得四个欲改各我过时国务错伤大事也当级比你有你力与举与解各我给毅力老玉里你利用五年据玉州半苦格我给得眼梦我来张一杯货币种种太懂玉州日区铺格格在里格烹在用为户籍玉州日国有主在日区八五四奶在夜里一个中可要的以及日礼吧同夜来等盖商誉部门或商誉别种不雷梦无梦给居处落在的国有梦现在日一买连冷连冷你玉州日区给中可侦查顾方在一个西一西五国务西嘎部门立上给公主母色新一年之后在雷巴 APP 结果政委问我西武是古盖举台给李巴打哦连冷连冷你中和顾方自我模一上层科西一西武在列队国有的是嘎子的狼女在儿子古盖西嘎李巴打哦你在举灯给日阿子呢与人顾方自我的商誉公子老女连儿开始无多为公子啊整改无些给顾方几个在俄菜给谁家得交代自得武动自阿多沙四季乘沙瓦不夜动谁将在武城阿多沙吃龙即将连八门瓦不之女子啊在记住谁家得在公寓房地你一家把国际东能用机交沙机阿武机连球拜一下的区域自谁的城内沙路在绿比车中我要谁的红多中给水列的呀把这个波佐的呀连囊你非此外逢起你们修在的拉着在中大陆沙的次类给个举动副将把沙以一击人秀武来整改阿多沙的日益之美王嘎你哈不忘当沙个雷米啊上来让上中改娘来呀得也给互登鱼蒙鱼豆五冬酒阿子鱼蒙鱼豆抽葬典礼四月一类你的也给鱼蒙鱼豆酒一讲连冷连五你都给鱼酒得去工作都是给鱼豆百个整水湖本以周子数据计增的鱼酒鱼蒙鱼豆你一给自由生育这个戏子连冷连五年与旧日工作都是给一种楼通上次大的连起五发展交第四码帮中买内要楼地交码两次往西给瓦子中里子一起连八十二连的才码查次据把顾虑五中要一码连起五发楼在即翠屋给两次五发展三码若漏洞四部的认知事物若绕遇到四句的愚蒙遇到五洞酒遇就给愚蒙遇到五位模糊正在覆盖认识各统细不细无给那个上网习惯大观呢放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里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宣娘小他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是火酒
1: 我咋咱
6: 日记为上公主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葵胡辣类王辣葵女儿葵咱的火币咱能类啊牛豆啊你
1: 牛豆
6: 嗯
1: 你当过牛豆要我牛豆你是冷马就不是吧
6: 好腾腾庆重不要咋过次啊
7: 你过个牛豆我过牛豆跟牛豆看牛记忆我是怎么买豆这帮有离去了要有哪里去呢这这前面弄牛肉是吧？牛肉是吧？嗯，再看牛鸡肉那口，看那脏牛鸡的。
6: 那该当脏牛鸡的。
1: 牛鸡，该那该牛肚啊！我长到汤家公，味道汤家牛肚。
6: 啊，牛肚、
1: 嗯。不是牛肚，是牛肚。牛肚是过是该跟我牛的牛肚搞在一起。肉。
6: 牛肚是牛肚。
1: 牛肚。
6: 你头真苦，我嘞叫做。
1: 我个买牛豆洗牛豆哎，亚当卡过斗牛我要过的。
6: 斗牛当汤菇。
1: 啊，斗牛行鲜，阿汤行鲜。这个牛豆你，这样有撒娇的意思。
6: 啊
1: 撒娇吧，缠绵吧，很亲切吧。
6: 哎
1: 啊，这个我才该买那牛豆洗呢，能豆爸爸哭啊，爸妈哭起我来。
6: 要给
1: 。
6: 哎。啊不，你牛记没有那个。
1: 牛记就是单纯很撒娇
6: 啊，对，你看当牛记这个，啊，
1: 张牛记，
6: 对，
1: 万一那牛记没撒娇到有点，
6: 啊，偷还给我吧，偷撒娇吧啊，
1: 哎哎，
6: 啊，接下来如果你撒过宇宙啊，给你个穷姑娘狂野的谷子啊，是连个欧拉的一朵，
1: 不能呀，同志们，
6: 是是吧？那上个你宇宙网络啊，是娘了一个在中山火的一个需要的你姐。啊，陪着过啊，杭州那位找到我女宇宙师，哎呀，杭州那位找去宇宙师，那找到我女宇宙师给朋友找了多少呢？啊，陪着过我你得让个中介给这女人不拉歪，是吧？完我你给学蒙古国客谷子公寓客女娘卡，啊，要杭州给那找去，嗯，治了要给手机又是过遇不遇要一把在楼嘛档次，干咪还给学蒙古国要啥来得了嘛档次？
1: 赶快你过，不用你要给手机在那边蒙，你又下来的不要去
6: 的，
1: 你
6: 那
1: 找遇不遇？啥去个几乎遇不遇过嘛？给那学蒙古国我只遇不要找，
6: 带戏
1: 通过遇不遇嘛？八大天你就可以洗的，给那弄吧。
6: 都洗的。政府给给几股在给给网络遇上给杨江啊，给给我那个遇就遇不遇你一遇到底。与人力动能一个母色抬起绑在都来几个舞动但那一个卡路里啊特别杀来嘛能吃啊对外面大姑娘鸭子过要疼我你了这节目过我熬鱼鱼啊是不你看到鸭子可以点卡给一个得火吧要给一个得火你可你预就给一个最伤的干嘛给电脑要给你记忆啊给你欧月风云能给长江色一个具有我要女士的记忆我要我你废物推你啊就是这再要给你舞动抬起港女士啊你遇就遇不遇啊嘎叔给个一要一个母色那多年你又想要几张楼吗那让是给个摇卡各有的给个他当是代养 一一接接连让一个非美和一个江水啊好黑去明天把派特可以通过列点免费的个主席啊，那个接驳专线啊，还有你还给奥黑黑麦，还有鸟多你宇宙陆羽啊，张武啊，反正我有的打鼓当需要，我你那个可以可打鼓当过去，我你宇宙飞都一个要那个基地那个兵力啊，有的反正南武都是多都是多都是多啊。
1: 对，要我国在国啊，给你营业你天工作美，提色一嘛还要
6: 提色和，但是
1: 格侬话个没正好穷过了了不呢，你可以。怎么都找这个地方？

0: 带，卡米小马古古可古子公园的阿泰区在大的卡迪在要当一个舞动啊，那大姑娘可以一个第一舞一个是第一首在要，晚上你杭州陪着我楼上去东北的到来的一啊杭州一个网络彩蛋车，
1: 啊
0: 彩蛋车冲你三年你问你一分啥吧过上这吧买这公寓吧多不一样啊给嘞啊张。哎
1: 裤子鬼忙都要给别人
0: 有反正有谁子过去还买呢还有熊呢有反正还有个过步呢获取个大喇叭这次给我阿去菜地给了呀菜地不要晓得账呢还给魏江要便宜啊又是马戏呢阿富的马戏又是废物一些腿腐吧你那妈妈有意思呢我给了呢反正带我你杭州去预交四个朋友啊都去四个朋友啊我可以去给个几个人让的还是可以找司机给火车。
1: 对，要么预就能干你，我可以过你，尝试啊。
0: 对。
1: 啊，他能干你到思考，要么能干给家两个，你将所有的费用都干也预就给忘记吧。
0: 对。
1: 如果要预就为任务得连个梦认识吧，记录一记陪梦认识多久，预就过那为任务吧。还有下次杭州铁匠人湖南过，铁匠任务给梦认识要，铁匠人是光找去吃铁锅王康哪有又不是妈的呢？
0: 对。
1: 过去我你跟农民娃为任务那个养将
0: 的。是。嘉宾还该要不我你在要杭州一个侦察台去有的话给都给那可以找到我你预就私你要给和一个药物当中的纸片一扎通密费要预就那个侦察我也你还是只有给在货多种啊你这个好我空给要看你甭给得预一个要我给片证啊可以稀有的菜内来要你漏个消费给将取给要是密片你要可以找私的吧菜应该预给密费将取啊要可以找私吧然后四把都来加一个希望要举行一个机构你又哎你要说了实在是正好一个那会你要洗澡吃啊洗澡吃啊要机构点了你又过来费一次给手啊然后你可以找吃一个用膜还要给给他主角给个五月被预救的一个盲片给付雷子吧给了屋子要喝吃的然后正常一买米杭州梦要找来你又可以够有的我你预救带大姑娘还是费一次要这费你一人
1: 你一人是预救呢正常一个我杭州我们来这副书几乎都中央张江国过吧杭州当找到的预救国家预救呢是暖和给背后呢要如果预救呢背过谁的大哥能话给你当我你要背过张国背过女友的
0: 背后
1: 费一王费一死命给国务就很豪爽
0: 对
1: 啊来的东西有点江湖气就是 很豪气给就
0: 有时打鼓当找你师傅
1: 说谢说哪我一句哪
0: 那上过有时过几笔打鼓当可以给有我把张飞国要那替国找他去吃农民王农民王地雷
1: 妈的
0: 他都是要不给黑个地的这谁吃的都会死一趟要怪了这把他给他睡觉
1: 要不我们不要去的张江睡觉要一个朋友给他弄过给过这股风终于吹到温州了因为
0: 要
1: 给他老五给他弄没了地就是八级
0: 要了要猛给地给三八级的那
1: 我妈说都是
0: 有个反正我该讲了说我来在岁月行动当中了那个不要给还给有人给我拿着一个打个勾打个叉那是大哥你跟妹子何吃何吃啊你叫岁月都是都能找玉就吃你妹子吃了喝我是点高点高点高点
1: 大
0: 公给福斗那是往玉就给吃
1: 玉就给吃吃饱大哥能我外吃了
0: 那是费一岁那就应该靠美岁
1: 我你行姐我给回大哥能过你找玉就吃给国民你佛造
0: 对
1: 然后能找来给我吃我再嘎给
0: 是那上过大哥能要还该下得给比我你玉就在有的想要费都给能找来吃那可以嘎要等你上比给都给能找我你玉就
1: 但是
0: 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俩是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2: 玉酒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阔网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2: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考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是该喝的火，
9: 用古药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子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艺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建宁高峰村石头村开出幸福花。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衰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的衰溪流域，地处衰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牛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够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品库，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食上了民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走进高峰村，看看这条村是怎样实现从破旧的石头村到美丽的花园村的华丽转变。行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衰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乡规文跃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令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牛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落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讲，
15: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
13: 他说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脚之后就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都没办法转身。那个时候山上不能够斩柴，田里边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

0: 低的时候不够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庄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身就没落的村庄变得更加脏乱差，垃圾乱劈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讲，
1: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系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
0: 他说，后来在县里边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系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植莲面积400多亩，不单止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边的游客亦多了起身。村里边策划了香溪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起了民宿、农家乐等。凭藉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讲，
2: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
0: 他说，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至4万多人，增加村财政收入20多万元人民币。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单只能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农村靓不靓，关键到百姓的幸福值，亦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讲，
3: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
0: 他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漂亮。大家晚黑出来散步，看到村里边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都更加愉悦。想吃好这个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来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呢？四周围的好山好水为个村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园一景、一户一稳的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敏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香风亦静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香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讲，
4: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
0: 他说，我们村里边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做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可以授予5星家庭。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亦是受益者。移居了还要移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字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说，
1: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
0: 他说，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 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何月山庄负责人王勤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之后，他看啱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王勤辉说，
5: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
0: 他说，因为我自小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香溪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牛山。好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入住率都挺高的，尤其是好像我们周末、周五、周六几乎是一房难求。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亦使村民的荷包胀卜卜。通过参与村里边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琪讲：
6: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副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
0: 他说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护漂员，一日做两三个钟，一个月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五六千元额外的收入。
1: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
0: 而林长礼说，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边的旅游旺季，每日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边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边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以及超市，同时还提供了50多个护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政的收入。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亦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相增收。林长礼说，
1: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
0: 他说，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将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大小村、强村大弱村、富村大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建宁高峰村石头村开出幸福花。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布衣法官张淑娟退休不退息，化解纠纷做好和事佬，
7: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位于山东青岛的世界级动车小镇京红滩街道，一提到张淑娟的名字，大家就会竖起手指公，赞不绝口。她是土生土长的京红滩人，2016年开始退居二线的她，满怀热情踏上了人民调解之路，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布衣法官。如今虽已正式退休，但她仍坚守在人民调解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努力工作紧，奉献住。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认识这位布衣法官。
8: 监控也有，重音也有，对不对？这都是很明显的事。你装，你搁来，得来装，你装我，我一推你，
0: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青岛市城阳区京鸿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室，一场调解

0: 正喺度进行紧，前嚟调解嘅双方情绪激动，互不相让。呢个系一起因停车争执引发打交嘅纠纷。双方当事人针对事发现场情况各执己见，赔偿金额嘅商定亦一直僵持不下。
1: 建议你的幺二零是1600比8啊，一年1700啊，加这这种医疗费。那我现在人医生就我就最少8天不能干活。
0: 调解员就讲，两个人都有错，一个巴掌永远拍唔响。
2: 两个人都有错，一个巴掌永远拍不响。组织给你调解，就是给你们双方一次机会啊。
0: 组织帮你哋调解，就系俾你哋双方一次机会。因为讲实在噶啦，呢件事亦都唔大，我哋就向住一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嘅角度，将事和平解决咗。冇到最后冤冤相报，亦都唔系一件事。你话系唔系？对你哋双方都唔好，对社会亦都唔好。为咗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喺基层，化解喺萌芽状态。调解员张淑娟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睇似简单的聊天过程，实则包含住好多技巧。唔单止要向当事人讲好说话，亦要指出佢哋嘅错误，分析清楚其中嘅利害关系。一次唔成就再嚟一次，用张淑娟嘅话讲，系好事多磨。
2: 像对于这些轻微的社会争议案件，我们都会尽自己努力，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劝解。
0: 张淑娟话：，好似对呢啲轻微嘅社会治安案件，我哋都会尽自己努力，一次一次咁唔停咁劝解，避免佢哋喺经济成本仲有时间成本上嘅浪费，对双方当事人都系有好处嘅，因为认识错误有个过程。我哋会根据案情嘅实际情况，对双方都指出佢哋各自嘅错误存在嘅问题，力争使佢哋达成调解协议。
2: 你握个手吧，
3: 你添麻烦了。谢谢，
2: 握个手。
3: 你
2: 两个不打不送交，还不是以后将来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0: 细心倾听观察，坚定公正立场，引导双方换位思考。通过张淑娟同同事们三个几钟嘅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越方向甲方当场赔偿人民币5000元，握手言和。临走嘅时候，双方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员们再三表示感谢。
4: 他用人心的调解做事，帮助很大，是这么化解了，对谁都好，感谢调解员。
0: 青岛市城阳区京红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张淑娟讲：，
2: 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吧，我们调解员都是相互配合的比较默契，相互不抬。
0: 佢话：，我哋喺调解过程当中，我哋调解员都系相互配合得比较默契，相互保台。有阵时讲话讲唔到点上，第啲同事就将呢个点补上。有阵时亦要根据当事人嘅性格嚟调节我哋嘅调解技巧，力争使佢能够接受我哋嘅调解，然后再达成调解协议。60出头嘅张淑娟系土生土长嘅京红滩人，喺好多人睇嚟，本应该喺退休之后享清福嘅佢，却喺2016年6月份投入到咗人民调解咁样一份复杂繁琐嘅工作中。如今正式退休的他依旧在调解工作中发挥余热，正如他的微信名叫做热心肠那样，张淑娟就是一个十足的热心肠。这个是他对自己性格的定位，他亦总是在努力地告诉所有人知，有难事就来找我。青岛市城阳区司法局京红滩司法所所长黄小黑讲：
5: 他这个人很热心啊，他不怕事，有些当事人就靠他磨啊。
0: 他说他这个人很热心，他不怕事，有些当事人就靠他磨，但是他这个人这个性格特点他就不怕，他比较喜欢讲嘢，还比较喜欢对人的事比较上心，就喜欢处理这种事，他比较热情。
2: 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呢，经常的放弃休息和吃饭时间。
0: 张淑娟话：，我哋喺调解过程当中，经常放弃休息同食饭时间， 加班加点咁趁热打铁调解。有时候喺调解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差唔多有调解意向啦。咁我哋唔能够讲，哎呀，我哋要到点食饭啦，或者我哋要落班休息啦，咁样嚟结束调解。我哋都会放弃休息同食饭嘅时间，趁热打铁，等佢哋将呢个调解协议达成，然后双方握手言和。在日常工作中，张淑娟既坚持原则，又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为弱势群体争取合法权益。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张淑娟还提出了七心工作法，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成功调解了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我们根据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放心实施了七心调解法。
0: 他说，我们根据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创新实施了七心调解法，就是以我们调解员的热心、公心、诚心、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在秉持敬业和奉献这两种精神，运用情、理、法三结合这方面调解技巧，努力提高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案件的成功率、效率和满意率。枫叶经霜，红月艳，菊花满节，福油香。热心肠的张淑娟做了10年的和事佬，成了远近闻名的布衣法官。自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以来，她参与并调解成功各种家庭伦理纠纷、劳资纠纷和各类社会治安案件5200多起，调处成功率高达99.7%。
2: 我们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基本上都是矛盾比较激化的那种，有的还是些疑难杂症。
0: 他说，我们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基本上都是矛盾比较激化的那种，有些还是有些疑难杂症的。我记得调解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件，就调解了20多次，调解了半年，最终也是帮他们双方化解了矛盾。通过张淑娟和同事们共同努力，当地的民事纠纷和轻微治安案件明显减少，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明显提高，他的工作经验也在调解系统得到了推广和学习。青岛市城阳区京红滩派出所副所长联国栋讲，
6: 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接到了大量的纠纷的警情，张淑娟同志带领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有效及时妥善地化解了矛盾纠纷。
0: 他说，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接到了大量的纠纷类警情，张淑娟同志带领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有效及时妥善地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辖区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青岛市城阳区司法局京红滩司法所所长黄少克讲，
7: 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陪送张淑娟热心肠的调解工作室。
0: 他说，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陪署张淑娟热心肠调解工作室，支持鼓励我们社区的调解主任、首席调解员，还有一些具有调解特长的人，以张淑娟为榜样，学习她这个调解技巧，将矛盾纠纷都化解在基层，提高我们街道整体的一个调解水平。从退居二线到再被返聘人民调解事业，张淑娟以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奉献精神，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着。在他的心里边，人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人家的事永远比自己的事更重要。张淑娟表示，作为人民调解员，他们要做的就是用主观努力来解决客观难题，他们团队亦愿意继续付出100%的努力，为促进家庭和睦、伦理团结、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青岛市城阳区京红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张淑娟说，
2: 在调解案的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也费了不少口舌，但是每当调解成功，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时候，从我们来说，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觉非常欣慰，也很有成就感。
0: 他说，在调解案子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亦费了不少口舌，但是每当调解成功，见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时候，从我们来讲，真是发自内心地感觉非常欣慰，亦很有成就感。虽然亦有个别案子调解不成功，有一些遗憾，但是我和我的调解团队愿意为人民调解工作付出100%的努力。好了，听朋友，听完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报依法官张淑娟退休不退息，化解纠纷当好和事佬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在某档音乐综艺节目推出之前，很多观众对中国音乐制作人赵少或者并不熟悉，但在音乐圈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音乐创作，担任2012年奥运祝福歌曲《北京祝福你》制作人和音乐总监，为第十一届全运会会歌贡献精彩编曲制作，凭借《风吹麦浪》获得最佳编曲人奖，为李健、莫文蔚、常石磊等很多歌手做过音乐制作。这两年各大热门音乐综艺和晚会上，作为音乐总监的赵少又凭借其专业性和创意性，一次次创造出爆款作品。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聆听他的音乐故事。

作为鲜有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音乐制作人，赵少的名字被越来越多观众熟悉，尤其是和交响乐团合作演绎诸多热门游戏、电影 IP 的跨界音乐作品，让赵少再次破圈，成为业内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跨界融合的标杆。

嘲笑、擅长将古典、流行、民族等音乐元素跨界融合到音乐创作中，甚至能够将热门游戏与交响乐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内容巧妙融合，激发出意想不到的视听效果。媒体曾对赵少有这样的评价：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赵少作品中这种新旧糅合的音乐创作方式具有实验性，是一种大胆而富有积极意义的跨界尝试。

在赵少看来，那就好像百花齐放的春晚舞台，不单只有音乐舞蹈，也有相声小品，音乐行业也是一样。他说，观众不单只喜欢唱歌跳舞，亦唔只喜欢男团女团，同样亦会喜欢演奏家们喺一齐创作嘅视听盛宴，亦会喜欢为经典游戏、电影 IP 创作嘅跨界音乐形式。

而实际上在各大晚会上的跨界创作并非赵少的第一次，早在2013年他就和李健合作了一张古典跨界专辑《十光》，专辑以让古典更流行、让流行更古典的概念打造，以古典音乐的方式重新进行编曲与配唱。当年赵少仲凭藉专辑中的歌曲《风吹麦浪》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亦是从那次大胆的尝试开始，赵少意识到大众是能够接受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的。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癫狂书画家米芾。忽为民奇险，不道集前人诡切，特妙于汉墨，审著非著，得王献之不义，或山水人物，自明一家，游公临沂，自联真不可辨，精于鉴才，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矣。官服孝堂人，风神消散，音吐清唱，所至人聚观之，而浩劫成癖，自不与人同根器。所谓骨异，是有可传笑者，无为周字有巨石，壮其丑，忽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出自《宋史·米芾传》。大宋年间汴京城一向颇有秩序的大街，忽然之间变得闹哄哄，啲路人睇住街上嘅一城轿，擘大咗眼指指点点，只见嗰城轿冇顶盖，入边直不甩咁冒出咗一顶高帽。后来人们先知道，轿里边嗰个戴高帽嘅人叫做米芾，但系佢点解要戴一顶咁高嘅帽，搞到自己好似一个唐朝人咁呢？米芾出生嘅时候，大唐王朝已经覆灭咗100多年啦。高歌猛进、风雨富丽的时代已然远去，如今的宋朝简约、情切、静淡、内敛。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 文人余生赶上了有史以来对文人最重视的时代，于是纷纷锤炼文才，好求得功名。只但是米芾却对书法产生了超出常人的兴趣。其他人练书法是为了在考场上被考官留下好的印象，而米芾却觉得书法就是他的命。他这一世自幼学习书法之后就每日都练习了，一日不练就觉得生涩。他的仔米友仁回忆说，米芾生前每日都要看书法名帖，白天反复观摩练习，晚上要将帖放在箱仔里边，再搬到枕头的旁边。虽然说文人都喜欢书法，但他为书法所付出的代价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宋史说他好结成癖，洗手的

水盆、抹手的手巾，他是绝对不会跟其他人共用的。韩墨志记载，米弗在为个女选夫婿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段佛。段佛姓段，名佛，字虚尘，联起上来就是擦拭灰尘的意思。米弗据此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很爱干净的，就将个女嫁了给他了。如此种种，米弗就被当时的人称之为米癫。这个癫通痴癫的癫，意思是不太正常。但是后来大家才知道，米弗所谓这些癫狂的行为，多半是出自于他对书法的狂热。一旦涉及书法，他就格外怪异，不近人情。无论关系几咁好的朋友，如果想看他的藏品，那就一定要洗手。不单止要洗手，看的时候还绝对不可以伸手去摸。为了使他的藏品不会受到丝毫的污染，米弗甘愿充当仆人的角色，客若剪某剪，客若卷某卷。客人说剪开看看，米弗就剪开给他们看看。客人说卷起身啦，米弗就快快卷起身。总之就是不允许其他的人沾到他的藏品，岂止是手啊，就连衫碰到都不得啊。为了书法，米弗全然忘记了世俗礼仪。为了书法，他绝对不肯将就。其实正是因为他天性喜好书法，从骨子里边将书法当成是世间最重要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米弗癫狂，都不如说他是率真。他的率真为他赢得了不少知心朋友，譬如大米弗十几岁的苏轼就说米弗是天下第一等人。苏轼与米弗相知多年，在米弗的书法道路上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年间，米弗学的是唐朝书法家好像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书法。后来苏轼指点他说，唐代的楷书过于严整，晋代的行书更为书展，建议他不妨学下晋人。晋人飘逸自由的书法特点与米弗率真的个性更为契合，使他逐渐发展出独特的书法风格。自从学习了晋人的书法之后，米弗对唐朝的书法就不屑一顾了。渐渐地，他对唐朝书法家的批评也有点难听了。他说，书法之中，欧阳询怪，柳公权丑，张旭丑，怀素淡。这段说话招致当时很多人的批评，就连后世的书法家也觉得有失偏颇。不过这都不算得什么，到了后来，米弗连晋人的书法都有点看不上眼了。有一次，他在宋徽宗的瑶林殿尽情挥洒，一幅二丈几长的绢帛一气呵成。写完之后，他很兴奋地说，一洗二王恶礼，照耀王宋万古。二王指的是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而米弗最喜欢王献之。但如今他觉得二王的书法亦颇为丑恶，比自己的差得太多了。如此看来，米弗确实是很狂，但他不单止不以为耻，还黏黏自喜。曾经有一个朋友夸他的书法天下第一，他就说，你可能看走了眼，但既然我们两个是好朋友，这个称号我亦就欣然笑纳了他啦。米弗之所以这么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是有狂的资本，他的书法天下闻名，每日来求字的人踏破了门槛。后人综合评价宋四家的成就的时候，认为单论书法的技巧与成就，米弗当属第一。苏轼之所以为宋四家之首，是因为他的书法修养在米弗之上。另一方面，米弗亦是为了消解自己文才一般、政绩平平的尴尬。米弗虽然说亦有好句子曾经被王安石写在扇面上，但是在宋四家之中，他的文才远不及苏轼和王庭坚。最让他难堪的是，他不是科举出身。
不经科举难入仕途，就好似天纵奇才苏秦，当年虽然名动京城，但系因为冇中举，所以迟迟不能入仕。而米芾则更加尴尬，米芾佢唔单止冇中过举，亦冇苏秦咁样嘅才分，而系凭住关系当上咗官。米芾嘅生母曾经侍候过宋英宗嘅皇后高滔滔，凭住呢层关系，米芾早早就出嚟做官啦。呢个自然遭到咗大多数文人儒士嘅鄙视。每当米芾略有升迁嘅时候，总系会有人借此嚟反对。皇帝亦心知肚明，所以米芾终生只能够东游西荡，做一啲无足轻重嘅小官。他生来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命，为官从政实在乏善可陈，甚至因为爱好书画、奇石等原因懒政怠政，所以米芾只好将尊严和自信心建立在最有把握的书法之上，且狂且癫，反正在书法成就上大家是心服口服的。晚年的时候，米芾被宋徽宗任命为书学博士、画学博士，一时间风光无人能比。他不无得意地写道：天是残年思不厌，性之小学是家风。意思是说我老了还可以专管书画之事，皇帝知道我的确是擅长书法这种雕虫小技。言外之意是说再不要说什么书法是末之啦，没看见皇帝都这么赞赏吗？甚至还专门炫耀图书满室汗墨香，陋室何时眼中见。你看我在皇家书院里面满眼都是珍品古本，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啊？不得不说，书法上的成就给了米芾非常大的心理安慰，使他那颗仕途中浮沉的心渐渐找到了平衡。至于那些狂癫，就当是文人疯子罢了。不过正好因为米芾癫狂，他才能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终至名垂千古。米芾一生狂癫游离于世俗之外，一心只在书法之中。他说：要知皆一气，不当文绝功，衣足我自足，放笔一气空。他已经完全将书法当成是心灵的游戏，我手写我心。正因为如此，他从学习唐朝书法转而鄙视唐朝书法，进而学习晋朝书法，又从晋朝书法当中突围而出，成就了独特的自己。元佑三年，即是1088年的农历九月，米芾接到时任湖州刺史林希的邀约，请他在一幅蜀素上边写字。素是一种丝织品，是因为还未有染色，所以称之为素。所谓蜀素就是四川的素色丝绢了。这幅丝绢并非寻常之物，原来丝绢刚刚织成的时候，其中还有蚕丝胶质和断裂的细小的纤维，所以不太利于书写。但林希的这幅绢已经放了很多年，光洁细腻，是上好的书法材料。林希早就将它装裱成了长卷，只等有名的书法家题字其上。当米芾见到如此精致的诗卷的时候，激动不已，于是他挥毫写落了八首自己作过的诗，成就了中华书法史上精彩绝艳的作品《蜀素帖》。此帖的书法风格既沉着又痛快，于中正平和之中，时见险峭奇拔。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评论说，此卷如狮子捉象，全力赴之。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如果单打独斗是完全可以碾压狮子的。一般来说，就算是用狮群围捉大象，亦必然要拼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而董其昌说，蜀素帖如狮子捉象，足见米芾不力雄健，不丰多变。多变的不丰正好是米芾区别于其他书法家的重要特征之一。米芾自己就说过，善书者只有一笔，而我却有四面。有时候他亦说自己是八面出锋。总的来说，米芾用笔有顺、有逆、有藏，灵活多变，笔笔皆妙。
同一个字，同一个笔画，可以有十几种写法。一个横可以方硬。

0: 亦可以浑圆；一个撇可以凌厉，亦可以飘逸；一个捺可以沉稳，亦可以轻巧。米弗在《蜀素帖》中中横驰骋，将自己对书法的那份热爱与自信挥洒得淋漓尽致。可能只有一个狂且癫的人，才能够全凭心意在中横的笔势之中写出万千豪气。《蜀素帖》之后，米弗的书法渐臻化境，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米弗的一世所作所为事显怪异，并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笑话。无为州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奇丑，米弗见后却大为欢喜，说这块石头完全可以受我一拜。于是对着石头开始叩拜，并且念念有词地叫石头做大哥。人的这一生有时天真率性容易，成年的时候则不免随波逐流。但是如果想事业长久，内心一定要有一份天真的热爱，只要不伤害别人，率性一点又何妨呢？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惜纷飞，富阳增舍作别语，赠寄琼芳。墓旁泪湿阑干花柱露，愁到微风逼醉。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催。断语残云无意水，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这首词是赠别抒情之作，上篇追醉离别，写依依惜别的心情。泪湿阑干花柱露，愁到微风逼醉，这两句着意描写琼芳泪痕满面，花容湿露，愁醉待眉的美艳凄哀的愁容。平分两字写出了相爱双方的悲欢同感，而一个空字更是传达出暮雨凝噎之际，天地不存，神魂失落的空虚与茫然。下片写词人入深山羁旅的凄苦与思念。断语两句写景色之荒残，零零落落的雨点熄灭住残云与离人的心境正相印合。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这两句写词人夜宿青山深处，富阳增舍在了无依水的寂寞中耳听富春江的涛声，使他心潮澎湃，突发奇想，吩咐江潮将我的离魂带回去，陪伴与我同样相思不寐的琼芳。将相思离情表达得极为深挚而堪畅。再来诵读一次。惜纷飞，富阳增舍作别语，赠寄琼芳。墓旁泪湿阑干花柱露，愁到微风逼醉。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催。断语残云无意水，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菩萨蛮，陈赫。 赤栏桥尽香阶直，龙街细柳娇无力。金碧上青空，花情帘影红。黄衫飞白马，日日清楼下。醉眼不逢人，五香吹暗尘。这一首词可以说是当时都市繁华景象的一个即景。上篇写香街楼阁，赤栏桥两句以全城最著名的景物点明香街的位置，继而摄取香街最具特征的细柳加以描写。娇无力以拟人化方式写出了秀丽似无眉佳人娇慵柔弱的情态。金碧上青空，花情帘影红这两句呢，就进一步将视线投向了香街一座座高耸青空的金碧楼阁。楼阁前繁花映住晴空，楼阁围帘里边闪现住红影。下篇写贵公子淫媚的生活与骄狂的形态，飞白马可见其淫欲骄狂的气势，日日则从时间的无限重复来突现其饱食终日沉眠于清楼妓馆淫逸放荡寻欢作乐。醉眼不逢人，五香吹暗尘这两句写黄衫环裤从青楼出来醉眼迷离之状，令人想见其放荡狂欢之丑态。不逢人需要从反面建议，十里长街花香柳眉，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话不逢人正是讲他心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五香一句则是写正午宁静的香街随风飘散着花香、芬香乃至脂粉香，但是黄衫白马飞过却使暗尘蔓扬，将香气亦搞得一片混浊。全词写景远雅，无态全神，词人之讽刺藏而不露，锋芒内敛。再来诵读一次。菩萨蔓，陈赫。赤栏桥尽香阶直，龙街细柳娇无力。金碧上青空，花情帘影红。黄衫飞白马，日日清楼下。醉眼不逢人，五香吹暗尘。菩萨蔓，陈赫。绿毛长绕青苔远，中庭日淡色朝卷。蝴蝶上街飞，空帘自在谁。玉钩双羽燕，宝袖杨花转。几处癫前声，绿窗春睡轻。这一首历来受人推赏的小词，写春晓春眠，题材原属平常，但他造景心细，故能推陈出新。全词一句一景，好似影视镜头的频频切换，所以景物画面在连续转换中显示出了随意的跳跃性。上篇描绘了春日庭院的静寂景象，绿毛墙环绕着一座青苔院，可见长久无人过问。院内长满青苔，可见人迹罕至。芭蕉劲挺叶肥，高疏而瘦，其格韵不俗，而且显示着环境的幽深。即使蝴蝶翩翩，亦无轻罗小扇相扑。室中有人，却帘幕低垂。 在相艳离蓝、杨花团舞的迷离仿佛之中，传来了几处癫前声，似乎是从院墙外传来的癫前遗弃的铜钱碰击声和嬉闹笑语声，就好像是一石击水，平添声色，点染出庭院环境的清幽闲静与词人似睡非睡、亦幻亦真的朦胧梦态。最后以春睡二字画龙点睛，暗示出这一切原来只是淡淡的春梦罢了。再来欣赏一次。菩萨蔓，陈赫。绿毛长绕青苔远，中庭日淡色朝卷。蝴蝶上街飞，空帘自在谁？玉钩双羽燕，宝袖杨花转。几处癫前声，绿窗春睡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武问：究竟纪才女寻日揾你做乜嘢啊？项少龙话：
3: 我都好想佢嚟揾我，因为情不自禁。可惜啊，系佢匹马病咗先嚟请教我啫。
2: 赵武心谂：咁先合理噶嘛？唔通呢个纪才女真系会睇中呢个老草咩？佢就话：嗱，我都要走啦。呢几日你带多几个人出去，千祈唔好俾李元有可乘之机。我哋嘅事都要等到六国合纵嘅事定咗落嚟再讲，暂时就唔使有咩行动嘅。项少龙送佢出去呢个时候呢，赵武嘅心情系显得好好啊。佢话：呢个纪才女呢，都唔知系咪有春心动啦。呢几日啊，更加娇艳玉顶，而且呢。连今晚雅夫人的宴会，佢都肯上面噃。同佢喺大梁嘅时候，三步不出闺门嘅情景呢，真系大为不同。而家个个都摩拳擦掌，睇下边个能够夺得美人归。呢个啊，仲好过打赢一场仗啊！项少龙啊，皱皱眉头啊，
3: 今晚岂不是有人头涌涌？
2: 吓，人头涌涌。

0: 义渠，你又真要事过自知啊！
1: 项少龙听到几乎要揞埋只耳，好彩呢个时候已经嚟到门口啦。只见侯府嘅家将足足有成百人，正系等喺马车旁边等紧赵牧上车。佢一眼立过去，见到少元军以前嗰班家将袍布留巢，佢哋曾经喺大梁啊帮自己偷个老公秘录嘅嗰班人，都喺队伍里头。佢个心啊不禁暗暗叫好。当日佢哋喺大梁走到翻嚟之后，曾经谂过嚟投奔自己，系自己当时灵机一触，俾一大笔钱佢哋，叫佢哋先炸家依去投靠赵武。因为边个都谂唔到，曾经同项少龙势不两立嘅少元军府中嘅家将，原来会同佢打同统噶嘛。当时自己留低呢只棋啊，只要佢哋呢冇变到心，咁而家真系可以用得着一个妙著嚟噶噃。但系仲要睇定啲，要知道佢哋全部都冇问题啦，先可以同佢哋联络。项少龙即系谂紧嘅时候，嗰边赵梦哼嘅声话：，唉，自从嗰日俾个女刺客行刺过之后，我啊真系小心咗好多。有一日我捉到个女人呢，我要佢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你睇下呢批人到我身近调过嚟，或者呢就升做近卫侍从嘅，佢哋嘅忠诚啊绝冇问题。但系如果有失职，我都会好似以前嗰批饭桶咁样，将佢哋冚唪唥处死。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哎呀，呢个人嘅心性啊真系咁残忍。所有人甚至包括自己在内，睇嚟都系佢赵牧可以随意舍弃嘅工具。如果真系俾佢做到一国之君，咁佢治下嘅人民就真系好难过咯。但系而家佢话有利无害，至少呢蒲布佢哋就可以更加接近呢个赵牧啦。呢头赵牧一走，雅夫人已经派咗个马车嚟接佢啦，而且嚟嘅人仲系赵大添。对赵大呢，佢比对蒲布更加放心，更加信任。于是即刻将赵大嚟请入内堂，笑住话：赵大，你认唔认得我啊？呢个时候佢冇用嗰把招牌嘅又沙又哑嘅董马痴声音，而系用翻佢本来把声。赵大一听啊，当堂成个剧震。仔细睇下佢，终于认出佢眼神啦，即系叭一声跪低话：哎呀，项爷！两个人呢而家先至相认，真系恍如隔世啊！赵大话：哎呀，我哋几个一直都盼项爷翻嚟，本嚟想呢个咸阳揾你噶啦，但又唔舍得夫人啊！项少龙拉翻起佢，叫佢坐低就话：嗱，今次呢我点都唔能够暴露身份，如果唔系就全军尽灭噶啦。所以你千祈要将嗰几位兄弟都瞒过佢啊！项爷放心，就算将个赵大千刀万剐，我都唔会吐露你半句嘅秘密。项爷你咁信小人，我真系讲到呢度，佢忍唔住眼都红晒。今次我翻嚟系要杀洛城同埋捉赵牧。只要事成之后，你就跟我回去咸阳啦。邯郸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了。赵大一听，首先是大喜过望，但跟着呢神色不禁默然。他突然落足决心地说：项爷，请你原谅夫人，他心里面现在只有得你一个。他讲到这里，因着叭一声又跪下。项少龙扶起他说：我明白你的忠义，不过好多事都勉强唔嚟噶，睇下事情点发展再讲啦。系啦，嗰个寒厂呢两日有冇夫人嗰度留宿啊？赵大听个敢问，表情啊当堂唔系咁自然啦。夫人呢两日冇见到寒厂啦，但系楚国嘅李元先生嚟咗一次，夫人请咗佢入内堂，佢留咗成个时辰先至走。项爷啊，其实夫人咁做系想借人哋嚟忘记你啫。呢一排我哋都未见佢真正笑过。项少龙一听，个心里不禁大怒。李元呢，其实佢根本就唔系喜欢赵雅， 只是想借赵雅来报复纪嫣然对自己与别不同之仇。

0: 但系赵雅呢，即系太过不知自爱。赵大一睇佢神色，就惊惶咁话：
1: 项爷，小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噶。
0: 赵大一脚踏两船系最危险，你最好由今日开始全心全意跟住我项少龙。赵雅呢个人太过善变啦，我点能够将所有人嘅性命都交喺佢手里边呢？如果佢再一次出卖我哋，我哋呢云连翻身嘅机会都冇啦！赵大俾佢大声咁样喊，吓到即刻又跪低，即时请罪。项少龙拉起佢，劝慰咗佢一番，咁然后呢就系、过去藤翼嗰处。藤翼呢已经为佢今晚嘅宴会，专登喺野外嘅树上面同佢采咗一种叫做情种嘅药引。呢种树汁搽喺身上面呢，有轻微的催情效果，又可以掩盖自己本身的体味。然后他敢先跟埋赵大去夫人府，路上面他越想就越嬲。而家除了赵牧之外，他最憎嘅就李元呢个卑鄙恶毒的小人。而赵雅的意志呢，亦都太过唔够坚定。呢头先啱啱向佢呢个董马痴示好，嗰头呢又同其他男人勾三搭四。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惩戒下佢嘅心至得。对付李元、赵雅呢两个人最好嘅办法，当然就系佢哋心目中嘅女神纪嫣然啦。只要公开真系追求纪嫣然，而且仲得到佢添，哼，对李元嚟讲啊，一定系致命嘅打击。谂到呢度，自己成个人又忍唔住充满咗勃勃嘅生机。入到嚟赵雅嘅夫人府。呢度嘅摆设系一切如旧，但系可惜呢、这个时候自己嘅心境已经完全唔同咯。赵雅并冇将佢请入嗰个清幽嘅内堂，显然喺心里边已经将李元同自己呢个董马痴啊分咗轻重。哼，既然系咁，索性啊唔好要佢咁早到啦。老实讲，如果唔讲人格品性，李元的确系女人理想嘅心归梦中人，连纪嫣然都曾经被佢嘅文采打动。但可惜呢、这个人嘅为人却系咁卑鄙。正喺思索之间，雅夫人啊慢慢行到，佢一摆手，身边嘅侍婢就即刻施礼告退。项少龙望下嗰几个婢女，见到本嚟呢自己好熟悉嘅小超嗰啲。雅夫人的近身侍婢一个都不见，去了哪呢？这个时候赵雅已经在身边坐低了。
2: 董先生，你肯赏面这么早光临，真是令四下蓬荜生辉啊。
0: 项少龙望他一眼，见到这个成熟的美女容光焕发，眉梢眼角之间春意撩人，看来一定是受到李元的滋润，回复咗春意生机。一谂到呢度，佢个心啊不禁又嬲，于是粗声粗气咁话：
3: 夫人呢座府第圣比皇后几咁富贵呀、啊？又点算系咩蓬荜之社呢？
0: 赵雅听到忍唔住皱咗眉头，边有人将自己客气嘅说话咁当真嘅啫？个心里边隐隐有啲唔高兴，但系。就冇好似以前咁咁容易俾佢激亲，当然系因为呢个时候喺佢心里边仲充满咗李元寻晚同佢讲嘅嗰啲甜言蜜语，就不以为意咁话：
2: 先生喺藏军嗰个牧场进行成点呢？
0: 项少龙窒一窒，佢个感觉啊非常灵锐，一睇赵雅嘅神态，就知道李元已经成功咁夺得咗佢嘅芳心，甚至。经过昨晚之后，看来赵雅暂时已经将对项少龙的思念都忘记了，所以才回复以前的风采。本来这个值得高兴的事，至少赵雅因为心有所属，所以暂时呢就不会想着他的项少龙，也不会来缠他这个有点像项少龙的董马痴。但偏偏自己的心很不舒服，很想伤害他，看他怎样难过。但系跟住佢压下呢个冲动，微微一笑话：
3: 今日唔系不谈公事嘅咩？系啦，夫人，点解你想鄙人早啲嚟呢度呢？
0: 喺佢咁样一问，

0: 又令到赵雅就唔知点答噃。
1: 本嚟嗰日喺国仲嘅宴会之后，自己对呢个董马痴系有啲意思嘅，但系李元寻晚突然闯饮，一下子呢就用过人嘅文采、动人嘅说话霸占咗佢嘅芳心。至少喺而家，佢都冇再有以前嗰种贪欲嘅心情啦。但系唔知点解，自己依然派人将呢个董马痴早啲接嚟相见。其实喺个内心深处，自己仲系渴望能够同佢多啲相处。呢个董康啊，另有一种粗豪得嚟又充满哲理思想嘅独特气质，既霸道又温柔，夹起上嚟就形成咗一种对佢嚟讲系非常之新鲜刺激嘅感觉。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从来都不知道他一阵间会讲啲咩说话出嚟，或者做乜嘢令人出人意表的行动。而他对自己呢，他是若即若离，似有情亦若无情。总之只要挨埋喺呢个董马痴身边，自己呢就再冇时间去想啲其他嘅嘢噶啦。呢种感觉连李元都冇办法俾佢嘅。佢同李元以鬓厮磨嘅时候，总系忍唔住想将李元嚟代替项少龙，咁希望呢自己可以藉住李元忘记一啲对项少龙嗰种啊使人锥心痛苦嘅思念。但系呢、这个董马痴又唔同啦，佢有啲方面就好似项少龙，只要同佢喺埋一齐，反而使佢呢一切都忘记。这个人咁霸道，有时又咁温柔，你话同佢欢好系一种乜嘢滋味呢？谂到呢度，不禁自己都面色一红，暗暗自责。点解一见到呢个董马痴，李元本嚟喺自己心目中强烈嘅印象就即刻淡去呢？项少龙见到佢神不守舍咁嘅样，以为佢而家仲挂紧李元，当堂怒气上涌，十一声起身。赵雅吓咗一跳，担高头望实佢。项少龙就话：
2: 夫人系咪爱上咗李元嗰个小子啊？所以而家对鄙人先变得咁冷淡呢？
0: 赵雅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吓、啊，唔系啊！呢一下呢，佢已经冇办法推断点解对方能够一针见血讲出自己嘅心事啦。项少龙微微一笑。
2: 咁都冇乜关系，但系如果李元偷嘅董某人嘅宝马，我就点都唔会放过佢嘅。既然系咁，我都去街上行下先啦。一阵间再嚟夫人呢度参加宴会，费事大家你眼望我眼，都唔知讲咩说话至好啦。
0: 赵雅一下子真系俾佢搞到六神无主啦，董先生。你可唔可以留啲面俾赵雅呢？乜人哋喺你心里边竟然及唔上一匹马咩？说话啱啱出口，先知道自己讲错说话啦。咁岂不是将自己都当成咗佢嘅马咩？项少龙淡然咁睇佢一眼，暗暗感到痛快，拧转身向厅口行咗几步就话：
2: 嗰个衰仔专登要同老子作对，好。等董某人都显下手段，将纪嫣然抢过嚟，等佢都试下俾人横刀夺爱嘅滋味。
0: 赵雅本嚟想追前几步去挽留佢，但系听佢一讲起纪嫣然呢几个字，当堂成个人恶晒，停咗落嚟。但系佢又唔敢笑呢个董马痴啊不自量力噃，因为佢喺语气之中透露出一种好强大嘅信心，使人感到佢只要讲得出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到项少龙消失喺门口之外嘅时候，佢心里边仲谂住佢头先嗰句横刀夺爱嘅说话。啊，呢几个字系几咁新鲜又几咁精彩啊！呢、这个董马痴有时讲出嚟嘅说话，真系可以同我嘅项郎平分秋色噶。忽然间，佢先知道原来李元依然仲未可以喺自己心里边完全取代项少龙嘅位置，甚至自己对项少龙嘅思念，佢系越嚟越强烈添。谂到呢度，佢不禁意兴消索，

0: 一啲都唔愿意再谂落去。项少龙行喺邯郸嘅街道上面，谂起小盘登位之后，跟住接踵而嚟嘅战乱，到时呢、这个自己同佢已经有咗深刻感情嘅城市，亦都会陷喺一片战火之中，生灵涂炭，压力难存。唉，忍唔住心生感慨。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面，经过几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到了历史分久必合的大变时刻。而他这个外来人，原来他是一手促成了这个转变。如果他没来，没有将朱姬救出去，小盘又没有成为今天的嬴政，那这一切还会不会发生呢？想想这些问题真是复杂。唉，一时间他都觉得很头痛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嗌：董卿。项少龙首先在心里面觉得很茫然，但跟着又听到一声啊，咁先想起，原来这个时候董康就是自己，咁人哋嗌自己梗系嗌董卿啦，咁先醒过嚟，拧转头一望，原来正是韩国嚟的平山侯韩闯，在他身边还跟着七八个随从，一看呢。就知道人人都是高手，个个精神饱满，体型彪悍。虽然体型仲比唔上项少龙咁高，但系呢已经好具威势。
1: 诶，鄙人仲以为净系得我先中意逛街嘅啫，估唔到平山侯都有咁好雅兴吓。
0: 韩闯嘅面色阴沉，冇马上答佢，等佢嚟到身边啦。先亲自咁挽住佢手臂话：嚟嚟嚟，我嘅行馆就喺转弯角嘅地方，去我嗰时再讲。项少龙不由得受宠若惊，估唔到佢本嚟对自己好冷淡嘅啫，哈哈，而家转变得咁快嘅呢？于是即时跟佢行入咗行馆，喺嗰度一坐低，有十几名剑手啊，就同佢哋企喺四边守卫，搞到气氛都唔知几咁严肃。韩闯呢，连一般斟茶递酒嘅礼貌都省去咗啦。一坐低就话：李元呢个家伙真系混账，一啲都面都唔俾我嘅，居然嚟睇本侯嘅眼眉，真可恶！项少龙明白啦，原来佢一定系派人留心住赵雅，知道李元啊主动去揾佢，结果喺赵雅府里边逗留咗一段足够做任何事嘅时间，咁先离开。所以呢，个心啊又妒忌又愤怒，居然将自己呢就当成同一阵线嘅人。不过韩闯自问外貌、身份、权势都赢佢项少龙几条街，所以呢冇将自己当成劲敌。但系李元就另外一回事啦。由此睇嚟，韩闯睇嚟对赵雅认真嘅，可能仲想将佢带翻韩国。不过而家呢个如意算盘呢，就已经被李元破坏晒啦。一时间自己都唔知揾咩说话嚟安慰佢或者回答佢好。韩闯双眼空光闪闪咁话：董卿点解喺里边坐咗咁短时间就走翻出嚟呢？项少龙心谂：头先呢个韩闯呢，实系要去赵雅嗰度兴问罪之师，见到自己神情恍惚咁行出嚟。咁先改变心意，将佢扯咗翻嚟嘅啫。于是佢顺势哼一声话：
1: 董某啊，最唔忍得女人对我嘅冷淡，唔走留喺嗰度做乜嘢啊？
0: 韩闯啊，即时哼一声话：我平山侯一生都唔知见过几多人物，但都未见过李元呢个小子咁嚣张。佢靠乜嘢啊？仲唔系靠个妹嘅裙带关系？我都唔明白春申君点解咁睇重佢。如果李嫣嫣到时候生唔到个仔出嚟，我睇佢仲似乜嘢？项少龙到而家都唔明白呢个韩闯扯咗自己翻嚟咩用意呢？以佢嘅身份地位，使唔使揾自己个养马佬嚟吐苦水啊？只见韩闯恶狠狠话：本侯为咗唔得罪楚人。免咗影响合众大计，已经克制住自己唔同佢争几才女噶啦。点知佢连赵雅都唔肯放过，

0: 唔怪得个黎姐之后赵雅呢个淫妇对我呢已经冷淡咗咁多。项少龙咁先知道，哎呀，呢、這个韩厂原来迷恋赵雅迷恋得咁犀利，叹一啖气话：
1: 哎呀，侯爷，天下有咁多美女，使乜理佢啊？衰皮人呢都唔中意女人，我偏偏系中意养马。你对匹马好啊，佢哋对你好，绝无异心。点似女人啊，咁难养啊，五时花就六时变嘅。
0: 韩厂笑一笑话：同你倾偈啊，真系得意。不过呢啖气呢，我一定要争翻翻嚟嘅。李元佢大言不惭，我要睇下佢嘅剑法究竟系犀利到点样嘅地步。
1: 唔系啊嘛，侯爷听日唔系想亲自落场啊？
0: 韩厂嘅嘴角呢露出一丝非常阴险嘅奸笑。本侯点会咁蠢呢、啊？我早就布置好啦，就算教训咗李元，都要佢唔知道系我出嘅手。项少龙知佢呢一类玩惯阴谋手段嘅人呢，就唔会立乱同自己讲自己嘅秘密，肯将心意话俾自己听呢，已经系将自己当成同路人噶啦。就专登拍佢马屁话：
1: 得罪侯爷，佢哋真系唔会有好日子过噶。
0: 唉，老实讲啊，我哋对佢哋啲楚人早就死咗心。一直以嚟，我哋三晋同秦国打生打死，佢哋冚唪唥都喺后边抽后脚。哼，边个讲得定？李元会唔会将我哋合纵嘅事暗中通知秦人呢？嗰阵时如果秦国先发制人，首当其冲就系闭国。唉，我都唔明点解孝成王都仲要咁样嚟巴结佢嘅。董卿系咪明白孝成王点解突然间对你冷淡起上嚟啊？寻日都冇请你出席宴会呢。项少龙专登露出好愤然嘅神色，话：
1: 实系因为李元呢个小子啦。
0: 董卿，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如果喺赵国留唔住，闭国随时都欢迎你。如果要对付李元，本侯可以为你做后盾啊。项少龙心中暗笑。原来佢笼络自己，系想自己做佢个马前卒，做对付李元嘅炮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舟，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东长们。红蓝城山词汇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青瓷花生产甲销售第大省、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青瓷花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花卉主山区之称。其中，红蓝省花城市昆明市属有青花之乡的名称。到红蓝青瓷花生产甲销售产业等表现亮丽，自从中提高昆明界青花人们上山寻找的是听讲导览青花起点。如今昆明又了一界新界花卉基地，也就是静林。到红蓝流传着健身的一句话：植花植世界，红花同静林。昨年健身的答案，因为到花卉行业，人人拢爱知。总共每十支青瓷花档，就七支来自红蓝。自红蓝出口界每十支青瓷花档，有七支就来自静林。静林位于昆明市界西南部，分布美丽的田地是高田地古道所到地，也是澎湃的田花故乡。故有东部严寒，西部酷暑，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静林成为全球温带花卉最佳的山地。中国青瓷花生产第一季，因此静林花卉的名气东部较有，从热较强，并非时时当热身的港端。当地正式花卉的农户典型三大。种花之初，我家那个土地也是种泥质个，但是成本非常贵，基本赚唔到物个钱。后来，我当地有了花卉个合作社，加入合作社之后，我就改种青花了。小路也有保证，慢慢就逐来逐好，比现在好加多了。今年个花卉正式是以前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最初。当地花卉的品种被认为是单一，而且是低端的。而且自定以来，到大家的认知中，红蓝花卉界的中心是甲静林乡邻界听讲导览花卉起点。接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静林界花卉产业开始逐步从水产品向专业化迈进。从单一低端向多元化高品质转型，如今静林已经从听讲手中接过了花卉正式的资料板。在今目前，静林花卉正式规模近五百个，总山达近十零人，跃升成为了昆明青瓷花界主要山区。青从今年个元旦到春节，再到三百国际赋能节。昆明市静林区的青瓷花销售价格一路推涨，让种花的农户到今年一季度成了销售收入的开门红。专门种植盆栽的农户永兴生达，现在是家己销售，拉到岛南市店家己去销售，现在统一由合作社统一混搭包装销售，现在补线到今年。罗彩泽净土，净呢十月几左右，行情好嘅时钟，大概可以增加收支10%到20%，轻松方便，效益也观了。净零引货就出名， 金陵农民因火热地步，灰灰山叶已经成为促进金陵形成发展、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导山叶。直到金陵界灰灰发展时节，包含归岛界行街岩村是证明基址，作为包含片区灰灰正式的念头叶。行街岩村到1996年就引进了灰灰正式企业。1999年，广东、香港、台湾等地的回乡来到行街县，村民通过租地改回乡拍工，增加了经济收入。现在，全村正式回馈面积达到了1856亩，是全村的枝条商业。最后正式搬归岛内烧焦、兰花等品种。其当界包含岛内非常出名，从2015年开始正式引进。到201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各地的商家倍加蜂拥至此，所以世界岛内带动了物流、就业和土地增长，为当地老百姓和投资商带来了真正的春天。据统计目前，行街岩村周边有10多个村的农户，拢是以正式回馈为主。回馈年所得达到了9亿元，占本村农业总收入所得的90%。农民界南耕纯收入从五彩900元增加到900元。昆明明辉农业综合区域股份公司总经理杭家达，这个店区品种已经达了800多个单品，往日跟销售额差不多到3万元以前。如果交了完亏，就是从9月份开始，理想的情况下，往后做到10万元以前的销售额。到取得了适合家己的发展模式之后，金陵导致着火炉战，逐渐逐好，逐渐逐旺，连续15年，相连云南青七花山岭冠军、山边覆盖全东宫乃至东南亚。2019年8月17日，金陵区被云南省政府正式列为云南省地配植冠正业示范区。对金陵火灰山叶来讲，也并未依改最终目标，只是积淀新泥土的开始。到收购人口之后，金陵的花该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活力，塑造一支姿态花卉正式技术界画个圈，引领加工物料产业链界人才队伍尤为关键。自这些年，金陵区花卉人才普惠产业基地、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成立了。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李淑兵博士以及云南红天会行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博士到介绍基地时动得，往日个团队到花卉个新品种培育个技术方面，可能到省内或者是国内拢有着相对先进个技术。这些年，王主可以派王的导师和王的技术骨干参与到培训基地来办课。王家的培训基地有王的创新中心、王的测试中心、王的商业示范基地，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王培训的时阵可以利用这条件，跟全方位来定时王花卉生产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今天，昆明市金陵区花卉商业发展协会正式成立。回顾金陵花卉正式历史，是前个世纪90年代，形成于2014年左右，如今成为昆明市七花主要山区。山边销售遍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城市，外销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不能推崇金陵界花卉商业发展是迅速的，但这今日的发展速度也并不影响到金陵花卉商业贫困向在的步伐。经济今日开始走进了花卉的政策圈，探索创新，用现代农业技术让金陵花卉商业之路逐渐逐广，更加不活力。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由昆明台介绍制作的报道，红花盛开飘向世界。

0: 省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专访为强港爱有南爱界最兴城市保下自古就是何必之兴到中国各个开放之初保下农村连风气之水到这个通过发展限定企业正引领江南乃至全国农村发生风体福地的变化40多年来保下农村不断前进城市集体化发展直至目前保险界成定回路已经达到了75%，这个界环境更加优美，生活更加丰富，界每里乡村到保险遍地开花，也仍成为保险农民小康生活界所在地，也是最美乡村界安放地。我国的清新，到保险市惠山区、前街街道、南屯社区。保护了就温温界水好分的清波，这样的朴素的树影，不久到水树林来轻快的勉强的，白青乌霞阴阳到绿树长荡，直派江南农村的五界完整安生。南屯社区负责人尹仲海的记者答：

这个由原来的南水客村和麦当街村到2009年合并之生，经过近年来的农村南个环境之地，保留原有最现长远风貌，城内现在已经是碧水环绕，城面带到金花日个移水一望。2018年吉顺江苏省水门县村，今年三月又被国家林业加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森林县村。南登社区负责人尹仲海答：往城内个水系活动拥有12条天然个河流，县村改建将12条河流统一装建了正阳泵，定期投放禾苗改善水质，城内植物植景绿化成荫，形成了花红色的乡村。经过清河污水处理等节气联络人，南登社区所有的河道水质已经从5类稳步提升到了3类。今年68岁的黄社会惊喜的发现，老家望来水系的模样又回来了。于是伊将家己创办企业交帮老囝打理，重新翻新了水河边个老厝，甲老伴昨日个搬登了老厝，改建了老两口同意个小康生活。伊答：我家来原来一个老河边头个河水非常臭，现在我会交了控制水位个把，我个家门口包括往村子周边足够公园办野了。叫往这些大年纪的人住香槟房、老房不习惯，现在出门做有个邻居拢是一个村个，人也非常熟悉，觉得非常开心。最近爱热个乡村环境，也将黄社会老伴找到了老家时阵个记忆。伊答：所个时阵往村内求见有照见，后来有好老少。现在已经恢复到以前办业了。老朝一代水界流水能的是黄社会虎虎闹闹的怀古，更适合在保险闹的现处。自从因水子生的感情，对家徛到下北文化和平界节节层面，严谨兴来达，当然感动心少。节节层地属于下山区下北镇光明村，2017年之中，这个个路崎岖未平，河面漂浮的垃圾，改压满村跑，环境非常差。当水生活到这个个老乡个记者答：每到落雨个时阵，河水就会奔到家来个。2018年，村内进行了为期3年个乡村综合治理，现如今这个个民居正在回忆。城道宽阔整洁，河水干净清澈，建新器材公共厕所配套齐全。老乡答：我今年已经60岁了，当时住三江道这个村，现在这个村是个死角落，环境相当好。从2017年开始，面貌全部变了，往家来，包括往这个村租来租好了。乡村欢喜个乡村，是因为造作了水个本钱。这个村一个早一个四角落，成了村民靠东难见难跨个美丽景象。这个里，这个村当然接挂公里个新沟区红山街道霓虹村，一个和平水本钱，唔请将村内个水乡建设主来主行。花匠生态红里煮来煮红狗，霓虹村南沟望鹅河板椅白毒村，是座全国最热的乡村，客户来求霓虹国家湿地公园，亦有本部农田，如何确保生态每何如初又将农民征收，当地决定发展钓虾养殖商业，到水钓长海养龙虾。直水两岸，直仓上销。红山街道三龙服务区的负责人周新武介绍的，原来正式水钓爱石碑拍龙叶，经过钓虾感染，
冷血的有机杯滋养水流，兼接原来

农业会不该使用量，但是中将水接界没损坏，冲着山上生态好业。这个正阳阁下是钓港山的模式，不请让水钓甲冷气的边界提升背节，或带回了冷气的垂跌。到霓虹生态农业负责正阳阁做家用开心阁结界记者呢，家己以往正直播地山水钓直采更镜头，现在除了水钓之外，花莲增加冷气的收入，每一步就增收9-3,000元。一呐，中央行业正是白忙，冷气庙民营在投资，全部家己去分析。水钓价格要零分贵，原来两块钱一斤，现在零倍到4-5元一斤。只过水钓日可整体收入也未少。初夏的霓虹村，黄雀钓乡泥土黄乡，钓场的水势甲天光相辉映，直派适宜江南界丰收景象。周家乡远去的团购，小康生活住到长江地头，住到家己甲村民界身边头。这份留得住乡亲，记得住乡愁的喜悦。到隔离霓虹村以北30多公里的惠山区阳山顶桃园村北巷，李定芳到直东东新乐新界农民主帮来办。保险从2017年起，拉开新的龙龙村主帮建设改造的大幕，到今年度，107届起点村将全面完成7,730户龙帮建设。帮行作为那一届参与农村主帮建村环境的起点，52户村民每户大多支付300多元，就建构了900多平方米的新房。如今各家正在忙着装修。至于52栋别墅式的水楼，已落整卡壁地，水电气等管线全部接地。农村江南水乡传统建筑风格融合了复杂现代生活的元素，从设计到开建到验收，村民会全天参与。尤其是到宝兰文武城镇的乡愁记忆节，村民会动作了脑筋。惠山区阳山顶桃园村负责人很严重深有感触地拍起了建造时段的细节。伊答到这次建造过程中保留了房项老的记忆，这个就是村口的好的挂张大树，另外保留了好在特地地歪出来的山脊，造成了爱卫生。乡亲乡愁挂不断，农民主帮是上好的主客，房项价格正妥，只得到原来地址前加成环境界新农帮是就已经脱林环境，帮助行道板界四挂桃园，就应当界北部的是土生土长界桃园村乡。为了支援南国乡愁，2017年10月，伊甲六个兄弟集起回家创业，投资800多万元，流转了7口村民界特基地，带动当地村民简单分享小康。之前保险新农村会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就应当表示，我是将村前空屋的房子拢连起来，搞离隔式的养老。实行小康面重点只是起点，山美水美的家乡环境，阿将就应当有了新的期待。最近，伊将唔爱的确定伊个离隔养老生理，加就应当扮演。兴彩的乡愁的黄景，今年10岁，是土生土长的石山区红顶人。原本伊是个篮球迷，因为今年个长假放光，现在迷上了白马松。不过黄景跑白马松并不轻松，伊更先是一边跑一边打篮球做工业。伊呾自从2018年石山永山欧国际白马松赛到今年过境。赛事经过界9里河10里公园、后山3里公园、山水组位，当时沿路出现界拉起，让人觉得非常难受。于是，吴景加入了顺手夺拉起跑腿，

应爱团体实地保护嘅理念。唔简单，我喜欢运动，平时我到自家跑步锻炼，身处到自家处处可享受个欢喜。不过，我先提醒嘅是，不管到自家做咩嘅，一定得多走拉去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丽水青山之江来自宝石农村街，小江声音朴实无华，让人一起记住了野草，小磨梦想，小磨甲梦想主影，随兴个变革。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宝石台介了几十个报道，梅里县城宝石小康路镇野草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黄色。也有小念了，明天组织陪同学打击了高考考点了，每一个梦想多一个曲，弄到电台亮亮，不爱挑战，不爱困难，放弃怎么弄一起定案和错知识零相界经典励志歌曲，一起加油打气，当时也学着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梦想退时又不可及，其实做到咱个身边，那是好愿意个耐心个家己对话呢。在遐心来思考人生，清楚这个方向，向着这方向奋斗，哪怕是好衰一步，迈出去了就是勇气。往咱拢能心怀希望，梦想成真 ，Dream it possible， 有梦做希望，咱再起来聆听。

总感觉中国内地做客，能顶北京个歌有这种毛力，因活力是写野工演讲，唱出了才从个态度，充满正能量。推了学家歌多推荐，学家当刻拢推荐能顶北京做客个歌曲《刘安大道》，每当快没信心、快降体被落去时候，自己总会想起这首歌。拜天空，因金属般呐喊表达，能持续形象。

接下来爱听到这首歌曲的组队非常明显的流行曲，来自华哥流行高能歌手邓紫棋演唱的新的心跳，都留歌词理智之歌，歌曲的节奏更好听，特殊含义会换为讲江南有得到荒诞风炮，不过直接穿越山海河，穿越陆洞江。假如歌词所唱的一半，人生虽然有起伏，当中人主将主用。

当夜梦想启动时，直受温暖有力的歌曲。最早是周杰伦的《冷冷》，下集唐朝的《拉黑帮你》，拿户对自更新合作曲的对稿件，这体现出了嘻哈风格。上落来帮一把行奇幻，温暖欢快元素，是为了鼓励少年、鼓励身处困境的人，迈轻改放弃梦想的希望。勇敢面对加或挫折，够胆能信赖其他已故的无畏顶点之后，必须才会透毛壳，直接拢是血色美好。

六月到来正式宣告夏天开店，对帮菜即将高考学子人啊，结果又是一个炎炎夏日。对经历过高考的人来打，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即起来聆听这首经典的《I Believe I Can Fly》，这首歌送给广大学子。人生目标的实现，好多听到这出国的新娘讲。新娘讲，我将的面对挫折失败时，仍将保持积极的心态，不断努力，最终是爱个拢可以得到。加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娘，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东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的冷麦当，咱继续来了解。中国在世界都一条名扬铁路叠山铁路。那今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将来跟咱陪陪叠山铁路的建设过程。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物，请听小说跟咱陪叠山俗语《大破无酒食》。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山风情卫生吗，我是刘平。台山铁路是中国来设计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一共有42公里，当时清政府是派负责督命的江天师詹天佑前来实地勘察，华侨田玉兰和田红兰金龙兄弟挑高300万元用以建设，到1904年就开始动工兴建，来到1906年全线完工，当年的12月正式通车。台山铁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的双向盘铁路。伊自建成通车之日到1939年被日军毁坏，总共长达33年的时间。从多届这段时间，成为交通汕头甲台州的重要交通线。更一个世纪过去了，台山铁路已经到记忆中慢慢的沿革。而台山铁路相关的古迹甲建筑物，大多数淹没到历史的墙壁中。今日我就请来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普老师来陪陪当年这站台山铁路是如何修建起来的。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咱前一批个是田玉兰伊建设田山铁路个前期个事，这一期呢，咱来陪建设个过程。田玉兰准备兴建田山铁路，是南从汕头开始，北来到田州城，总长开始也就是39公里，后来呢就加多了一块尖山，总共呢就下落去42公里。山路确定之后，清廷就派了当年督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来南京当地个进行实地个勘察。勘察，等勘察甲勘察结束之后，就决定兴建。兴建时，全部个工程、路轨、机车、车厢、站台，全部呢是由英国移花银行高价，当年的高价是高180到900万，加上加其他的费用，需要300万元。这300万元从何而来？田玉兰、田红兰兄弟两人各出100万，其余呢，正到香港个福建高别集资加100万。田山铁路是从1906年。开始到1939年被日军破坏，总共长达的时间是33年。这段时间是横江三角洲平原一条必得的铁路，是一条由华侨出资到咱台州福建解放来兴建的一条铁路。田玉兰逝世的时候，伊是到伊个舅哥地闽南河个地方个事实，为了表彰田玉兰建设田州田山铁路，清廷给伊非常大、非常贵个奖额。但是，这一条田山铁路到1932年个时候，国民政府颁布了铁道法。一个铁道法，其中有这三个表述。地方交通之铁路，地方政府立以公营铁路条例经营者，根据这个规定，改改个就把了田玉兰、田红兰两人出资建设个田山铁路收归国民党官僚所有，从摄影变为官判，落入了国民党个官僚手中。田山铁路到首都之中，咱田州地区个所有物，大部分是依靠水路运输。行江下游主要比较浅，总之呢，景线为各地，爱走陆路，越环山越岭，最接换着直路直正行完这个里程。从当年来看，田州个贡山到汕头港口，这路个地方。有田州汕头两个城市，沿途个村庄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尤其是田州个陶瓷、田州个家具、田州个腌制品、纺织品等等，都得经过汕头港才能够出口。开个尖山首都之后，伊还可以方便直播 行江前游，使行江前游个火末，落甲兴尾子一大连甲起来，使到前游个所火末来到外开站，可以通过火车运输，立即直播到山头，接着铁路线个建设，开辟了越东地区个交通新格局，方便了越东地区人民个出行。也激活了越南地区的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当年的营业额非常可观。按这史料记载，日军的货运量多达100吨以上，只一条铁路的收入，到当年全世界的铁路经济中，田山铁路和日本北海道的铁路基本平均，营业状况基本相当。说明了田山铁路到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运输主动脉。田山铁路的建设，当年主要的零部件、建设器材，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无认为生产这种物件。比如当年的车头，火车的车头是用英国进口的以诺兴界人马车头为火车提供强大的动力，就从迄家烧到田州市、交通市这类对策有直通铁线的描述。那田山铁路最终出现糟糕地方变故，今当然无从，但到田州市上街区。仍然保留一处旧世界田山铁路车站，这并就是田山铁路的十界车站址址的外开站，也是目前唯一现存的车站。存留下来的石物不只是车站，还有水塔。当时的火车头是英国以日线的蒸汽机车，需要补助。住到这个外开站，估计附近500米处，咱现在知，还能够通到永西洋路、北西洋北路往田州方向的路边，还能够通到当年的假水的水塔估计。可惜沧海深浅，这座估计现在知大部分已经不再存多。成为了一大片菜园，塔基五日考出来。1937年，拆毁田山铁路，更村界左落田州市区界西洋路外开站被拆毁，然后沦为民歌。这个物是今天来回忆田山铁路界最好物证。外开站个重多也是一个历史界见证者。
0: 1939年拆毁的田山铁路保留下来的路基，就是现在贯通田州和汕头的田山公路。短短的40公里的田山铁路，开创了中国铁路历史的先例。它是一个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实行实业救国的成功案例。当然，田州的商业区仍然保留一处田山铁路十界车站组织的外开站，也是现在最现存的车站。沧海深浅，四国更迁，关于田山铁路，老本大家的记忆也如来如解了。近年也是有好多的文化爱好者对这方面资料增加了收集，所以咱今日也向大家介绍下，当年那个田山铁路啊，是到东更多世界撑破了这个名扬铁路的称号。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夏天朋友。刚才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刚刚介绍了中国历史界第一条名扬铁路田山铁路的建设过程。下边，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栏目，请听小说跟咱配田山俗语：打破无酒食，
3: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4: 做啥都开嘛。
5: 田园特色，红红青，
6: 江苏客，会饮古。
5: 把闽江屯水
6: 有一色树工，
7: 泽在开门。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首歌《苏歌文化》，打破无酒驾，多一些生活当。往往中有一撮人，定爱刨根问底，面色拢爱钱无来汤。人本来无啥个大命，就是半夜哭到乌暗兴，伊时就会打一句：打破无酒驾。遐一句俗语出自古时候一个酒社，遐会因有庆，也是打破无酒驾。清朝乾隆年间，到德州府城东，浙江、福建、漳州、浦沧出了一个强人。伊姓陈，大名一个姓字，遐伊官运响唔哩。哦，陈姓是唐朝个老相公，爱文爱武，才华不足，百门百脉，多才博学。再过有一年，陈姓登到县里，遐县里人摆一个十二菜桌大酒席，请郑县亲县乡做无来者，甲遐陈老相公一风水顶，提醒出人德州县亲好客热情个精神。再陪阿川老相公应也热来，伊请到朴素过地界，只通着伊请件赤色个长袍，头毛乱到糟糟，一身再加加个做红色个水加件，着变小到过钻正，遐伊大家到来，家家相过一摆，逐渐慢慢请川老相公做一个小写大位，遐都咱伫山地区，食大概是有讲究个，领大门只成门，大手背就是大位。四大之中里有一个人，面带很欢喜，伊个心肝头结结过逼切。遐伊个是地籍人，今日到顶还有一个精通文墨个秀才，伊认为家己上顶搞彩，讲清清到咪解，团结个大会帮我老妹了去，去到好大努力。哼，我个是一个读书人，十二岁顶秀才，文字写来也过厉害，当属于百文百墨，今日全部拿来作答。哼，我真想来对台，数个灯来来，莫，我得来摸一脑壳。秀才打定主意，定高高兴，切记切记，不怀好意。请问先生，吃到今年才回生啊？了达做着几撮大位啊？川老相国听了寒冬，把目前面色变变，切字不安。秀才气到面红红，勒着你些邋遢，不爱回答。后生啊，卖萌卡个。莫睇诶，打破无酒驾，逐渐对阿秀才顶住晒。哦，哈哈哈哈！秀才啊，你打狗差，我全蒙人一世人做过四次大位，对错左个大位是十五岁出花园，白目相亲帮我左个；对二错是二十岁做新惊赛，假时派派点人点五，过相近过喜爱帮我左个；对三错嘛。是三十岁口动进舌，宰相大人让左界；对四次就是七十岁官拜朝廷的相国，做了文化队大学士，登京声响撤左界。回答不了，秀才偷拍拍，唔敢回答。人家古书叫小李个职责，只得乖乖哥哥。
2: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电山松哥。打破无酒驾，

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迭个唱段。叠加墙灯宣布，下半场是叠加墙灯，亲爱不作送个了。

0: 好，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题人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通遍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做梦，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夜唱是蝶仔唱断，草顶夹白，由林奕峰吟唱。

0: 好，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美工师生杨祖师，康工期间被扶尸体，是南水北条东线工程公司等给人挑起，稍不符给事案。上对小媳妇上高峰被扶，又见给被扶尸体已经在冬天中身体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身为市民高门口的天然氧吧，佩服尸体如何从废弃的水上用之桶发力转身，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佩服尸体工人牡丹琼花一次开放，溪桥、柏路和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叫两小姑娘咯，上肉边开店工人观光车，边向来个体格游客自豪地介绍工人精致同个家乡特色。老乡符合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实地工人赶上以后，旅游专家毕业期，现在回到遗失村庄这片实体，亲自加以奋力。
7: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6: 曾经的北湖湿地前人没见下的村民美景，长期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的内强砍伐的用池，水上用池空土一土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久总面积的1.9%。其实实际和曾经记载的这个村民王邦良记忆当中，是随处可见的不同浑浊的水质，同个杂草丛生。
9: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田，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0: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6: 剧变化自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梧桐、水产养殖采收业，到后母农户搬迁安置。邵伯虎西湖实体生态修复正式系统前期规划，以此以来梧桐养殖用梧桐代替新编的平塘，并且带以正常水位，加上塘根没有木池壁的覆盖，以乃至土壤十分容易扩散，容易造成水质内氧给钢氧给无氧给最可以复苏，以此重塑实体体型，成为刺激根本的体质态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统合规划区康岗分区整体保护统合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一阳计划，
1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到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6: 为了保护实体水系的强化作用，水系疏浚的工程也有火有土地同步展开。雨天的水位渗透不仅能够保护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增强富营养化，带来对于水体的污染。西阳计划筹备好和项目内部对于沿河套进行前面疏通同个外层水系的疏浚同加工程也延伸到的项目之外。
11: 围道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6: 其他自然动作性格安坑中房搭建完毕，作为南中的自然指标也必须考试，从河流蒲树云杏到芒草、龙眠草，再到蒲苇、荷花、水莲、冰水、清水，水生植物分类列出，各属一方，这样对吧？
1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6: 这里是刘福的高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的制高点，坐上高鸟阁北靠富康祖父草堂森林实体，南靠橄榄。

0: 安保以其实体水平是供养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2: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悉尼的飞溪水上养殖塘已经变成野生动物栖息的栖息地，以后养殖下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也是住客。扬州市昆冈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邵磊介绍，将观鸟阁望向南边一片树林之中有一处封闭的区域，今年原本计划进行的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很多花路从一栖息和改变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告停。
3: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生态的观察同植物恢复同个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监测实施人声信息系统和生态监测的四季太平洋实施显示出的空气质量测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和样机吧。
4: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鸯、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情，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刚才实际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由于一份强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海洋高保守保护群的同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龙头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公司水鸟公司调图运行部主任孙涛给吧。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杨博清扬水母名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同个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岩池，实现法律准时，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同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美景正奇迹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政策中心系统修复部部长朱西表示，沙巴湖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环境，实现了丰富的调变。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0: 今日早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优秀的中国女法官高小丽。2021年属牛年，高小丽成功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是任何一家机构，高小丽作为一位法官，在法律职业道路上有任何的思考。由于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怀抱着来到国际舞台上崭露身手的梦想，那么高小丽这位国际法官是如何联想的，让他练就成就今日自家？我还记得在北京和纽约两地兼顾中国同联合国法官的工作是让他进行的。我来谈一下高小丽的故事。
7: 对，去年77届联大这个选举，我担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我记得很清楚，宣誓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是自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0: 给高小丽和菲尼去年苏女年给前往美国纽约正式宣誓参与联合国上诉给法庭法官时的场面，至今依然十分激动。外海高小丽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同时也是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位法官，而高小丽是第一个中国人。今年我走上联合国法庭的呢？
7: 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它有一个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announcement 招聘广告，是吧？说这个 AT 和 DT 法官短员需要补充8个岗位。对于 AT 的法官，上诉法庭的法官，他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国内相应领域的至少15年的法官经历，同时呢，英文可以作为流利的工作语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呢，那么我觉得准备来试一试，而且最后呢竞选成功。 因为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工作它是一份兼职的工作，它是每年的三月份六月份和十月份需要到纽约来三次，每次呢是半个月，那么集中合议案件和讨论上诉法庭的重大事项，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本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时间要合理的分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那么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国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之余的时间用来为参加联合国的这三次到这儿来集中合议案件做好相应的准备。
0: 据高晓丽介绍，联合国上诉法庭的主要职责就是改革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同自然之间的行政争议。该法庭是和尼亚兰九年设立的，通过改革改善争议来保护、保证国际组织内部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致力实现工作的各项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高晓丽计划，联合国上诉法庭每年的案件审理量大约是145件左右。案件层出现上升趋势，因此要求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积案，给上诉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高晓丽让我们现在到联合国监狱给分给法官职务呢？
7: 本身我在国内的工作，它其实就是长期的从事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国际法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也认识到联合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能够贡献自己的司法智慧和力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高晓丽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其法律四年的时间内，就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毕业至今一直和最高法院工作，在案件上诉年来，作为一名法官，其从中学时候就萌生的理想，其非常开心自己兴趣爱好理想同有劲的职业结合好一下。
7: 应该说，我的法律事业的起点就是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它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应的司法经验，拓展了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了自信。我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就是喜欢法律，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向都是选择的法律专业。那最后呢，是如愿考上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法律，那么未来是希望做法官，就当时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0: 从中学时代萌生爱做法官的理想，到今后成为资深的法律人，高晓丽觉得这份职业会给眼中发生了哪样变化呢？
7: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么再会对法律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了解，再会对法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它的意义有很深入的了解，它更会推动我珍惜自己的职业，那么更有一个职业的尊崇感，那么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它的分量，我觉得呢也会更激励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司法智慧用来真正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为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再有一年，高晓丽从事法律工作就满30年了，一路走来，更因为女性担任法官，我有没有特别指出呢？
7: 我觉得女法官从她的性格特征，从她的这种特质来说，那么比如说细心、认真、有耐性，同时呢更加自律、自尊，那么这样的这种性格，我想呢会导致女法官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司法连接度，有更好的庭审驾驭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裁判的这些能力。所以我想呢，那么女法官应该说是大有作为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体现的。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法官，我觉得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呢，都是胜任的，而且是各有所长，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0: 女法官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彰显女法官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非常强的说服力。 据高校里介绍，今下中国嘅五氢化钢海发嘅浓度比例达到40%左右。海前去来讲，其实系一只比较高嘅装备。那么作为一名

0: 法可能佢如何平衡工作同埋生活嘅呢？
1: 中国这些年以来哈，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一直很注重女法官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法官来说，你事业取得进步，一定会有你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和支持。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你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只要统筹兼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有我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也促使我能够在工作当中全心全力地投入工作，是吧？你事业好了，你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
0: 佢认为法律越是系九九造成嘅热门行业，那么对于接下来想要跨入法律厅门嘅年轻学子来讲，高校里有嘛建议送本给到你？
1: 那我想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它其实是通过你的法律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管你是将来是做法官也好，还是做律师也好，他都会承担这样一种社会职责和使命。我想呢，希望他们就是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锻炼，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法律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一学习的这样一个专业，它是一个更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希望他们那么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更多的参加到社会实践当中来，那么来积累自己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法律职业。
2: 爱来讲总观，用浅显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太体，连堂上师运练，男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课。山东潍坊有座悠久的风筝制造历史。风筝古称羊，潍坊又称为羊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世界风筝之都的名誉。风筝为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腾飞，为潍坊的腾飞插上翅膀。潍坊古称潍羊，提出山东半岛体育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是由南丝竹北潍坊的名牛。和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企业当中，潍坊风筝最为人所知同喜爱。曾经和潍坊担任相邻的长板桥，用于抒怀潍坊，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造成放风筝的情景。此番有些满天飞，高五九千大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豪将虎蹄掉春归。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太史相家麦泽制作体育泽木羊，至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公告浦江家园王皮皮介绍吧。
3: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三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的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雀，在空中飞行达三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0: 潍坊风筝真正开始兴盛在汉明台，到清朝中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和潍坊的白浪河沿岸有很多风筝艺人的制作风筝。人人有民间飞到官方的风筝赛飞，连非常多外地的风筝商贩同个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3: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0: 公孙家苏公家人才不断气节天天的良好的送日几次给为潍坊风筝和各个开放之后迅速解析埋下伏笔。
3: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0: 从100多年前的紫阳出白浪到今年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体一色两大载体。设计是一只创意无限的风筝，还有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名誉戏称为一年一度的热烈想象的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统统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只风筝几乎都出自于中国风筝三叶体村潍坊市房子旗王家庄子村。村民王美却和其中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4: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0: 王家庄子村48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100家。两山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到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头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泰山风筝厂厂长孙艳梅计划：
5: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0: 今年46岁的孙艳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年销售额从最开始的几百元翻升到今年的400多万元。
5: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0: 在王家庄子村，从泰山安内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300家台台设设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经成为村队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孙艳梅村队30多名工人带到了此本村，村民们就不出户就可以实现秋酿。村民孙明海却其中一样：
6: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能挣到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一点啊。现在对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0: 所以以潍坊风筝不断的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也出现发展状态。风筝制造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支撑自家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营风筝厂厂长王国良计划：
7: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0: 近几年，潍坊坚定市场形势和风筝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天上已经涨到增长销售额40%以上。王家庄子村西村支部书记王春发计划：
8: 我们下一步准备建设一个集风筝扎制、展示、电商、现代物流、现代仓储为一体的一个风筝文化产业园啊，集中我们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厂家跟电商，再从外边吧引进一部分来，更好的去发展壮大我们村的风筝产业。
0: 潍坊风筝新的不仅有造型，还有玩法。为了更好地将风筝扎制各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潍坊的风筝艺人会追求先材考究、制作工艺精良的支持和 机之后，开始更多的关注东汉人看人的审美喜好。今天和自家产品当中甘愿批出人看人中医所有人士，并共同知名游戏公司联合开发制作《王者荣耀》系列文创产品，同时根据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今天还为一下企业开发定档次的企业文化产品，实现了传统非遗同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我想奉承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凤丽给吧。
9: 我们从跟腾讯合作以后，好多的品牌跟我们直接联系，像肯德基啊，还有国际上些顶流奢侈品，好多好多不同的行业的一些的品牌吧，跟我们合作。跟品牌合作，既加大了对潍坊风筝的影响力，也对我们潍坊风筝的扎制技艺的手法这个传承保护更有利。
0: 除非品牌联名，郭凤丽还打算用直播的快餐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网友推介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9: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0: 然而，一支风筝在贴片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非常黑潍坊风筝最强的关键一环。今日潍坊国际风筝会非已经办理第40届，有59个国家体系同国内有30个省级世界150多支风筝代表队参加比赛，同加表演场面壮观，人气十足，不少的风筝爱好者都是慕名而来。
10: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11: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物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0: 如今风筝不仅是潍坊城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共发展的风筝企业同家个体工厂户600多家，从业人员80000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营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同地区。层层珍贵非遗材料上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支小风筝，创造一台闪耀的好戏。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每一次教出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是在高中的时候，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情感，用一段乡村的气息，调的声音偏是出曲高，让人一堂难忘。这个时候对调的了解，就很易音乐，对家个人经历知之甚少。如今再次聆听这作品，内心深处用戏情感更加丰富，调的音乐带来了更多共鸣。评价以上起来音乐天赋和后天的努力，带来思维复体，所谓无数容易。歌曲中极其乐观的精神，始终激励的爱人。

快乐是为福田影响力无处不在。其批判的歌迷们是国人，从青色乡村歌手成长为流行民谣演唱歌者，再到已经国际歌坛上光芒万丈的歌手，已经带来是为福田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但为影响力跨越了犹太人，吸引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

哈佛大学将会今年春季学期开设体力思维辅导和加倍世界课程，深入研究加倍歌词、音乐和影响力。比利时跟体大学文学院也开设了印尼文学体力思维辅导班的课程，加倍深化有点关注出的我的思考和探讨的话题。从体力思维辅导的角度来讲，我们讨论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人。善于将真实情绪和美好展现给世界，其可以无形中让我们感受到成长带来变化，无论好坏都坦然接受，顺采即真理，其勇于接受今下极易的挑战，面对机会坦天从容，用心面对一切，始终坚定执行。

0: together.
1: 从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当中，麦田感受到温暖的力量，让爱丁都能够绽放出自信和光芒，能够迸发出武汉的能量。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麦田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就冇外边带来客家成功堂，吴基办是相机，天长堂同天长堂。

0: 快走。
1: 小姐，请留步。钟先生，你摸摸给啊。小师傅，首先有一个小姐，就破了您才艺的双眼，到改变时的，今天慢呐。

0: 年比你走在呀土梦里呢。
1: 哦，第六年韩兄走在朝土梦里。
0: 哎呀，
1: 好，好啊，好嘛给啊。
0: 崔夫人的香盖走在朝土，满向大街请求，爱家待在日分，追随阿个孟父。
1: 你给小师傅
0: 来，那是买酒水，好水，
1: 好水，
0: 哈哈。

0: 啊爸爸，哎，你慢呐，歇小声。你，
1: 妇人息怒，也双肩观看给弟子，才爱，普就是家处文修功课。
0: 钟先生，妇人做套床，你叫嘛个呀？妇人今日拜套床。 俺想求夫人代宰一份，追随俺给蒙府，俺谈到小家交给个阿爸，俺就想是俺给蒙府受分双休，所以俺就叫啊，夫人，你看，
1: 他是土俗人，他暗好生难得，好啊，尊给代宰之父啊，
0: 恰过夫人。 阿爸，阿爸，莫赶紧，让小家先坐，等下将轮到你。

0: 外面又买干草啊？大哥，你开始宽宽，
1: 是。
0: 拜干还钱，现今县市里烧熊店，师傅，师傅，出事了，孙师傅啊，带了5000-6000年，为师认为的。地方为主任任小姐做阿菜夫人。
2: 啊
0: 既然吧藏亲三切寸草不留啊。
2: 哈一个。
0: 开树后四名莫冰几牛。开切个通地考。您都失重考给不然。抢夫人开胸攀发。大救人人小姐，
2: 哎呀，没办法好想啊，母亲。

0: 冒谁？冒这死啊！
1: 阿玛，
0: 老夫你用晚盼呐、啊。
2: 师傅，告知前世，能替切兵者，我将我给莫爷西皮本给为妻呀。
0: 好吧，慢，夫人，你早先讲给马给呀、啊。
2: 慢人推得切兵去，莫爷就嫁本给做老婆。
0: 夫人讲给是真的？
2: 真的。
0: 我有办法推本。
2: 有马给妙法。快讲啊！
0: 小师傅，开讲告知孙媳妇，行期两鬓退休五百步，三日之休，小家好福体满，听从小家日太翁拜同神情，你给开讲。
2: 哼，你也给也是判法还没？分明那种才得做么呀？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术奉顺的普差火龙是广东梅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法统，要烧火树就是烧人家，还要烧移门也就是连跳龙门和烧火龙三方之神，到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普差火龙有铁线的竹料枝等在身，发上连角灶两树到两米，长达几十米，在两身后安装烟花炮竹火箭，多达几千枚。两头两米装的火箭更加是算都算不清楚。一条火龙要30-40只插博抢人竖行强定，加上古恶树两下剪唔定嘢，真系对唔达200多年。广东省奉顺普寨镇每逢元宵或生态庆典，都有烧火龙、烧人家、烧移门等民俗活动。以庆丰收、迎新岁、祈求风调雨顺、百业兴旺、五谷丰登。一只烧火龙在广东奉顺、沈阳、五华、河南等地都有，但是以广东奉顺最具特色。普差火龙是广东省奉顺人普差镇村民闹元宵的土特传统节目，有点悠久的历史。据奉顺人志记载，早在清朝乾隆六年，也就是1741年，普寨镇就有火龙表演的习俗。每拜到元宵节，普寨镇的村民就举行火龙表演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人人丰收、岁岁平安、祥和吉利。火龙舞动时，火花四射，场面壮观，吸引周边几万名群众前来观赏，展现出万民同乐、神不雅、缘化一切、金长春的壮美情景。安尼盛况几乎人人都是世代相传。火龙的制作方法是一门艺术，开始我用竹篾来做成龙的躯体，在表上拍纸涂上颜色，就成了一条简单的龙的形象，再用硫磺拍烧木炭制成的火药做成土火箭，还有土猪、砖花、泰来等不同式样的烟花安装在龙的前身。见下火龙由人类创把床发展到30多米长，人家也由人类的五尺架发展到多的要13架，高达15米，特别是移门竟然失传60多人，专人来重新挖掘出来，并且进行艺术加工。制作火龙的艺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制作工艺进一步提高。普寨火龙一直具有浓郁民间风情的传统艺术，开始以清朝乾隆人等，还流传的一则古老神话。相传在远古的时候，东海龙王的铁21只孙儿和竹龙本家爸派到南一莲花山脉观看测量，也就是建下的普寨一带。竹龙上任之后，辅助飞飞五肉百相，把一只铁器搞到无人装饰，群众忍无可忍，只好向老龙王告状。于是龙王派家的细妹的千峰带领龙音赶赴南一，于是千峰趁竹龙追逐的时间杀死其，将其斩成两头、两颈、两身、两面四团，然后带着其斩下两头向父王禀报，剩下的其三团变成了建下普寨的龙神洞，一样的龙面同一死的龙颈。于是普寨人民的祖先把一古老的民间故事巧妙地通过烧火龙的形式作为闹人笑的文艺活动推推相传。2008年6月，奉顺普寨火龙被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3月，张师长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奉顺普寨火龙的代表性传承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 用来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

0: 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油纸，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油纸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思想记天然长谈，欢迎收听。

0: 那松干我呀，秋季个前来就采切白，今年该为呀救人之呢。
1: 好好，给你就快点下吧。
0: 俺下，俺秋下，哦你。

0: 红娘子，
1: 哟，终身你给都没谱，俺忙天去抢你，按照你求老爷，
0: 俺早都梦你来喊给嘞，红娘子，你看俺像不像新郎啊？
1: 嘿嘿嘿，你呀。

0: 喂，惊恶魔太爷，
1: 钟先生，
0: 钟先生，你喊我马基啊？
1: 哼，从美容啊，真见喊唔先生，
0: 先生就先生，喊马基都冇相关。
1: 诶，听上错，
0: 老夫人喊我错爱你啊？
1: 你是新色狼，请你错双亡。
0: 好，双亡就双亡。
1: 凤阳真久是钟先生，我全家太难唔是，来来来，车家赶一笔。钟先生，一百多钱呢哦，老身单头进一笔。
0: 你个，
1: 从破爱色狼一家人呢？
0: 好，乖。
1: 莫爷。今日阿嬷做主，从今以后，记住人家的亲阿哥，就会给个亲老母耶，两啥话兄妹相称，来去见阿哥一比。
0: 哈？
1: 哈？个人去做阿哥？老夫人啊，变卦喂。

凤阳倒酒，阿妈去见阿哥一比，小姐转来去见阿哥。阿妈，你没讲过记起啊？黑阿哥。

0: 哇，
1: 天哪！
0: 凤阳，张先生醉耶！快喊法从小师傅过来，把给看转去。
1: 钟先生，时间多久？做马记呀？

0: 张公子，你走黑没？
1: 凤娘子，俺们酒友有嘛给用啊？错酒。
0: 小姐给，
1: 小姐，给你们办了。

0: 冯娘子，俺求你带封信本小姐。
1: 带封信本小姐不好。
0: 怕嘛个呀？
1: 老夫人那问嘛？
0: 我本个弟嘛。
1: 小姐的，
0: 弟挺欢喜的。
1: 好，给你就写哇。
0: 好，俺马上就写。
1: 写给嘛个东西呀？
0: 天气放宽心，没事就没事面。
1: 我这位。

0: 张公子，
1: 首先告禀小姐了。
0: 高位，
1: 爹娘拜过。
0: 爱本去骂死耶！
1: 小姐骂你？
0: 他还骂你呢？骂你凶没名分几天，莫生非分之心。
1: 师傅了。
0: 他还非心，心痛还骂你。
1: 非心，嘿，那边爱看看。
0: 错没看过好，看你啊，你不知道，都要从尿水一样。
1: 快把心拿来，看见骂给骂给。
0: 拿去。
1: 这个心。

0: 公子，打咋嘞？
1: 退呢，师兄哈。
0: 在边厢西啥？钟先生，小姐盈盈骂你抢西啥？
1: 退呢，师兄哈，没穷死啥？
0: 嘛个意思？
1: 小姐若爱，罚人跳熊一个，是熊飞，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姐安徽，其春爱不是诗，方爱动手瓜，哼！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美也有给自己某一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我们家说他。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的紫薯生产基地之一。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看卖迄块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和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电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过一代的人不断的努力，最终是让云南的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去看卖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的紫薯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紫薯产品外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韩国市场上一半左右的所有咸菜拢来自这地。眼下是当地紫薯收成的时节，今仔日就予咱斗阵跟着记者的脚步来到这地，来看迄地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予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
12: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10: 今天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奎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刀的菜园，全拢被指数占满。只要用手伫咧毛茸茸的叶仔上扫者，一股亲像珠帘的香味啊，便马上弥漫开，予人是神清气爽的。李金讲，指数成长到即阵即个阶段，已经会当是开始收叶啊。
12: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叶，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溜了就这一溜了，完就高劲儿。
10: 江南村有着九百年的枝苏种植的历史，这种一年生草本食物的用途真广泛呢。幼苗甲嫩叶会当吃，而伊的籽会当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是高达40%以上。除此之外，伊阁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的中药材。位于咧吉林省中东部的永吉县，地处双峦平原，向长壁山隔度地段。透早甲暗暝的温差真大，空气打湿，土壤是真肥沃，是真适合紫苏的生长甲发育。上世纪90年代初，永吉县了着韩国需要大量的苏籽甲盐渍苏叶这类市场的信息，引得农民啊调整种植的结构，大规模的种植紫苏。江南村首当其冲的积极响应。当时李金银刀并无富裕，伊的翁因为艰苦无法度做当的工课，厝内阁有一个正伫咧读册囡仔。这是靠着伫咧家己厝内的庭院甲承包的土地上种紫苏，才逐渐的摆脱了困境。
12: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场4亩地输，赶着5场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10: 江南村胡吉林经常好介绍，虽然苏叶甲苏籽需要人工来采，收叶的阶段比较艰苦。但是紫苏的肥料用量只是相当是玉米的1/3，卖的价钱却是玉米的真侪倍，受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真侪村民呐，拢伫咧厝前厝后种起了紫苏，这么侪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了村内的一项主导的产业。
13: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1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1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10: 最近啊，紫苏经济人林海珠伫咧村内创好设备，请好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收购工作。为七个中旬开始，伊每一日拢会对伊拉奎镇以及周边村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加粗加工，然后分批的发往韩国。当地农民也会伫咧即阵拍工，一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一日拢会当有120块到150块的收入。
14: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树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10: 第一季的伊拉奎镇，亲像李太祖这款的紫苏经济人有10几个，拥有国外稳定销售股德的紫苏企业有2间。伊拉奎镇充分把握市场的需求，推进产销衔接，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大量的发展紫苏粗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后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形成了紫苏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在咧这款的全产业链条的拉动下，江南村为8年前的升级贫困村发展成为了村整体收入达到500000元的富裕村，拍了一个真水的翻身仗。经常好讲，村内的发展阿哥第一在2016年成立的紫苏种植合作社，
13: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 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10: 在内合作社的带动下，江南村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新建贫困村的帽子提起上。上年，永吉的指数也被评为吉林省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经常好讲，目前指数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多多拍开，指数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真大。在了支持指数正式加工的同时，应该鼓励当地农民打造指数农家乐，发展指数特色农家宴。在了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展经销项目。江南村村民加满口。
15: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素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啊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10: 以天然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县紫苏产业发展是真快速的。目前全国拟种植紫苏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紫苏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苏籽产量达到75万公斤，苏叶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成员陈金峰。
16: 在逐步推进紫苏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苏小镇和紫苏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苏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10: 陈金峰表示，永吉县今后将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紧实现紫苏产业由分散无数的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了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紫苏的基础上，按照会当种就种、会当饲就饲、会当加就加、会当上即上的原则，自己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甚至啊到处乡镇地点体现当地元素，进一步提升各类地色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电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呐去了解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巅峰，这个并不是指到底第一句点的迄个巅峰两个字，这个巅是云南的简称，离峰就是蜜蜂的这个峰。这个巅峰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听讲，伊第一早起源自元朝，忽必烈拍大理的时阵传入的。因为地处的地理气候和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水土无好。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的人啊，是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那为什么会出蜜蜂的蜂这个字呢？咱就到底呐去了解一下。风车起源自中国春秋时期，蜜地以茶头制作茶鸟，三年制成，这就是风车第一次的形状。罗班以顶下规整风车材质，慢慢地演变成了今仔日的风车，成为风车的发明者。清朝的时阵，郑少卿都创制造风车，并创专门的风车的册。而今仔日我将为你介绍的电派风车，伫咧中国风车派别当中，属电风或者是电稳，是继北京、沙县、天津、冷溪、山东、邓川、江苏六个版号、广东两支大风车之后的中国另外一大的风车流派。相传600多年前，中原的风车传到了云南，因为云南地形风向多变，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伫咧云南是真无适应的，只是会当伫咧天气好、风向稳定的日子放飞，伊升空、落空也是加平稳。外地的风车到了云南就无法度适应。

0: 风车艺人根据云南多点的气候条件，对风车进行了改造，最终设计出了电牌风车。典型的云南电牌风车，估计亲像是微胖，所以称作是电风。电风是属逆行的风车，就是以上下两层顶啊条做成的坚固的结构，和风为两个线啊尖端出来，这款才会当加风大，飞啊较悬。咱就来听电牌风车挥舞团成林，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齐作坤老师为咱来讲讲什么是电牌风车。
1: 我们这个电式风筝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抗风力大，扛大风，然后起飞的角度高。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好携带，你要去哪里都要有车。云南的风筝特点是三角形的，抗风力比较强，拔高，斜风好，它的斜风点在下面，逆风又是四个斜风点，就像是汽车有四个轮胎，跑的就稳了。风乱了呢，它会顺着风自己去找风，别的风筝就不行了。
0: 作为昆明市惠普基文化遗产电牌风车团成林，齐作坤老人啊，讲起关于风车的话题，总是神采飞扬。讲到真欢喜的时阵，即便行伫咧路顶，也会突然停落来，随手捡起石块，蹲伫咧涂骹上，是一边画又搁一边讲解。即阵卖嘅采访当中啊，齐老佮咱来点送了伊嘅第一嘅作品《素影风车》。
1: 它是用拟人法来做的，代表少女的意思，婀娜多姿。飞上天的时候非常好看。我画的这个风筝是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你看底下的部分，这是彝族的装饰图案。
0: 风车制作离不开四个字：扎、裹、尾、绑，感情是四个。简单的四个字，齐老却是一刻也袂用放松。对伊已经有的成绩，只是简单的讲一句：我做了30年的风车，也毋过是拄啊入门。甲齐老相款，陈万景老先生也是少有的电牌风车的传承人。80年代开始制作电牌风车，退休后就甲风车绑啊较严。用伊的话来讲，即阵每一日无做风车，就毋知影做啥物好。咱就来听陈万景又是怎样甲电牌风车结缘的。
2: 我从小啊，对于这个风筝也很比较喜欢，喜欢放飞。小时候吧，对这个风筝，它的年龄，飞行的年龄啊，已经不大，已经年龄这么大，就说是到了一级。79年的时候，到广场上路过的时候，看见广场上有一些人在放风筝，自己重新燃起了对风筝的放飞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制作风筝。
0: 采访当中，陈万景老先生搁甲咱点述了伊制作一个领头风车，这是伊到目前为止第一个作品。
2: 这个龙头吧，就说是我一七年制作的，2017年下半年制作的。为什么我玩制作了30多年的风筝，一直没有做这个龙头？就说是我这一生的做风筝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制作一个九龙头。
0: 技艺需要心血不断的传承。昆明的电风唱艺人和民间爱好者自发地成立了电风风车俱乐部，并且也会组织在校的学生学习风车制作和烘焙。
2: 作为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到很多学校都去教孩子们上这个风车课，使孩子们知道一些云南的传统东西，和发扬这个提高孩子们对这个文化非物文化遗产的认识。再一个呢，学会自己动手，自己制作。
0: 戴英庆，另外一位电风大师，电牌风车第四代传承人， 伊对风采见解真哩二等传承，是感觉到真欣慰以及感慨的。
1: 我们这个风筝能够进入中学课堂，能够让大多数年轻人对它有个了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我感觉太高兴了，感觉同学们很灵光，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我跟他们讲流体力学，一讲他们就通。我给他们画个力的分析图，一画出来他们就知道分力合力。所以我想着，我这个手艺通过课堂，通过和年轻人的接触传承给他们，我想一定能传承下去。
0: 四位大英雄的电风传承人李景辉也相款是对电牌风采是特别痴迷的少年一代的手艺人。作为昆明市第一中学秘书教师的李景辉甲记者讲，伊编写云南电牌二四风采教材已经被列入全国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之一。
3: 基于这本校本教程，现在在学生当中广泛运用，所以呢，如果在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展的话，那么第一是肯定是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愉快教学，能够享受教学，能够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的身体呀，或者是审美观呀，或者是对文化的了解呀，有更亲身的一个体现。
0: 对伫咧学堂开展电牌风采的教学甲传承，李景辉老师所在的昆一中学生们对这门特别的课程也有着家己的想法。
4: 很感兴趣的。刚才我还在跟那个陈老师还有戴老师就了解这个制作风筝的过程，还有一些材料什么的。我打算这个周末也可以自己试做一下。做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话，就是调剂了一下学习生活，然后增强一下我们动手能力。平时出来多跑跑多动动也是挺好的。
5: 放风筝的话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也能平时学习紧张吗，能放飞了就不紧张了吗？
0: 2009年，李景辉老师带着伊的风采作品《敏》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国际风采节。因为伊风采伫咧空中停留的时间长达8点钟，伊故夺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个风采之后被收藏伫咧美国西雅图风采博物馆。李景辉也被美国芝加哥一间学堂聘为中国艺术授课专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艺术项目部中国艺术授课专家。电牌风采到这阵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但是未做到唯一的领袖不到20人。风采是寄托愿望的存在，在咱采访到的每一位电风风采的传承人，唯一的愿望都是希望电牌风采会当传承啊，去啊远。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心。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盈玲。每一年的春季，当大地苏醒、花开草长的时阵，地农啊便开始了一年当中第一无闲的时光，采春地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啊，地山就好亲像是一把翠绿的画卷。在地农的身影也秘密的舞动其中，采摘着一片又一片娇嫩的地形。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在的曲家当中来采春地、品春芳、领略大美中国。

在咧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普宁，地山之乡，新乡草甸翠绿油地。普宁地是真香，而且是真浓厚的。地汤入口，会当感受到地香的润香加持久的味素。伊的地色是清澈通透的，纯净无杂质。春有信，地不敌，山间新绿云上随。云南普宁以多地的山水景致，加深厚的普宁地文化底蕴，吸引着真多地友前来探春品茗。

因为中国东南地区的福建武夷山，这地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所有茶中之王和盐茶之王美称的大红袍，便诞生在武夷山翠绿如海的茶园当中。茶香弯曲，感觉是乌润金骨的，而伊的口感上，饮落去是真甘甜的，质感真高。咱继续来听歌，到底是不是伫咧这个乌龙甲真纯高的红茶当中？

早伫咧三月份，安吉白茶便迎来了采摘期。安吉白茶毋是白茶，是名叫做白茶的绿茶。原本伊伫咧那大地里内面烧绿茶，因为伊的春季发芽时阵，拄啊孵出来嫩芽，叶绿素啊是缺失，具有典型的白化特色，看起颜色就真白，亲像玉相款的，所以有了白茶的名。山峦起伏，地山翠绿。这间安吉白茶便是伫咧这款的环境当中悠然生长。有意思的是啊，安吉的长地佮将春夏秋冬四季盛开的花，佮安吉白茶进行了结合，打造出了春绿菇、夏紫兰、夏茉莉、秋桂花、冬腊梅的以花入茶，也叫做四季茶。听讲，只有伫咧四季分明的安吉，才会当做出这款的特色茶。感兴趣的，不妨去当地试看卖。

在咱以前的地区当中，第一档见到春天的是来自我爸赤壁的青砖茶。青砖茶香气纯净，滋味醇厚，以前的汤色是呈现橙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青砖茶是愈香愈浓厚愈纯净。在赤壁的茶园当中，轻轻的抿一嘴新茶，好像就会当听到大自然的茶鼓，会当感受茶文化的深邃。

相款来自湖北的五峰木尖属绿地款类，伊产自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五峰县全境拢是山区，属木林山之美。木尖地方全年是云雾环绕，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形成了五峰云雾山中出好地的优良的自然条件。五峰木尖干地形状是真水的，颜色是嫩绿的，大小也是均匀整齐的，香气清幽高雅，滋味是鲜爽回甘。饮一嘴彩绘木尖，就好亲像是身处伫咧迄个云雾缭绕的山川之间，让人是感觉真。

山东丽江是中国纬度第一高、面积第二大的优质第三区，被称作是北方绿地之乡。丽江透早甲暗暝的温差是真大，地壳生长比较缓慢。在多地的海花环境下，我用出了香气怪、苏米浓膏、叶片膏、耐冲泡、黄绿汤、辣子汤的丽江绿地。伊按三季分作是春茶、夏茶、甲秋茶。而春茶就是丽江茶品当中的天花板。采摘啊，平常拢是伫咧每一年的四季中旬开始，持续到五季中旬。即阵如果条件温存，不妨为家己泡上一杯春茶，来斗阵感受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甲美好，和春茶的香味甲滋味啊，是陪伴度过你美好的理想。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是位伫咧黄金水稻种植带，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绿油稻米生产加工基地，加全国著名优质水稻生产区。节目开始啊，咱就斗阵去感受迄个黑脸的水稻插黄瓜。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福寿万家陈正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咱将斗阵行入福建长隆，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地处黄金水稻种植带，万昌大米产区凭借着地效好。土质好，水质纯，空气质、气候宜五大优势，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绿油稻米生产加工基地，加全国著名优质水稻生产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感受迄个系列的水稻插黄瓜。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五个。

0: 北顶村温暖的风，吹过河谷风水道，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仔田。如果讲啊，一代代的农业机械就好亲像一只只的铁牛，那这个风声就好亲像真柔的皮鞭，甩出来这个声响，吹着着铁牛落田耕作。随着采黄机缓缓的进行，一排又个一排的黄苗被精髓的冲入了土里面。农民只要再用一挂力，将机械无法到高地的所在播下好，规地的田地就会被绿油油的颜色所填满。合作社负责人张帅讲：“
1: 我们合作社是在5月10日开始产的秧，在万长镇来说比较早了。玉苗的话，我们是自己有25种大棚，分批次玉米苗，这批苗长得差不多了就开始铲，铲完了之后下一批就能接上。照传统的模式吧，可以提前3到5天。”
0: 眼前这个326公顷的水田，连接着永吉关五家村以及周边186户农民的一年的希望。合作社实行转停托管，农民们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合作社，合作社再将这块土地重新划分，然后交予正式大户管理。合作社为正式户提供转停的机械化服务，并对产出的大米进行回收。这边的水产大插秧，那边就配合来有订。订单是生产的大米，每公斤可以卖到市场平均价钱的2-3倍。为了较好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张帅今年又搁想出了新的办法，提前将无人机派上了现场。
1: 无人机主要是病虫防治、无人机植保、喷洒农药、释放那个有机肥。现在我们就拓展的话，给那个老百姓掉苗，有的地离稻远一些的，我们用无人机把苗给运到地里头，一次能运10盘左右，基本就是1分钟一趟了。照人工背苗便宜，而且效率还高。
0: 今天的河谷风合作社的土地上，新铺的水泥高进行高测，将石头口门水库的灌溉水管影响产干。电力合作社所在的永吉关满琼镇，有机水产的面积超过了120,000亩，已经基本实现了高标准农产的全覆盖。今年仍然在不断的完善当中。满琼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老石峰讲：“
2: 高标准农田在插秧之前，我们先把渠梗给它修了。”保证它水库水来得及时，来的量也充足。第二方面就是肥料和种子，哪种米卖的效果更好，对农民来说收益更高，及时的推广农药和化肥呢，保证供应充足。第三方面就是好的这种机械的使用，推荐机械化了，包括一些旋耕机啊、深耕机啊，这种深翻，以及我们黑土地作业，基本上水田现在已经实现机械化的种植。
0: 满琼大米种植的里数是真悠久的，但就永吉关来讲啊，种植最多就有了将近300年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阴美河加崔洛河下游之间的3个地段，古早时阵大家拢称作是西北面子，是清代水草肥美的军美使用目标。后来变作是京堆，因正是割牛经的闻名，所以这个所在呀，便是即阵的满琼。满琼的大米，米粒结构是紧密均匀，米质是真硬的，颜色也是真白的。这个饭煮起来是真香又个黏，口感是芳香绵长，堪称是小胖米型，拢真好。历经年复一年的耕耘，眼下的满琼镇就是充满了强烈的农业现代化气息。伫个五峰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只要看一眼智慧农业监控中心的大屏幕，20,000亩的稻田内面的细节拢会当掌握。吉林省五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杨林讲：“
3: 我们通过铺设田间地头的摄像头，把数据交换，能够实时看到田间地块刨田啦、底肥的喷洒呀、秧苗长到什么程度，以便那个指导下一步的春耕生产。”做到全链条的实时监控，通过手机扫一扫它那个追溯码，就能了解到这个大米出自于哪块基地，它是什么品种，什么时候加工的，责任人是谁，你销往哪个销区。
0: 如果讲高科技含量的农业技术是最多稳散高散的后盾，好的经济便是这几年丰收的保证。 伫咧吉林省新产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稻幼苗大饼内面，无相款色彩的水稻黄苗生长的势头是蓬勃有力的。当因为烧热的饼转移到了大地之后，就将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用来试验倒一个品种秋天会当收获较侪、较好的牛心。公司经理田春武讲，作为当地一间专门是做水稻新品种培育、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为高产栽培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伊也将为满腔大米的品质添砖加瓦。
4: 咱们跟吉林市农科院院企合作，和那个吉林农业科学学院校企合作，他们出了这品种为咱们使用销售，销售的大概是37个品种。就是万昌那个地方种的稻花香和长粒比较多，我这个品种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洼地，主要是抗倒，产量高，通过我们那个推广让万昌老百姓收益更大一些。
0: 最近几年来，满腔镇积极发展水稻产业，爬向水稻品牌，永吉县也大力的实施满腔大米加战略，为了稻花香、长粒香、圆粒香、吉林小亭四大品牌，家己满腔大米品牌伫咧水稻产业集群的核心的统领地位，以核心品牌带动区域品牌，以区域品牌整合产品品牌，最后以产品品牌提升企业品牌。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新闻陈金峰讲，
5: 2022年呢，我们的万昌大米总销量达到了99000多吨，其中中高端的销量呢达到了一半以上，60%-70%啊是销往长春、吉林等大宗城市，总销售额这块呢能超过6.4亿元，同时啊也带动全县打造收购基地加订单化，产品优质化、可追溯化、全程标准化、农业可视化、营销品牌化的产业新格局，实现了稻谷优质品率能够达到100%。
0: 永吉县花改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陈光坦言，虽然满腔大米品质出众，获得了真多的输赢，但是因为品牌培育资金有限，故乡品牌整合加对外宣传力度目前阁无足够，这伫咧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满腔大米的品牌创建。未来永吉县阁将大力的推进品牌建设，力争和满腔大米的知名度加影响力再上一层楼。
6: 我们将继续开展可追溯体系建设，培育优选适合我县的种植的优质水稻品种，继续推进优质粮工程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补助资金，做好企业升级改造、品质提升和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工作，助力万昌大米品牌创建。
0: 让人欣慰的是，满腔人始终无停下来前进的脚步。吉林省有丰米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满腔企业的领头羊，积极推进成立协会，吸纳水稻加工企业加入其中，共同推动满腔水稻产业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人讲，
3: 协会的成立呢，能够给企业呢提供很多方便，你比如说给这些生产企业呢争取政策优惠，争取很多呢除去宣传推广的机会，以便于呢这些协会会员呢抱团取暖，共同呢打造这个市场，共同举这个万昌大米这个一杆旗。
0: 和国丰合作社负责人张帅伫咧这几年也无闲落来，合作社注册了红小李大米品牌，为第一开始熟识人之间口口相传，再到后来的电商销售，再到即阵联合其他的企业进行推广，因的产品也慢慢的走出了吉林省。
1: 我打算在全国的那个展会上多多参加，今年又专门雇了一个常驻的一个主播吧，坚持每天直播，每天拍段子，这两种渠道上推广。我希望万昌大米能成为吉林省的主要品牌，完之后能走向全国。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啊到顶走入福建长老，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华南汉族又叫做甘族、昂族。明朝万历年间，福建福州长乐人陈庆良为回鲁宾引进汉族，在福州弃境

0: 成功之后，拯救了万千的人。但正良因此被称作是中国汉族之父。后来经过但正良后代子孙的培育推广，汉族这类抗旱歌山的作物就渐渐在全国推广开。但正良一家七代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今年正好是但正良引进汉族430周年。历经啊，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贺寿万家但正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上来，咱就到阵走入福建长老，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历经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贺寿万家但正良汉族文化节，伫咧福建省福州市长老区举行。活动的现场，和汉族、汉族丸子、汉族瓜、汉族梅等汉族系列的产品，吸引了众多人的竞相的品尝。
1: 会有用一些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比如说紫菜啊、肉啊，或者是我们当地海边的干贝，或者是鲜虾各种的。那这外面的话是用地瓜皮和成的，紫色的话它是用紫薯皮包的。
0: 汉族又叫做昂族。甘肃在16世纪后期由陈正良作为回鲁宾引入来。陈正良出生在明嘉靖年间，是福州长老贺祥的亲眷村的人。后来因为乡亲无理想，便去做生意，随商帮到鲁迅岛做贸易。伊发现了当地的租族唔敢那真好种，而且会当饲食，也会当食食。连想到了家乡经常拄到饥荒，便有了想要将祖族带到当国来种的念头。1593年，陈正良买了8尺的祖埕，秘密地装伫咧顶仔桶内面，用绳啊绑伫咧船旗，浮伫咧海面上。经过七年的航行漂浮之后，顺利地回到了福州。面对刀山，所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迄阵正拄好是闽中大旱，五谷欠收，而汉族却是心力是真强的。无论是干旱缺水的丘陵山地，也是山区的红土地，拢生长啊真好。伫咧福州一试就成功啊，救了万千的人。只要经过陈正良的子孙后代人努力的推广，汉族这种抗旱歌山的作物，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泛的推广进行，每一个百姓拢会当食饱。陈正良一家七代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邱书新讲：“
2: 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是解决了很多人当初的这个吃饭，就是饿肚子的问题。”但是现在在粮食安全当中，它贡献作用还是很大的。它是作为粮食安全的一种底线作物，丘陵山地啊这些地方种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的话，对保障粮食的话是可以起到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今年是中国汉族之父陈正良引进汉族439年。五届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贺寿万家陈正良汉族文化节，伫咧长老文岭镇景东村举行。点客汉族，明天还那汉族烧，一口苏堤汉族梅，茭白脸颊汉族瓜，红庆汉族皮丁丁，市民呈现各色的汉族的美食。作为现代主流之一，汉族有了900种的煮食方式。中路区平林协会推出了转素宴，已经亮相之后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转素宴结合闽菜平林的技艺，设计了58道汉族的精品菜，这其中啊，既有太极汉族泥、乃至汉族麻丁传统菜，又搁有汉族气泡水、汉族泥茶等创新菜。唔仅呐体现了中路深厚的乡宴文化底蕴，阿个友好的传播了中路特有的汉族文化。福州市饮食协会前秘书长张浩讲：“
3: 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由番薯做成的这个薯粉，也就是地瓜粉，啊，应该说对闽菜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有闽菜的几百年来的勾芡啊、上浆啊，都是用地瓜粉。”福州的小吃啊，最普通的肉燕和鱼丸，也都要用到地瓜粉。
0: 但第一集台也是为了惊喜到第一首欢迎的这段汉族菜品，主办方弟弟的开通了网顶投票通道，广大市民和很多的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票数总数达到了968000票。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历时八年培育的新品种净良一号也伫咧汉族文化节上正式亮相。净良一号甜度高、香气足，甲其他品种相比啊，纤维含量少，口感是较好诶。亩产会当达到2500公斤到3000公斤。
2: 正龙一号就是为了纪念陈正龙这个我们的伟大这个先驱，我们跟长乐这个方面是有比较长的一个合作，争取把这个长乐方属就是正龙甘属的话把它做强做大。
0: 汉族是中乐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粮食作物，目前中乐汉族年种植面积大约是3.3万亩，年产量达到8.3万担，主要分布伫咧文岭、福雄、甲潭头等乡镇。201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中乐汉族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2年，文岭镇甲中乐富农达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力打造的中乐汉族科技园，引进培育180个汉族品种。福鼠、金鼠、羊鼠、虎鼠、公鼠等等的汉族品种是丰富多样的。中乐富农达农民专家合作社理事长董宏古讲：
4: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跟引导，我们山上总共现在引了180个品种。第一期总共是种了112亩，亩产的话大概会在5000-6000斤，这效益大概一亩在产值会达到6000多-7000这样。主要就是想筛选一些适合长乐种植的，争取把长乐番薯这个四个字打造一个长乐区域品牌。
0: 即阵文岭镇正伫咧探索打造以汉族种产消费一体的产业链，培育引进优质的汉族精苗，生产汉族粉、汉族汤啊、汉族小丁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建立电子商务网络进行线上的销售，增强汉族品牌核心竞争力。
5: 后期我们要跟一些单位，包括跟龙岩地区的这个合作，把后续的产业链，包括地瓜干啊、地瓜一些新品种的这些开发啊，然后还有通过这个跟学校的对接，开展研学，还有跟我们省农会的对接，进行新品种的培育，这方面来拓展我们的番薯产业，通过产业来壮大乡村振兴的深度跟广度。
0: 今年，中乐汉族正式启动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新创工作。中乐区委乡村振兴办项目副主任陈斌表示，将推动汉族产业向精深加工发展，不断的延伸产业链，让中乐汉族成为多股中乐特色的乡村振兴树。
6: 长乐陈正龙引进番薯，改变中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品，帮助当时的中国百姓抵御饥荒。举办番薯文化节是为了更加深入挖掘宣传陈正龙番薯文化，助力长乐番薯深创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把整龙番薯变成长乐的一张亮丽名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我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卖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今年呢一名家己称讲是属于扬州市保应县的网友录入，踮个扬州市人民政府的网站教育市场的频道里。

留言。子孙生活压力比较大，公务员呢就要送外卖，是毋是危机等问题？相关的查图列传，引起网友对公务员的待遇的讨论。踮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人印象当中的公务员，拢是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群体。毋过呢，随着规范管理运行机制日趋完善，伫个预计黑色收入取替福利分处规范津贴补贴，公务员的养老金并开等一系列制度深入的实施之后，公务员群体的薪资待遇也是愈来愈透明了。因此呢，一寡基层的公务员的收入无悬，既是不争的事实，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公务员经济困难，通过减职来补贴家用，这是合情合理的代志。拥有摆脱生活困境的合法手段，才不致有损害公权力的规范有序的运行。踮在老百姓淳朴的认知内面，这甚至是公务员清净廉洁、担当作为的表现之一。毋过呢，为当机当规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参与盈利性经营活动，却游走伫个危机的边缘。中国现行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呢不得违反有关的规定，从事或者是参与盈利性活动。伫个企业或者是其他盈利性组织当中来兼任职务。这有可能也是网友陆陆选择踮个政府网站进行咨询的原因。为现有的纪律规定来看，有上兼职则凡是普通公务人员的禁区。一寡纪检部门踮个处理类似情况的时阵，也大多数采用保守的一刀切等办法。这也是安徽迄名开网约车副镇长予处分的原因。只有提悬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对生活困难的公务员家庭呢，加大走访慰问力度等措施，显然只是治标不治本之策。毕竟呢，工资薪酬的增长是一个顺势渐进的过程。走访慰问也难以解决大变，意外等深层次的问题。归根到底呢，要破解公务员生活困难而减职的难题，除了强化正向的激励机制、改革薪酬制度等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让减职行为既合情更加合规，要强化顶层设计。修改制度规定，明确公务员违法兼职、甲合法兼职的清单、甲界限，为兼职明底线、为红线，要强化监督执纪，让公务员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处理劳动报酬，在无影响履职正职的前提下，让因拥有有依靠辛勤劳动改善经济条件的能力甲底气，这才是破解处理问题的根本之举。

你所讲的，我虽然不了解，你在想的，我大概嘛会知。袂当亲手甲你擦目屎，是我一生上大的无奈。应该来，早晚总是会来。行动。

0: 你永远是我的。
1: 好，听你们，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你们，春节呢已经过了了，但是在空气当中好亲像也是弥漫着这个年的味道。在山东宜凤的董祥如，一场非常热烈的非遗大集也搁伫个进行。伫个今仔日的节目的下半段呢，咱就带着山东台的记者去到阵去山东宜凤来感受非遗的味道、非遗的手艺、非遗的风物、甲非遗的风韵。听你名，宜凤古称宜州、宜县，又搁名做大都。伫个即座历史文化名城，为宜凤的风采，到杨家湖木板年位，再个到高密的朴溪年位，为楚城的派的古琴，到高密剪纸，再个到佛雕刺绣，为从叶小将的马，到高密的秧歌，再个到青州的花剑，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予咱的呢，唔只是沾沾叠叠的传统，也搁有这个互动的文化对韵的震撼。
2: 出形状以后，看没有？蝴蝶是两个小翅膀，对，这就是蝴蝶。
1: 藤出形形状之后，看到无？蝴蝶是两个小石角，这就是蝴蝶。伫个藤位摊头前呢，来自安丘的手工艺人老青龄。正伫个用麦芽糖呢，为小朋友们呢制作这个糖位，只看到伊聚精会神，一手拿着这个后盒，正紧呢将后盒当中的糖浆飞压伫个光洁如镜的石板顶头，麦芽土啊小弟等夫妇女性的传统形象，就迅速的成形，粘伫个竹签之后。老青龄用这个小土啊呢，将这个汤位提起来，提乎囡仔手中，迄个一双又搁一双纯真的笑眼，瞬间呢闪烁起甲汤位同款晶莹剔透的光芒。
2: 家传的，以前是父母干的，现在就是一种传承文化的宣传，就画勾笔画一样，一步合成的一条线下来的。一般都先熬糖，也比较复杂吧。熬糖熬好了以后，再把那糖色再化开以后，再画个糖画。熬糖

0: 话，一般说哦，一个小时。
1: 伊讲呢，这是家团呢，以前是爸母哩做，现在是一种团生宣传，就甲为工必为共款，一步合成，一条线做者落来，一般拢是先熬糖，这也是比较复杂。熬糖熬好以后呢，店的汤板顶头未开，熬糖就熬一点外钟。汤味鸡的历史悠久，若是拄到这个做家哩，这项传统的手艺拢会出现伫个集市、庙会、各商场，正做传统民俗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亲像老青年这一款的汤味手艺人，也愈来愈重视伫个传承当中的创新。伊讲。
0: 这里又有那个图片吧，那现在小孩喜欢的什么样的动画片啦，或者是卡通片之类的，可以想象给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一种。这是麦芽糖的，可以吃的。以前是用白糖的或砂糖的，所以对牙齿的害处大一点。现在就改良了，现在全是麦芽糖浆的了。这是老文化了，那年味的也是毕竟是传承下来的嘛。
1: 伊讲呢，心内面呢就一个图片吧。现在这囡仔呢，真爱什么款的动画片啊、卡通片啊，可以想象。根据因喜爱的迄一种来做，这是麦芽糖浆是可以吃的。以前是用白糖加砂糖，对喙齿的伤害比较大一寡。现在改良了，这是老文化了，年味了。亲像这个糖味机的同款呢，当上炉飞大只顶头，也注入了各式各样的飞手艺。通过这些传统手艺呢，一件又搁一件充满年味的相片，和制作出来。
2: 这蒸水饺的、啊，
3: 哎，蒸水饺，老馒头放馒头，那他装放馒头，我这都挺行。他这个是制作东西花
2: 多少钱？我这会
3: 儿20啊，小弟。
1: 这是堆水饺的，嗯，这是堆水饺客馒头的，偌济钱一个？20块。在一排一排的各式摊位当中，记者发现了一个卖这个堆馒头水饺的这个皮仔摊，来自这个邻居的摊主老岳清，正伫个甲顾客介绍着因家的手工制作皮仔，看店顶好处，这个传统的面食手力工具做工精美。20块到40块不等的价钱合理，吸引了真多市民的目光。
3: 这就是个手工篦子技艺，这个申请的这个人体纤维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篦子呢是以梧桐木做篦梁，一个两根儿，现在经过编织，这个竹圈做圆，也是编织而成的。这个它的这个的特点就是透气性好，延长的这个食物的寿命，环保卫生，原生态的一些东西。
1: 伊讲呢，这就是手工皮啊技艺，申请了邻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皮啊呢，是用这个梧桐木来做这个皮啊娘，以高粱杆来编织的，用竹圈做圆的。这个特点就是透气性好，延长了食物的寿命，环保卫生是原生态的一款物件。老岳清的摊位之所以留恋呢，唔单单是因为伊的产品做工精美，佮较主要的是通过伊的改良。传统的竹皮啊顶头呢，已经演变成做了八角形、圆保形等多种形式的，满足了现代家庭的各种需求。
3: 原先这个篦子呢是咱们大锅蒸馒头用，现在经过创新改进，做的把它精致了。现在就是一个老饺子不开囊，再一个就是放馒头，滤好了馒头放个馒头，比那个塑料的环保。现在做了一些创新啊，比如说篦子钟表啊，在篦子上做手绘年画。现在经过创新，现在做了一个礼盒。最早的时候是在集市上卖，现在这一套礼盒售价在120块钱，一般就是企业定制。
1: 伊讲呢，原先这个皮啊呢，是咱是大个炊馒头来用的，现在经过创新改进，做哩精致了。现在就是好水饺的，不轻量。搁一个呢是客馒头的，留好之后的馒头，客馒头。被塑料环保，现在做了一寡创新，比如讲皮啊的钟表，踮咧皮啊顶头呢，手绘、年绘，以前拢是踮咧集顶来卖，现在经过创新，现在做一个啊礼盒，是一个四件套，120块，拢是企业定制。老岳清讲呢，中国人 有过年置办新的厨房用具的传统，愈是临近年关的，这个皮仔的销量也就愈紧俏。为了迎合顾客心思，老角青调一个店，每因兜的皮仔顶头啊，坎肩顶头。绑上了一条红红的中国结，
3: 用这个篦子烙一锅饺子，放到桌子中间，一家人围着吃那饺子，还有那个年味儿。
1: 伊讲呢，用这个篦子呢，和一个水饺，放伫个桌啊中央呢，一家人为着食这个水饺是真有年味的。离开老国清的皮亚摊位，记者又搁带着一群小朋友来到了青州路的摊位头前，只看到摊位顶头。五颜六色用露丝编织的中国绫、红红腰缠绸等吉祥摆件，加摩托车、餐车、小手秤等儿童玩具摆满了一道。青州路的非遗传承人杨光正是摕到一支金色的露丝，伫个手指之间的一弯一细。中和作业流程之后，一个虎虎如生的零头就展现在大家面前。
4: 最早的时候说没有这么多样子，就是做一点小自行车啊，还有以前的那种拉的黄包车啊一类的东西，到现在就样子很多了，现在差不多有200多种到300种样子，都是我们开始一点点又去更新新的样子。基本上现在只要是给个图都能做，不断的创新，从孩子到老人，小孩一到见了以后就挪不动步，看着就特别好看。
1: 伊讲呢，最早时阵无遮尔啊侪款的样，就是做淡薄亲像小的卡达车、拖的黄包车迄一种。到现在，这个样呢就真侪咯，差不多有200多种到300多种，拢是这个阮一点啊一点啊的更新，基本上和这个图就有法通做，不断的创新，为老人到囡仔，细汉囡仔一个看，基本上拢是无法通离开脚步了。就是顶头呢，唔干那有这个邻居的皮啊，泉州的路街。也有用创意铺编织的编织这种各种各样的手捺鸭，安区刺绣艺人带来的手工刺绣包，手工虎头鞋、虎头帽等里面十足的非遗级的商品，也予大家呢可加流连忘返。除了看好佚佗的，买所需要的。个充满浓浓丁特色的非遗小食，搁较适合大家是脆鸡鲜卵。
5: 这烤兔，
6: 烤兔这刚做的，你要听你管家你多说啊。
1: 这个是烤兔，是多多做。你若是要订呢，过年你着早讲哦。店的非遗味道的典韦区，出城小客，这道地方名家头前呢是人头攒动。摊位顶头烤鸡、烤兔等销售非常热烈，甚至还有顾客订上这个货，准备过年来用。摊位的老板王立刚呢，拥有实体店的伊呢，伫个这尼啊有分类的年节顶头来卖，也是第一卖。伊讲，
6: 我们也是特色嘛，像我们的烤大鹅啊、猪城烧鸡啊，是一个地方的代表，想把我们的美食呢走出去。我们家的做的很多呀，一天的2-3千只左右吧。
1: 伊讲呢，阮也是这个特色嘛，亲像阮这个烤大鹅、猪城烤鸡，是这个地方的代表。想将阮的美食行出去，阮家有的时阵一日就可能做到2-3千只左右。除了出城小客，以往的烧这个肉火烧，以往好个邻居的砖娘，甲青州的龙胜糕点、高密的萝卜、周村的烧饼等各地的美食，是令人满目，予人忍袂住想要买一罐，倒去厝去食看卖。
7: 对，还剩两块后肘，还有一个猪尾巴。
8: 啊，对对对，都卖完了。
1: 为安区来的杨伯伯因兜内面有着组团的大路烤猪技艺，因兜所烤制的几只猪，外酥里嫩，无到2点钟，为店内拖来了一只黄金脆皮烤猪就卖了了。
7: 啊，以后就是天天过来了，很多人就觉得很稀奇，而且又加上好吃，所以很多人买了就过年用。一般就是3-4头多的话哈，因为 这个本身腌制加烤的话就好几个小时。

0: 时，光考你五六个小时，加上腌制，那晚上不睡觉就得起来考，今早上九点才考出来过来的。那越过年越忙。伊
1: 讲呢，以后就每一日拢过来了，真侪人拢感觉真稀奇，又搁加上这个好食，所以真侪人呢拢买了来过年用。一般做话呢，一日就三四只，这个本身腌制加这个加烤的话呢，本身就着几若点钟，干那烤呢就着五六点钟咯，佮加上生制，闲时啊无困呢，厝内面就起来烤。今仔日透早九点才烤出来过来，愈过年是愈无闲咯。通常如非遗集市是以往头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导的高档次、高标准的文化集市。集市主要是分非遗味道、非遗手艺、非遗风物、非遗风韵四大专题板块，占地将近6000平方米，以非遗文化为主点区，辐射优质高品大世界。将正做以往头一类全年每一日营业的生态化特色非遗文化市场。以往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范新建讲：
2: 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保护传承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接近人们的生活，需要进一步深化我们的保护方式，提高我们的保护水平。今天我们正式启动这个东上渝非遗集市，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做的一个。
1: 伊讲呢，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保护传承活动的深入开展，愈来愈接近人的生活，需要咱进一步的深化保护方式，提高保护水平。今仔日，阮正式的启动东上渝非遗集市，就是伫个即款的理念的所做一个生态的、固态的非遗集空间。通过这款的方式，予民众随时有法通看非遗、用非遗、赏非遗，将非遗带倒转去厝的，真正的予阮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融入到咱的现代生活当中。好了，乡亲们，今仔日的节目呢，就到这地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彩，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子？
0: 自己微商公众和宇宙过播大姑娘要你，我给乌可以呼啦嘞，王啦可以，女人可以，咋能货币咋能嘞啊？
1: 期待。
0: 也是跟你要一支你光五万毛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单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过播啊，接了路每趟趟给你光五个大姑娘管你是。
2: 再输大输，不上眉，不上错，再来吧，你说说，再来就不啰嗦。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5: 宇宙屋
0: 睡觉小腾你管我阿桑子给你咋刮
1: 我你给你西瓜给人家给都养
0: 哎我养
1: 岂有此理岂哎呀给人家给都养哦我你管给人家都养
0: 很多人不
1: 可能又要买绝了
0: 应该买修亚的人关系改绝要是可给普通味道都养一定要复杂逼你咋过过来等等吃呢
1: 吃
0: 吃啊
1: 嗯
0: 吃呀
1: 我吃给吃
0: 那个
1: 嗯 吃要吃雷
0: 吃要吃
1: 所以我往你航线修这么多种外国人女
0: 对呀、啊、吃要吃雷
1: 要不你过去遇见了都不懂
0: 都不懂啊吃要吃雷、啊、
1: 对吧给给这帮人国家有的航市民也有
0: 但是
1: 这么多种吃
0: 拜月牙吧
1: 啊就可以月给洗
0: 了对
1: 嗯好我你刚刚冷话过给这
0: 这你要给这
1: 原则的则
0: 哦则啊
1: 记得你我女要背个抖音
0: 女贼么
1: 女贼
0: 啊
1: 陪着过母妈的意思以上做贼
0: 啊以身作则啊
1: 巨人贼的巨贼
0: 规则
1: 哎中贼这是养狗改一个啊要你意思你
0: 啊你呢
1: 啊
0: 啊你呢
1: 就是跟这个都是成语比较多
0: 哦哦哦哦
1: 万古贼习贼死啊
0: 阿娘
1: 我万古贼死
0: 万古贼死
1: 嗯
0: 听阿同多
1: 同贼白塞
0: 啊同贼白塞
1: 是吧不过
0: 听阿同多
1: 这个样刘玉不是人女
0: 人女呢
1: 人娃给你约的生日奥美
0: 啊
1: 女样的泪咬你
0: 啊
1: 啊给给人国家啊
0: 哎
1: 大姑娘可能是有多种法子啊富士台方位有的
0: 你叫那个谁呢
1: 一折我多头塞五折让手头兜
0: 一折

0: 房子太小，二则人太多。
1: 我你小的用给都看到过一盖，一盖面不多头塞，一盖面啊，五盖面囊头都。啊，我你看到还囊
0: 果。摇果，对对对，
1: 我一囊来是酱一身果。
0: 你囊果呀，给吞下兜嘞，
1: 嗯。我有脑药管你嘴，我有是果一盖咋了？一盖，嗯，我这边有一盖不多头塞，五你囊头都。啊啊啊啊！我这个一盖，一盖没咋了？
0: 对，
1: 冷娃盖你咋了？
0: 冷娃盖咋了？
1: 对对对，我这个五。五概念啊要过瘾，三概念、四概念要过瘾，啊被邻居日鬼那么有养啥是点你疼的那要过瘾。但是这一块来我过来行写行写行写。嗯。啊。嗯。好，我念你这个一个。
0: 管你。
1: 锅。
0: 锅。
1: 刚刚的刚。
0: 啊。啊。嗯。盖头锅刚。
1: 啊。啊。盖头锅多呢。
0: 不晓得。哦，锅啊，你晓得吧？金刚呢？
1: 啊，是西，盖米盖又是硬的意思。
0: 是的。
1: 啊，如果过期过热，给它啊，冷完盖米是炒苦，碰炒苦
0: 啊。炒苦是炒苦。
1: 过河过锅。
0: 啊，刚刚刚好。
1: 哎，盖我你不上我呀那个。
0: 炒苦来过呀，
1: 哎，谁有多讲啊？好，外国的啊。提锅里，拎上来锅你可能天刚亮。
0: 天刚亮啊。
1: 提上挂瓷，我。我倒是他看到那锅头了，
0: 是的，
1: 啊，这个冷娃给你是馍，那刚我你馍我你看他看过戏，
0: 你要当呢？
1: 一馍馍
0: 啊，上网
1: 啊，馍馍边要记住一个意思面，如果要人细记人一个脚，我你不问喂，
0: 不问给给脚
1: 馍，伢的那四句啊，我你给我折馍啊，一内点个啥内啥馍
0: 啊，一天抓鱼打鱼两三天晒一碗
1: 啊，
0: 晒一碗啊，
1: 我馍
0: 啊渔网
1: 哎，是的，我你可能过多
0: 给，
1: 另外跟你羊角还比馍一些个么子。
0: 嗯，我们啊不对，
1: 哇，这个你洗还比磨一身一身一身走这样系统嘞啊！我你那个讲一声要过的磨底
0: 啊，网点啊，
1: 哎是啊，我你那个讲一声就叫磨干鱼
0: 啊，网格员
1: 是吧？物理磨
0: 啊，互联网
1: 啊，干一磨。
0: 干一模的你
1: 关系网
0: 啊，光啊关系网
1: 啊，你个干一模给啦，给一个干一模这都啊，电模
0: 电网
1: 啊，是哩，那不许多的吧？
0: 干一，
1: 你给给干一本模你我你要连着摇着么子啊？莫得给你看到腾过吧？
0: 莫得
1: 网贷
0: 啊，网贷啊，贷款吗？还个网络贷款
1: 啊？
0: 莫得
1: 不是网络贷款，不都得都退
0: 退啊？
1: 贷款给贷都退
0: 啊？
1: 莫退。
0: 莫退
1: ，take 啊，网贷是网兜子
0: 啊啊，
1: 莫倒我你来个莫倒哎，莫得
0: 啊，莫得
1: 哎是西脚，可能拿给你我你个莫要，
0: 网游
1: 嗯，
0: 屌丝，
1: 不是你屌丝噶，
0: 我真是个屌丝啊，不对
1: 不是不是，网游是做么子？
0: 猪网游
1: 哎，猪网游
0: 啊，有的吃哎个猪网游嘛，
1: 这一个叫大网游，我你个网游
0: 啊
1: 啊。果子该摘你，我你过个牛，该是啊，肉啊，肉呢，我你甭记，该或者该牛，我你该讲一声。
0: 瓜豆吧，
1: 该该该会我你猪牛吧，
0: 啊，鸡肉。
1: 这边吃牛可以个牛牛牛牛牛，知道吧？牛呢，我你配是个牛豆，啊，牛
0: 豆
1: 啊，
0: 肉头，
1: 肉大，
0: 肉大，
1: 牛豆西牛豆，我的该生啊，牛豆西呢，馕豆宝宝夸马可以多
0: 啊，
1: 牛豆，
0: 牛豆，
1: 牛豆，肉大，
0: 肉大，
1: 哎呦嘞，那你喜欢挖瓜，你过斗牛。
0: 斗牛
1: 牛西个生，
0: 哪啊？
1: 斗牛汤啊，些牛豆，
0: 牛豆，牛豆西，牛豆。
1: 四个妹子面，我你过个牛鱼吧。
0: 啊，肉丸
1: 啊，牛豆，牛豆，塞腿不塞腿？肉头，
0: 肉头。
1: 啊，盖上你你平时过年我是过哎，连你妹子可以吃一个不嘛？
0: 啊
1: 啊，我你你要不要个一百过这个牛豆？盖牛豆妹子咋不得？要啷个啷个？要预知你忘记的内容爱过的，你别忘记要牛豆。
0: 啊，盖要
1: 需要内容，
0: 忘记这一
1: 行。哎，有内容。我给你给你希望打过那你你我你宇宙人啊，带我一个牛头给一个日格很多个要用字哈，你谁有多种你以为下掉给这等我你过来要区别吧，该是这上希望打过那个日格牛记
0: 牛记吗啊，
1: 牛辣
0: 牛辣
1: 嗯
0: 啊，
1: 哎给给我你谁有牛头那三个人个那个各种
0: 操你
1: 操你洗个意思
0: 啊，啊
1: 那么是不是要一零区别，你三五都总是拿药，
0: 我要，妈妈拿过那次，你懂吧？咩？乌斯卡猫。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子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宣娘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人？
3: 这个微商公众号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了嘞，网上可以女人可以站到火边站到嘞，你也不懂，不然你是哎大姑娘。
1: 敢问你讲一声呀，哪个锅牛豆锅那个？
3: 啊，大姑娘晓得让你是为你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号玉酒广播啊。
1: 我也是。
3: 嗯，接着如果你堂堂讲了是锅锅给你火大姑娘，管你洗。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4: 江乐是果毒，
8: 大姑娘哈，给你要干内容和大姑娘过列举我你古女商家的内容，一句呢叫做豆肉啊，豆铺的豆肉，我你肉忘记啊，肉代理肉丝的肉，豆肉是否是可生豆的两条街一份呢？等个呢，就你是个可别人打过那阿婆接连梯，就你负责连带呢。给连后面内容啊，其他功能作为加盐。给你中牌打功能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吹一句我呢，欲酒的幼女啊，欲酒的幼女。美名呢叫做七雷阿斗虎口儿，叫一七雷的阿斗叫他虎口儿。七雷阿斗虎口儿这美名，吹四个人阿个欲酒的幼女一句。哎，我先说来讲一下，豆肉是不是可生豆的人要讲一下？我你不是记我不那个规矩的，无论比热的日子叫做豆肉。很多人国家自家给豆壳是不是可生豆要讲一下呢？那么中国四连这个发言啊，可生豆娃子真要讲一下。之前把老朱家有几个要吃的故事。过得最多的是类似宋代的王上，名字叫豆买啊，豆铺的豆，买谁的买，买买为王的买。该人姓施啊，很娘子的辈子啊，很娘子。将一呢那种小的咖喱的盖住，谁去的事呢？我父母也叫的。哎，大哥呢，把开发写过，他盖哦，类似又是豆麦所做的呢，意思个类似豆麦熟的呢。啊，为啥妈妈是能干大是豆麦所熟？熟是俺的别肉啊，炒煮的别肉，给那给是豆麦肉的，后来干成又叫豆肉。意思这里用来养用五六比赛的模式。阿妈叫冷娘屋，这第一曲是多杰的德字，德字叫你们是呢叫对过灯，给谁的他那伙的山西巨家的故事，内容呢大部分我是虚构的，但是给字们呢我说是对过灯肉，哎，大姑娘不给的么是虚构的么子啊，还有叫做对肉。自然啊，在古代给头几个日子呢，把将一大有一脚臭车的负证据的一两个意思。 比如国家的人，我是屋里做的酒，我叫做斗酒，是拿脚吃的菜，叫做斗鱼，还有是那个意思。自家一起叫斗阔肉，两个人啊走在一起啊，有古董里给你一句本空比肉的意思。是你国得对，就是鸟的故事一行那古董，但是个斗肉大概里有个斗生的人是要加一。就你是给我你扩大我那部我接猎体副接猎体呢只在给猎体只有大体一笔之类又就能够大体虚的第一个国货是去是十字多久在古代那个自己大姑娘我是客人客做的啊做的这里写我做的写我做的写我提次这几就等我你给做过个修人还是大姑娘啊我国是可提次吧春天有那雾雾天外乎外有大雨秋天的雪来得折外乎折冬天的雪豆腐豆我介意的我你觉得那个小还是啊你觉得那个大姑娘见面啊这是许国的我是国提次的内容这是大姑娘在家上的大事在古代提把许多人民的大姑娘许多江湖一体国家红武来地我是要提早的几个的碰家看那娃娃找的脚来提一百有可是说这提呢还有日益人的大姑娘将以国家最多的武的而不是大姑娘是啊大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国的内容啊越来越多越来越有趣这样念过但是提个开头的结婚我在家不露无力有些我你能干大姑娘有就能碰面碰一下你吃好吧没有一岁一岁推的是你可注意但是只要大姑娘来住的待遇也是推的但是老都长美的屋的国国庇护你阿些但是有老国家列的给那个国户女姐以后上有了一句大体虚的给个日但是日干呢不大体自动心有个人大姑娘的妈子娘不阿达阿布又接着列体是这样一直觉得难搞啊我就大姑娘告诉你问你啊姑女上嘎的列举内容记录去呢不给你啊大姑娘相信当美啊给美得起下给你个美女又接着七雷阿斗复靠啊给叫我你吃一句四个人啊给玉酒为乳女姐呢姐嘎于啥姐哎玉酒那个我听你能嘎于啥姐过来解决啊嘎于啥姐嘎个于西于啥是个啥个啥姐能过来记哈巴姐的姐每面接着七雷阿斗七雷嘎个是于西于啊特别是于的意思那个斗这个叉子杀那个那个斗是说杀是杀复刻就呢复刻那个脚意是大姐七雷靠嘎鱼那都靠杀复刻是姐所以鱼就有女啊接着嘎鱼杀姐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直接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猛。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技巧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块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对鼓，我爹说，男子老女要五么？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

0: 潇洒公寓，红江五马河。
1: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秀人；
2: 盖又是我呢，
3: 于秀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武于秀人，多和于秀人。
1: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宠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9: 中盖富裕，有在上边。
0: 同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来自中盖，百德玉酒。
9: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0: 我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1: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阳。

0: 新疆小偷没了鱼就带过来横子喝酒
1: 我咋子
0: 这是给卫生公众和鱼就过不得过来要你洗过又可以回来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站的货币站的嘞啊
1: 我家洗
0: 妈妈带过来是牛豆子你咋带过来下得我你可以回来的那个卫生公众和鱼就过不啊
1: 该谁我都觉得我也讲一声我买牛豆果牛豆果那不是牛豆果是啥的意思
0: 这个这个啊带过来下得我可以回来的那个卫生公众和鱼就过不啊
1: 我也洗
0: 了如果你疼疼可鱼就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1: 正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1: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欲救户籍马步
3: 熬过节省
1: 这个社通知局啊，浙江的公布也举了这个江浙永安中学。根据地区审查总的一个统计，预算机构也举了宁远县地区的审查总的是连麻3680亿，预计百比股价涨的指数东北涨近6%，房产业涨的次，第二产业的涨股值400亿，涨近4%，第三产业涨股值5699亿，那么涨近是6%。第三产业的涨股值14850亿，涨近5%。举目一公益张古德的张手顾卡首日降水与商差年便宜一费一盒至终首日降水与商差年导致东北涨级5%，各日与差年导致涨级0.5%，古等之塔导致东北涨级0.6%，靠子摩德茶客户导致自傲涨级0.6%，在热年导致涨级0.3%，自筹设施导致涨级0.5%。消费日记万能，室外消费盆冷久中啊，预备对称，要是同上次热流的洗盆，冷久啊，你是大幅度涨级。预计日午4时至日间，解放军浙江局的电力自主改持功能类各站的户籍工作。解放军在的科查是提到在的，预计人大国通户籍管理公司是人户在的，以色列加特欧的客户，此年将用户籍仍是中国客户拥有的那种学。在记录间可以入达过了买一买给两张汤匙西嘎融雪买的薄肉一点家具吃你户籍都中碰家的抗拿可望的解放军是抗能功能论自主改持在仍是客户机设入达自筹设施用用具类蒙社会为国际的党火面走去的这点贡献蒙社几点挂也如在社会政府古物居场部日可日务也杀楼也室内居处这个日历可一夜增库给增税局以上一浪及任业动物弃养扎在台上自主改持各在里户籍我预就得手走进一区一家一种上方类在以主动服务企业日瓦得做一个要来一个

于九日中夜浙江啊，周镇郭尔吴街五玉街对边上市叫做鲁城区和奥黑区，开启街机与酒与不设价自得市场互动。日中夜五玉四 A 子区内本车过午，日常周夜一日休息叫做雪芒谷过客谷子公寓，吹鼓该乃物业设价先进的企业还是谷歌的江地一棒。加之后呢，叫做奥黑区沿路步步该在许鹏中上和玉酒与不玉。在的列个一扎是许鹏车高本的机设，对由于不与车高红车中该使用这个女手与就得战斗的一枚类。设置感激电话加上娃得设子女也加阿尼娘接上直接类外接子穷忙胡须接嘎要塞物资百物类药与不与及我用用首日将这户记得当脚的工作及葬礼没再接也扩大黑娃局部依托物与工作赛的当养得国二队接东伯尼给那个多和啊整改局部局其世界国和欲就七年西国故事即使整改与人与不给上摸预计豆干买台这张照的预就雷公无与本黑沃区在这个月五多五年了呀在五库机设让这百亿茶果用为五个队或者当国民的国语社户籍人有据据的嘎过预就雷公无与若连人连夜你四女你也争取几把人力一类五多洋上四门该估计让这在五门里五库的无与大豆囊连把你给门不值错中四大三千库你本的修辞以得业与人打物哇得过些库物之与上辈及杀当级别系库尼奖费你中丈夫八王子五来给你女级中改打五八蒙你是八在得沙巴路在蒙北之一啊日大副队给得生连八在部门连我人骨啊得这过些各党国有国务人骨了也当级哇得得四个与改革我过时国务错伤大事也当级比你有你的与局与些革我给毅力楼玉里你利用五年据玉州棒库哥我给的眼梦我来张一杯货币种种太懂玉州日区铺哥哥在里哥彭彩拥为户籍玉州日国有主在日区挖不是奶在夜里一个中客要的以及日礼吧同样来整改商誉部门和商誉别种不雷梦无梦的居处落在的国有梦现在日一买连冷连冷你与旧日区给中科侦查顾方在一个新一新五国务西嘎部门立上给公主模式新一年日务在雷巴 APP 结果政委无问模西五日古盖举台给李巴打入连冷连冷你中科顾方自我模一上层科新一新五在列队国有的日嘎日的冷女在二五子古盖西嘎李巴打入你在举灯给日啊子呢与人顾方自我的商誉公子老女连二 KIS 无多为公子啊整改五些给顾方机构在俄菜给世界对交代自的舞动自阿多沙四季乘沙瓦不夜动这将在五层阿多沙吃龙即将连八门瓦不之女子啊在记录世界对在公寓房地你一家把国际东文用机旧沙机阿物机列球白一下的区域自身的城内沙路在绿比车中我要在的温度中给水列的呀把这个不做的呀来让你飞此外风车你们修在的垃圾在中大陆沙的次内这个举动副将把沙溢一击人修复了整改阿多沙的日益之美王家你哈不忘当沙的雷尼啊上来让上中改娘来呀得也给互动鱼蒙鱼豆五冬酒阿子鱼蒙鱼豆抽账典礼四月一类你的也给鱼蒙鱼豆酒一讲连冷连五你都给鱼酒得去工作都是给鱼豆百个整水湖本以周子数据计增了鱼酒鱼蒙鱼豆你一些给自由生鱼百个细日连冷连五你鱼酒日工作都是给给中楼通上次大的连起五发展交的四码帮中买了要楼的交码两次王西的瓦子总理是一起来把色列的彩马插翅据把顾虑武动要一马列请把楼在即吹屋给两次能把在沙马若漏洞四部的认识事物若遭遇到诗句的愚蒙愚的武动酒愚就给愚蒙愚的无为魔物正大覆给认识共同细不细无给那个上网习惯大观呢放心的高兴

0: 喝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吃过，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先吃来。
1: 美丽宇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网。

0: 夫，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1: 宣扬小桃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日记卫生工作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的王上葵女啊葵长的火币长能累啊牛豆啊你
2: 牛豆你当过牛豆要我牛豆你是冷马酒不是吧
1: 好腾腾庆重不要炸果子啊
3: 你过个牛豆我过牛豆跟牛豆看牛记忆我是怎么买走这帮有离去了要有哪里去呢这这前面弄牛豆是吧牛豆是吧嗯这看牛记忆的人会看到当你记忆
1: 那该到当牛记忆
2: 牛记给你给牛豆往长到藤家公为到藤家牛豆
1: 啊牛豆、
2: 不是牛豆是牛豆牛豆是过着给给我牛给牛豆搞在一起肉
1: 牛豆新牛豆
2: 牛豆
1: 你头真苦我来也叫做
2: 我个买牛豆洗牛豆哎呀那看过斗牛我要过你
1: 斗牛脑疼苦
2: 啊斗牛行险啊
1: 这
2: 样
1: 行险
2: 这个牛豆你这样有撒娇的意思
1: 啊
2: 撒娇吧缠绵吧很亲切吧
1: 哎
2: 啊这个我才该买那牛豆洗呢能豆爸爸哭啊爸妈哭一句我来
1: 的要给要给要给
2: 要给要给要给
1: 哎啊不你牛记没有的还给
2: 牛记就是单纯很撒娇
1: 啊对你看当牛记这个
2: 啊当牛记反正那个牛记没撒娇到有点
1: 啊透还给我吧透撒娇吧啊
2: 哎哎
1: 啊接下来如果你撒过于酒啊给你给穷姑你狂也给姑子啊是连个欧拉的一朵
2: 不那也同志们、
1: 哎、是吧那撒过你于酒王旅啊是娘了一个在中世活给一个需要给你接啊陪着过啊横动单位找到我你就是哎呀横动单位找去就是那找到我你就是给朋友找了多少年啊陪着过我你得让家中该给这鱼人不拉歪是吧歪我你给说梦姑姑可姑子公于 K 女娘卡啊要横动给那找给嗯吃了要给手举有的过鱼不鱼要一把在肉嘛能吃干面还给说梦姑姑要杀了的里嘛能吃
2: 干困你过富有你要给手举在那边猛你有下来的不要去的你那找鱼不鱼杀去个巨富鱼不鱼姑忙说给那说梦姑姑我吃鱼不要找
1: 带戏
2: 通过鱼不鱼把那天你就亏戏的给那弄吧
1: 都是的这不给几股在给忘了鱼上给杨江啊给我那个鱼就鱼不鱼你一鱼都抵鱼人力动能一个母色抬起绑在兜里几个舞动打那一个卡路里啊突破杀来嘛能吃啊对外面大姑娘鸭子过要疼我你了这几目鬼我熬鱼鱼啊是不你看到鸭子可以点卡给一个得火吧要给一个得火你可你鱼就给一个最伤的干嘛一个电脉要给你记忆啊给你欧月风云能给长江色一个具有我要能死的记忆我要我你废物推你啊就是这再要给你舞动抬起刚女士你遇酒遇不遇啊告诉给个一要一个母色那多年你又想要几张楼吗能让自己给啊摇卡贵有的给个他当是代养一一接列能一个非没和一个讲谁啊好黑去你把派特可以通过列列密飞一个举席啊一个接驳专线啊我要你还给奥黑黑麦我要你多你遇酒路遇啊掌握啊反正我也有的大姑娘需要我你那个可以可大姑娘过去我你遇见飞都应该要那个基地你该病例有的反正那我都是都啊
2: 对要我过在过啊给你营业你啊天公作美
1: 哎
2: 提示一码还要提
1: 示和但是
2: 可能我还没正好穷过了的不呢你可以走都走给个地火
1: 对刚才小芒姑姑可姑子公寓你阿泰去在大的卡地在要当一个舞动啊那大姑娘可以一个第一步一个是第一首在要晚上你行到陪着我楼上去东北到来的一啊行到一个网络彩蛋车
2: 啊
1: 彩蛋车冲你啥你你问你一份啥吧过上这吧买这公寓吧多不一样啊给你啊张哎给
2: 给给第五哎
1: 但是陪又在一张到你一级可以最大你有一如果当你不出你又可以说要给预就楼上去对买给一个降低你又可以哎死老鱼一生当一个姑然后你过上的话他去给个啊嫁给个虚无可以密费当得让给个无梦一个居处啊然后我你预就不爱给你啊要一系列一个记了 把杨树亚去腾亚还给裤子狗那个国际网一样的便宜的
2: 裤子狗网都要给便宜
1: 有反正有谁子国际还卖的还有熊的有完了还给国补的货去给大喇叭这次给我阿去菜地给了呀菜地不要晓得账了还给味酱要便宜啊又是马戏呢阿富的马戏又是废物意思也特服吧你那个妈妈有意思呢我给了那反正带我你行都说预就四个朋友都去四个朋友我可以说给个几个在让的还是可以做四个一个活塞
2: 对要么预就能干你我可以过你尝试啊
1: 对
2: 啊他能干你到思考要么能干给家两个你将所有的费益都干也预就给忘记吧
1: 对
2: 我想预就为任务得连个梦认识吧记录给你陪梦认识多久预就过那边是任务吧行有下次行都贴上了湖南国贴上任务给某人的羊贴上当时广州去吃铁锅王康哪有又不是妈的呢
1: 对
2: 狗群我应该都没有啊为什么那个羊江
1: 是西是西干冰还该要不我你在啊要行动一个侦察台去有的话给都给那回走的我你预就死你要给和一个药物当中的纸片一扎通密费要预就那个侦察我也你还是只有给在在货多种啊你这个好我空给要看你甭给得预一个要我给撇证啊回稀有的菜内来要你漏个消费给将取给要是密撇你要回到死的吧菜应该预给密费将取啊要回到死吧然后四把都来加一个希望要举行一个机构你要哎你要那个塑料吃在这正好给个那会你要要洗澡吃啊洗澡吃啊要机构点哪里你要过啊费一只个手啊然后你把可以找吃一个用膜还要给个太主角给个五月被预救的一个盲片给付类的吧给了屋子要喝吃的然后正常一买米行都没有找来你又可以够有的我你预就带打鼓呢还是费一只要这费你一人
2: 你一人是一人是预就呢正常一个我行都我们来这副书几乎都中啊张江国过吧行都当找到的预就国家预就呢是暖和给背后呢要如果预就呢背过谁的大哥人话给你当我家背过就张国背过你有个
1: 好客呢
2: 费一王费一死命给国务就很豪爽
1: 对
2: 啊来的东西有点江湖气就是 很豪气一种
1: 有时打鼓当找的师傅
2: 说谢说哪我一句哪
1: 那三国有时候给比打鼓当可以给有哎我把张飞国要那替国找他去吃农美王农美王地雷
2: 妈的
1: 都是的都是的都是的都是的要不给黑个地的都谁吃的都会死一趟要怪了子把他给他睡觉
2: 要不我们不要去的张江睡觉要一个朋友给南国给国这股风终于吹到温州了因为
1: 要
2: 给他老五给他弄没了地就是八级
1: 要了要猛给地给三八级带呢
2: 对
1: 有个反正我该讲了说我来在岁月行动当中了那个不要给还给有的给我拿着一个打个勾打个叉那去打过你跟妹子何吃何吃啊你就说呀都心动那找玉就吃你妹子吃了喝我就点高点高点高点打工也不懂哈哈那去往玉就给吃
2: 玉就给吃吃榜打工的我外吃了
1: 那是费一岁那就一个靠美岁
2: 我你行姐我给回答过难过你找玉就吃给国民你付我找
1: 对
2: 然后那找来给我吃我再嘎给
1: 是是是是那上过打工呢要还该下得给比我你玉就在有的想要费都给那找来吃那鬼嘎要等你上比给都给那找我你玉就是
2: 大西
1: 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快打过了过得高兴
2: 我大西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4: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4: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1: 何时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2: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吃
1: 玉酒这个得会有啥要是要红果你忙着这位
2: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来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吃过，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角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挖心。

0: 英文语图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拉火
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材料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语语啊英文语图故事给地上啊给能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故事给地上给能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预酒给雷要最愚蠢的欲求子凶给雷要最东腾的欲求生养给雷是欲求之母美雷欲
4: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建宁高峰村石头村开出幸福花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衰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的衰溪流域，地处衰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牛山北麓。呢度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够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品库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食上了民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走进高峰村看看这条村是怎样实现从破旧的石头村到美丽的花园村的华丽转变。行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衰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乡规文跃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令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呢度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牛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落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讲：
8: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
6: 他说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脚之后就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都没办法转身。那个时候山上不能够斩柴，田里边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的时候不够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庄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身就没落的村庄变得更加脏乱差，垃圾乱劈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讲：
8: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系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
6: 他说后来在县里边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衰溪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植莲面积400多亩， 唔单止莲子卖出咗好价钱，嚟村里边嘅游客亦多咗起身。村里边策划咗香溪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喺屋企门口开起咗民宿、农家乐等。凭借独特嘅碎石地貌同绿水青山嘅生态环境，村一改过去嘅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啲村民食上咗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讲：，
9: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
6: 佢话我哋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至4万几人，增加村财政收入20几万蚊人民币。通过高峰漂流项目，唔单止能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哋村旅游产业发展。农村靓唔靓，关键到百姓嘅幸福值，亦系乡村振兴嘅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喺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咗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讲：，
10: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
6: 他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漂亮，大家晚黑出来散步，看到村里边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都更加愉悦。想吃好这个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来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呢？四周围的好山好水为个村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园一景、一户一韵的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敏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香风亦静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香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讲：，
8: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
6: 他说我们村里边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做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可以授予5星家庭。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亦是受益者。移居了还要移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字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话：
11: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
6: 他说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河月山庄负责人黄勤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之后，他看啱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勤辉说：
12: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
6: 他说因为我自小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香溪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牛山， 好似平时嘅话，我哋一般嚟讲入住率都几高嘅，尤其系好似我哋周末、周五、周六，几乎系一房难求。现如今山谷间戏水嘅人群摩肩接踵，火爆嘅人气亦使村民嘅荷包胀卜卜。通过参与村里边嘅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琪讲：
13: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
6: 佢话夏天我哋喺度做湖漂员，一日做两三个钟，一个月有一两千蚊嘅收入。三个月落嚟，我哋有五六千蚊额外嘅收入。
14: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
6: 而林长礼话：每年嘅夏季系我哋村里边嘅旅游旺季。每日都有一千几游客嚟村里边观赏游玩，带动咗村里边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以及超市，同时仲提供咗50几个互漂嘅就业岗位，仲带动咗呢个村财政嘅收入。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嘅改造提升，亦吸引邻近嘅大园村、镇头村前嚟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讲：
11: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
6: 他说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将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大小村、强村大弱村、富村大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建宁高峰村石头村开出幸福花。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报依法官张淑娟退休不退息，化解纠纷做好和事佬，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位于山东青岛的世界级动车小镇京红滩街道，一提到张淑娟的名字，大家就会竖起手指公，赞不绝口。他是土生土长的京红滩人，2016年开始退居二线的他，满怀热情踏上了人民调解之路，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报依法官。如今虽已正式退休，但他仍坚守在人民调解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努力工作紧，奉献住。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认识这位报依法官。
15: 监控也有，重音也有，对不对？这都是很明显的事。你撞，你过来，再来撞，你撞我，我一推你。
6: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青岛市城阳区京红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室，一场调解正在进行着。前来调解的双方情绪激动，互不相让。这是一起因停车争执引发打交的纠纷。双方当事人针对事发现场情况各执己见，赔偿金额的商定亦一直僵持不下。
15: 建议你的幺二零是1600啊，1700啊，加上这种医疗费。那我现在人医生就我就最少8天不能干活。
6: 调解员就讲，两个人都有错，一个巴掌永远拍唔响。
16: 两个人都有错，一个巴掌永远拍不响。组织给你调解，就是给你们双方一次机会啊。
6: 组织帮你哋调解，就系俾你哋双方一次机会。 因为讲实在的啦，这件事亦都不大，我们就向着一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角度将事和平解决了，没到最后冤冤相报亦都不是一件事，你说是不是？对你们双方都不好，对社会亦都不好。为了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调解员张淑娟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似简单的聊天过程，实则包含着很多技巧，不单止要向当事人讲好说话，亦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分析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次不成就再来一次，用张淑娟的话讲，是好事多磨。
16: 像对于这些轻微的社会治安案件，我们都会尽自己努力，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劝解。
6: 张淑娟说，好似对这些轻微的社会治安案件，我们都会尽自己努力，一次一次地不停地劝解，避免他们在经济成本还有时间成本上的浪费，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认识错误有个过程，我们会根据案情的实际情况，对双方都指出他们各自的错误存在的问题，力争使他们达成调解协议。
16: 来握个手吧，
17: 谢谢，太麻烦了，谢谢，
16: 握个手，那两个不打不送交，还不是以后将来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6: 细心倾听观察，坚定公正立场，引导双方换位思考。通过张淑娟和同事们三个几钟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越方向甲方当场赔偿人民币5000元，握手言和。临走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员们再三表示感谢。
17: 他用人心的调解做事，帮助很大，这么化解了，对谁都好。感谢调解员。
6: 青岛市城阳区经红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张淑娟讲。
16: 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吧，我们调解员都是相互配合的比较默契，相互不抬。
6: 他说，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我们调解员都是相互配合得比较默契，相互保台。有阵时讲话讲不到点上，第二同事就将这个点补上。有阵时亦要根据当事人的性格来调节我们的调解技巧，力争使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调解，然后再达成调解协议。60出头的张淑娟是土生土长的京红滩人，在很多人看来，本应该在退休之后享清福的他，却在2016年6月份投入到了人民调解这样一份复杂繁琐的工作中。如今正式退休的他依旧在调解工作中发挥如热，正如他的微信名叫做热心肠这样，张淑娟就是一个十足的热心肠。这个是他对自己性格的定位，他亦总是在努力地告诉所有人知，有难事就来找我。青岛市城阳区司法局京红滩司法所所长黄小黑说，
18: 他这个人很热心啊，他不怕事，有些当事人就扩他膜啊。
6: 他说他这个人很热心，他不怕事，有些当事人就靠他磨，但是他这个人这个性格特点他就不怕，他比较喜欢说话，还比较喜欢对人家的事比较上心，就喜欢处理这种事，他比较热情。
16: 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呢，经常的放弃休息和吃饭时间。
6: 张淑娟说，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经常放弃休息和吃饭时间，加班加点地趁热打铁调解。有时候在调解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差不多有调解意向了，那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我们要到点吃饭了，或者我们要落班休息了，这样来结束调解。我们都会放弃休息和吃饭的时间，趁热打铁，等他们将这个调解协议达成，然后双方握手言和。在日常工作中，张淑娟既坚持原则，又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为弱势群体争取合法权益。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 张淑娟仲提出了七心工作法，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犯，成

0: 调解咗好多睇似唔可能完成嘅任务。
1: 我们根据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放心实施了七星调解法。
0: 佢话：我哋根据调解工作嘅实际情况，创新实施咗七心调解法，就系以我哋调解员嘅热心、公心、诚心、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喺秉持敬业同奉献呢两种精神，运用情、理、法三结合呢方面调解技巧，努力提高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案件的成功率、效率和满意率。枫叶经霜，红月艳，菊花晚节，福油香。热心肠的张淑娟做了十年的和事佬，成了远近闻名的布衣法官。自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以来，她参与并调解成功各种家庭伦理纠纷、劳资纠纷和各类社会治安案件5200多起，调处成功率高达 99.7%。
1: 我们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基本上都是矛盾比较激化的那种，有的还是些疑难杂症。
0: 他说，我们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基本上都是矛盾比较激化的那种，有些还是有些疑难杂症的。我记得调解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件，就调解了20多次，调解了半年，最终也是帮他们双方化解了矛盾。通过张淑娟和同事们共同努力，当地的民事纠纷和轻微治安案件明显减少，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明显提高，他的工作经验亦在调解系统得到了推广和学习。青岛市城阳区京红滩派出所副所长联国栋讲：
2: 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接到了大量的纠纷类警情，张娟同志带领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有效及时妥善地化解了矛盾纠纷。
0: 他说，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接到了大量的纠纷类警情，张淑娟同志带领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有效及时妥善地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辖区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青岛市城阳区司法局京红滩司法所所长黄少克讲：
3: 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陪送张淑娟热心肠的调解工作室。
0: 他说，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陪署张淑娟热心肠调解工作室，支持鼓励我们社区的调解主任、首席调解员，还有一些具有调解特长的人，以张淑娟为榜样，学习她这个调解技巧，将矛盾纠纷都化解在基层，提高我们街道整体的一个调解水平。从退居二线到再被返聘人民调解事业，张淑娟以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奉献精神，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着。在他的心里边，人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人家的事永远比自己的事更重要。张淑娟表示，作为人民调解员，他们要做的就是用主观努力来解决客观难题，他们团队亦愿意继续付出100%的努力，为促进家庭和睦、伦理团结、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青岛市城阳区京红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张淑娟说：
1: 在调解案的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也费了不少苦舌，但是每当调解成功，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时候，从我们来说，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觉非常欣慰，也很有成就感。
0: 他说，在调解案子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也费了不少口舌，但是每当调解成功，见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时候，从我们来讲，真是发自内心地感觉非常欣慰，亦很有成就感。虽然亦有个别案子调解不成功，有一些遗憾，但是我和我的调解团队愿意为人民调解工作付出100%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听完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布衣法官张淑娟 退休不退息，化解纠纷当好和事佬之后，我哋呢一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在某档音乐综艺节目推出之前，很多观众对中国音乐制作人赵少或者并不熟悉，但在音乐圈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音乐创作，担任2012年奥运祝福歌曲《北京祝福你》制作人和音乐总监，为第十一届全运会会歌贡献精彩编曲制作，凭藉《风吹麦浪》获得最佳编曲人奖，为李健、莫文蔚、常石磊等很多歌手做过音乐制作。这两年各大热门音乐综艺和晚会上，作为音乐总监的赵少又凭藉其专业性和创意性，一次次创造出爆款作品。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聆听他的音乐故事。

作为鲜有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音乐制作人，赵少的名字被越来越多观众熟悉，尤其是和交响乐团合作演绎诸多热门游戏、电影 IP 的跨界音乐作品，让赵少再次破圈，成为业内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跨界融合的标杆。

少少擅长将古典、流行、民族等音乐元素跨界融合到音乐创作中，甚至能够将热门游戏与交响乐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内容巧妙融合，激发出意想不到的视听效果。媒体曾对赵少有这样的评价：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赵少作品中这种新旧糅合的音乐创作方式具有实验性，是一种大胆而富有积极意义的跨界尝试。

在赵少看来，这就好像百花齐放的春晚舞台，不单只有音乐舞蹈，亦有相声小品，音乐行业亦是一样。他说，观众不单只喜欢唱歌跳舞，亦不只喜欢男团女团，同样亦会喜欢演奏家们在一起创作的视听盛宴，亦会喜欢为经典游戏、电影 IP 创作的跨界音乐形式。

而实际上在各大晚会上的跨界创作并非赵少的第一次。早在2013年他就和李健合作了一张古典跨界专辑《十光》，专辑以让古典更流行、让流行更古典的概念打造，以古典音乐的方式重新进行编曲与配唱。当年赵少仲凭借专辑中的歌曲《风吹麦浪》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亦是从那次大胆的尝试开始，赵少意识到大众是能够接受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的。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0: 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艺术名家是欧阳询，隶书到楷书的跨越，附核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诛，殉当从助，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核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沉陋，而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是徐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为雷迁给事中，信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不力险境为一时之绝，人得其赤毒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常显示求之。高祖叹曰：不以信之书名远播而敌，比观其迹，故为其形恢吾耶？出自《旧唐书·欧阳询传》。古人对欧阳询的楷书推崇居多，誉其为楷书四大家之一。后人学习楷书亦多从欧体入手，自唐时起，欧楷的追随者就代不乏人。由于欧字规矩严，结构平稳，端正至极，所以后世科举取士就以欧字为考卷的标准书体了。中国的书法博大精深，单从种类来看，就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多种，但是同我们生活最贴近、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还是首推楷书。毕竟读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统一学习正楷字。外国人口中中国的方块字，其实呢指的就是正楷字。因为楷体本身讲究中正工整，最有规矩和结构，使人看了之后觉得舒服和大气。回顾历史，正楷字的进化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少古人前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譬如欧阳询。欧阳询从隋朝一直活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终年84岁，是一位高寿长者。他与颜真卿、柳公权、赵孟俯并称为楷书四大家。除此之外，他还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一起合称初唐四大家。中国的很多大师都出自书香世家，譬如西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北宋苏家三父子。那欧阳询有如此高的成就，是不是亦得益于自己的世家呢？却并非如此。欧阳询的祖父在南陈王朝都是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奉爵山阳郡公，之后由欧阳询的父亲欧阳核继承爵位。 按道理来讲，欧阳询应该是标准的官三代出身。

生活不应该会很差，毕竟老豆欧阳核亦是能力出众、功勋卓著者。但是在当时的皇帝看来，他的老豆能力太强了，不容易控制，于是呢就拜他为左卫将军。对于这种安排，欧阳核当然是颇为不满，以至于决定在广州起兵谋反。第二年，欧阳核就落得一个兵败家亡、满门抄斩的悲惨结局，最后只得个仔欧阳询幸免于难。后来欧阳核的至交好友江总收养了14岁的欧阳询。虽然原生家庭充满不幸，但是这位养父挺身而出，弥补了欧阳询的缺陷。那江总有几咁犀利呢？后人曾经说他不独以文学著称于世，其书法亦为唐书论家所重，足以见得他的文化功底。在他的熏陶下，少年欧阳询不单止痴迷于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还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欧阳询苦练书法的经历，有很多故事流传至今。有一次他骑马外出，偶然在路边见到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上边的碑文不是无名路人所写，而是晋代书法家索正所写。霎时间，欧阳询就好像浑身触电一般，被这种穿越时光的文字力量所震撼。他先是在马背上徘徊良久，最后干脆落马，仔细端详。观摩良久，他还是不愿意离去，索性就铺了一个毡，坐在石碑面前反复地去琢磨，而一坐就是整整三日三夜。要想成为一个行业最顶尖的人物，有时候单靠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万中无一的悟性和慧根。毫无疑问，三日而得索正书法精髓的欧阳询就是旷世奇才了。这一点史书里边亦直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聪悟绝伦。尽管天赋异禀，但是欧阳询为了练习书法所付出的专注和努力，亦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王羲之是欧阳询少年时期的偶像，为了临摹王羲之的笔法，欧阳询曾经花重金买来他的作品《子规图》，然后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练习模仿。成年之后，欧阳询不单止学到了王羲之的诸多精髓，在书法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王羲之。以王羲之旷古绝今的成就和作品来讲，后人能够在某个细节上接近他已属不易，更不要说超越了。到了欧阳询晚年，由魏征撰文他执笔书写的《九成宫礼全铭》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大唐帝国。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九成宫避暑，偶然发现一泓清泉，惊喜过望。在他看来，这泓清泉能够被发现，是因为他这个九五之尊的美好德行所致，需要有一块石碑来纪念一下这个奇迹。当然，这块石碑不能够只是单纯地歌颂他的文字武功，还要以灭亡的隋朝为戒，提醒他守正斥邪，勤俭治国。于是他就下令由魏征撰文，欧阳询负责书写。九成宫礼全铭就由此而来。这一幅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就是笔法规范协调。如果我们将他的字放在米字格里边，每一个字都可以完美地装填在这个格里边。在欧阳询之前，钟繇和王羲之都有楷书作品流传于世，但是仔细观察，他们的笔法当中渗透着浓厚的隶书风格，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楷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属于萌芽和摸索阶段。而到了欧阳询的手中，楷书就从依赖于隶书的阶段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楷书了。从此之后，我们心目中的正楷字体就应运而生，经历一

千几年之后依然毫不褪色。九成宫李全铭也因此有了天下第一楷书的美誉。常言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我们通常通过一个人的字迹来判断这个人的相貌和形体。由于欧阳询的字体力度非同寻常，又自创了欧体，所以很多人都将他的作品奉为无上经典，纷纷学习临摹。到了后来，他作品的知名度不只是局限于唐帝国的内部，甚至连周边的邻国都对他倾慕不已。有一次，高丽国还专程派使者前来，只为求得他的墨宝。对此，高祖李渊感叹说，这些人看了欧阳询的字，必然亦会认为他身材高大，形貌魁梧啊。那真实的欧阳询又是怎样的呢？讲出来大家可能会失望。无论是新唐书亦或是旧唐书，都对欧阳询的相貌没什么好的评价。旧唐书说他貌甚沉陋，新唐书则讲是貌沉退。无论是三个字亦或是四个字，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丑。苏东坡虽然生得一张长面，和大家眼中风流倜傥的帅哥才子形象有出入，但怎么说都是正常人的模样，不会因为这个让其他人对他有什么偏见。但是欧阳询就不同了，他的丑陋让很多有头有面的人都禁不住吐槽，甚至还在公开场合闹笑话。旧唐书许敬宗传里边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去世，举办葬礼，文武百官都要出席，但就是在这么肃穆的典礼上，很多人就因为欧阳询的奇特相貌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到后来，当朝宰相许敬宗居然没忍住在皇后的葬礼上边哈哈大笑，结果即刻就被御史弹劾，过了没多久就被贬为洪州都督府司马了。当众取笑别人的相貌，不要说那些达官贵人，就是稍微有一些礼教的人都不会做出这种事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得出，能够让当朝宰相都忍俊不禁，可见欧阳询确实是不符合所谓字如其人的标准。那字如其人的含义真是这么肤浅的吗？当然不是。字如其人更多的只是这个人的秉性和气度，怎会只是单单指相貌那么简单呢？欧阳询胸中有气象，自然不下，力度深厚，让人拍案叫绝，而且能够在不力险境上边超越王羲之的人，身上肯定亦有傲骨和气度的。唐代笔记小说《隋唐佳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长孙无忌曾经当面写诗嘲笑欧阳询的外貌：耸薄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轮廓上或似一厘喉。对此，欧阳询毫不留情，即刻回敬了一首：索头连背暖，万当为土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旁边的唐太宗李世民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由此可见，欧阳询是一个有傲骨、有自信的人。如果之前许敬宗在皇后葬礼上不是讥笑他，而是作诗讽刺他，他亦绝对敢当面写一首对翻去。李白曾经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说话讲出了天下文人的心声。欧阳询虽然没有留下类似的豪言壮语，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在维护尊严。欧阳询去世之后，他的仔欧阳通也继承了他的衣钵，坚持练习书法。后来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与父亲并驾齐驱的境界，但亦相当接近了，于是就有了大小欧阳体的美誉。关于欧阳询在楷书领域史无前例的贡献，无论是同时代的人亦或是后世的学者与书法爱好者，都完全无法否认。可以说，没有欧阳询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正楷字。无论他与颜真卿

0: 一楷书造艺谁高谁低，但佢作为整合并弘扬正楷字体嘅第一人，无论何时何地，都系书法界最闪耀嘅明星之一。褚遂良亦系初唐书法大家，佢就问过虞世南：我同欧阳询比，边个更犀利呢？虞世南话：我听讲欧阳询无论乜嘢纸笔都可以行云流水咁书写，你边做得到呢？褚遂良听咗之后颇为不解，又问啦：咁我应该点做呢？虞世南话：如果能够做到手不协调，心不如一，咁你一定可以受到尊崇。呢一番说话，使人谂起咗晚年写《玄铁重剑》而用木剑嘅大侠独孤求败，以及日本剑道中推崇嘅剑禅一如，真正嘅绝世高手，唔就都系将作品写喺心中，然后随意挥洒，纵横驰骋嘅咩？纵观欧阳询嘅人生开局，冇颜值，家道中落，甚至一度性命堪忧，但佢凭藉天赋与努力，练就绝世嘅才华与风骨，尽刻低千古难觅嘅大师传奇。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剧本，就算做不到欧阳询，我们亦可以活出别具一格的风采，不枉世间走此一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动仙歌》李元英。一年春物，为梅柳间意味最深。至莺花烂漫时，则春已衰迟，使人无复新意。如作《动仙歌》，使探春者歌之，无后时之悔。雪云散尽，放晓晴庭院，杨柳迂人便清颜。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影远，约略频轻笑浅。一年春好处，不在农方，小艳疏香最娇远。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渐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这首词写梅柳早春景色之美，提出探春及早的主旨。上篇写早春梅柳的卓若风姿，以雪云散放晓晴写庭院冬寒散去，春情复归的季节转换。杨柳以下数句描写杨柳初生的嫩芽新叶，向人绽放春眼。春眼的意象既符合杨柳嫩芽嫩黄淡碧的色泽，又巧妙地显示出柳眼对人似全情意的无微。梅心写出梅花一点，苞蕾未绽的俏丽俊艳。下篇托物言志，借春领悟人生。一年春好处，不在农方，小艳疏香最娇远。这三句表达了词人对春光美景的独特审美，提出柳眼梅心的小艳疏香胜过农方。在春寒未尽的早春时节，被上炎萧索的大地平添丝丝点点的春色，是最为娇柔的。梅柳似乎对春寒冷冽还有些许的娇怯，但是在他们俏艳的轻笑中带着轻贫的愁态。到清明三句词意顿转，讲至清明暮春，百紫千红竞放时候，

0: 眼花龙方，色彩缭乱，春色已极盛转衰，又失春风一半。早春杨柳之俏艳新意已烂然将尽。最后提出探春赏花要早占取韶光，方能领略春天景色的新意。莫管春寒，只不要怕春寒，大不了饮杯酒，面醉红身自暖，亦要早占韶光。这首词写春景春意，的确是别出心裁，发人深思，经得起细细品味。再来欣赏一次《洞仙歌》，李元英。一帘春物为梅柳间意味最深，自莺花烂漫时，则春已衰迟，使人无复新意。如作《洞仙歌》，使探春者歌之，无后时之悔。雪云散尽，放晓晴庭院，杨柳迂人便清眼。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影远，约略频轻笑浅。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青门饮，时宴。胡马嘶风，看旗翻雪，同云又吐，一干残照。古木连空，乱山无数，行尽无沙衰草。星斗横幽馆，夜无眠，灯花空老。雾笼香鸭，冰凝泪烛，伤天难晓。长记小庄才老，一杯未尽，离怀多少。醉里秋波，梦中朝雨，都是醒时烦恼。料有牵情处，隐思量耳边曾道。甚是跃马归来，赢得盈门轻笑。这首词是阮亦怀人之作，景物悲凉凄怆，抒情深厚，疾缓之间形象鲜明生动。上篇写北国边关的景象与孤馆不眠的情状，胡马数据以风雪、云空、沙草之类的意象构成北国山野广元的红云苍凉境界。下篇以回忆和想象为主，用生活的语言和委婉曲折的笔触勾勒出那位宠人的形象。长记三句写宠人淡妆才赶来送行，别宴上他欲借杯酒消离愁，不曾想一杯未尽，他已醉态迷离，更添离愁。醉里三句则是写词人旅程上总是记忆起他最时眷恋悲凄的秋波顾盼，难忘梦中与宠人的欢情，白日醒来却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料有数据是词人继续回想别时难舍难分的情况，其中最惹他的情思而难忘的一幕，就是临行之际他上前附以小语的神态，从而以充满着期待和喜悦的心情总收全篇。 呢一首词写景云茫气格苍壮，有边塞风骨，而抒情远曲，柔情细腻，有儿女情长，故由边塞与情诗于一体，刚柔相济，身咏自然。再嚟诵读一次：青门饮，时宴，胡马嘶风，看旗翻雪，同云又吐，一干残照。古木连空，乱山无数，行尽无沙衰草。星斗横幽馆，夜无眠，灯花空炉。雾笼香鸭，兵营累足，伤天难晓。长记小庄才老，一杯未尽，离怀多少。醉里秋波，梦中朝雨，都是醒时烦恼。料有牵情处，隐思量耳边曾道。甚是跃马归来，赢得盈门轻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韩闯呢番说话，咁先明白点解呢个韩闯要笼络自己，原来想自己呢就对付李元嘅炮灰。只见韩闯就话：李元呢个衰仔啊，心高气傲，而家佢最在意嘅就纪嫣然。唉，佢谂住喺邯郸城论人才武功文采，佢都系最有机会得到纪嫣然嘅。如果能够将呢个绝世美女喺佢手上抢过嚟啊，咁啊比杀咗佢仲要令佢难过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唉，招但系几才女啊，点会咁容易俾人得手至得噶？我睇就算李元都未必能够运操成圈嘅啫。韩闯好阴湿咁话：，如果要使女人就范，有好多计嘅。嗱，你话比如俾啲春药佢试下，咁佢一定会投怀送抱嘅。不过想要同纪嫣然有单独相处嘅机会就好唔容易。哈，董卿你就唔同啫，佢对你嘅养马之术似乎另眼相看，话唔定厚啱机会嘅话，董卿，你明白我嘅意思噶啦。项少龙听到心里边就勃然大怒，心谂：你呢个嘢真系卑鄙啊！拱自己呢个董马痴出手，要佢落春药去迷奸纪嫣然，你似乎呢就俾个大便宜佢占。但系咁样唔单止害纪嫣然，而且如果佢真系董康嘅话，亦都系害埋佢嘅。因为好似纪嫣然呢一个人人呢，天下都非常之尊敬，而且对佢非常仰慕嘅才女，如果有人对佢作出禽兽行为，仲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咩？

嗰阵时啊，韩闯响收留佢咁先怪啊！呢条借刀杀人之计啊，真系一石二鸟，一下子呢既可以打击李渊，又顺便害埋佢呢个董马痴。哼，睇嚟韩闯呢个人嘅心计啊，都非常之坏嘅。而家项少龙终于有啲明白，点解六国最后会被秦国所灭？好似韩闯呢一种国家重臣，代表本国嚟邯郸秘密商议点样合纵抗秦，但系居然就将心思放喺争风呷醋之上，正经嘢都摆埋一边唔理啦。咁啊，点算得上系个人物呢？喺自己接触到嘅韩魏赵楚四国里边，都系小人当道，好似赵国咁，空有李牧、廉颇。或者魏国的信陵君这些雄才大略之士，但是他们都无所发挥，即是被这些小人在这里把持着朝政。不知道燕国齐国的情形又是怎样，但是看来呢都不会好得去哪里。只见这个时候韩闯打了手势，马上有人递上个樽仔，韩闯将他塞入项少龙的手，用很诚恳的语气说，本侯这啖气啊全靠先生同我争翻翻嚟噶啦，女人都好奇怪嘅，就算系三精九裂，但系如果你得到佢身体，十情十咧都会变得百依百顺嘅。纪嫣然都系女人啫，当然都唔会有咩例外噶啦。我真系羡慕董卿啊！项少龙心里边暗暗闹佢。你只是要我去死啫，仲话羡慕我？但系呢啲春药呢，却之不公，话唔定第日都有用嘅啫。就问明咗用反，先将个樽仔春药嘅塞咗喺怀抱里边，话我睇下都要有咩情形再讲啦。唉，老实讲啊，我对女人嘅兴趣啊，一啲都比唔上宝马。女人啊，点有马匹咁好呢？韩闯就劝慰咗佢一番，讲尽好说话，咁先同佢一齐去夫人府度赴宴。项少龙啊，专登等佢入去先。过咗阵，自己喺外边行咗阵街，迟咗一啲时间，先大摇大摆咁再入夫人府。呢个时候喺夫人府前边嘅广场嗰度已经停满咗马车啦。赵大将佢带入府内之后，细细声咁话：头先项爷呢一走啊！夫人啊，闷闷不乐坐咗好耐，国开嚟揾佢，佢都唔肯见佢啊！董爷，你真系得噶啦！项少龙知道佢依然唔死心，希望自己对赵雅覆水重修。唉，但系佢已经嘅心里边又有一李元啦，点会咁容易收得翻嚟嘅呢？宴会系设喺主宅旁边一座好雅致嘅平房之内，设嘅呢系同国家嗰晚。共席一样，一张大圆台就摆喺厅心，周围呢就摆咗十几张茶几。国家晚宴有份出席嘅人冚唪唥都到场，甚至系包括咗嗰个娇艳欲滴嘅国家小姐郭秀儿。项少龙本嚟以为郭秀儿经过嗰晚，见到个李渊咁花心，又挑逗赵雅，又表面搏命咁去追求纪嫣然之后。就不会再理他了，但是现在看上来郭秀儿好像不记得这些事一样，来到这里依然是跟李渊又谈又讲。除了这批人之外还多了四个，第一个当然就是纪嫣然，还有就是赵志郭开，以及一个四十零岁的男人。这个男人衣饰华贵，气度逼人，但是双眼碌来碌去，成日都唔定调咁，俾人一种好有机心嘅印象。呢、这个时候呢，仲未开整，大厅一边有八栋门都打开咗，毫无间隔咁同外边嘅花园连埋一齐。几十盏彩灯啊，利用树嘅枝干垂挂落嚟，照到成个花园啊五光十色，真系有啲疑幻而真之感。项少龙已经系最迟一个了。大部分人这个时候都在花园里面上玩灯饰，大厅里面就只是赵牧、郭纵、洛城、赵霸和那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交头接耳。

玩女，好快就拧转身同头先嗰几个人啊倾翻佢哋自己嘅话题啦。佢猛咁讲话，秦庄襄王嘅人啊点样无能，重用吕不韦啊，一定会令秦国内乱，诸如此类嘅说话。项少龙偏有心机听佢啊，高叫一声，向花园行过去。佢一入到花园，当同有三双美人妙目啊向佢飘过嚟。纪嫣然一见到佢，双眼啊不受控制咁当同啊发晒光。赵子狠狠咁盯佢一眼，就拧转头，显然对佢如怒未消。赵眼呢就好似一直都等紧佢出现，当堂面上面绽放笑容，话：董先生快啲嚟，我哋倾紧啲好得意嘅问题啊！项少龙一眼望去，见到众人都集中喺花园之中一座宽敞嘅石桥上边，下面系一道引自山泉嘅清溪，桥前面。仲有一个非常雅致的荷花池，只是看这样的布置，就看得出赵雅这个人呢，除了行为放荡之外，其实就真是一个心有怀抱的女子。这个时候，李元正在纪嫣然旁边，跟她指点下面在那游来游去的各种鱼，对她大献殷勤。郭秀儿和赵展显然非常熟络，一起坐在桥头没几远的地方，看个样子呢，亦都是欣赏这个花园的景色。这个时候大家拧转头一直打量着他。韩闯和郭开两个就陪着赵雅，站在纪嫣然和李元的背后。项少龙过去打着个招呼。这个时候纪嫣然拧转身说：董先生，我们正在谈论生死的意义，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呢？项少龙在大梁的时候已经知道纪嫣然很喜欢跟人讨论问题，上至治国之道，下至好像这些生死、生命意义这样的哲学问题，他都很喜欢讨论一番。这个时候战国时代正是到了百家争鸣、思想爆炸的大时代，这种清谈的风气在权贵名士之间非常盛行。好像没多久之前，庄子、孔子他们就终日好谈人生道理，但是自己对这方面没什么认识。虽然明知纪嫣然想给机会自己去表现，好顺利开展对他的追求，但是自己有心无力，只要苦笑一番说：鄙人只是个老草，怎识得这么深奥的问题啊？纪嫣然还以为他是以退为进，还未有机会答他，李元已经插入话：可惜周先生冇嚟，如果唔系，等佢嚟讲下，一定好精彩噶啦。我哋都系讲翻养马嘅心得，可能呢样嘢请教董先生咁就啱啦。有心人一听就知道佢踩紧项少龙，话佢除咗养马之外，其他就一无所知，系个老草。而喺呢个年代，养马即系好低贱嘅一种职业。所以他是专登贬低项少龙的身份。项少龙的心暗暗发怒，不过更加怕他追问有关养马的问题。自己呢，虽然恶补过这方面的知识，但都相当有限，被他一问两问的话，说不定会问出破绽的。于是扮到不以为意地说：你们谈了这么久，一定有些高论的了，不如都讲出来给董某学一学嘢，日开茅塞啊！郭开个坏鬼书生就话：我仲系最佩服孔丘先生嗰句“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都未做好，又点使去谂咩生死以外嘅问题呢？赵雅显然亦都有好高嘅兴致，就话：郭大夫你好狡猾噶，都不肯面对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的。李元就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讲求目的，为什么单独对自己的存在就不闻不问呢？上天既然赋予了我们宝贵的生命，就好像挂在这个树上的彩灯一样，燃烧着五光十色的光热，只要是我们能够尽情地燃烧，才可以不负此生。
项少龙听咗。

0: 呢番说话都不得不承认，呢个人讲说话的确好有想象力。再睇下在场嗰啲女子，赵雅固自然系双眼露出迷醉嘅神色，连纪嫣然都听得好用心。桥头嘅赵志同郭秀贤呢，亦都停止咗自己嘅说话，留神倾听。项少龙心谂：哎呀，咁啊弊啦，岂不是俾佢攞晒彩？手长刮肚咁谂一阵就话。李兄讲的只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不是对生死的意义有什么结论。你似乎和刚才你们讲的问题不是那么相关吧。郭开和韩闯一听都同时露出了注意的神色，估不到这个老草心思和观察力都这么精细。李元哈哈一笑的话，董先生讲得好，不过正如庄周所讲，以其智小，求穷其智大，必迷乱而不得自得。只要一日我哋仲系局限喺个生死关头，就始终都唔能够求得有关生死嘅答案。就好似我哋对夏天嘅蛇虫讲唔清冬天嘅冰雪系一种乜嘢回事一样，所以我哋一定要确立一种积极嘅态度。免得将这个好像白驹过隙的生命白白地浪费。李元讲起上来口若悬河，抑扬顿挫，的确有雄辩之势使人倾倒的魅力，不怪得纪嫣然对他另眼相看。项少龙一时都哑口无言，都不知道怎么答他。李元看他神色，心里面暗暗好笑，哼，你这个老粗都想同我斗？论文才文采，你又哪一样好得过我啊？索性不放过他，专登扮到好谦虚地说，不知道董兄对人生的态度又有什么见解呢？项少龙心想，自己随便找些说话就可以搪塞过去，但是如果要讲得比他更加深刻动人，真是有心无力噃。韩闯而家同佢企喺同一阵线，就睇佢解围话：啊，今晚嘅讨论真系特别精彩，不如就咁先呢，一阵间喺筵席上再讲啦。赵雅就话：哎呀，唔好，啱啱倾到咁高兴，就要赶住入席。赵雅仲想多听啲李先生嘅高论呢。纪嫣然啊，亦都话：仲未有机会俾董先生讲咧。项少龙望下纪嫣然，见到佢充满期待嘅目光，谂起自己话要公开追求佢嘅任务，咁而家点能够表现得咁羞家呢？整到暗暗叫苦。突然间脑里边灵光一闪，谂起自己廿一世纪嘅嗰个时代，曾经无意中呢就翻过一部佛经嘅故事，有个古仔系记得好深刻嘅。啊，而家借过嚟，话唔定可以扳平一局呢。于是他走到纪嫣然身边，先深深地望着一眼，然后又微微一笑，双手按住桥的栏杆，望着天上的明月，然后哈哈一笑，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之后，才准备开口讲。李元见他真的要应战，嘴角就挂着一丝不屑的微笑，纪嫣然就眯埋对眼。他有信心项少龙一定可以讲出一些发人心省的哲理。对他来说，没什么比思索人生的问题更有趣味。这个也是他为什么会跟周显结成好友的原因，也是他爱上项少龙的原因。因为项少龙讲的说话将他这么新颖、这么精彩、这么有异于常人的。只听到项少龙说，
1: 从前有个旅客在沙漠之中行走，突然间后边吹来一群饿狼追住佢，要群起而噬。
0: 众人听佢突然间讲起古仔，都觉得好愕然。但呢个时代嘅庄子呢，亦都好喜欢用寓言嚟演绎自己嘅思想，咁亦都唔系过分奇怪。于是大家听我继续讲落去，只听到佢话。
1: 那个旅客大吃一惊，搏命狂奔。这一次他真的为生命而奔跑，因为跑慢一步，饿狼就要扑上来将他夹生，摁了落肚。

0: 嗱，郭秀儿听到就忍住，哎呀咁叫起上嚟，哎呀，喺沙漠里边有边个走得快过饿狼啊？佢一定要死啦！众人听到咁紧张，都不禁有啲好笑，但大家都好想继续听落去，连李元亦都冇例外。但系佢睇见纪嫣然呢，眯埋对眼听得又乖又专心咁样，个心里边啊不禁又系妒火狂烧。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唔使惊，就啲饿狼就嚟追到佢嘅时候，佢忽然间见到前边一口唔知有几深嘅井，于是八股一齐向前啊跳咗落去。赵雅即时松一啖气话：哎呀，今日井一定系有水噶啦！唔系呀，个井唔单止冇水，原来下边仲有好多毒蛇，见呢样食物送上门啦。都昂起头，啜啜声咁吐住条脷，等紧佢跌落嚟呀！呢次又轮到纪嫣然，哎呀咁叫一声，拧转头话：咁点算好呢？不如拧转头同饿狼搏斗好啦，毒蛇比狼可怕得多。韩闯就话：女仔都系惊蛇嘅，原来纪小姐都唔例外啊！项少龙望住纪嫣然话。佢大惊失色，于是伸手喺半空中乱揿搲，希望可以揸住啲咩嘢救命嘅嘢啦。啊，真系天纵人怨，佢居然揸到一棵喺井口嗰度横伸过嚟嘅树仔，将佢吊喺半空。于是呢个时候，井口嗰度有饿狼，下边有毒蛇，但系呢个人虽然身陷进退两难嘅绝境。不过暂时都仲系安全嘅。讲到呢度，众人都有啲明白啦。项少龙讲嘅，正系人嘅一生写照。试问喺生死之间，边个唔系进退两难嘅呢？喺呢阵时，只见项少龙啊继续讲落去，佢话：就喺佢啱啱松咗啖气嘅时候，突然间有啲好奇怪嘅声音传入佢耳仔里边。佢向住声音发出嘅方向一望，哎呀，真系吓到魂飞魄散！原来佢发现有一大群老鼠正用尖利嘅牙齿咬住树根，呢棵救命嘅树已经叭叭声响，嗰棵树啊越嚟就越断得厉害，呢棵救命树嘅时日已经无多啦！呢一下，郭秀儿、赵子都同时惊呼起上嚟。项少龙深深咁望咗纪嫣然一眼，好似自己个古仔净系讲俾佢一个人听咁。就喺呢个生死一瞬嘅时刻，佢见到眼前嘅树叶上边有一滴蜜糖，于是就喺呢个时候，佢忘记咗上边个饿狼，下边个毒蛇，亦都忘记咗就嚟要俾老鼠咬断嘅树仔。佢眯埋对眼，伸出条脷，全心全意咁去舔嗰滴蜜糖。对老子来讲，那滴蜜糖就是生命的意义啊。听完这个故事，连郭开、韩闯这种只知道追求功名利禄的人都被勾起了心事，引出了共鸣。李元见到众人都被项少龙含有无比深刻思想的这个比喻故事打动了，个心啊不禁有啲不服，打破沉默话：唔知呢个预言，董先生喺边度听翻嚟嘅呢？系嗰啲马话俾我听噶。讲完呢一句，项少龙一拍个肚腩话：好啦，鄙人都肚饿咯。讲完之后，就即时大踏步咁向住大厅行过去。佢心里边暗暗叫声侥幸，好彩自己呢，以前呢都中意上下网睇下书，无意中啊睇埋呢啲乱七八糟嘅故事，咁先可以顶翻一阵。如果佢哋再同自己倾落去啊，嗰阵自己真系会无词以对。入席之后，纪嫣然突然间攞起一樽美酒嚟到项少龙面前，用一个非常之优美嘅姿态。将酒慢慢倒入项少龙嘅酒杯度，跟住话：
1: 依然啱啱。

0: 啱听到一生人之中最动人的预言，无以为报，就用这一杯美酒多谢董先生啦。讲呢番说话嘅时候，眼里面射出唔使故作姿态都自然流露嘅非常崇拜仰慕嘅神色。哇！当堂搞到啊，所有参与宴席嘅人，人人都哗然啊！赵牧好奇怪咁话：董先生讲咗个点样精彩嘅预言，搞到我哋嘅几才女都亲自为你斟酒啊！姬仲亦都露出非常惊异嘅神色。而李元呢，面色阴沉，双眼之中啊，嗰啲妒忌嘅恨意啊，已经系再亦掩饰唔住。赵雅望实呢位董马痴，双眼之中都忍唔住露出非常之颠倒迷醉嘅神态，慢慢咁将项少龙头先讲嘅故事讲出嚟。未听嘅人呢，听到都暗暗佩服。翻到座位之后，纪嫣然就举杯话：嫣然敬董先生一杯。韩闯嘅心里边亦都好妒忌嘅，但系心谂咁样亦都好啊，可以打击呢个李元嘅嚣张小人，就附和佢话：大家都饮翻杯啦！众人嚟一齐起哄祝酒。李元虽然好唔愿意，但亦都勉强饮咗呢杯苦酒。项少龙睇下呢几个女仔，纪嫣然、顾之言呢？心里边系对佢有滔天爱意，而赵雅亦都忍唔住向佢抛嚟媚眼、眉目全情，甚至正系嬲紧佢嘅赵志，亦都神态改变，不时偷偷咁望下佢。最意外嘅系，连郭秀儿都对自己眉黛含春。唉，自己如果唔系生活喺廿一世纪，可以随手借用人哋嘅智慧，今晚一定会出丑当场，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局面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行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行在中国， 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被立即当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界刻印截掉。距离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来自截掉世界的老阿蒙是正名高龄后的男孩子，也是刻印截掉的段乐道传承人。伊从英国留学之后，分享传承截掉技艺。让刻印截雕以直接全新的面貌走向下来国，使研究的挂到截雕人智慧甲关注界初心心火相通。下半章末，就让人来认识这位高龄后界男孩子老阿蒙。刻印截雕始于寒，行于冬，成于温，到山西五台山、北京故宫、西华园、南面大会堂、南明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地，处处拢可以看到刻印截雕。到北京东五环草甸的附近一座颇有艺术气息的工作室内，记者见到了老阿蒙。这个拍起截雕，这位快眼快语的男孩子名称如杨一烈，直接自豪。伊个记者答。每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南明英雄纪念碑前，看到雕造和市民精美的浮雕，伊就会想到伊个张国忠伯。当年伊个张国忠伯作为主将，甲刻印界截雕改进会，到非常短的时间内，克服困难，一马完成了以市民浮雕的雕刻，得到了上海总理的肯定。老阿蒙达。
7: 我的曾外祖父当时他是组长，
6: 我改张国忠伯当时是组长，伊带领一个小队完成了南明英雄纪念碑四面的浮雕，还受到了上海总理的大力肯定。虽然截雕对老阿蒙这生一个高龄后男孩子来答，是一种当体力活动，但截雕对一个人里蕴含着世道相通的奇怪的真心。伊个记者答。之所以选择截雕作为家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非常多的听到是受到了家人的影响。老阿蒙达，
7: 大部分呢肯定还是受到了我父亲和我外祖父、曾外祖父的。
6: 大部分肯定还是受到我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曾外祖父的影响。因为不请我的曾外祖父，当时参与了南明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即错，中国大兴行乜嘅建造？我嘅外祖父也是当时嘅军事判官官，南明英雄纪念碑伊也拢有参与。我嘅外祖父嘅记载，拢是对着我嘅曾外祖父学嘅。我嘅外祖父一生拢到苦心经营截雕技艺，伊觉得家有本山不足自己道心。伊学成了接截雕、白雕、画画、色改、改塑为直线的技艺。哇，当时特别有印象。我系外祖父看到直点白座头面在白边永春被出错，然后直视成就令画成直解非常精美的截雕的画画。然后话白钱也是参与了叫东宫，我有五面的这个行目。因行介只行行，拢介我产生了非常大个影响。我觉得因行拢是值得对的，中国个政厅息息相关，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最后我也决定，算是传承家族这个使命吧。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界，大学毕业之后，愿意对艺术界热爱，留阿蒙去英国伦敦界东洋圣彼得学院留学深造设计。老阿蒙达，
7: 当时去英国深造设计，是因为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艺术。我
6: 当时我去英国深造设计，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艺术。我觉得我是最停留我的外祖父和我父亲的这套艺术细胞。当时我是比较后生，正接挂出头。其实我是无想到做你去更好的传承和将之界。刻印界截雕非常广大，当时真的是非常单纯的先去外邦个团一团， 同台好嘅物件，加一套好嘅生活。到这几天当，我正会发生了非常大嘅变化，因为英国是一个非常古老国家，有着非常前面嘅历史，包括一个改革开放也是非常关键。尤其是到英国，有着非常非常在嘅或者百年嘅名店，哪怕是我做好古。这个非常非常所有的店，一个每个好吃的把手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经过非常好的品控，自从我都对我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因为我决定我的机构是完全未输过外国的机构，但是我到有错水准，我可以做到更好的提升。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客厅这条我可以有接触更好的环境，是因为我当时去英国之后，我同了学做一人团生的例子，一人是做你做到非常好的，所以我才有了这个想法，去再生也更好的创新客厅的这条。从伦敦东洋圣彼得学院改宿舍改进行学生之后，老孟回国从事这条的机构团生。伊家啲家己嘅祖祖辈辈拢从事这条，这项机构已经深深嘅融入到家己嘅骨血之中。伊立即将家己所有嘅知识运用到当今这条侧边嘅创作中。伊希望这条工具唔仅能引导大兴嘅建筑者，更希望这条产品能行进行到咱嘅阶段。伊创建了这条产品品牌，因和谐工业的风格改变人们对传统客厅这条的固有印象，以时尚加非主流改革形式记下的非主流改革的传承新品质。老阿孟达，
7: 其实石雕的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就石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其实这条的门槛还是很有关系，虽然这条跟咱的生活息息相关，叫一套城市雕塑都是客厅这条的机构，但大部分还是不知，伊只是听到，但伊无意识到这是国家级的非主流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到我这道是保留这条的精髓，还是得更加门槛，爱让大家拢能适应唔少客厅这条。到我这道爱考虑个，就是通过设计的能量，做你去转化，然后做你去复兴，让你降低一切成本。因为伊注定伊机构特别繁琐，伊个价格是高高不起个。但是做你去保持伊个精髓，我讲话降低成本，我爱整会听听到普通个大众他们在，让伊能够至少个适应。我觉得只有大家适应个话，才能真正个行入到人们个生活当中，伊才会甲这条息息相关。以前意识到人们机构和伊那个生活有密切联系。老孟介绍，现在伊正老师的如何利用电商平台，让客厅这条走进建筑界当局新鲜老百姓的。老孟答：
7: 下一步我的着重点会在产品上，如何更新一系列产品，让它能。
6: 下一步我的重点会到产品上，如何更新这系列产品。让伊能够更好地贴近人们的生活，更好地吸引后生人的受众。若产品最后我会统一建构定向，这定向就需要咱个标准化个产品，标准化个品控，标准化个整体个图片改色。完到时候，我会将客厅这条更加门槛，但保持每关有实验个阶段。但是中完造了一套量产化的标品，导入到市场上，到定向前让大家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将原来大家只能是能认识客厅这条，我来客厅剔透一口有喜欢的我就插进去，但是现在到网顶就可以买到了。这生意我未来这个非常明确的决定方向，未来就是要决定定向，从参与新中国基础建设，到帮助传统这条工业品走出国门，再到让这条产品走入全世界老百姓的家，这个这条世界挂到咱始终坚守的超过咱的初心。唔请参与新中国建设， 更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见证者。现在刘阿蒙有的时候爱甲白青一起雕刻作品，依家设计尝试爱甲白青刘阿蒙带来一套新的灵感，但是被改变的是能挂刀刻将一条人团成百年雕刻奇怪的初心。刘阿蒙答，
7: 曲阳诗教的传承在我们每一代人身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
6: 刻将一条人团成刀人，每一刀人身上都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种不变的初心，就是我们非常享受造物的这个过程和快乐，和获得造物之后的成就感。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向的修正改变了，叫我的张国祖伯和我的国公一人，一人其实和我们国家息息相关的一套非常有意义的雕塑，而叫我白青的道呢，是将这雕行出东国的公墓。这个时候他们都是一套各国的订单，而将世界在那刻向这个地方是一个接雕之行。到了我这道呢，我觉得是修正改变了，作为新的道界后生传承人，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的机会来了，因为我觉得刻向接雕的感觉不清能引导大兴的建筑者，我更希望刻向接雕的山边能够走进南方现在的生活当中，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灰水艺术品变成重点人生活的思想艺术品。据了解，现在刘阿蒙欢喜抄其他灰水的传承人后代，也就是尝试大家本会的传承道，参见及设计生产小丘培训体验为一体的平台，促进一条灰水跨界融合，突破单一灰水机构或者是冰类的结构性，促进传统机构的创新发展。刘阿蒙答，
7: 我们是一个非遗的传而来平台，我们这里面是除了我是曲阳
6: 诗，我这个是一个灰水的传承道平台，我只说来帮得了我是刻将一条的传承人，我的这套伙伴我还有做此期间做极雕界做培养界，我做这些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能够了解灰水。我觉得刻将一条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更关注的是这个灰水的宣传和意识，因为没有这个机构是单独能够存活到这个世界中，大家只有走着一个大家互通互补，以及能形成一个永久的体系。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河北台记者的报道，英国海归分享传承接雕机构，让传统机构以新面貌走向海外。
5: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地的动物专访》。海碰子是辽东一大个方向，导致海边头界捕捞高手，因人心怀着急，惊险进行追挨海鲜、海胆等海顶山边界捕捞工作。但是因为海水界淹落大，最用地渐铺挨潜时中，水域变化难等原因。海碰子会普遍患有风湿病、关节炎、肺病等问题，最爱废弃的荷尔蒙会让患有养殖的普遍来往的种子有可能危及生命。遐里海碰子最爱捕捞一项艰苦又危险的工作，能不能够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来代替呢？下半章末，让咱跟随大林台记者去了解南疆智能甲海底捕捞的演化甲应用。大林理工大学科学校区最爱机器人实验室学生明冠兴答：这是我自造的机器人，以包含逆渗透推进器、机械臂以及控制层组成，以后到最爱实行自主的转速。 这是到大连金集团黄金海外国家的段世界董工全国最爱机器人大世界比赛。

啊行点。本届有400多支队伍甲各镇报名参加了比赛，10支队伍参加了山下行点届南基协同专处甲自主专处比赛。大连海事大学的学生会接落挑战届最爱机器人二进不当，研发人员参考飞机驾驶技术，使用飞机模拟器界界操纵杆进行影厅控制。机器人全部完全有拿着机械臂，配备了最爱自主转速模具，这设计能将机器人界全部效率变得更快。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邢辉表达，阮海事大学现在是到自主专注联合投资而有大，因为最爱机器人能机协同已经有一定成绩了，自主专注值得是一个技术难度，所以阮值得先攻克最爱机器人界自主专注。爱当研究机器人真正海底捕捞专业这件事，唔请近海界城市落关注，南方内陆城市也落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信大主要协对界成分，因能设计了一款用于最爱打捞甲最热监测的机器人。爱挂住爱比赛了，唔知何故因能呢度行天贴起了机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信大最要协队参赛队兄弟，阮咪住到海边个，因为阮离海而又远，所以只是做了一届大水滴，直错水好边头个测试。但是到海内边，阮环保测试过，确实有点紧张，因为爱国就爱参加比赛了，所以将机器定心贴过一边检测一下，同有无咪个问题。机器人向最爱目标位置移动，并行停到最爱目标附近，是未来实施最爱目标识别或者是最爱专部专业界载体。到环境的影响下，如何确保机器人的移动和行停动作顺畅准确，是比赛考察的重点。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彭乐达。到游动方面，充分就是环境有点大，做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有这些困难，但是实际界比想象还是有错不便宜的。根据资格世界规则，机器人上山要到最爱通过机动性测试，识别出最爱的立明体，按这数字顺序依次找到立明体的每一个面，裁判官综合机器人界变力总时间甲行天动作界完成度等指标，为每支队伍拍分。资格赛分数超过60分界参赛队才可以通过比赛晋级决赛。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很积极的，比赛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教九节将机械臂转到完整捆下了，直接转到物件。当这个问题到识别人名体的时候，直接传到他的地方。这个赛季当中，参赛队表现参差不齐，强尼甲大海达高斗界围观空前也同落去了。也最爱机器人交代惊不惊？潜水教练刘安觉得，海鹏子直接有变老学在物件。挂白光直穿光，最惊是对下届会搞坏话，令老钱来届。何明定时回答：我觉得现在只有机器人还唔适应捕捞海山边，得去做别个项目，打捞潜水项目。面对围观群众嘅刺激，选手嘅心内压力也非常大。决赛是到隔离。外边差不多直穿比界海面普惠前个境界难度更大。决赛有三大评分项目，识别海顶边赛后答辩最爱捕捞中分五十几项，也就是当机器人全部主竞在界海山边最后界得分如主观。决赛开始连续三年参加此项比赛界大连李刚。

大汉赤甲红队摘露了红布界实战经验，因人无得古仔就揭露了广东抗战最爱正宗超级世界一等奖。对方前登前破获者后，无测试机器人，也无急跌下水捕捞，因人落耐心界观察水面，选择接水点，水个情况爱比二七界好解在，海水清澈，宁静度非常高。而且关键了落地水面换落独尖的下降，机器人转出起来也就是得心应手了。不过到机器人下水探到接风筝之后，机器人操控球独尖离开了操纵位，跑向了不会变换，因为因能改机器人不捞改速度非常凶，已经将因的改盲线转换了。最终行天界裁判认定赤甲红队四十分钟的时间合半转出了四十七倍四倍，以一倍之差排到头名在直组参赛队之后保全队名。中国全国最爱机器人大赛自2017年起已经到大连市成功界举办了四届，作为国际间最佳展示近海环境的最爱机器人竞技高等赛事，将昆明省界等海鲜目的商业界有机结合，开启了中国南疆地领联合界这次创新应用。本届比赛界最终结果是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代表队获得了目标识别组的冠军，大连海事大学青海队获得了南机协同转出组决赛冠军，赤甲红队只获得了第三名。不过大连理工大学另一支队伍并借着最爱机器人自主转出这一届目标上好成绩，获得了自主转出组决赛冠军，这实现了中国最爱机器人到全世界海洋情况下自主转出另一个突破。丁庆邀请大学副校长、中国南疆地领学会副理事长韩国春达，到自主转步一届进步前有非常大的突破。往现在有三个队伍已经完成了完全自主转步，实际上咱个技术水平是有非常大的提高了。东中集团760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刘正武答，其实这个自主转处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了，现在这个导线处理、导线识别、目标划出本身之外，包括导线界感知结果、导线的增强、最后界接近界等，能够准确界转处，能够判断家己相对界空间位置，这点话其实拢是寸间界，有一个选择不惊拢达到经济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咱这个自主转处今年有非常大、非常大的进步。最爱机器人联合多年来，直接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南疆地领科学研究界动摇制作方向和战略部署。大连市出台了涉及南疆地领发展规划，明确加大了对海洋地领装备等多个商业接空界政策支持力度。到大连市举办届中国全国最爱机器人大赛，已经成为引领国内地领最爱自主产业、最爱敏捷产业、检测甲修复等核心科学问题、关键技术甲转型方向界高端引领性赛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新闻部副主任丁兆昌答，昆明南方有非常好的制作新的方，通过以能的研究而取得了一定非常好的成就。如果能够将自身的制作实验室来本的成果，或者是论文结果的成果，转回到应用等等课，可推动能的商业或者是科技的进步，这个是往大赛的这个目的。未来最爱机器人交代能够地灵到密的程度，交代密的时中能够推替人去真正实行自主的捕捞。诺基或将对我代表听写了这个未来。大连大学对方答，
带领李刚大汉最爱机器人实验室工程师丁文辉，现在界南江协同有个问题，就是需要一个操作员。但是等到往一个自处转处成熟之后，企业协就再也不需要配备操作员了，将机器人放到海内边，一路便自主个转处。24小时可以全天候工作。台联海事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博士生文国亮答：，我现在花了研究无人种甲最爱机器人结合个这个研究，就是通过无人种将机器人放落去，就是真正的话，再也没人人能真正参与了。无人种就能够将机器人带回来。然后往通过无人种自主界送朋友唔当界地方进行捕捞。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记者个报道，南江地冷甲海底捕捞。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和我唱到高段来播一个好风时光。唱到高段来播的好风是青春的记忆，还是岁月的歌？无论双路扬起和我熟悉的地景，并自画更直播到眼中次次点开，多点彩色的甜蜜，多点花香的切歌泪水。2024年中国高考到6月7号正式拉开序幕，恭喜校园的乐队讨论接到直的不扬。我去音乐人生就将咱一起聆听合唱，唱到高端来播一个校园故事，等我合唱用不同世界拆从岁月，我等音乐的校园元素碰撞，平凡的生活不会庇护留自信阳光和自由浪荡。

我此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内心是满满激动。台的最爱的哼，是记点小亨恩亨的翅膀之后，有一首温暖的情歌。到这首歌曲来播，目过前已在点小亨家己上唱的高音符，只是把伊的高音转化成了更加舒缓的动音。独特的唱腔，给人们带来了温暖的希望。和这个最远的地方，却是你内心所向往的呢。

这首和温州爱好很高级为我将带由中国刘家能高手段恶江影响当我的清新我这个盼望那直当广播到色色的红哼来播分享彼此喜怒哀乐那直期经历了成长的烦恼懵懂的快乐以及梦想的对读此刻内时期地点

蔡聪妹好，便会怀念和这个小女婿的话，这是我见过和这个小女婿的乐。跟了上留学完和这草，对世界抱爱一个决心的故事。其实幸运，那爱蔡聪正等他到当这片时光之下，那就起来聆听由华哥刘家高能歌手宋一之演唱的这首《叶子》。2023年才推出，值得回望好远时光，回望蔡聪。

当然是直销导致2013年推出的歌曲《我们龙用海烟》，由中国台湾六阳高南国超国彩虹演唱。那龙大毕业是终点还是起点？离别终将更新，但咱也找到刘家记对未来希望。广播到后方来播，来写起第一首歌曲呢？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荡江，跌起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么当，咱继续来了解中国来世界多一条名雅铁路——地上铁路。其实，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当年地山铁路的运营情况。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物，请听行小说跟咱配地

0: 山上个，半天吊灯笼，四搭无行，最后就去了那些种菜界叠个墙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什么》，我是刘平。翻开历史顶峰的画卷，中国对调由华侨集资创办的明亚铁路、蝶山铁路，到外国更多事件开盘了明盘铁路的生活。以1904年动工，1906年12月通车，到1939年走日军飞机轰炸日本海，总共长达33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啊，恰好是咱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变革年代。因为蝶山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蝶山铁路是作为红色交通线的重要一环。当年啊，伊往不断地向东洋苏区输送食盐、布匹、药品、电器、印刷及公海等物资。当时啊，我大户爹把东洋苏区到多山当交换的黄金、白银、行钞，交给当东洋的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啊，蝶山铁路最值的签到价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啊。今日咱们我是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波老师来拍拍，当年这站蝶山铁路应该如何运营啊？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蝶山铁路全长是42公里，从山头来到蝶州，原来呢是石湖、安波、华梅、彩灯、刮擦、浦燕、欧燕、板块到蝶安，总共30公里设置个站。后来延续建街到义开支线个3公里外，合称总共总长起来是42.1公里。等你捷运各站个站长，甲捷运车个车长，基本者都是使用日本人。后来才慢慢个用咱当地人、中国人去取代这座职务。这条铁路有几个特殊个地方，铁路个开头伊个宽是4尺8寸，也就是呾是展开单线，沿着古浙英国到民国28年，这条铁路到6月16日这只咩全面拆毁。由于日本侵华期间受到敌机个轰炸，全个铁路有50多处被敌机轰炸了6-7倍。炸汤包括等你个铁路运线公司个刷下钢厂、机车厂房、其他建筑物，今年都基本上被炸毁。而整个铁路个被毁坏，使到后来呢不再复存。说简单一点，连山铁路就是毁于日本侵华期间。等你火车该运件情况是每日往返蝶山3队，后来增加到6队开。到民国20年以前，往开个时候，直接可以载到3000人，军队运输物资可以达到70吨。蝶州个米色、甲棘、陶瓷、镍质等等，都通过这条大动脉。来到21年后，每日个运载量载客可以达到4-5000人，货运量每日可以达到100吨以上。这条铁路个建设也给人带来了一个历史个回忆。这条铁路建设初期，列车个各个车位还有男女不等座，每次往来有3等车挪辆。是为两客专用，到头顶甲中间个区域有男女客分开。头顶层是专用男客使用，两座专用个是二等舱。男女分开乘坐二等个呢，

0: 到当年来打是非常新奇的事物。电山铁路对电州当年的建设甲发展起有非常大个作用，也是咱电山地区入一届最先到国内建设个一条民营铁路，也是一条富于日口情化气干个铁路。也是一条铁路机后来改成了汽车运价的电山铁路线，所以现在大家统一到电山铁路线界，建界是汽车，建界是火车路，觉得呢有点奇怪，也就是前述的这种原因，造成这一条现在建界是汽车，建界是铁路线。
1: 电山铁路是当局对着永春有民间资本修筑的铁路，是当局铁路设计的一个里程碑。电山铁路的成功修筑，标志着当局铁路建设进入双无铁路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过去历史的一些资料是愈来愈少，每得到发现和保护的历史建筑，也会随着消失。咱对过去地州华侨的记忆也逐渐模糊，所以咱得甲时间赛跑，尽量啊将过去的历史记录落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到咱生活到咱家己的这片土地间曾经出现过的辉煌。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任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刚刚介绍了当年地山铁路的运营情况，下晡咱来进入主节开幕人物，请听小说《刚刚配地山颂歌》，半天吊灯笼，四搭无行。
3: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主节，
4: 主节目开幕。
5: 地山颂歌，
6: 特色
5: 丰富年轻。
6: 讲颂歌，配金鼓。
5: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树木，
6: 主节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俗歌文化。半天吊灯笼，四搭无行。这句话既是谣歌，也是俗歌。成都广树泥岗，到天海开览有一个兄弟。这个读书人名叫做林喜，林喜把读诗词很快学得百文百百，我讲是欢迎各人吟诗作对，也做点土一辈换。在配置整理的元宵节在十五咩，喜里人喜左赢，做了两大杯，当面杯花色有米胎，好请四兄六弟的柴米火朝来。哎呀，恰逢元宵节在吊花灯，通过此流流日日，家家剔脱了过冷静。咚咚咚，诶，有人一动哦，明明是哪个字？扁鼻。主持米太的林老先生拿着手镜敲敲，头落手头对正人打。诶，注意啊，落来这条米的米名是扁鼻，才能写更加哪种色目诶。正人袂开嘴，睇得大哥阿林大奶大头仔，嘿嘿，林老先生，我来我来。那一边到过不爱这扁鼻嘛，注意青的花和白的花啊，什么青的花和白的花啊，那扁鼻再放不出就是青的白的花。哇，那一台的人好不记得搬过了阿斗钱。哎呀，大奶啊，这样扁鼻买起了回来没了没得这手改。那林大奶头会亮本正人搬过了香，记得米太铃铛掉进了一个大暗的顶浪，顶浪来躺浪躺浪，下半掉了一条红条颈，顶半下跌，半天掉顶浪，接下来本正人哟。林喜脱了不明所以讲是，哈哈，半天掉顶浪，哈哈，咪意思呢？遐只条咩过哦，无能有变作。林喜过无生气，初惊初发喜，先大家己呛呛人，可数个半天掉个顶浪，不知不觉到了来，该梦说不要老婆老孩，遐一层离开门。年囝，年囝，我等来哇，慢慢开梦。正月头天色硬到都唔对，也老。

0: 花咋咋做这名称屋偶，一听到林喜杰慢慢起身出门店，切切该梦爱也接住开哦。林喜无心无风入了梦，头颈花头脑想着米，半天定浪，哼，你剃头好真话，入梦我不爱才能。爷爷老婆去到对车准备念，你啊，这声我唔知听啊。真实是四大保险啊！哎，哦哦，林旭欢喜到出地球，唐梦哲出来个米胎，也是啊，讲到大大街，嗨，大家能听好听好哦，半天吊顶浪，四大保险啊！遐大爹个人也欢喜到面红红，才嚟拍波狗钱个奥咯，得我唔肯投好，唔肯投好。
1: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电山松歌。半天吊灯人四大无行，下半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这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第一个唱段，一幅卖布借台阶。

0: 好啊，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做梦。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段宣布，下半夜唱是爹家唱段，白家相认，由邓培安吟唱。

0: 声来到山下，大声呼喊，要中后方英武王下山答话，入夜不将就要山下山来了。
1: 英武王早已被我所属，哪有什么中后方？爹小虎前来请示，来怎可办事？

0: 上山搭档，真不少帮多家遐些。
1: 多家遐些，难道爱我杨乐去上席？
0: 这，
1: 得公子往来心胸美，我得几乎孤心耍梦，闭气锐气，怎可鲁莽从事？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的气势傲将。大店姜浩旺永不忘下山答话，不将就要刷进山来。人之直视风狠狼尽，怎不下山而他拼了？
1: 何永不忘？
0: 咋一丧命？
1: 姜浩旺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哎呀，有请高爷啊！
2: 是。
0: 此事请来你呢，爹爹注意是。
1: 乐不是衰过，永不忘临死之灾，请他为王兄么？
0: 莫非关键是他？

0: 尽力量，一生苦气，为了子女该忠心，我不得不恩多尽力。如今命临下野，危多旦夕，此时咱不弄该坠落这处，了敢恩亲。杨帅，朝廷夺命一计，硬追千况未及，我爱乐刚想土地之才。
1: 那白用光三公精通变化，能我出奇制胜之法。
0: 识才出子靠出眼，爱恩王而强侯王下山得位，如日不降，就爱刷进山来。王在一避难所说，这是姜浩王吗？
1: 姜浩王，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恶名昭彻，强闯

0: 如何妙贵？
1: 技术将万难逃，上高帅万岁，自可平息江湖，名塞谁领胡唐？
2: 哈？
0: 不敢难逃，
1: 将心。
0: 哈哈哈！红红山正气十足，哪敢难逃又无悔？
1: 哎，官兵黄定，王是为我者老。

0: 功，我的外孟才明白。
1: 哼，
0: 来来来，你这是登金吹水。

0: 富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朋友会命礼见？
1: 避难之难，穷难在我来了，那不归谁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正黄福晋先相告。
1: 红河山而秋天，不敢代替，细算万族，美啊！
2: 今日不打之交，却是为何？

0: 一死。
1: 为白退下，明儿虽是寡子，倒是响亮之辈，今朝之事也就罢了。

0: 兵在主，刷罪抓到一名小卒，快当参与执行一方。
1: 可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念念上而姜浩旺来求之。
1: 李念念，
2: 哪来？红颜无子抵万金，军团为母爱如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光大秋雷凛凛，侠女接续惊刀转，落后神王报当今。黄柯荡起野贼苦，九天一过苦定心。黄柯荡起野贼苦，九天一过苦定心。俗话讲，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女娃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

0: 秦王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王。
1: 哈，长头狮？
0: 不错，此是故秀不改之，正是红根买白，阿拉黄秋。红根买白，阿拉黄秋。红根买白，阿拉黄秋。这浪刀戏。哪来猛人？你给我名字？
1: 李松贞。
0: 你耍在哪些？
1: 不错。
0: 你杀得听？
1: 假戏。
0: 两败之干，不可小报矣。
1: 我定在你祖出相敬。
0: 我去等你比剑，把大义务莫为坏胎。一次之心，别说话，你不给了。

0: 你是怎样养在何时我的暗示为王定将处境刚浪结果下山归救只求他
1: 江荒心恨就乱吕布定是其令到暗夜红火山必归不惜断灭难以可得皇唐师傅，你是怎样？
2: 爹爹，他能力断剑能力，冲下山去，而他命该何时能还？
1: 大事不可造次，山下战亡征兵，锐气难当。如今他独莽撞，不宜以乱配计。
2: 江南黄老空心不正，
1: 贼必固守，养归故归，总得释放，何必忧心？
2: 海虎大海天地荒，此事公主尽在，只爱他肯倒跨金翔，聂小虎就爱尔满会的富有，黑风行声到那时，一命又何？有救无孽，他不死何？
1: 太官派遣300勇士，何日冲出地开？
2: 不可不可，何安神定家难离切，不如将百兵统动来夺王，定会投降。
1: 我日下心闯关，

台风详细，第个强登冒险寻同归。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报上几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课。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贤王庙，是春秋时期公元前四七八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土地存在，反映的是对国家历史时期文化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国现存唯一初复原并立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经保存将近六百年，虽然留本天津文化的老家带。文庙是浓墨重彩一笔，这篇体现儒家庙和刻意规制的建筑，承载古代教育的积淀，圈台文物的保护，对天津上市的纯文传统，至今依然是项目的展示。下面强谈天津台采者报道，不只是港独，纯文庙看天津纯文传统。
7: 咱们天津的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6: 在广州旧书中心天津店内，天津文庙古今堂新书图杂分享会做个进行。书的作者罗丹做个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前来参与的兔子同家堂中年纪跨度非常大，有白发苍苍的老天津味，也有小朋友跟随家长来堂，对其他人来讲是新鲜的故事，包括他不太，但期间错误事实。罗丹在九零后，二零一六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化专业，之后开始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这名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天津的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标志的收藏，刚上文章近百篇。 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余浩从事人控制的庙宇，也是天津核心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金介绍，
8: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6: 自明代正统爷娘慈禧位后，自清代废除科举四百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几个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文庙失去了失去了相应的传统使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能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优势知识努力研修文物的方式，顽强地研修同个拓展。罗丹介绍，
8: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崇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崇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6: 天津是弘扬历史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市文庙保管所，1999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有并列的阜阳两庙以及明伦堂之神，是天津市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阜庙同阜阳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土地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一开始建立同阜就同渭河相隔下，是天津第一座官办的佛教。清代雍正三年，天津渭河为天津主，雍正九年升祖为府，朗晒天津人，因此渭河改为祖河，后来又改为升为府河。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沿途的两桥官员不方便和同一处祭祀孔子，和雍正十六年以府庙西侧朗江沿庙并随江沿河，形成天津文庙阜阳两庙并列，而且庙后还一个格局。阜阳两桥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和建筑体量同个规模和有所不同。天津太后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太修工程负责人张伟介绍，
9: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6: 文庙的价值存在高扬文化、陶乡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和其保护同个利用和全部复式对传统功能的研究同个传统。很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够看展览，比如讲阜庙太上殿阜阳陈列同个孔子生平展。有人提到天津，非常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港都，但是可见文天津的小文化同游美感已经深入人心。 但其实从文庙宫内样边同阿保护箱中不能突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去天津市档案馆先从普夫传员杨宗泰看来，天津建议做雅秀轻松的尝试。
10: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6: 天津文庙和不同年纪天津人的建筑中有着不同的色彩同加印记，对于叫迷人生的老长相人张阿姨来讲，文庙是寒舍社会迷族多一些图书馆。
11: 我们对文庙特别熟，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哈，我小的时候文庙啊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候我基本是一星期都去一次，就上那儿借书去，所以我对那个地方都特别亲切，然后有时间呢还坐那儿看看书，有这么一种渊源吧。那时候在我们家在和平路百货大楼那儿，那时候小孩嘛，五六年级的时候。
6: 作为人间救难后，罗丹为什么会选择文庙研究工作呢？其实正是因为寒舍就对文庙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感情。文庙是艺术从爱好的启蒙之体，各种各样丰富的藏品培养了今日的传统文化，终于在俺的世界习惯。
8: 我小时候喜欢连环画，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天津县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津旧书摊文物的一个集散地。当时呢，就和父母经常来，就对这个文庙的建筑呢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小时候觉得文庙它坐落在市中心，又是一个古代建筑，从一个非常喧嚣的环境一步就可以跨入一个非常静谧的场所，当时觉得挺神奇的。后来呢，是因为上大学之后，天津文庙一直是天津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的驻地，它经常举办一些跟民间收藏有关的展览，所以有时周末的时间呢也会到天津文庙来参观这些展览，也是增加自己对民间收藏的一种知识的积累。
6: 比起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有名必到的文庙，天津文庙重要性和独特性似乎并不为广为人知。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总理高树表示，文保局应该加强对文物的合法利用，让更多的文物进入广化，让更多人了解更标强之外的天津文化。
9: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佛化利用，就是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佛化利用的项目，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6: 冯基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脉老上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的历史记忆，承载着的传统文化，实现的文物合法，才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天津还有非常多像罗丹一样的文化和展览，一直好去努力的呢。
8: 天津的一些传统，包括一些近代的文化，还是跟建筑有非常深厚的联系的。我觉得我本身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又在文庙工作，又是文博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出一本跟天津文庙有关的，让大家了解天津文庙的书。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话，天津对于一些外地朋友的一些标签的一些片面认识也会有所改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他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我来共存的节目，我是福克。和云南昆明四号线地铁线上有一张向的优惠贴片，其就是经过该地的铁路。这就是经过的地铁站，一个特别之处呢，是采用七彩多姿精湛的盛夏图文面带笑容，棚内数鲜花进场，站内的鲜花详细示意颜色。 五彩斑斓，让你欣赏秋阳人觉得心情无比愉快。也因此，吉本庙有门称为是全国最浪漫的体育场之一。但是当本门客为什么为吉夫人说一说想法时，你听不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隔壁是云南。下面同昆明台一同关注，当云南鲜花插上丝丝花的翅膀。鲁宁郭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12: 来云南旅游肯定是要买花的，这个站隔壁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斗南嘛，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花卉市场。斗南离市区倒是有点远的，不过坐地铁就刚刚好了，什么花都有，而且特别便宜，真的太羡慕云南人民了。
6: 毗邻金桂街体育场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的花卉市场，全村的70%的鲜切花产品都是由斗南花卉全国各地的。拍摊的斗南是国家级事业级的景区，然而日暮光临以后，这个鲜花本色正真正显露。在片花海当中，批发商、直播天商等游走于不同的产品中间，描绘的云花散叶发展的新通向。将军兰树交易市场台上，可见各千杂摊位摊上的玫瑰啊、日记啊、帕克啊、康乃馨啊、满天星等各种各色的花卉整齐斗扬。根据世界统计，斗南花市每年上市117类、1600多种品种的鲜花，一年一年交易量达到110.3亿只，交易额达到121.400亿元。中国市场的鲜切花秘书值至少有7只来自斗南。鲁宁郭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12: 对啊，我们平时也会在抖音啊、淘宝啊，还有什么直播间买花，因为便宜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昆明发货的。今天来到斗南逛的时候，好多的摊位的摊主也在做直播。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时在网上买的那些花，都是在这里发货的？
6: 长久以来，斗南花市的花卉的交易主要都是以对手面对面交易、拍卖交易、天上交易等三种方式进行。其中的对手人数交易单笔交易额小，但因为人流量多，交易额高，台交易的占比达到70%左右。但这一模式需要生产商、产品批发商、小体批发商、人数店等构成一条长长的链条，才能够达到消费者手中，中途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容错率比较大。直到2022年，直播遍地开花，市场上有了转机。云花同家消费者距离更进一步的，通过直播这种方式，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数据近距离看到鲜花具体的生产，还有让市场的销售，还可以和苗行下单以后产地直飞，鲜花带到消费者手中只需要3天。谁又能够奇迹一束迷离的鲜花呢？云南的鲜花直播产业在短短2-3年间超出一个交易规模过亿的市场，以及斗南旗下从业主播人士已经超过1000人，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单打独斗的个人主播，也就是所谓的走播，边播边卖，一年可卖万家货。据统计，2022年云南小康的快递高送人增加57.2%，快递价格环比下降50%。2022年可以斗南每次小康的快递数量可以达到30万件，节日的期间会增加到2成的3倍。为了条件改善，也正本正处于上升期的云南鲜花直播产业再添助力。中国铁路昆明局首团昆明东厂营销部部长徐先生讲话：
13: 与传统机械式冷链装备运输鲜花相比，具有恒温控温、无源制冷、节能环保等优点，鲜花运输保鲜质量稳定，可实现零扩损。
6: 随着新型储冷保温小装箱技术的推出，2022年有非常多的花农开始试水鲜花直播。不过由于货量、体量、品质同不流、售后等短时间内未有好皮皮，有的花农尝试秒试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到一年，只有2021年，斗南的花卉市场的个体鲜花户天上商家就增加 CP， 同个体户直播与同增长的含有拍卖的交易服务。2025年，斗南将花卉拍卖交易平台配套建立41项花卉质量分级标准、486项花卉的指标、客行标准同相应包装、采后处理等标准。拍卖交易的推出，以改斗南花卉市场鲜切花只对于只有对手交易的历史，建立以质量为添加标准、价格形成机制成熟、交易结算记录实时化的全新交易模式，为花农的花商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时间来到2022年，斗南的花卉市场的对手交易服务主动走向的互联网加实时化，开发花商宝加斗南花商网络交易平台，引流对高 对所搞一个自然的庙号，实际上以实体市场为支撑的线上线下的体发的搞一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发农发商同时拥有线下从线上两大搞一平台，直接面向中国发挥批发市场同上升5万多家的发店，这不实现了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形成机制、统一结算。发商报价刘南发商已经推出就得到的发农发商的这个回应，短短九十日交易额突破1000万起。昆明国际发挥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宁阳李先生和贾素采访时表示，
14: 我们去年的交易总量创下了近五年来最大的涨幅，这其中电商需求增幅板块高达204.39%。这一方面是由于近两年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商板块的崛起，另一方面是随着鲜花烘焙这个物流冷链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鲜花运输的时长还有质量变化快的难题，提高了客户的体验。
6: 据统计，五一前后，昆明发泡中心的每年的进货量为500万只左右，最高的单日进货量超过600万只，高货量进货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0%。今年来依旧，五一期间增长近50%，这一切都得益于电商发挥市场近几年的线上运营。以对手交易为主，将新拍的拍卖前的艺术、拍卖销售、天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模式整合为一体，发给发挥市场交易同价服务平台。最近，抖音还同抖音联合发起“抖音发挥生日”抖音直播扶持计划，打造全国首个发挥生日抖音直播示范小镇——抖音示范小镇。据介绍，目前抖音发挥市场现有主播2000多人，规模较大规模的机构呢，直播交易额可以达到上亿元。通过抖音这个电商直播平台，抖音的显化将会从云南走向世界各地。抖音的发挥的未来商机融通前景有限。下面，这里就是我们公众的全部节目，感谢收听，再见。
5: 外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他赏识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个吉林省东南部梯度草帽山脉，梯帽多为山梯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的体力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和秀恩施凉水朝鲜族向瑶木村，同个同发世界刘和燕山岩埔朝鲜族刘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药菜太药群，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和当地形成的山药小群带动了更多人致富。还没吉林和丹西宁市给群勤劳致富给山里人。早晨5点钟，太阳刚刚露头，秀恩施凉水朝鲜族向阳木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和居民前飞山当中，可能三轮车推点手推车飞在可能指向的飞球岛的村头的小工厂，随时刚刚砸下来的太阳群。在小工厂后中落点的太家伙村一下装插的是阳木村的体质种植太阳群，带领太家致富的其他伯父妻。接着董有群给吧。
15: 冷水好了，
16: 你几点住了？
17: 30.88。
18: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6: 随着天色的减凉，可能给你买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工厂热闹的仿佛像市场一样。菜贩子王富可能留有一个太阳群，相对打点小算盘。
19: 天天来，哎，半个月。
17: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9: 2000斤吧。
17: 年年都来吗？
19: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的，卖也好卖。
6: 阳木村位于鸭绿江的仁安大村，而比其他村早上半日，同样采用两盆种植的太阳群。阳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秀恩市区周边的菜刚刚上市，这和村队几乎看不到平整的田地，都是青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下来，太阳群总是吸引村民共鸣感激吧。
18: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那这个经济柱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芹吧，来钱快。
6: 就像公民跟讲一样的，对于 TTV 之北站游戏的游牧林村来讲，总之它有权确实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更好快，还有很好的经营性，同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当公民跟讲话讲让出山下其他不可能给小面包送转菜回村呢。
16: 今天这个车马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6: 公司给小娘陈述他要群众吃经验的事情，用洗腿布顾不得劳累，兴奋的大可以发下子。让新娘海外跑台采集回村种植太阳菌，成为当地体质刚毅、是老海的人。
16: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7: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6: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6: 十多年间，和其他部委带动下，游牧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有种植太阳菌。乡亲们种的菜由其他部统一销售，太阳菌是出钱就能够和家多人赚到钱，给他成为人均文明的致富带头人。
16: 就我们杨岭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岭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6: 正如其他部所讲的，游牧林村已经样样成为太阳全买卖的小餐厅。今年3月，游牧林村野菜消费成立，接到拨暖费涨。消费成立以后，体检事情却统一菜的标准，统一成熟。
16: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6: 五一期间，游牧林的村口有奔周边来收菜的摊货车堵得满满当当。
16: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6: 距离游牧村的太阳400公里以外的六合院，上铺朝前处六盘村同样有好的发展太阳菌的种植。同游牧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太阳菌种植是纯属田野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云博计划，自从村队的路哎，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哎。
20: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说就负责给技工嘞，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6: 时间推回至2019年，今年六盘村江西五栋南棚发展太阳菌种植，由村小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小体所有。
17: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20: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7: 你卖多少呀？
20: 10块12批发价。
17: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20: 10000块钱左右。
6: 李云博介绍，太阳菌一般分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只有产量就出量下降的。五年一轮回，眼前这批将会淘汰的太阳菌和李云博眼中也是宝贝，能够为太状态迅速提继续发挥意念。
20: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6: 前不冬太棚产的钱，今年李云博准备在中西冬。
20: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
6: 从吴道友由弱变强，由木林村、六盘村开山区农产品发展当中传统的乡村振兴的空中探讨，见证了村民对于富裕生活可以吃吃奔赴。山阳村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三多年。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如今热爱音乐人们都拥有一份专属于自家的音乐歌单，上辈陈列的不同人士和风格的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国音乐等等，给到音乐海里边走向丰富开始一个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时代。音乐潮流的进步和发展和时代步伐紧密相连，比如20世纪前后的中式音乐交流碰撞，我们得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交流深入的开拓者萧友梅。

小友们，广东香山一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今天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重要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专业教育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962年，小友们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前往德国深造，学习音乐理论。在求一起在学和教育学。1916年，其评价17世纪以前中国关心我对的历史研究。

究一问，别带来来比下太好，再好不是好味。上台数六年，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是校友们积累的丰富音乐学识。

1920年，中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建设，注重中国向西方学习加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担任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五十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和北京女专音乐系的副主任。他身体力行，将自己多年求学所得的理论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这些武器没有观念，产生我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自家力量同智慧。

0: 就因为成功，唔等人以其各年呢学识同成就，更差异也为光辉结局同人间所识。是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他就将高油教育作为自家一生的崇高理想。作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的先驱者，他将其理想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同音乐创作中，提出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主张。他认为，与其话复兴国乐，不如话改造中国音乐更为有趣。中国音乐进步离不开时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音乐宗师的开创同指引，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同鼓舞。真系记得经典旋律奏响了时代的重音，讲述了插身的爱国情怀。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用爱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林先生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汹涌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外面带来吴基办思想记 T3 创团同 T4 创团。

0: 小姐，
1: 中，马给熊上啊！凤娘，有车，车，来人呐、啊，来！
0: 凤娘，亲爱，没车。
1: 小姐，那咋输车？
0: 小姐，
1: 原来是钟先生。
0: 他讲话烂便便的。
1: 钟先生，哪样来也想做马的？
0: 那小姐。容哎，
1: 凤娘，先老夫人出来做小头。
0: 啊，你，
1: 小姐，冒娘老夫人，让我记一次啊，快下。

0: 钟先生，你看起来，母亲话过你，爱上麦上村，我再上去上八地，你看上麦子面，你让凤娘说情，一次咬你。
1: 哼，切，喊我切。

小姐，老夫人来也。阿妈，刚刚我给你茶不吃，饭不就吃，母子难了，做嘛给啊？小姐思念亡夫，伤心流泪。哎，莫爷，莫苦发一声呢。好喂，我还能去西乡看望张先生。唐公一骗啊，都骗啊好苦，我死赔耶。钟先生骗赔骗到两日的啊。哈，我喊法从去请医生把他伺候，让他早日离开西乡。离开西乡，我这位你保重身体啊。

小姐，叔叔将我的药方交给钟先生，钟先生，钟公子要救诶。

钟先生，好吃肉哎，吃肉如马给肉啊！你莫想安多哎，你错。

0: 钟先生。
1: 朋友，你来耶？你来做嘛嘅？
0: 谈讲那偏僻嘞，小姐话送一张封的本，先生请看。
1: 爱毛片。
0: 光当姑，唔管你事，出家人呐，唔管修事，你点毛？当时爱哄你个师傅的，你讲毛？
1: 唔管，唔管，阿弥陀佛。
0: 张公子，一种药方唔看。
1: 唔看，你先啥？都想来害我黑妹？
0: 害你？
1: 退你思想下，娘逢腐败困，父兄发让痛，你是肉人来？
0: 思想下，肉人来，是嘛意思？
1: 你是盖不肉爱跳熊，是发人的属性，结果爱变身切了。变小偷了，
0: 小姐的话一百五比三百，快看啊！
1: 不看。

0: 公子，你去那边
1: 好哩了，
0: 好喂。
1: 林妹若佛，那小姐若爱进步，师兄兄弟给熟悉。
0: 我喵，我这位哈，无论过到底的么？
1: 俺不走他的嘞。

0: 广东汉卡，广东三大卡中一卡潮卡汉卡之一，是我们客家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曾被主人来种的一位南国苗丹。2008年六月，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汉卡人称爱江市，前台陈龙文人留念一栋，以潮族为中心向邻村地区传播，主要流行以一栋、一白、闽西、闽南、甘南等地以及江台同东南亚黑色发条刺激体。其艺术风格与湖北汉卡有所不同，为了显示区别，1956年提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成立为广东汉卡人，因此成了广东省东北部的外族市。广东汉卡在发展历程中充分吸收客家文化进化，把客家传统思想偷得超俗，民风尚俗、音乐民歌等融入其中。广东汉卡行当车前，表演艺术多姿多彩，唱腔优美，音乐清雅古朴，包括泥王、戏皮、台板等各种声腔，还有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梆子曲调，各色分为声、单、楚、宫、婆、武腔、凤腔七杂行当，各行当唱腔均有民间特点。舞台艺人沿用客家先民之母语宗族古韵普通话，表演中唱、音、作等的层次十分丰富。A 时期著名老艺人有王连川、王伟柱、罗恒宝、范思祥、姚叔叔、罗贤等，同时涌现出梁思珍、曾茂、王群、罗顺生等以太皮优秀演员。广东汉卡在客家群众当中有十分深的文化根基，是客家文化的宝贵遗产。汉卡节目题材广泛，有各朝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演义、传奇、神话同人民插卡、贴相对卡等800多集。代表性节目有《赵俊出世》《百里海燕翅》《车王桥将》《思乡记》《麦油郎脱针发皮》《花灯安等等。其中《车王桥将》《热腿马仲》《拍门料》《蝴蝶梦》等碰入成戏曲艺术影片发行，《蝴蝶梦》《拍门料》《花灯安》《猫人符》等19大节目被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入制成舞台剧同电视剧播映。广东汉卡曾先后5次展建演出，1957年广东汉卡团赴北京演出，去中南海发言堂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同国家领导人专场演出《百里海燕翅》等剧，被誉为南国苗丹。60年代还参加为天安门前的采茶游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汉卡人创作新生的《半边天》《移民全夫人》《家女要嫁》《热腿百种》等太皮生态戏曲目，接着又陆续推出了《蝴蝶梦》《寻根家风》《拍门料》《尘埃落天》《王准神》《梦爱时代》《李仁珍》等多出优秀太型创作节目。李鲜花、杨小梅两人曾获得中国戏曲梅花奖。2019年十月，广东汉卡44天拍门料在广州举办素养仪式，票子等样片正式登陆全国天阳院线。该天阳是广东汉卡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重回太原木的首部作品，填补了广东汉卡天阳50多年的历史空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盼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 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油纸，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油纸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思想记提示上谈，欢迎收听。

0: 小姐，小姐，小姐，天太公诶，快走！
1: 阿姐，你是给做嘛诶？
0: 发爷，本爷老太看到诶，快走！

0: 你讲啊，唔讲啊？哎，大信！
1: 哎呦，哎呦，痛死耶！痛死耶！
0: 再挨硬，再打！
1: 哎呦，哎哥，哎哥。

0: 你要是管我高仓，我便宜，我帮你结果，走走，谢谢我，真是很谢谢你了。马蜂出了面，还怕出黑没？这话，混账！有请钟先生，有请钟先生，
1: 常见老夫人。

0: 萧家老爷，钟先生爱上京赴考，来做嘛嘅？阿嫲，事情都安样嘅耶，就用俺两傻再见一面啦、啊，唔抵两次，同我进去。钟老，
1: 人呀，
0: 你夫人，就用佮两个人见一面啦、啊，哼。

0: 擦毛啊都劈好诶，像中心上即刻吸尘。
1: 老妇女，娘费时间到，抢费吧。阿弥陀佛，张公子救了，太嘎都转世娘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这么一有，该自该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我们家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0: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在熟悉的乡音里面探寻那些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的人生百态。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宗平，1989年8月出生于湛江，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佛山木板年画史级代表性传承人，佛山市解忧年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艺总监，佛山木板年画近代以来首位女性雕版师傅。2014年，他以讲解员身份进入冯氏佛山木板年画百年老铺，因踏实肯干，成为国家级非遗大师冯炳堂的入室弟子，从磨刀选木料学起，手掌磨出血泡，仍坚持每日练刀8个钟，用3年时间掌握雕版、套印、开相等全套技艺。2016年参加清华美院非遗进清华项目进修，此后开启创新探索。他提出年画诸神复活理念，用逢考必过、脱单神器、防秃神器等年轻化语言，重新诠释传统年画寓意。至今线上线下已举行超过800场年画公众开放日活动。2017年，他被评为市级传承人。2018年入选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百人榜。2023年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2025年成功入选2024中国非遗年度人物。2024年春节身为成功。其作品金榜题名《逢考必过》作为国礼亮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现场。2026年4月，他来北京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版画进修，晓婷因此有幸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下面请听我们的访谈录音。

0: 喂，钟婷你好，
1: 系你好，好
0: 好
1: 开
0: 开
1: 心
0: 心
1: 喺
0: 喺
1: 北
0: 北京
1: 京
0: 见
1: 见
0: 到
1: 到你。
0: 你，
1: 系啊，好开心。
0: 我都冇谂到可以同你面对面交谈，点解咁错档嘅？今次你嚟北京系有咩公干啊？
1: 我咧今次系嚟央美进修版画，嚟
0: 嚟
1: 学
0: 学
1: 下西
0: 西
1: 方
0: 方
1: 版
0: 版
1: 画
0: 画啲
1: 啲创
0: 创
1: 作
0: 作
1: 理
0: 理
1: 念
0: 念
1: 咯。
0: 咯。哇，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你已
0: 你已经
1: 经做
0: 做
1: 咗
0: 咗
1: 传
0: 传
1: 承
0: 承
1: 人
0: 人
1: 啦，
0: 啦，
1: 仲
0: 仲
1: 要
0: 要
1: 喺
0: 喺
1: 度
0: 度
1: 不
0: 不
1: 停
0: 停
1: 咁
0: 咁
1: 学
0: 学
1: 习，
0: 习，
1: 系
0: 系
1: 嘛？
0: 嘛？
1: 因为
0: 哦，
1: 我哋呢个技艺属于传统美术，佢系每年都要创新嘅，即系唔系话你净系做好手头嘅工作，你就要不断咁吸收新嘅知识，咁样你个作品先会有时代性。
0: 咁我觉得学习都系一种非常之直接吸收知识嘅一个渠道，特别央美呢啲咁多大师。咁你过嚟呢边咧，习唔习惯？
1: 我其实经常嚟北京嘅，其实我10年前16年都系好似咁样脱产一个月过嚟，当时系清华美院，当时就非遗入清华，就比较贴近我哋传统手工艺嘅呢个培训。
0: 即系10年前你就过嚟学习噶啦。
1: 系啊，
0: 咁
1: 咁
0: 你
1: 你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呢
1: 呢
0: 次
1: 次
0: 学
1: 学
0: 习
1: 习
0: 对
1: 对
0: 你
1: 你
0: 呢
1: 呢个
0: 个
1: 职
0: 职
1: 业
0: 业生
1: 生
0: 涯
1: 涯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帮
1: 帮
0: 助
1: 助？
0: 啊？
1: 其实今年系我做年画嘅12年。我其实前几年就系拜师学艺，即系专心做自己手艺嗰阵时咧，其实觉得就浸入去。但系
0: 但系
1: 咧
0: 咧
1: 就
0: 就
1: 我后尾走出嚟，去咗全国，其他产地，比如苏州桃花坞啊、天津杨柳青啊、山东潍坊啊，咁样你睇得越多其他产地嘅年画，我再翻翻嚟睇佛山嘅年画，我突然间我就睇得出佢嘅特色。同埋佢反映嘅地方文化系非常之有风格嘅，可能当时你单睇嗰个作品，你冇嗰种咁明显嘅个
0: 对比
1: 系
0: 和
1: 啊系
0: 感
1: 啊，
0: 觉，
1: 即系我一睇就知道系以前书本啊或者师傅讲，呢个有咩特色有咩特色，可能我感受唔系咁深刻，所以今次咧我就我觉得12年系一个轮回啊，我觉得要即系升级一下自己嘅。努力又好，即系咁样。我今次报名央美呢个版画班咧，其实佢系学西方版画嘅，学院派版画，其实同我哋传统嘅木刻水印版画，佢系两
0: 两
1: 种
0: 种，
1: 非常明显嘅风格。
0: 可
1: 所
0: 唔
1: 以，
0: 可以同我哋讲下西方版画同中国传统版画最大嘅区别喺边度啊？
1: 其实就系文化嘅源头唔一样咯。
0: 即系佢嘅题材唔一样。
1: 系啊，个题材同埋，因为我哋中国人，即系好似中国书画咁样，我哋其实系好似个画点样平铺过嚟睇嘅。之后西方佢有嗰啲焦
0: 立
1: 点
0: 体
1: 系啊、
0: 感，
1: 透视啊、阴阳啊，之
0: 之
1: 后
0: 后
1: 咧
0: 咧，
1: 佢
0: 佢嘅
1: 哋表
0: 表
1: 达
0: 达
1: 个
0: 个
1: 方
0: 方
1: 式
0: 式
1: 又
0: 又
1: 唔
0: 唔
1: 一
0: 一，
1: 样。之
0: 即系
1: 后我
0: 我
1: 哋
0: 哋
1: 咧，
0: 咧，
1: 其实技术上边
0: 技
1: 都
0: 术
1: 唔一
0: 上
1: 样
0: 边
1: 嘅，
0: 哦，
1: 即系你
0: 唔
1: 技
0: 一
1: 术
0: 样，
1: 唔一样
0: 咁
1: 咁
0: 样
1: 样，你
0: 你
1: 去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画
1: 画面
0: 面
1: 嗰
0: 嗰
1: 阵
0: 阵
1: 时
0: 时
1: 都唔
0: 都唔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嘅。而且
0: 咁
1: 我
0: 我
1: 哋
0: 哋
1: 年
0: 年
1: 画
0: 画
1: 佢
0: 系
1: 系
0: 表
1: 表达
0: 达
1: 一
0: 一
1: 啲
0: 啲
1: 比
0: 比
1: 较
0: 较
1: 喜
0: 喜
1: 庆
0: 庆
1: 啊，
0: 啊，
1: 之后咧大时大节啊，即系比如呢啲节庆民族方面嘅，佢可能西方佢就比较视觉咯，静物啊、风景啊，呢啲现实题材比较多咯，我哋系民间大家喜庆嘅时候用咯，
0: 咁讲咗中西嘅区别啦，我就想问下，我知道即系中国有四大木板年画嘅产地啦，一个系天津杨柳青，一个系苏
1: 苏
0: 州
1: 州
0: 嘅
1: 桃
0: 桃
1: 花
0: 花坞，
1: 山东潍
0: 嗰个
1: 坊，
0: 字应该读桃花坞啊，
1: 桃花坞啊，我
0: 系
1: 一
0: 啊。
1: 直读桃花坞啊，
0: 咁咧，仲有山东潍坊嘅，仲有个四川绵竹，
1: 绵竹绵羊，
0: 绵羊嘅嗰个木板年画。咁呢啲年画同佛山嗰个有咩区别咧？
1: 首
0: 首
1: 先
0: 先
1: 你
0: 你
1: 提
0: 睇
1: 个
0: 个
1: 名
0: 名，
1: 咧，即系我哋叫佛山木板年画，佢嗰个叫苏州。我要天津，其实佢哋命名嘅方式系以地方嚟命名。咁样地方命名咧，佢背后个文化就系地域文化嘅唔同啦。譬如苏州，佢系啲江苏嗰啲文人雅士个文化会多啲，所以非常之文雅。天津杨柳青其实就系隔篱啊嘛，北京隔篱，佢比
0: 咁
1: 较
0: 就有
1: 靠
0: 啲
1: 近
0: 宫廷
1: 皇城。
0: 文化，
1: 佢就好
0: 有
1: 重
0: 重
1: 工。
0: 工，
1: 即系佢门神就超大，佢有啲系用喺啲宫廷嘅门上边，即系我好似我哋佛山背后嘅岭南文化，岭南，
0: 岭南，
1: 睡
0: 睡
1: 咗
0: 咗
1: 个。

0: 会
1: 呢
0: 讲
1: 个
0: 水水平安
1: 嗯，
0: 啊，
1: 即系我哋好重嗰啲鬼神论啊，
0: 系
1: 咩
0: 啊，好多
1: 风水
0: 系
1: 啊
0: 啊，
1: 嗰啲
0: 系啊，系啊，呢啲民族风情嗰啲好意头啊，之后咩地方用咩摆咩都好有讲究嘅，所以就系地方文化唔同。佛山人、广东人过年，同埋苏州人过年，同埋北京人过年，系唔系一个年？即系个地方食嘅嘢唔同啊，用嘅嘢唔同啊，之后咧就背后嘅文化系梗系唔同嘅。
1: 咁我想问下你嘅版画题材，从啲咩方面去突出呢个佛山特色咧？
0: 其实咧就系、佛山版年画就好似啱啱你话斋，我哋岭南人啦，佢系。好信呢啲大神啊、神仙啊、好意头，其实佢都唔系咩好玄学嘅嘢，好迷，唔系好迷信嘅嘢。其实系人对美好生活嘅一种想象。佢可能通过呢个神仙，无所不能嘅神仙，或者带住好意头呢啲植物啊、大吉大利啊、呢啲动物啊、大公鸡啊、老虎啊呢啲，佢其实就系、是。通过呢啲花鸟树木同埋神像嚟表达当事人对美好生活嘅向往。我哋广东人咧就贴喺门上，佢一定系红彤彤嘅。我哋唔会贴白底嘅门神。广东人都唔使教，都知呢个地方文化潜移默化嘅影响。即系你贴个白底嘅门神，阿爷请你饮茶。所以我哋广东。佛山嘅年画当中，我哋嘅门神，特别系贴喺大门嗰个门神，一定系有
1: 黄色
0: 田
1: 面，
0: 丹呢个工艺嘅。田丹就系将我哋印在彩色嘅画个边系紫嘅颜色噶嘛，佢就田丹。呢、这个都系我哋佛山门版年画一个特有嘅工艺，佢特有嘅工艺背后就系我哋特有嘅过年嘅习俗。仲
1: 仲
0: 有一
1: 有一
0: 个
1: 个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好
1: 好
0: 注
1: 注
0: 重
1: 重，
0: 描金，你知啊？广
1: 广
0: 东
1: 东
0: 佛
1: 佛
0: 山人
1: 山，
0: 嫁女
1: 金长长先至意头
0: 好
1: 好，
0: 系啊，
1: 又
0: 富
1: 有
0: 裕
1: 又
0: 啲
1: 富贵，系嘛？
0: 啊，系啊，所以你顺德人嫁女，恨不得将整个金链放喺身上啊。之后我哋描金都系咁，我哋有啲画描金描起身，完全系唔顾咩留白啊、设计啊，就系填满佢。一睇真就好富丽堂皇，好有钱。你有
1: 有
0: 钱，
1: 钱
0: 你
1: 啲
0: 生
1: 生
0: 活
1: 活
0: 先
1: 先
0: 过
1: 过
0: 得
1: 得
0: 有
1: 有
0: 底
1: 底
0: 气
1: 气。
0: 啊。所以描金啲繁复好重工嘅描金，都成为佛山木版年画佢嘅一个重要嘅特色。佢就其实背后都系人哋，即系我哋广东人对富裕生活嘅呢啲心
1: 向
0: 理。
1: 往，
0: 仲有我哋呢啲大臣嘅面容，都系非常之和气嘅。即系你应该可以马上谂到，我哋好讲究和气生财。
1: 冇错，
0: 所以从唔同，仲有我
1: 我
0: 哋
1: 哋
0: 颜
1: 颜
0: 色
1: 色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红、黄、绿、黑四色为主，但系有
1: 有
0: 啲
1: 啲
0: 画
1: 画
0: 系
1: 系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之
1: 之
0: 丰富多彩嘅，
1: 嗯，
0: 红、黄、绿
1: 佢
0: 系
1: 系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之
1: 之
0: 对比鲜明嘅搭配。广东人嘅建筑，佢都系比较灰墙嗰啲啊，之后你，比如嗰啲门系红棕色嘅门，所以我哋贴个年画上去，佢就非常之喜庆醒目，所以佢色彩都系。符合翻我哋嗰边嘅建筑特色嘅，所以从色彩啦，人物嘅造型啦，之后仲有我哋嗰啲描金开上嘅田丹嘅工艺，全部都系地方习俗同埋人嘅心理嘅喺画面上边嘅体现。
1: 咁
0: 顺
1: 顺
0: 便
1: 便
0: 同
1: 同
0: 我
1: 我
0: 科
1: 科
0: 普
1: 普
0: 一
1: 一下
0: 下呢
1: 呢个
0: 个
1: 佛
0: 佛山
1: 山
0: 木
1: 木板
0: 版年
1: 年画
0: 画
1: 有几多道工序啊？
0: 即系其实以前木板年画咧，佢就系、是。一个非常之成熟嘅行业嘅，佢咧有专门嘅画师嚟画画，即系你要有个稿咧，佢每年都会创新，而且以前咧系成行成市嘅，所以好多人画人物啊、神像啊、花鸟啊，就有个画师，之后咧就画完咧就有到雕刻啦，因为我哋咧就呢个行业。非常鼎盛嘅原因系雕版印刷呢个技艺，佢可以大批量咁样复制，咁样，佢成本低，之后佢数量大，佢又会依托遵循翻呢个习俗，所以佢当年就非常之风行，成千上千万对咁样，仲因为我哋广东人去咗其他地方生活，都会带埋呢啲习俗啊，
1: 神符
0: 系
1: 啊，嗰啲
0: 啊，出
1: 出
0: 去，
1: 去，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佢
1: 佢就
0: 就雕版印刷咯。之后咧就好似我哋话， 你呢个莲花要贴喺大拇上边，你就要填单，
1: 哦，
0: 即系计你嘅肾脏系关公，你就要开相。
1: 咩叫开
0: 开相
1: 相
0: 即系好
1: 啊？
0: 似我哋化妆咁样，即
1: 哦，
0: 系因为好多佛山嘅神像，佢系个人物系嚟源于戏剧，你就知道戏剧上边
1: 嗰啲面
0: 啊
1: 谱
0: 面
1: 啊，
0: 谱就系佢唔同嘅人物，俾文官武官大臣佢个面部系唔一样嘅，所以就要开相，即系好似我哋女仔化妆咁，
1: 咁关公本来就系红面，咁个底又红，咁点区分呢？
0: 所以关公，所以我哋唔会填到全红，即系
1: 即系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手
1: 手
0: 绘
1: 绘
0: 去画出。我哋都有系直接就填红，
1: 哦，
0: 佢面系红，纸又系红，但系佢嘅面部用黑色，头发嗰度会有啲绿色同埋黄色装饰，所以个面佢就同纸佢就可以区别开
1: 区
0: 到。
1: 分，
0: 因为我哋其实就呢几大工艺，就系、是、设
1: 设
0: 计
1: 计
0: 稿
1: 稿、
0: 啦、雕版啦，雕版又分单色同埋套色。之
1: 之
0: 後
1: 后
0: 就
1: 就
0: 開
1: 开
0: 相、
1: 上
0: 描金、填單，一般就五大主要工藝，仲有
1: 哦，
0: 啲你開紙啊、裁邊啊，呢啲就係細個
1: 细个
0: 工
1: 工
0: 作
1: 作
0: 咯。
1: 咁你学呢一套落嚟用咗几多时间？
0: 其實師傅話你即係
1: 即系
0: 要初步了解成套工藝，你就要5到6年。但係咧，其實係一直喺度一不斷咁去進步嘅，我覺得。都冇話到咩時候你就完全識噶啦，因為我哋呢個工藝屬於傳統美術啦，佢係一路不斷咁樣更
1: 更
0: 新
1: 新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創
1: 创
0: 作、
1: 作，
0: 更
1: 更
0: 新
1: 新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題
1: 题
0: 材、
1: 材，
0: 更新你嘅材料。因為我哋依
1: 用
0: 家
1: 乜
0: 材
1: 材
0: 料
1: 料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嘅
1: 嘅
0: 材
1: 材
0: 料
1: 料
0: 係
1: 同
0: 唔係一
1: 埋
0: 個
1: 一个
0: 材
1: 材
0: 料
1: 料？
0: 噶啦。
1: 哦，以前用乜嘢？而家用乜嘢？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咧，
1: 咧，
0: 佢
1: 佢
0: 會
1: 会
0: 根
1: 根
0: 據
1: 据
0: 呢
1: 呢
0: 幅
1: 幅
0: 畫
1: 画
0: 佢
1: 佢
0: 最
1: 最
0: 後
1: 后
0: 個
1: 受
0: 受眾
1: 众
0: 嚟
1: 嚟
0: 定
1: 定
0: 價嘅。
1: 价嘅。
0: 即係我哋係有三個主要嘅製作方式，一種係嗰啲叫手繪畫，即係全部都係畫嘅，佢就冇話雕刻性木板，但係佢都係有一個相對固定嘅制式，即係咩神點樣擺點樣擺，但係佢唔會刻性擺。咁樣咧，佢呢度咧，佢就係可以要好大粒好細又得。呢個咧，你知全手繪佢就價格好高。所以就以前系一成条街系专门做手绘画嘅，之后咧就第二种叫木刻工笔，即系木刻呢啲线条，即系印个线稿出嚟，之后其他就系手绘，
1: 即系填色，
0: 即系填色，即系呢个
1: 个
0: 咧
1: 咧就
0: 就比全手绘会平啲，所以你用咩材料，用几贵嘅纸，几贵嘅墨，几贵嘅颜料，系同你最后输出去面对唔同嘅受众系唔同嘅。就我哋經常會用嗰啲即係大批量嗰啲嘅四色套印，即係譬如話呢幅畫要賣10蚊，你冇可能去用到紅星嘅宣紙啊，冇可能去用到抗活質嘅顏料啊嘛，即係我哋木板電話係民間嘅，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佢
1: 佢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非常之靈活，即
1: 都
0: 係譬如
1: 比
0: 市
1: 市
0: 場
1: 场
0: 中
1: 中
0: 有
1: 有
0: 啲
1: 啲
0: 咩平靚
1: 平靚
0: 正
1: 正
0: 啊，又
1: 又
0: 啱用
1: 用
0: 喎，
1: 喎，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又
1: 又
0: 覺
1: 覺
0: 得
1: 得
0: 接
1: 接
0: 受
1: 受
0: 就
1: 就
0: 會
1: 會
0: 用
1: 用
0: 嘅，
1: 嘅
0: 民
1: 民
0: 間
1: 間
0: 嘅
1: 嘅
0: 版
1: 版
0: 畫
1: 畫
0: 會
1: 會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之
1: 之
0: 靈
1: 靈
0: 活。
1: 活。
0: 之後咧，而且佛山以前係四大聚，即係好多原材料會聚到嚟佛山，再運去內地啊，分發出去。所以當年就係電話鼎盛，係清中期康，就係康乾盛世嗰陣時係好鼎盛嘅。我哋材料有非常之多，咩紙、咩墨、咩顏料。其實你去選擇咩顏料係你個客户個嗰個定價係。再倒推嘅你去用咩顏料，所以我哋都好自由。所以我依家就喺度不斷咁試，我都試過買幾百蚊一張嘅紙嚟試。之後我依家已經開始買啲抗物質嗰啲墨料啊，喺度磨下磨下。即係其實我哋一直係不斷試新嘅材料。
1: 效果点啊？
0: 即係好
1: 即系
0: 似
1: 会
0: 開
1: 开
0: 盲
1: 盲
0: 盒
1: 盒
0: 咁
1: 咁
0: 樣。
1: 样，
0: 即係我依家就開始做一批，即係嗰個紙就用嗰啲紅星嗰啲宣紙。佢就話係可以保留百年千年咁樣，我就諗住，我都做一批可以保留得耐啲嘅，之
1: 就
0: 後我
1: 我
0: 都
1: 都
0: 用
1: 用
0: 抗
1: 抗
0: 物
1: 物
0: 質
1: 质颜
0: 顏
1: 料
0: 料
1: 去
0: 去研
1: 研
0: 磨。
1: 磨。哦，
0: 就
1: 就
0: 當
1: 当
0: 然，
1: 然，我
0: 我
1: 哋
0: 哋
1: 日
0: 日常
1: 常
0: 做
1: 做
0: 嗰啲，
1: 啲，
0: 俾
1: 俾
0: 普
1: 普
0: 通
1: 通
0: 老
1: 老百
0: 百姓
1: 姓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教
1: 教
0: 例，
1: 例，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都
1: 都
0: 係
1: 系
0: 要
1: 要
0: 做
1: 做
0: 緊
1: 緊
0: 嘅。
1: 嘅。咁我想知道你系自细就中意呢啲咧，定系半路出家咧，定系有乜嘢触发你入呢一行嘅咧？
0: 我大学
1: 我大学
0: 毕
1: 毕
0: 业
1: 业
0: 2年
1: 2年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先开
1: 开
0: 始
1: 始
0: 拜
1: 拜
0: 师
1: 师
0: 学
1: 学
0: 艺
1: 艺，
0: 嘅。
1: 即系你以前都未学过画画。
0: 我系学旅游管理， 我学画画嘅过程就同小朋友上美术课咁样画个太阳，画个屋嘅。
1: 哇，咁你点可以跨度咁大？即系你师傅发现咗你嘅天赋，定系你专门去拜师咧？
0: 其实咧，我系比较中意读书嘅，
1: 嗯，
0: 即系我出嚟做旅游，做旅游会了解地方文化，所以我经常会听啲讲座，
1: 嗯，
0: 即系讲座当中有啲老师会讲传统文化，
1: 嗯，
0: 当年大概系12到14年之间，我基本上每个周五都会听图书馆嘅讲座，
1: 嗯，
0: 之后每次讲到传统文化，之后最后大家都会佢哎呀，依家冇学生学你都唔知传唔传得落嗰阵时。非遺呢個概念仲冇依家咁大家都知嚇，就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又中意去學一門手藝，去一世都做，我都中意用生活狀態。
1: 嗯，
0: 不過當時你試下咯。
1: 嗯，
0: 即係我身邊啲人知道我中意，後屘會見到八年老婆就招聘講解員。
1: 哦，
0: 其實我係專業對口入去。即系我系学旅游管理噶嘛，
1: 嗯，
0: 我个专业对口入去，但系你去讲解一门手艺，你就要开始了解佢点样做嘅，
1: 系，
0: 而且我哋经常会接待一啲国内外嘅游客啊，爱好者啊，佢哋了解一门手艺，佢除咗想听你讲，佢仲想动手做嘅，所以我都可以学印画，所以我都唔系话我开始就去做传承人嘅，我就系中意佢，我又做得到，我专业又做得到，
1: 嗯。
0: 之後就好似一嚿磚咁樣，今日需要你講解，你就去學習點樣講得好。誒，你一堂課完整性要體驗喎，我就開始學印畫。
1: 嗯，
0: 之後咧就有啲師傅望過嚟，開始教佢教我點樣開相啊，點樣填單啊，點樣描金啊。
1: 嗯，
0: 之後後屘係因為各種原因啦，啲做黑板嘅師兄就走咗，之後我又頂硬咗。
1: 哦，
0: 所以真係。一路係實踐當中，將所有工藝學識，我哋學藝嘅時候唔需要你創作嘅，即係會有傳統嘅版過嚟，或者你內養停滯啦。
1: 嗯，
0: 但係慢慢你學咗5年之後，
1: 嗯，
0: 你會覺得以前即係清朝嗰啲畫樣係唔符合依家人嘅審美嘅。
1: 哦，
0: 嗰陣時咧就學咗幾年之後，因為經濟唔得，我哋就開始自負盈虧啦。點解師兄嗰陣時走咧？師兄師姐走咧，因為佢係冇辦法發出工資嘅。之後你就要麼就走啦，要麼就食自己啦。
1: 嗰時係幾年啊？
0: 嗯，大概15年底16年咁樣咯。
1: 哦，
0: 即係我14年先入去嘅。
1: 哦，
0: 我啱啱先上手就開始要承擔，因為我覺得試下咯，就慢慢慢慢嚟。之後我16年就爭取咗機會去清華進修。其實當時有啲彈盡量我買完嚟北京嘅機票，就留翻2000蚊，到時買翻去。
1: 哦，
0: 之後
1: 破釜沉舟，
0: 嗰陣時諗住話我去學下啦，咁啊，之後學咗一個月。當時個概念咧就係你要用，即係佢唔單止係你做得好靚，做天花龍鳳擺喺牆度，你要用先有生命力，你先有收入，你先可持續發展。
1: 係啊，即係用而家時興嘅話嚟講，就係要落地。
0: 是啊、
1: 即係你唔可以永遠高高在上，
0: 唔可以
1: 掛
0: 喺牆嗰度，掛喺博物館嗰度。
1: 嗯，
0: 當時其實都唔知點樣用，都唔知道大家再會唔會用電話，因為其實依家個門都改咗啦。
1: 係啊係啊。
0: 之後依家世界幾大幾豐富啲文化。
1: 嗯嗯。
0: 嗯，之後咧做咗公眾開放人下嘅電話老鋪。
1: 嗯。
0: 其實當時我有個稱號叫古木派，即係覺得。
1: 即係守墓人嗰種，即係守住一個老古董咁
0: 啊！你個工行咧唔係家傳喎，又冇冇收入喎。我媽話我加米養班，覺得講得好貼切啦，就唔知點解啊？咪後屘好多隔離人士覺得我係富二代咩？我可以咁樣做，好多領導覺得我係富二代，即係我係
1: 啊！
0: 我媽好支持我，之後咧當時。就諗住誒點樣用咧？即係其實從清華翻嚟唔知點樣做，咁我覺得你啱去清華最後一個月，你翻嚟就唔做啊，好似我唔講冇得啩？
1: 即係人哋已經
0: 培
1: 養
0: 咗
1: 你
0: 啊，
1: 所以
0: 就挑挑子不干，我真係很負責負責。我諗住點樣用咧？之後我就話肯定人嚟用啦，唔係你坐喺呢度你就可以諗得到噶嘛。之後當時其實有好多人對我做呢份工好好奇嘅。
1: 系
0: 如
1: 啊，
0: 果
1: 咁
0: 解
1: 解
0: 釋
1: 釋
0: 佢都
1: 都，

0: 明，我明你。
1: 我插一句得唔得？即系人
0: 都
1: 都
0: 有
1: 有啲
0: 啲
1: 从
0: 从
1: 众
0: 众
1: 心
0: 心
1: 理
0: 理
1: 噶
0: 噶
1: 嘛，
0: 嘛，
1: 你
0: 你
1: 啲
0: 啲师
1: 师
0: 兄
1: 兄
0: 师
1: 师姐
0: 姐
1: 做
0: 做
1: 咗
0: 咗
1: 咁
0: 咁
1: 多
0: 多
1: 年
0: 年
1: 都
0: 都
1: 捱
0: 捱
1: 唔
0: 唔
1: 落
0: 落
1: 去
0: 去
1: 啦，
0: 啦，
1: 点
0: 点
1: 解
0: 解
1: 你
0: 你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独
0: 独
1: 自
0: 自
1: 留
0: 留
1: 低？
0: 低？
1: 系
0: 系
1: 当
0: 当
1: 时
0: 时
1: 有
0: 有
1: 啲
0: 啲
1: 乜
0: 乜
1: 嘢
0: 嘢
1: 精
0: 精
1: 神
0: 神
1: 支
0: 支
1: 撑
0: 撑
1: 你
0: 你
1: 咧？
0: 咧？
1: 或
0: 或
1: 者
0: 者
1: 有
0: 有
1: 啲
0: 啲
1: 咩
0: 咩
1: 谂
0: 谂
1: 法
0: 法
1: 使
0: 使
1: 你
0: 你
1: 会
0: 会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认
0: 认
1: 定
0: 定
1: 做
0: 做
1: 呢
0: 呢
1: 一
0: 一
1: 行
0: 行
1: 咧？
0: 咧？
1: 首
0: 首
1: 先
0: 先
1: 我
0: 我
1: 系
0: 系
1: 好
0: 好
1: 向
0: 向
1: 往
0: 往
1: 一
0: 一
1: 世
0: 世
1: 人，
0: 人，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你
0: 你
1: 去
0: 去
1: 拣，
0: 拣，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择
0: 择
1: 一
0: 一
1: 事
0: 事
1: 终
0: 终
1: 一
0: 一
1: 生，
0: 生，
1: 系
0: 系
1: 啊。
0: 啊。
1: 唔
0: 唔
1: 知
0: 知
1: 依
0: 依
1: 家
0: 家
1: 人
0: 人
1: 有
0: 有
1: 冇
0: 冇
1: 呢
0: 呢
1: 啲
0: 啲
1: 理
0: 理
1: 想
0: 想
1: 啊？
0: 啊？
1: 之
0: 之
1: 后
0: 后
1: 咧，
0: 咧，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我
0: 我
1: 做
0: 做
1: 导
0: 导
1: 游。
0: 游。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我
0: 我
1: 从
0: 从
1: 做
0: 做
1: 导
0: 导
1: 游
0: 游
1: 到
0: 到
1: 做
0: 做
1: 年
0: 年
1: 华，
0: 华，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中
0: 中
1: 间
0: 间
1: 我
0: 我
1: 去
0: 去
1: 过
0: 过
1: 一
0: 一
1: 次
0: 次
1: 旅
0: 旅
1: 游
0: 游
1: 嘅，
0: 嘅，
1: 就
0: 就
1: 当
0: 当
1: 时
0: 时
1: 去
0: 去
1: 咗
0: 咗
1: 藏
0: 藏
1: 区
0: 区
1: 稻
0: 稻
1: 城
0: 城
1: 亚
0: 亚
1: 丁，
0: 丁，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我
0: 我
1: 当
0: 当
1: 年
0: 年
1: 去
0: 去
1: 都
0: 都
1: 好
0: 好
1: 危
0: 危
1: 险
0: 险
1: 嘅，
0: 嘅，
1: 要
0: 要
1: 盘
0: 盘
1: 山
0: 山
1: 公
0: 公
1: 路。
0: 路。
1: 其实
0: 其实
1: 发
0: 发
1: 生
0: 生
1: 一
0: 一
1: 件
0: 件
1: 事
0: 事
1: 系
0: 系
1: 前
0: 前
1: 边
0: 边
1: 个
0: 个
1: 路，
0: 路，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朋
0: 朋
1: 友，
0: 友，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路
0: 路
1: 上
0: 上
1: 识
0: 识
1: 到
0: 到
1: 女友
0: 女友
1: 系，
0: 系，
1: 你
0: 你
1: 想
0: 想
1: 一
0: 一
1: 阵
0: 阵
1: 咁
0: 咁
1: 同
0: 同
1: 佢
0: 佢
1: 倾
0: 倾
1: 偈
0: 偈
1: 嘅
0: 嘅
1: 话，
0: 话，
1: 下
0: 下
1: 一
0: 一
1: 阵
0: 阵
1: 就
0: 就
1: 喺
0: 喺
1: 报
0: 报
1: 纸
0: 纸
1: 上
0: 上
1: 一
0: 一
1: 见
0: 见
1: 到
0: 到
1: 佢
0: 佢
1: 出
0: 出
1: 事，
0: 事，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当
0: 当
1: 时
0: 时
1: 就
0: 就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人
0: 人
1: 真
0: 真
1: 系
0: 系
1: 会
0: 会
1: 冇
0: 冇
1: 啊！
0: 啊！
1: 你
0: 你
1: 真
0: 真
1: 系
0: 系
1: 要
0: 要
1: 做
0: 做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中
0: 中
1: 意
0: 意
1: 嘅
0: 嘅
1: 嘢，
0: 嘢，
1: 虽
0: 虽
1: 然
0: 然
1: 话
0: 话
1: 可
0: 可
1: 能
0: 能
1: 佢
0: 佢
1: 短
0: 短
1: 时
0: 时
1: 间
0: 间
1: 冇
0: 冇
1: 办
0: 办
1: 法
0: 法
1: 有
0: 有
1: 好
0: 好
1: 似
0: 似
1: 你
0: 你
1: 入
0: 入
1: 银
0: 银
1: 行
0: 行
1: 啊
0: 啊
1: 呢
0: 呢
1: 啲
0: 啲
1: 咁
0: 咁
1: 稳
0: 稳
1: 定、
0: 定、
1: 咁
0: 咁
1: 高
0: 高
1: 收
0: 收
1: 入。
0: 入。
1: 其实我
0: 我
1: 做
0: 做
1: 导
0: 导
1: 游
0: 游
1: 时
0: 时
1: 都
0: 都
1: 几
0: 几
1: 高
0: 高
1: 收
0: 收
1: 入
0: 入
1: 噶，
0: 噶，
1: 可
0: 可
1: 唔
0: 唔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透
0: 透
1: 露
0: 露
1: 下？
0: 下？
1: 都
0: 都
1: 慢
0: 慢
1: 慢
0: 慢
1: 声
0: 声
1: 啊，
0: 啊，
1: 到
0: 到
1: 时
0: 时
1: 个
0: 个
1: 当
0: 当
1: 时
0: 时喺嗰个年
1: 系
0: 代
1: 啊，
0: 问
1: 人
0: 人
1: 生
0: 生
1: 一
0: 好
1: 二
0: 多，
1: 年嘅事已经，虽
0: 虽
1: 然
0: 然
1: 唔
0: 唔
1: 系
0: 系
1: 每
0: 每
1: 个
0: 个
1: 月
0: 月
1: 啦，
0: 啦，
1: 但
0: 但
1: 系
0: 系
1: 都算
0: 算
1: 好
0: 好
1: 多
0: 多
1: 噶
0: 噶
1: 啦。
0: 啦。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当
0: 当
1: 时
0: 时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我
0: 我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做
0: 做
1: 烂
0: 烂
1: 事
0: 事
1: 必
0: 必
1: 有
0: 有
1: 所
0: 所
1: 得
0: 得
1: 咯，
0: 咯，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阿
0: 阿
1: 妈
0: 妈
1: 话
0: 话
1: 斋
0: 斋
1: 人
0: 人
1: 多
0: 多
1: 嘅
0: 嘅
1: 地
0: 地
1: 方
0: 方
1: 唔
0: 唔
1: 好
0: 好
1: 去
0: 去
1: 嘅。
0: 嘅。
1: 即 系我
0: 喺
1: 喺当
0: 阿
1: 时
0: 妈话有饱饭食，
1: 系啊，
0: 当
1: 当
0: 时
1: 时觉
0: 觉
1: 得
0: 得
1: 诶，
0: 诶，
1: 第
0: 第
1: 一
0: 一
1: 唔
0: 唔
1: 做
0: 做
1: 啱
0: 啱
1: 好
0: 好
1: 我
0: 我
1: 做
0: 做
1: 啊，
0: 啊，
1: 即系
0: 即系
1: 我唔
0: 我唔
1: 饿
0: 饿
1: 死
0: 死
1: 嘅
0: 嘅
1: 情
0: 情
1: 况
0: 况
1: 下
0: 下
1: 睇
0: 睇
1: 下
0: 下
1: 将会
0: 将会
1: 系
0: 系
1: 第
0: 第
1: 一
0: 一
1: 次
0: 次
1: 得
0: 得
1: 挨
0: 挨
1: 多
0: 多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月
0: 月
1: 咁
0: 咁
1: 啊，
0: 啊，
1: 挨
0: 挨
1: 挨
0: 挨
1: 到
0: 到
1: 第
0: 第
1: 三
0: 三
1: 个
0: 个
1: 月
0: 月
1: 就
0: 就
1: 有
0: 有
1: 个
0: 个
1: 机
0: 机
1: 会
0: 会
1: 去
0: 去
1: 清
0: 清
1: 华
0: 华
1: 读
0: 读
1: 书
0: 书
1: 咯，
0: 咯，
1: 后
0: 后
1: 尾
0: 尾
1: 又
0: 又
1: 翻
0: 翻
1: 嚟
0: 嚟
1: 做
0: 做
1: 公
0: 公
1: 众
0: 众
1: 开
0: 开
1: 放
0: 放
1: 日，
0: 日，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第
0: 第
1: 一、
0: 一、
1: 第
0: 第
1: 二
0: 二
1: 期
0: 期
1: 都
0: 都
1: 系
0: 系
1: 嗰
0: 嗰
1: 啲
0: 啲
1: 对
0: 对
1: 我
0: 我
1: 做
0: 做
1: 呢
0: 呢
1: 件
0: 件
1: 事
0: 事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奇
0: 奇
1: 嘅
0: 嘅
1: 朋
0: 朋
1: 友
0: 友
1: 过
0: 过
1: 嚟，
0: 嚟，
1: 我都唔知
0: 知
1: 佢
0: 佢
1: 用
0: 用
1: 唔
0: 唔
1: 用
0: 用
1: 啊。
0: 啊。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我
0: 我
1: 就
0: 就
1: 会
0: 会
1: 介
0: 介
1: 绍
0: 绍
1: 木
0: 木
1: 板
0: 板
1: 点
0: 点
1: 样
0: 样
1: 嘅
0: 嘅
1: 历
0: 历
1: 史
0: 史
1: 啊，
0: 啊，
1: 点
0: 点
1: 样
0: 样
1: 做
0: 做
1: 好
0: 好
1: 咗
0: 咗
1: 我
0: 我
1: 同
0: 同
1: 你
0: 你
1: 介
0: 介
1: 绍
0: 绍
1: 乜
0: 乜
1: 嘅
0: 嘅
1: 几
0: 几
1: 多
0: 多
1: 年
0: 年
1: 历
0: 历
1: 史，
0: 史，
1: 佢
0: 佢
1: 系
0: 系
1: 点
0: 点
1: 样
0: 样
1: 一
0: 一
1: 步
0: 步
1: 做
0: 做
1: 出
0: 出
1: 嚟
0: 嚟
1: 嘅，
0: 嘅，
1: 佢
0: 佢
1: 有
0: 有
1: 咩
0: 咩
1: 好
0: 好
1: 意
0: 意
1: 头。
0: 头。
1: 其实广东人系好务实嘅，佢
0: 佢
1: 会
0: 会
1: 埋
0: 埋
1: 单，
0: 单，
1: 佢
0: 佢
1: 系
0: 系
1: 唔
0: 唔
1: 会
0: 会
1: 话
0: 话
1: 你
0: 你
1: 系
0: 系
1: 几
0: 几
1: 百
0: 百
1: 年
0: 年
1: 历
0: 历
1: 史，
0: 史，
1: 你
0: 你
1: 做
0: 做
1: 呢
0: 呢
1: 幅
0: 幅
1: 画
0: 画
1: 做
0: 做
1: 到
0: 到
1: 你
0: 你
1: 头
0: 头
1: 都
0: 都
1: 晕
0: 晕
1: 做
0: 做
1: 出
0: 出
1: 嚟，
0: 嚟，
1: 佢
0: 佢
1: 只
0: 只
1: 会
0: 会
1: 关
0: 关
1: 心，
0: 心，
1: 有
0: 有
1: 咩
0: 咩
1: 用
0: 用
1: 啊？
0: 啊？
1: 同我有
0: 同我有
1: 咩
0: 咩
1: 关
0: 关
1: 系
0: 系
1: 啊？
0: 啊？
1: 之
0: 之
1: 后
0: 后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年
0: 年
1: 华
0: 华
1: 佢
0: 佢
1: 系
0: 系
1: 寄
0: 寄
1: 托
0: 托
1: 大
0: 大
1: 家
0: 家
1: 对
0: 对
1: 美
0: 美
1: 好
0: 好
1: 生
0: 生
1: 活
0: 活
1: 个
0: 个
1: 向
0: 向
1: 往
0: 往
1: 嘛。
0: 嘛。
1: 之
0: 之
1: 后
0: 后
1: 我
0: 我
1: 又
0: 又
1: 问
0: 问
1: 你
0: 你
1: 有
0: 有
1: 咩
0: 咩
1: 愿
0: 愿
1: 望
0: 望
1: 啊？
0: 啊？
1: 当时个妹咧，即系朋友咧，佢话我妈最近催我催得紧，
0: 即
1: 我
0: 系
1: 想
0: 要
1: 脱
0: 脱
1: 单
0: 单
1: 啊！你
0: 你
1: 啲
0: 啲
1: 有
0: 有
1: 冇
0: 冇
1: 有
0: 有
1: 咩
0: 咩
1: 大
0: 大
1: 神
0: 神
1: 可以
0: 可以
1: 助
0: 助
1: 我
0: 我
1: 一
0: 一
1: 臂
0: 臂
1: 之
0: 之
1: 力？
0: 力？
1: 啊！我
0: 我
1: 哋
0: 哋
1: 年
0: 年
1: 华
0: 华
1: 七
0: 七
1: 百
0: 百
1: 几
0: 几
1: 年
0: 年
1: 历
0: 历
1: 史
0: 史
1: 喎，
0: 喎，
1: 都
0: 都
1: 系
0: 系
1: 助
0: 助
1: 好
0: 好
1: 意
0: 意
1: 头
0: 头
1: 梗
0: 梗
1: 系
0: 系
1: 啦，
0: 啦，
1: 起
0: 起
1: 身
0: 身
1: 姻
0: 姻
1: 缘
0: 缘
1: 之
0: 之
1: 神
0: 神
1: 好
0: 好
1: 多
0: 多
1: 啊，
0: 啊，
1: 有
0: 有
1: 咩
0: 咩
1: 龙
0: 龙
1: 凤
0: 凤
1: 呈
0: 呈
1: 祥
0: 祥
1: 啊，
0: 啊，
1: 和
0: 和
1: 合
0: 合
1: 而
0: 而
1: 先
0: 先
1: 啦、啊。
0: 啦、啊。
1: 当时就系和合而先啦、啊，
0: 当时
1: 我哋
0: 就
1: 我
0: 系
1: 哋
0: 和
1: 唔叫
0: 合
1: 买
0: 而
1: 年
0: 先
1: 华
0: 啦，
1: 嘅，
0: 因为
1: 我
0: 我
1: 哋
0: 哋
1: 叫
0: 叫
1: 请
0: 请
1: 年
0: 年
1: 华，
0: 华，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里
0: 里
1: 边
0: 边
1: 咧
0: 咧
1: 好
0: 好
1: 多
0: 多
1: 吉
0: 吉
1: 祥
0: 祥
1: 嘅
0: 嘅
1: 大
0: 大
1: 神
0: 神
1: 同
0: 同
1: 埋
0: 埋
1: 元
0: 元
1: 素。
0: 素。
1: 咁
0: 咁
1: 呢
0: 呢
1: 个
0: 个
1: 请
0: 请
1: 系
0: 系
1: 咪
0: 咪
1: 有
0: 有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特
1: 特
0: 别
1: 别
0: 嘅
1: 嘅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喺
1: 系
0: 一
1: 一
0: 括
1: 括
0: 要
1: 要
0: 有
1: 有
0: 愿
1: 愿
0: 望，
1: 望，即系你要有个明确嘅愿望。其实个动作实际嘅动作都系购买啦，就系当时我哋嘅价格都降到大家可以接受嘅，佢就唔系一个话非贵，系就好贵，系当时好似系50蚊左右一张。之后佢话诶，又听你讲咁耐，阿妈又催我得紧啦，即系其实佢心头又喐咗啊。之后其实电话点样贴贴边度，佢都有讲究嘅。好似起身和合而先系唯一一个可以贴入卧室，即系你住嗰间房嘅门。佢觉得走完呢个仪式，诶，心里面觉得好舒服喎。之后可能真系机缘巧合啦，佢一
0: 靓咗，
1: 系佢一
0: 一
1: 周
0: 周
1: 之
0: 之
1: 后
0: 后
1: 就
0: 就
1: 话，
0: 话，
1: 哇，
0: 哇，
1: 不
0: 不
1: 眠
0: 眠
1: 觉
0: 觉
1: 呢，
0: 呢，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唔
0: 唔
1: 明
0: 明
1: 点
0: 点
1: 解，
0: 解，
1: 但
0: 但
1: 系
0: 系
1: 好
0: 好
1: 犀
0: 犀
1: 利
0: 利
1: 啊！
0: 啊！
1: 即系
0: 即系
1: 第
0: 第
1: 三
0: 三
1: 期，
0: 期，
1: 佢
0: 佢
1: 隔
0: 隔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佢
0: 佢
1: 同
0: 同
1: 龄
0: 龄
1: 段
0: 段
1: 嗰
0: 嗰
1: 啲
0: 啲
1: 朋
0: 朋
1: 友
0: 友
1: 就
0: 就
1: 一
0: 一
1: 涌
0: 涌
1: 过
0: 过
1: 嚟，
0: 嚟，
1: 我
0: 我
1: 哋
0: 哋
1: 老
0: 老
1: 铺
0: 铺
1: 对
0: 对
1: 住
0: 住
1: 师
0: 师
1: 傅
0: 傅
1: 话
0: 话
1: 我
0: 我
1: 要
0: 要
1: 脱
0: 脱
1: 单
0: 单
1: 神
0: 神
1: 系，
0: 系，
1: 师傅
0: 师傅
1: 话
0: 话
1: 咩
0: 咩
1: 嚟
0: 嚟
1: 噶？
0: 噶？
1: 我哋叫和合而先，即系但系我哋后生嘅口头语就行桃花运啊，即系脱单神器。之后我同师傅话啦，就系和合而先，但系佢个意思系一样噶嘛，只不过换咗一种讲法。

0: 开始有烧炉，佢一有烧炉，我就可以够钱买社保啊咁样，其实都好实在。后尾就有逢考必过，佢
1: 佢
0: 经
1: 经
0: 常
1: 常
0: 请
1: 请
0: 我
1: 我
0: 喺
1: 喺
0: 家
1: 家
0: 人
1: 人
0: 嚟
1: 嚟
0: 请
1: 请，
0: 啊，
1: 高考啊、中考都好需要，
0: 系啊，即系我细个读书叻叻咁
1: 咁
0: 样，
1: 样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有
1: 有
0: 状
1: 状
0: 元
1: 元
0: 啊
1: 啊嘛，
0: 嘛，之后呢个受众就好多啦，比脱
1: 脱
0: 单
1: 单
0: 要
1: 要
0: 多
1: 多，
0: 啊，所以我哋戏称呢个逢考必过，
1: 嗯，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状元
1: 状元
0: 及
1: 及
0: 第
1: 第
0: 金
1: 金
0: 榜
1: 榜
0: 题
1: 题
0: 名，
1: 名，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卖
1: 卖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有
1: 有
0: 钱
1: 钱
0: 交
1: 交
0: 屋
1: 屋
0: 租
1: 租
0: 啊，
1: 啊，有钱
0: 有钱
1: 交
0: 交
1: 家
0: 家
1: 用，
0: 用，其实就咁样实
1: 实
0: 实
1: 实在
0: 在在
1: 在
0: 一
1: 一
0: 步
1: 步
0: 一
1: 一
0: 步，
1: 步，
0: 之后仲有财神爷啊，财神爷去到边度都受欢迎嘅。之后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出
1: 出
0: 国，
1: 国，
0: 我哋
1: 我哋
0: 必
1: 必
0: 带
1: 带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都
1: 都
0: 唔
1: 唔
0: 使
1: 使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介
1: 介
0: 绍，
1: 绍
0: 我哋
1: 啦
0: 话 This
1: This
0: one
1: one
0: get
1: get
0: rich，
1: rich，
0: 就
1: 就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排
1: 排
0: 到
1: 到
0: 啦。
1: 啦。
0: 中
1: 中
0: 国
1: 国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韩
1: 韩
0: 国
1: 国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我
1: 我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排
1: 排
0: 队，
1: 队，
0: 佢
1: 佢
0: 排
1: 排
0: 到
1: 到
0: 嚟，
1: 嚟，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同
1: 同
0: 佢
1: 佢
0: 讲
1: 讲
0: 诶，
1: 诶，
0: 点
1: 点
0: 解
1: 解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嘅
1: 嘅
0: 同
1: 同
0: 事
1: 事
0: 问
1: 问
0: 系
1: 系
0: get
1: get
0: rich
1: rich
0: 啊，
1: 啊，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系
1: 系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一
1: 一
0: 旦
1: 旦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嘅
1: 嘅
0: 寓
1: 寓
0: 意
1: 意
0: 同
1: 同
0: 佢
1: 佢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击
1: 击
0: 中
1: 中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心，
1: 心，
0: 佢
1: 佢
0: 就
1: 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外
1: 外
0: 来
1: 来
0: 嘅
1: 嘅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嚟，
1: 嚟，
0: 你
1: 你
0: 讲
1: 讲
0: 我
1: 我
0: 知，
1: 知，
0: 令
1: 令
0: 我
1: 我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佢。
1: 佢。
0: 呢个
1: 呢个
0: 人，
1: 人，
0: 全
1: 全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人
1: 人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通
1: 通
0: 用，
1: 用，
0: 系
1: 系
0: 无
1: 无
0: 国
1: 国
0: 界
1: 界
0: 嘅，
1: 嘅，
0: 对
1: 对
0: 美
1: 美
0: 好
1: 好
0: 生
1: 生
0: 活
1: 活
0: 嘅
1: 嘅
0: 向
1: 向
0: 往。
1: 往。
0: 所以每次我哋嗰条 line 都系好长，而且我哋印画系非常之有体验感嘅，即
1: 点
0: 系
1: 咧？
0: 佢就系可以一路刷，即系啲
1: 即系
0: 画
1: 白
0: 印
1: 印
0: 刷
1: 刷，
0: 啦，有张墨刷喺个板
1: 板
0: 上，
1: 上
0: 你
1: 你
0: 一
1: 一
0: 路
1: 路
0: 刷
1: 刷，
0: 你就
1: 你
0: 可
1: 就
0: 以一
1: 可
0: 路
1: 以
0: 许自己愿望嘅，就
1: 一路许自己愿望嘅。
0: 铺个纸上去就刷。之后我讲句接财神啊，接福啊，就讲咗呢张纸，通过呢张纸系将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啲福气啊吉祥文化就接翻屋企，就贴喺屋企就陪伴住你。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依家就
1: 就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人
1: 人
0: 哋
1: 哋
0: 话
1: 话
0: 嘅
1: 嘅
0: 情
1: 情
0: 绪
1: 绪
0: 价
1: 价
0: 值
1: 值
0: 咁样
1: 咁样
0: 咯。
1: 好，我哋上半时段嘅节目就先到呢度。
2: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喺熟悉嘅乡音里边探寻嗰啲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嘅人生百态。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阅历人生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我同佛山木板年画传承人刘宗平嘅访问录音。
0: 之后就慢慢起身，我哋开始同婚庆结合一齐，即系有段时间黄婆雪梅上身好火啊嘛。即系我哋佛山街又搞呢啲脱单活动啊。一般脱单就佢上去啦，佢话诶我有咩条件啊？之后咧佢准备话我想要搵咩条件嘅人。中间就开始引嘅起身，希望有咩条件啊，希望搵到咩人啊，就话诶脱单成功咁样，就有个仪式。
1: 即系
0: 我
1: 你
0: 一
1: 一
0: 路
1: 路刷嘅时候，一路将你啲愿望，即
0: 系，
1: 系好似话俾神仙知咁样，
0: 系
1: 咁
0: 啊，
1: 跟住咧，将呢个贴咧请翻屋企，
0: 系，
1: 就
0: 佢就
1: 等
0: 话
1: 于
0: 你再
1: 代替
0: 睇，
1: 系
0: 病
1: 啊，
0: 神
1: 神
0: 归
1: 归
0: 家，
1: 家，
0: 保
1: 保
0: 家
1: 家
0: 就
1: 就
0: 平
1: 平
0: 安，
1: 安，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运
1: 运。
0: 咁样。
1: 睇
0: 睇
1: 嚟
0: 嚟
1: 你
0: 佢
1: 真
0: 真
1: 系
0: 系
1: 好
0: 好
1: 聪
0: 聪
1: 明，
0: 明，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懂
0: 懂
1: 得
0: 得
1: 将
0: 将
1: 呢
0: 呢
1: 啲
0: 啲
1: 传
0: 传
1: 统
0: 统
1: 咧
0: 咧
1: 同
0: 同
1: 现
0: 现
1: 代
0: 代
1: 生
0: 生
1: 活
0: 活
1: 结
0: 结
1: 合。
0: 合，通过仪式感。
1: 系啊，我一开始咧，即系我仲
0: 仲未
1: 未
0: 有
1: 有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概
1: 概
0: 念
1: 念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咧，
1: 咧，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喺
1: 喺
0: 度
1: 度
0: 谂，
1: 谂，
0: 木
1: 木
0: 板
1: 板
0: 年
1: 年
0: 画
1: 画
0: 系
1: 系
0: 咪
1: 咪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贴
1: 贴
0: 喺
1: 喺
0: 门
1: 门
0: 上
1: 上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门
1: 门
0: 神
1: 神
0: 啊？
1: 啊？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仲
1: 仲
0: 兴
1: 兴
0: 咧，
1: 咧，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冇
1: 冇
0: 谂
1: 谂
0: 到，
1: 到，
0: 原
1: 原
0: 来
1: 来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应
1: 应
0: 用
1: 用
0: 场
1: 场
0: 景
1: 景
0: 就
1: 就
0: 咁
1: 咁
0: 多，
1: 多，
0: 有
1: 有
0: 脱
1: 脱
0: 单
1: 单
0: 神
1: 神
0: 器
1: 器
0: 啦，
1: 啦，
0: 有
1: 有
0: 逢
1: 逢
0: 考
1: 考
0: 必
1: 必
0: 过
1: 过
0: 啦，
1: 啦，
0: 又
1: 又
0: 有
1: 有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爷
1: 爷
0: 啦，
1: 啦，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啊？
1: 啊？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0: 啲
1: 啲
0: 课
1: 课
0: 嘅
1: 嘅
0: 叫
1: 叫
0: 天
1: 天
0: 赐
1: 赐
0: 灵
1: 灵
0: 仪
1: 仪
0: 啊，
1: 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儿
1: 儿
0: 女
1: 女
0: 相
1: 相
0: 传
1: 传
0: 啦，
1: 啦，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人
1: 人
0: 生
1: 生
0: 各
1: 各
0: 大
1: 大
0: 愿
1: 愿
0: 望，
1: 望，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何
1: 何
0: 愁
1: 愁
0: 嘅
1: 嘅
0: 咧？
1: 咧？
0: 又依家开始我哋做嗰个早睡早起嘅年华。
1: 你敲我啊，我夜猫子啊，我都好惊我因为咁样甩头发啦。
0: 我哋有反过年，
1: 仲有防脱添啊，
0: 九
1: 就
0: 四
1: 四
0: 九
1: 九
0: 时
1: 时
0: 嗰
1: 都
0: 啲
1: 要
0: 反
1: 反
0: 过。
1: 脱。
0: 我哋依家做紧好多十二花神啊，之后生肖嘅年华啦。因为你啱啱都话斋，依家人其实好少贴门神，但系依家
1: 大
0: 大
1: 家
0: 家
1: 都
0: 会贴
1: 贴
0: 福
1: 福
0: 字。
1: 字。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做
1: 做
0: 咗
1: 咗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福
1: 福
0: 字，
1: 字，
0: 好
1: 好
0: 受
1: 受
0: 欢
1: 欢
0: 迎。
1: 迎。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我唔
1: 唔
0: 知
1: 知
0: 你
1: 你
0: 玩
1: 玩
0: 唔
1: 唔
0: 玩
1: 玩
0: 嘅
1: 嘅
0: 十
1: 十
0: 六
1: 六
0: 人
1: 人
0: 格
1: 格
0: 啊，
1: 啊，
0: 咩
1: 咩
0: I
1: I
0: 人
1: 人
0: E
1: E
0: 人
1: 人
0: 啦
1: 啦
0: 吓，
1: 吓，
0: 我
1: 听
0: 哋都
1: 讲
0: 喺度
1: 过，
0: 做紧，而
1: 而
0: 且
1: 且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咧
1: 咧
0: 佢
1: 佢
0: 就
1: 就
0: 系一
1: 喺一
0: 个
1: 个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通
1: 通
0: 过
1: 过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题
1: 题
0: 材
1: 材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同
1: 同
0: 现
1: 现
0: 代
1: 代
0: 年
1: 年
0: 轻
1: 轻
0: 人
1: 人
0: 建
1: 建
0: 立
1: 立
0: 关
1: 关
0: 系，
1: 系，
0: 就
1: 就
0: 唔
1: 唔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话
1: 话
0: 好
1: 好
0: 远
1: 远
0: 啊。
1: 啊。
0: 之后仲
1: 仲
0: 有
1: 有
0: 一
1: 一
0: 点，
1: 点，
0: 佢
1: 佢
0: 系
1: 系
0: 同
1: 同
0: 西
1: 西
0: 方
1: 方
0: 交
1: 交
0: 流。
1: 流。
0: 因为呢套体系系中方西方，佢都已经系有沟通个基础嘅。
3: 系啊，讲到呢度咧，都恭喜你先。听讲2024年咧，你哋嘅木板年画系作为嗰个春节新围成功嘅一个国礼出咗圈，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个高光时刻？
0: 其实好多人即系会问，点解你可以去到呢个位置？点解你作品可以去到嗰个场景？其实当时我哋揾我授权，我系唔知佢用国礼嘅。咁我谂边个揾我授权咧？其实有个导演，嗰个导演系受文化部个委托嚟拍我嘅纪录片，为咩咧？就系将我呢个素材去佐证，即系中国春节新闻联合国新提出嘅一个要求，叫可持续性。之后文旅部就系全国去搜呢啲案例，就啱好我呢个诸神复活啊、请年画啊，啱啱我同你讲嗰个系列，其实我唔单止系画得靓，其实我激活咗佢个意识，即系依家年轻人话 DNA 即系动，即系佢真系好似一个种子，通过一个人用、十个人、1万个人用，佢就开始慢慢有生命力，咁样开始慢慢生根，即系佢呢个就开始可持续。佢系将嗰个仪式重新复活。其实中国春节佢身为佢其实都系一个大考嚟嘅，对呢个国家嚟讲，即系呢个逢考必过同埋金榜题名。你系国之大事，你都上金榜题名。小朋友考试都上金榜题名。其实背后大家向往美好呢、这个心态同心理系唔变嘅，即系只要大家呢个年代仲向往美好生活。年画佢就一直会有佢嘅可持续发展，即系我只系激活咗佢一下。
3: 咁你唔系科班出身，咁你学呢套嘢嘅时候，遇到最大嘅困难系乜嘢？
0: 其实分3个阶段嘅，第一阶段系学手艺嘅部分。其实木板年画历史上边，即系据师傅所知同埋据历史所查，就系冇女性嘅雕版师傅嘅。因为
3: 原
0: 以
3: 来系
0: 前
3: 咁噶，
0: 分工分得好明细嘅，即系譬如被雕版佢系要手力噶嘛，男仔做得多啲，譬如画啲比较精细嘅女仔做多啲。以前咧就系成行成市，佢可能唔需要个女仔去做黑板，但系现代一个全能人要识所有，所以当时师傅就唔系好赞成我学雕版，佢话你个纤纤玉手。呢、这个咁话，反正都要做嘅，人都会老去，手都会老噶啦。你干脆做啲冇历史就冇啱我嚟做下。 即系以前我其实我老豆系匠嚟嘅，
3: 咁啱。
0: 我哋经常搬搬抬抬，其实我手系好有力。
3: 可能对于普通女仔嚟讲，佢系一个比较难嘅事，但系我觉得还好啦。之后
0: 你冇可能所有人都刻苦俾你印噶嘛，你要全套你先会自由。做手艺咧就学咗即系5年，即系攻克咗呢个手艺嘅难关，之后又开始翻即系要靠呢个手艺养活自己，就好似走诸神复活。你就不断咁样要了解大家需要咩，你用咩会回馈大家需要，就要翻呢个经济自由嘅山。梗系一未经济自由咧，起码即系你可以安心做呢个手艺啦。即系依家系翻紧创作嘅山，所以我觉得每个山都有佢艰难嘅地方，好似经营个山，你一路都要与时俱进。
3: 咁我同你接触咗咁短时间咧，都可以睇出你系一个好活泼开朗嘅女孩子啦。但系你做呢啲嘢咧，要沉落心，要做成几个钟，即系同自己嘅性格有啲反差，你点样去克服呢一点，去沉落心去做呢啲嘢咧？
0: 好似我性格就系咁，我唔系觉得有好反差。我静起身，我可以好静嘅。你静得嚟，你个心就开始谂好多嘢。之后咧，我系好中意写嘢嘅人，即系你越静，你就越可以谂得清楚，你就写得越清楚。你写得越清楚，你表达就越清楚。其实佢唔系反差嚟嘅，佢系相辅相成嘅。即系好似我有啲咩谂唔明，嗰阵时我就开始黑板，黑黑下，原来谂得顺喎，我就会写出嚟。人哋觉得我讲故事讲得还可以，除咗我专业系学 旅遊之外，其實我覺得我浸落嚟黑板，個人好靜，你寫嘢好清楚，你表達都好清楚嘅。
3: 嗯，
0: 所以佢係相輔相成嘅。
3: 嗯，
0: 可能我個性格底色，我係獅子座。
3: 嗯，
0: 我可以好 E， 即係可以好活潑。
3: 嗯，
0: 但我都可以好靜。
3: 嗯，
0: 所以其實
3: 即係有一種霸氣，使自己好沉穩，可以鎮得住場嗰種，係嘛？
0: 所以我覺得好似天選就係做呢個。
3: 哦，咁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師傅同埋佢俾咗啲咩忠告俾你，即係點撥你？
0: 嗯，其實我依家係可以好靜咁去做雕版，都可以好清楚去表達。
3: 嗯，
0: 其實是鍛鍊了12年之後你看到的狀態。
3: 嗯，
0: 其實一開始我都靜不下去的，是因為我們現代人的節奏就是快，
3: 嗯，
0: 天生都是這麼快，這個時代就是這麼快。
3: 嗯，
0: 之後呢就手藝去整定就是這麼靜。
3: 嗯，
0: 節奏不對的，入門的時候，
3: 嗯，
0: 坐了半個鐘，因為我是做導遊，
3: 嗯，
0: 就很想出去走一走去看一下。
3: 嗯，
0: 那師傅就說你慢慢來，即係個紙會話你聽，嗰，那個刀會話你聽，那個板會話你聽。我嗰陣時，我師傅講啲咩嚟嘅？
3: 嗯，好似有啲玄學。
0: 係啊，你係咪為咗呃我啊？後屘學咗4年5年之後，即係你個呼吸同你個手同埋你個刀同埋你紙同埋你墨係一個節奏上邊咧，你覺得個紙都係話你知喎，即係你畫低嗰一條線好順嗰陣時，個紙都會沙沙聲。即係你聽個字個節奏，你知道你個心靜唔靜啊？
3: 都
0: 要有個場景，就係我同師傅同埋師母，即係師傅就喺度描金，我喺度黑板，師母就印畫，其實都係細細地嘅。我哋工作室，
3: 嗯，
0: 即係出邊落住雨喎，
3: 嗯，
0: 即係我嗰陣時個大家都喺度做緊大家嘅嘢，偶然傾兩句，即係嗰個世界好靜。之後我掉頭翻去同師傅師母話。我覺得我哋以後唔會好長壽嘅，我都係做緊呢啲咁靜，
3: 嗯，
0: 即係有啲人做嘢係消耗，
3: 嗯，
0: 我哋真係養育自己，
3: 嗯，
0: 師傅就話，我覺得師傅講得啱嘅，即係師傅佢其實都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嘅，
3: 嗯，
0: 經常做做下唱下歌，開工忙收工啊，夠鐘去飲茶，即係因為我哋個腦部係市場嘅喎，
3: 嗯嗯嗯。
0: 之後咧，時不時出面嘈交，我哋停工去摸
3: 八卦下，翻嚟做，其實好開心嘅。
0: 即係師傅仲留低句話，就覺得長命生意長命做啊。所以咧就
3: 慢
0: 慢
3: 嚟，
0: 係啊係。之後就最近以為開心，
3: 嗯，
0: 而且因為我哋電話係一個好即
3: 係好喜慶嘅一樣，
0: 你做電話嘅成日得得得得，即係你做出嚟嘅話。人哋都感受唔到呢個開心係喜慶，就俾唔到人哋福氣。
3: 嗯，
0: 所以我覺得做電話啲人都係好開心嘅，雖然窮窮地。
3: 其實咧，呢點都係我對你最好奇嘅一點。因為我接觸了很多非遺的傳承人啊，文化的傳承人都好啦，我覺得他們說起即傳承這件事呢，都會很嚴肅、很認真，覺得是用生命去做這件事。你是唯一使我一個覺得是做這件事很開心，好似真係應咗廣東人講嗰句，做人最緊要開心。
0: 係啊，
3: 即係你係天生樂觀咧，定係做咗呢樣嘢之後變得咁開心？
0: 我本身就好樂觀，之後我做呢個手藝，其實我好幸運，
3: 嗯，
0: 每個節點都係搭正。
3: 嗯，
0: 其實師兄師姐佢哋就除咗個人原因，我依家唔肯定，其實係背後個細嘅原因。即係佢哋入得早嗰陣時，國家政策冇咁好，我點解可以去清華學習？只係我自己個人嘅努力咩？唔係，背後係我哋國家對青年傳承人嘅大力咁樣鼓勵，咁樣學校先會有政策。
3: 嗯，
0: 即係非為入清華咁好入㗎。
3: 嗯，
0: 即係假如冇國家政策，咁我哋去清華可能就去報個旅遊團望下望下咁樣。即係其實唔單止係你個人嘅努力。即係你啱啱好入行嗰陣時，就係非為起勢嘅時候。
3: 嗯，
0: 即係國家政策好，
3: 嗯，
0: 佢落到你個人身上，你先會得益。之後咧就有咁多活動啊。其實即係好似我話，我2026年，依家5月啦，我每個月都嚟一次。
3: 嗯，
0: 第一個月我係嚟即係同一個潮牌合作。
3: 嗯，
0: 佢其實都係大勢所趨。他跟我們合作是跟國家的鼓勵文化，他都想要文化庫， 之後我哋一月份仲去錄個開門大吉啦，即係央視嘅節目，即係佢哋就係做非常專長。之後咧就二月份咧就係個國企嚟印尼話，其實國企。

0: 所以都好感恩，唔系我一己之力，
1: 所以我记得你喺综艺节目嗰度讲咗一句说话，令我印象好深刻。你就话非为正青春，
0: 系啊，即系其实依家越嚟越多新一代嘅年轻嘅传承人，佢系见到咗希望，佢就愿意加入，即系佢觉得你喺呢度做系有前程嘅，而且佢系守护住我哋嘅传统艺术啦、传统文化，个传统文化都会俾佢希望。即係俾佢一個美好嘅未來、光明嘅未來，其實呢個係相互相成嘅。
1: 咁回過頭嚟睇咯，你2014年入行，到依家係12年，即係當年嘅馬年嘅時候，你仲係個徒弟仔。而家今年嘅馬年咧，你已經係一個學有所成嘅傳承人啦。咁你會對將來嘅自己，或者下一個12年有咩寄望咧？
0: 首先要开心，
1: 呢个最人最紧要。
0: 系啊系，我希望我一直会开心，我做出年华先会有福气。因为其实我呢个年纪，我今年几多岁？啱过月本命，
1: 即系肯定80后，
0: 89年。之后下一个12年，其实我有一个重要嘅使命，即系重要嘅责任，就系我要培养下一代嘅年华女后或者下一代嘅飞云传承人。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非常大嘅挑战。之后咧，我又要不断咁做个新嘅作品。依家其实我哋系考虑紧文化出海嘅。即系依家我哋中国人文化自信，我哋国家即系富强。之后我哋要讲好中国故事啦，讲好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嘅故事啦。好似我今日上昼即系嚟北京之前，我就喺度同一个汉服嘅机构，即系我着住汉服。攞住個電話嚟做個視頻同埋影個相，其實係佢哋要去攞去參加嗰個米蘭時裝周嘅，即係佢咧就用嶺南文化，就用喺漢服上邊，同埋我哋呢啲年畫啊呢個非遺結合啦，即係我覺得都幾有意思，
1: 幾有創新。
0: 所以我其實除咗啲培養人啦，自己做多啲作品啦，文化出海啦。其實我係俾自己一個 open 嘅開放式嘅期望，即係我覺得我接受所有新嘢，我打好自己嘅基礎，我就接受任何一種可能性。所以我係一部分，即係希望喺基礎上邊更加即係踏實啲，做多啲作品，多啲人嚟做。之後我其實有50%係開放式嘅，歡迎各種驚喜過嚟。我唔受限。
1: 咁你对下一代嘅传承人有咩要求啊？或者系拣啲咩人先至符合做呢一行咧？
0: 其实我觉得要中意咯。即系其实我以前唔系好中意听热爱呢个词，我觉得好虚好浮啊。特别广东人热爱，唔够我饮啖汤就滞啊！
2: 哇，你要
0: 计
2: 好几钱先好热爱喎？
0: 即系我觉得我之所以可以行得咁远啦，所以我都冇諗到我會獲得依家大家見到嘅成績。我後屘我有次去同嗰個大學生講座嗰時，我突然都覺得真係熱愛，即係你要中意你先講得好呢個故事。之後你中意先，大家會認同你講故事，同埋認同你嘅作品。就好似你今日同我傾偈一樣，即係好多人同我傾偈，佢哋覺得呢個人真係好中意佢做嘅嘢。佢唔係喺度銷售佢嘅年華，即係佢係就係好中意做緊，佢好開心，好熱愛佢嘅事，係佢喺度講緊佢嘅故事，就好多人會受感染，佢先去請年華，或者佢去請你做活動。之後你又好開心，佢又好開心喎，你又唔係好費盡心力咁樣去推銷喎，黑 sell 咁樣，
2: 反而大家覺得。
0: 佢真係好中意，而且佢背後有700年歷史。佢大家應該對我印象係個妹妹係咯，好雖然我已經差唔多40歲啦，個妹妹好
1: 正青春，正青春，
2: 係喺度好用心咁守護佢嘅年華，守護佢嘅文化，即係我覺得熱愛啦。
0: 第二咧，我以前手尾會對徒弟話要求好嚴格咁樣，我覺得我自己好辛苦。我覺得你中意你自己主動嚟學啦。即係我覺得我又唔話一定要某一個人可以一世做呢個，我覺得你可以做，我哋多陪伴行一段。因為我師傅都冇咁要求我，師傅就你開心就做。
2: 我唔开心唔做好足嘅。

0: 我
1: 就
0: 的
1: 是
0: 反
1: 反而
0: 而呢
1: 呢
0: 啲
1: 啲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松
1: 松
0: 弛，
1: 弛，
0: 即系好
1: 即系好
0: 似
1: 似打
0: 打台
1: 台
0: 风
1: 风
0: 嚟
1: 嚟
0: 咁，
1: 咁，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坚
1: 坚
0: 挺
1: 挺
0: 个
1: 个
0: pose
1: pose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推
1: 推
0: 迟
1: 迟
0: 嘅，
1: 嘅，
0: 推
1: 推
0: 断
1: 断
0: 嘅。
1: 嘅。
0: 你
1: 你
0: 知
1: 知
0: 做
1: 做
0: 一
1: 一
0: 件
1: 件
0: 事
1: 事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困
1: 困
0: 难，
1: 难，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挫
1: 挫
0: 折
1: 折
0: 嘅。
1: 嘅。
0: 哇！我都一
1: 一
0: 边
1: 边
0: 咁
1: 咁
0: 做
1: 做
0: 啊，
1: 啊，
0: 你
1: 你
0: 点
1: 点
0: 解
1: 解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对
1: 对
0: 我啊？
1: 我啊？
0: 你
1: 你
0: 第
1: 第
0: 日
1: 日
0: 又
1: 又
0: 谂
1: 谂
0: 开
1: 开
0: 嘅，
1: 嘅，
0: 即系
1: 即系
0: 反
1: 反
0: 而
1: 而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老
1: 老
0: 鼠
1: 鼠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自
1: 自
0: 在。
1: 在。
0: 我
1: 我
0: 想
1: 想
0: 做
1: 做
0: 我
1: 我
0: 多
1: 多
0: 做
1: 做
0: 啲。
1: 啲。
0: 哇！
1: 哇！
0: 咁
1: 咁
0: 烂
1: 烂
0: 嘅
1: 嘅
0: 爱
1: 爱
0: 手
1: 手
0: 尾，
1: 尾，
0: 放
1: 放
0: 松
1: 松
0: 下，
1: 下，
0: 停
1: 停
0: 一
1: 一
0: 停。
1: 停。
0: 即
1: 即
0: 风
1: 风
0: 吹
1: 吹
0: 过
1: 过
0: 嚟，
1: 嚟，
0: 冇
1: 冇
0: 理
1: 理
0: 微
1: 微
0: 风
1: 风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大
1: 大
0: 风，
1: 风，
0: 我
1: 我
0: 都
1: 都
0: 摇
1: 摇
0: 下，
1: 下，
0: 咁
1: 咁
0: 风
1: 风
0: 就
1: 就
0: 过
1: 过
0: 咗
1: 咗
0: 啦。
1: 啦。
0: 你
1: 你
0: 又
1: 又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再
1: 再
0: 长
1: 长
0: 高
1: 高
0: 啲，
1: 啲，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叶
1: 叶
0: 又
1: 又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你
1: 你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命
1: 命
0: 长
1: 长
0: 啲，
1: 啲，
0: 咁
1: 咁
0: 又
1: 又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迎
1: 迎
0: 来
1: 来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轮
1: 轮
0: 嘅
1: 嘅
0: 峰
1: 峰
0: 回
1: 回
0: 日
1: 日
0: 嚟
1: 嚟。
0: 啦。所以我依家唔系好强求我徒弟要点样，之后我
1: 我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发
1: 发
0: 现
1: 现
0: 反
1: 反
0: 而
1: 而
0: 阿
1: 阿
0: 师
1: 师
0: 傅
1: 傅
0: 佢
1: 佢
0: 认
1: 认
0: 得
1: 得
0: 做
1: 做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会
1: 会
0: 睇
1: 睇
0: 到
1: 到
0: 嘅，
1: 嘅，
0: 你唔逼佢，佢反而佢自己会主动。所以你要开心，即系
1: 即系
0: 你
1: 你
0: 做
1: 做
0: 嘢
1: 嘢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你
1: 你
0: 身
1: 身
0: 边
1: 边
0: 人
1: 人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你
1: 你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好
1: 好
0: 持
1: 持
0: 久、
1: 久、
0: 好
1: 好
0: 长
1: 长
0: 命。
1: 命。
0: 即系你对
1: 下
0: 下
1: 一
0: 一
1: 代
0: 代
1: 传
0: 传
1: 承
0: 承
1: 人
0: 人
1: 嘅
0: 嘅
1: 要
0: 要
1: 求
0: 求
1: 咧，
0: 咧，
1: 首
0: 首
1: 先
0: 先
1: 就
0: 就
1: 系
0: 系
1: 要
0: 要
1: 热
0: 热
1: 爱，
0: 爱，
1: 另
0: 另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咧
0: 咧
1: 就
0: 就
1: 有
0: 有
1: 开
0: 开
1: 放
0: 放
1: 包
0: 包
1: 容
0: 容
1: 嘅
0: 嘅
1: 心
0: 心
1: 态。
0: 态。系啊系啊系啊。
1: 我
0: 我
1: 听
0: 听
1: 人
0: 人
1: 哋
0: 哋
1: 叫
0: 叫
1: 你
0: 你
1: 做
0: 做
1: 电
0: 电
1: 话
0: 话
1: 旅
0: 旅
1: 客，
0: 客，
1: 系
0: 系
1: 咪
0: 咪
1: 要
0: 要
1: 好
0: 好
1: 猛
0: 猛
1: 先
0: 先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杀
0: 杀
1: 出
0: 出
1: 一
0: 一
1: 条
0: 条
1: 血
0: 血
1: 路
0: 路
1: 咁
0: 咁
1: 嘅
0: 嘅
1: 意
0: 意
1: 思
0: 思
1: 啊？
0: 啊？其实大
1: 大
0: 家
1: 家
0: 点
1: 点
0: 解
1: 解
0: 叫
1: 叫
0: 我
1: 我
0: 连
1: 连
0: 马
1: 马
0: 旅
1: 旅
0: 行
1: 行
0: 咧？
1: 咧？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嚟
1: 嚟
0: 自
1: 自
0: 广
1: 广
0: 东
1: 东
0: 佛
1: 佛
0: 山，
1: 山，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城
1: 城
0: 市
1: 市
0: 嘅
1: 嘅
0: 基
1: 基
0: 因
1: 因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武
1: 武
0: 侠
1: 侠
0: 啦，
1: 啦，
0: 系
1: 系
0: 嘛？
1: 嘛？
0: 高
1: 高
0: 度
1: 度
0: 知
1: 知
0: 性，
1: 性，
0: 全
1: 全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都
1: 都
0: 闻
1: 闻
0: 名。
1: 名。
0: 而
1: 而
0: 且
1: 且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边
1: 边
0: 嘅
1: 嘅
0: 手
1: 手
0: 艺
1: 艺
0: 系
1: 系
0: 有
1: 有
0: 刀
1: 刀
0: 啊，
1: 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经
1: 经
0: 常
1: 常
0: 带
1: 带
0: 住
1: 住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全
1: 全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周
1: 周
0: 围
1: 围
0: 去
1: 去
0: 啦，
1: 啦，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行
1: 行
0: 走
1: 走
0: 江
1: 江
0: 湖
1: 湖
0: 嘅
1: 嘅
0: 旅
1: 旅
0: 客
1: 客
0: 啦。
1: 啦。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内
1: 内
0: 心
1: 心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好
1: 好
0: 坚
1: 坚
0: 定
1: 定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好
1: 好
0: 坚
1: 坚
0: 韧
1: 韧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系
1: 系
0: 啦。
1: 啦。
0: 啊，
1: 啊，
0: 冇
1: 冇
0: 得
1: 得
0: 唔
1: 唔
0: 会
1: 会
0: 一
1: 一
0: 路
1: 路
0: 行
1: 行
0: 行
1: 行
0: 咗
1: 咗
0: 12年，越
1: 越
0: 行
1: 行
0: 越
1: 越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咁
1: 咁
0: 对
1: 对
0: 未
1: 未
0: 来
1: 来
0: 者
1: 者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寄
1: 寄
0: 语
1: 语
0: 咁
1: 咁
0: 啊？
1: 啊？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你
1: 你
0: 对
1: 对
0: 未
1: 未
0: 来
1: 来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期
1: 期
0: 许，
1: 许，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计
1: 计
0: 划
1: 划
0: 都
1: 都
0: 得？
1: 得？
0: 我就
1: 我就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更
1: 更
0: 多
1: 多
0: 年
1: 年
0: 轻
1: 轻
0: 人
1: 人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好
1: 好
0: 犀
1: 犀
0: 利
1: 利
0: 嘅
1: 嘅
0: 人
1: 人
0: 加
1: 加
0: 入
1: 入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行
1: 行
0: 业，
1: 业，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人
1: 人
0: 啱
1: 啱
0: 咗
1: 咗
0: 你
1: 你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事
1: 事
0: 业
1: 业
0: 先
1: 先
0: 啱，
1: 啱，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先
1: 先
0: 啱。
1: 啱。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嚟
1: 嚟
0: 到
1: 到
0: 呢
1: 呢
0: 盘
1: 盘
0: 手
1: 手
0: 艺
1: 艺
0: 系
1: 系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嘅，
1: 嘅，
0: 就我哋开开心心，我哋将我哋传统文化传承得好，因为年话佢系一个好有福气嘅事业嘅。我
1: 我
0: 喺
1: 喺
0: 开
1: 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
0: 答
1: 答
0: 咗
1: 咗
0: 个
1: 个
0: 5条题，
1: 5条题，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答
1: 答
0: 嗰
1: 嗰
0: 阵
1: 阵
0: 时
1: 时
0: 我
1: 我
0: 讲
1: 讲
0: 咗一
1: 咗一
0: 句
1: 句
0: 话，
1: 话，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受
1: 受
0: 雇
1: 雇
0: 嘅
1: 嘅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之
1: 之
0: 幸
1: 幸
0: 运
1: 运
0: 嘅
1: 嘅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个
1: 个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好
1: 好
0: 有
1: 有
0: 利，
1: 利，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返
1: 返
0: 乡
1: 乡
0: 嚟
1: 嚟
0: 守
1: 守
0: 护
1: 护
0: 你。
1: 你。
0: 我就
1: 我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嚟
1: 嚟
0: 咧，
1: 咧，
0: 呢
1: 呢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大
1: 大
0: 有
1: 有
0: 可
1: 可
0: 为
1: 为
0: 嘅
1: 嘅
0: 行
1: 行
0: 业
1: 业
0: 嚟
1: 嚟
0: 嘅。
1: 嘅。
0: 咁呢
1: 呢
0: 种
1: 种
0: 心
1: 心
0: 态
1: 态
0: 咧，
1: 咧，
0: 会
1: 会
0: 唔
1: 唔
0: 会
1: 会
0: 反
1: 反
0: 映
1: 映
0: 喺
1: 喺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里
1: 里
0: 边？
1: 边？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譬
1: 譬
0: 如
1: 如
0: 个
1: 个
0: 面
1: 面
0: 貌
1: 貌
0: 会
1: 会
0: 卡
1: 卡
0: 通
1: 通
0: 啲
1: 啲
0: 啊，
1: 啊，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啲
1: 啲
0: 元
1: 元
0: 素，
1: 素，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门
1: 门
0: 神
1: 神
0: 揸
1: 揸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枪
1: 枪
0: 啊，
1: 啊，
0: 系
1: 系
0: 啲
1: 啲
0: 机
1: 机
0: 关
1: 关
0: 枪
1: 枪
0: 啊，
1: 啊，
0: 会
1: 会
0: 唔
1: 唔
0: 会
1: 会
0: 反
1: 反
0: 映
1: 映
0: 喺
1: 喺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方
1: 方
0: 面？
1: 面？
0: 有
1: 有
0: 啊，
1: 啊，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好
1: 好
0: 开
1: 开
0: 放
1: 放
0: 包
1: 包
0: 容，
1: 容，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今
1: 今
0: 年
1: 年
0: 我
1: 我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出
1: 出
0: 圈
1: 圈
0: 嘅
1: 嘅
0: 一
1: 一
0: 幅
1: 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叫
1: 叫
0: 马
1: 马
0: 上
1: 上
0: 好
1: 好
0: 运，
1: 运，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个
1: 个
0: 马
1: 马
0: 年
1: 年
0: 啊
1: 啊
0: 嘛，
1: 嘛，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将
1: 将
0: 军
1: 军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关
1: 关
0: 公
1: 公
0: 骑
1: 骑
0: 住
1: 住
0: 马
1: 马
0: 嚟
1: 嚟
0: 送
1: 送
0: 祝
1: 祝
0: 福，
1: 福，
0: 即
1: 即
0: 系以
1: 系以
0: 前
1: 前
0: 关
1: 关
0: 公
1: 公
0: 攞
1: 攞
0: 住
1: 住
0: 个
1: 个
0: 青
1: 青
0: 龙
1: 龙
0: 偃
1: 偃
0: 月
1: 月
0: 刀
1: 刀
0: 啊，
1: 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呢
1: 呢
0: 幅
1: 幅
0: 画
1: 画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谂
1: 谂
0: 住
1: 住
0: 咩
1: 咩
0: 鼓
1: 鼓
0: 励
1: 励
0: 我
1: 我
0: 咧？
1: 咧？
0: 吓，呢个
1: 呢个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上
1: 上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咁
1: 咁
0: 犀
1: 犀
0: 利
1: 利
0: 嘅？
1: 嘅？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提
1: 提
0: 救
1: 救
0: 生
1: 生
0: 阅
1: 阅
0: 兵。
1: 兵。
0: 之后
1: 之后
0: 有
1: 有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点
1: 点
0: 好
1: 好
0: 打
1: 打
0: 动
1: 动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海
1: 海
0: 陆
1: 陆
0: 空
1: 空
0: 佢
1: 佢
0: 行
1: 行
0: 猎
1: 猎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0: 阵
1: 阵
0: 时，
1: 时，
0: 佢
1: 佢
0: 关
1: 关
0: 空
1: 空
0: 军
1: 军
0: 陆
1: 陆
0: 光
1: 光
0: 强
1: 强
0: 有
1: 有
0: 住
1: 住
0: 三
1: 三
0: 把
1: 把
0: 枪
1: 枪
0: 嘅，
1: 嘅，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战
1: 战
0: 目
1: 目
0: 标
1: 标
0: 系
1: 系
0: 唔
1: 唔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嘅。
1: 嘅。
0: 之后
1: 之后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救
1: 救
0: 生
1: 生
0: 阅
1: 阅
0: 兵，
1: 兵，
0: 佢
1: 佢
0: 又
1: 又
0: 出
1: 出
0: 咗
1: 咗
0: 一
1: 一
0: 款
1: 款
0: 新
1: 新
0: 嘅
1: 嘅
0: 枪，
1: 枪，
0: 就
1: 就
0: 一
1: 一
0: 九
1: 九
0: 一
1: 一
0: 枪
1: 枪
0: 做。
1: 做。
0: 佢一
1: 一
0: 把
1: 把
0: 枪
1: 枪
0: 通
1: 通
0: 过
1: 过
0: 改
1: 改
0: 变
1: 变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模
1: 模
0: 式
1: 式
0: 啦，
1: 啦，
0: 就
1: 就
0: 去
1: 去
0: 一
1: 一
0: 把
1: 把
0: 枪
1: 枪
0: 搞
1: 搞
0: 掂
1: 掂
0: 所
1: 所
0: 有
1: 有
0: 作
1: 作
0: 战
1: 战
0: 目
1: 目
0: 大家
1: 有
0: 好中
1: 种，
0: 意啲猫啊狗
1: 依家
0: 啊，
1: 宠物经济好发达，系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有
0: 有啲
1: 啲，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会
1: 会
0: 将
1: 将
0: 全
1: 全
0: 处
1: 处
0: 放
1: 放
0: 喺
1: 喺
0: 个
1: 个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中
1: 中，
0: 央，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有
1: 都
0: 一
1: 话
0: 话
1: 要
0: 叫
1: 上
0: 嫦娥
1: 我
0: 奔
1: 得，
0: 月，哇好多
1: 多
0: 小
1: 小
0: 朋
1: 朋友
0: 友中
1: 中
0: 意
1: 意
0: 啊，
1: 啊，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佢
1: 佢
0: 听
1: 听
0: 过
1: 过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所以
1: 所
0: 我
1: 以我
0: 哋
1: 哋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直
1: 直
0: 系
1: 系
0: 会
1: 会
0: 同
1: 同
0: 人
1: 人
0: 有
1: 有
0: 个
1: 个
0: 积
1: 积
0: 极
1: 极
0: 嘅
1: 嘅
0: 互
1: 互
0: 动
1: 动
0: 嘅，
1: 嘅，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去
1: 去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人
1: 人
0: 用
1: 用
0: 佢
1: 佢
0: 先
1: 先
0: 有
1: 有
0: 生
1: 生
0: 命
1: 命
0: 力，
1: 力，
0: 即系嗰下你话佢天花龙凤，大家关咩事？好似同佢冇办法有交流交流咁样，所以我哋每幅画佢都唔系话斋系靓，佢系有故事有寓意，大家会中意。我哋依家左幅新嘅画像，我哋会放出市场，睇下有冇习俗上边嘅错啊，大家中唔中意啊？之后我哋再会调整，再会黑，再会定稿。所以我哋都系好开心、好积极咁样去热爱呢个世界，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为
1: 为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去
1: 会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一
1: 一
0: 啲
1: 啲
0: 美
1: 美
0: 好
1: 好
0: 嘅
1: 嘅
0: 嘢。
1: 嘢。好多谢你今日接受我嘅采访，祝你呢个年华旅客咧武功精进，越杀越
0: 发达。
1: 广东人最紧要发达。
0: 系啊，甜到碌蔗啦。
1: 好，好多谢你，
0: 好啊，
1: 好开心同你倾偈，
0: 祝
1: 祝
0: 福
1: 你
0: 你福气
1: 幸
0: 满
1: 运。
0: 满，
1: 多谢多谢，以后嚟北京咧就多啲联络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边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4: 哎呀，咁热闹，老仙啊，趁下高兴好嘛？
5: 门波芳草之离离，
3: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6: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3: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7: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艺术名家是欧阳询，帝书到楷书的跨越，附核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诸，殉当从座，仅而获免。陈尚书令光总与核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沉陋，而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是徐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侍中，信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不力险境为一时之绝，人得其赤毒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常显示求之。高祖叹曰：不以信之书名远播而敌，比观其迹，故谓其形灰吾耶。出自《旧唐书·欧阳询传》。古人对欧阳询的楷书推崇居多，誉其为楷书四大家之一。后人学习楷书亦多从欧体入手。自唐时起，欧楷的追随者就代不乏人。由于欧字规矩严，结构平稳，端正至极，所以后世科举取士就以欧字为考卷的标准书体了。 中国嘅书法博大精深，单从种类嚟睇，就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多种。但系同我哋生活最贴近、最容易被大众接受嘅，仲系首推楷书。毕竟读书嘅时候，我哋就会统一学习正楷字。外国人口中中国嘅方块字，其实咧指嘅就系正楷字。因为楷体本身讲究中正工整，最有规矩和结构，使人看了之后觉得舒服和大气。回顾

历史郑楷字的进化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少古人前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譬如欧阳询。欧阳询从隋朝一直活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终年84岁，是一位高寿长者。他与颜真卿、柳公权、赵孟俯并称为楷书四大家。除此之外，他还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一起合称初唐四大家。中国的很多大师都出自书香世家，譬如西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北宋苏家三父子。那欧阳询有如此高的成就，是不是亦得益于自己的世家呢？却并非如此。欧阳询的祖父在南陈王朝都是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奉爵山阳郡公，之后由欧阳询的父亲欧阳核继承爵位。按道理来讲，欧阳询应该是标准的官三代出身，生活不应该会很差。毕竟老豆欧阳核亦是能力出众、功勋卓著者。但是在当时的皇帝看来，他的老豆能力太强了，不容易控制，于是就拜他为左卫将军。对于这种安排，欧阳核当然是颇为不满，以至于决定在广州起兵谋反。第二年，欧阳核就落得一个兵败家亡、满门抄斩的悲惨结局，最后只得个仔欧阳询幸免于难。后来欧阳核的至交好友江总收养了14岁的欧阳询。虽然原生家庭充满不幸，但是这位养父挺身而出，弥补了欧阳询的缺陷。那江总有几咁犀利呢？后人曾经说他不独以文学著称于世，其书法亦为唐书论家所重，足以见得他的文化功底。在他的熏陶下，少年欧阳询不单止痴迷于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还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欧阳询苦练书法的经历，有很多故事流传至今。有一次他骑马外出，偶然在路边见到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上边的碑文不是无名路人所写，而是晋代书法家索正所写。霎时间，欧阳询就好像浑身触电一般，被这种穿越时光的文字力量所震撼。他先是在马背上徘徊良久，最后干脆落马，仔细端详。观摩良久，他还是不愿意离去，索性就铺了一个毡，坐在石碑面前，反复地去琢磨，而一坐就是整整3日3夜。要想成为一个行业最顶尖的人物，有时候单靠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万中无一的悟性和慧根。毫无疑问，3日而得索正书法精髓的欧阳询就是旷世奇才了。这一点史书里面亦直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聪悟绝伦。尽管天赋异禀，但是欧阳询为了练习书法所付出的专注和努力，亦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王羲之是欧阳询少年时期的偶像，为了临摹王羲之的笔法，欧阳询曾经花重金买来他的作品《子规图》，然后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练习模仿。成年之后，欧阳询不单止学到了王羲之的诸多精髓，在书法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王羲之。以王羲之旷古绝今的成就和作品来讲，后人能够在某个细节上接近他已属不易，更不要说超越了。到了欧阳询晚年，由魏征撰文他执笔书写的九成功礼全名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大唐帝国。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九成功避暑，偶然发现一泓清泉，惊喜过望。
在他看来，这宏清泉能够被发现，是因为他这个九五之尊的美好德行所致。

0: 需要有一块石碑来纪念一下这个奇迹。当然这块石碑不能够只是单纯地歌颂他的文字武功，还要以灭亡的隋朝为戒，提醒他守正戚邪，勤俭治国。于是他就下令由魏征撰文，欧阳询负责书写。九成宫李全铭就由此而来。这一幅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就是不乏规范协调。如果我们将它的字放在米字格里面，每一个字都可以完美地装填在这个格里面。在欧阳询之前，钟繇和王羲之都有楷书作品流传于世，但是仔细观察他们的笔法当中渗透着浓厚的隶书风格，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楷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属于萌芽和摸索阶段。而到了欧阳询的手中，楷书就从依赖于隶书的阶段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楷书了。从此之后，我们心目中的正楷字体就应运而生，经历一千几年之后依然毫不褪色。九成宫李全铭也因此有了天下第一楷书的美誉。常言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我们通常通过一个人的字迹来判断这个人的相貌和形体。由于欧阳询的字体力度非同寻常，又自创了欧体，所以很多人都将他的作品奉为无上经典，纷纷学习临摹。到了后来，他作品的知名度不只是局限于唐帝国的内部，甚至连周边的邻国都对他倾慕不已。有一次，高丽国还专程派使者前来，只为求得他的墨宝。对此，高祖李渊感叹说，这些人看了欧阳询的字，必然亦会认为他身材高大，形貌魁梧啊。那真实的欧阳询又是怎样的呢？讲出来大家可能会失望。无论是新唐书亦或是旧唐书，都对欧阳询的相貌没什么好的评价。旧唐书说他貌甚沉陋，新唐书则讲是貌沉退。无论是三个字亦或是四个字，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丑。苏东坡虽然生得一张长面，和大家眼中风流倜傥的帅哥才子形象有出入，但怎么说都是正常人的模样，不会因为这个让其他人对他有什么偏见。但是欧阳询就不同了，他的丑陋让很多有头有面的人都禁不住吐槽，甚至还在公开场合闹笑话。旧唐书许敬宗传里边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去世，举办葬礼，文武百官都要出席，但就是在这么肃穆的典礼上，很多人就因为欧阳询的奇特相貌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到后来，当朝宰相许敬宗居然没有忍住，在皇后的葬礼上边哈哈大笑，结果即刻就被御史弹劾，过了没多久就被贬为洪州都督府司马了。当众取笑别人的相貌，不要说那些达官贵人，就是稍微有一些礼教的人都不会做出这种事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得出，能够让当朝宰相都忍俊不禁，可见欧阳询确实是不符合所谓字如其人的标准。那字如其人的含义真是这么肤浅的吗？当然不是。字如其人更多的只是这个人的秉性和气度，怎会只是单单指相貌那么简单呢？欧阳询胸中有气象，自然笔下力度深厚，让人拍案叫绝，而且能够在不力险境上边超越王羲之的人，身上肯定亦有傲骨和气度的。唐代笔记小说《隋唐佳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长孙无忌曾经当面写诗嘲笑欧阳询的外貌：耸薄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轮廓上或似一厘喉。对此，欧阳询毫不留情，即刻回敬了一首：索头连背暖，万当为土寒， 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旁边的唐太宗李世民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由此可见，欧阳询是一个有傲骨、有自信的人。如果之前许敬宗在皇后葬礼上不是讥笑他，而是作诗讽刺他，他亦绝对敢当面写一首对回去。李白曾经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说话讲出了天下文人的心声。欧阳询虽然没有留下类似的豪言壮语，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在维护尊严。欧阳询去世之后，他的仔欧阳通也继承了他的衣钵，坚持练习书法。后来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与父亲并驾齐驱的境界，但亦相当接近了，于是就有了大小欧阳体的美誉。关于欧阳询在楷书领域史无前例的贡献，无论是同时代的人，亦或是后世的学者与书法爱好者，都完全无法否认。可以说，没有欧阳询，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正楷字。无论他与颜真卿的楷书造诣谁高谁低，但他作为整合并弘扬正楷字体的第一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书法界最闪耀的明星之一。褚遂良亦是初唐书法大家，他就问过虞世南：我和欧阳询比，哪个更犀利呢？虞世南说：我听说欧阳询无论什么纸笔都可以行云流水地书写，你哪做得到呢？褚遂良听了之后颇为不解，又问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虞世南说：如果能够做到手不协调，心不如一，那你一定可以受到尊崇。这一番说话使人想起了晚年写完铁重剑而用木剑的大侠独孤求败，以及日本剑道中推崇的剑禅一如，真正的绝世高手，不就都是将作品写在心中，然后随意挥洒，纵横驰骋的吗？纵观欧阳询的人生开局，没有颜值，家道中落，甚至一度性命堪忧，但他凭藉天赋与努力，练就绝世的才华与风骨，尽刻低千古难觅的大师传奇。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剧本，就算做不到欧阳询，我们亦可以活出别具一格的风采，不枉世间走此一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动仙歌，李元英。一年春物为梅柳间意味最深，自莺花烂漫时，则春已衰迟，使人无复新意。如作动仙歌，使探春者歌之，无后时之悔。雪云散尽，放晓晴庭院，杨柳迂人便清眼。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影远，约略频轻笑浅。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渐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恋。这首词写梅柳早春景色之美，提出探春及早的主旨。上篇写早春梅柳的卓若风姿，以雪云散放晓晴，写庭院冬寒散去，春情复归的季节转换。杨柳以下数句描写杨柳初生的嫩芽新叶，向人绽放春眼。春眼的意象 既符合杨柳嫩芽、嫩黄淡碧的色泽，又巧妙地显示出柳眼对人似全情意的无味。梅心写出梅花一点，包蕾未绽的俏丽俊艳。下篇托物言志，借春领悟人生。一年春好处，不在农方，小艳疏香最娇艳呢三句，表达咗词人对春光美景嘅独特审美，提出柳眼梅心嘅小艳疏香胜过农方。喺春寒未尽嘅早春时节，俾上炎萧索嘅大地平添丝丝点点嘅春色，系最为娇柔嘅。梅柳似乎对春寒冷冽仲有些许嘅娇怯，但系喺佢哋俏艳嘅轻笑中带住轻贫嘅愁态。到清明三句词意顿转，讲至清明暮春，百紫千红竞放时候，繁花浓芳，色彩缭乱，春色已极盛转衰，又失春风一半。早春杨柳之俏艳新意已烂然将尽。最后提出探春赏花要早占取韶光，方能领略春天景色的新意。莫管春寒，只不要怕春寒，大不了饮杯酒，面醉红身自暖，亦要早占韶光。这首词写春景春意，的确是别出心裁，发人深思，经得起细细品味。再来欣赏一次《动仙歌》，李元英。一年春物，为梅柳间意味最深，自莺花烂漫时，则春已衰迟，使人无复新意。如作动仙歌，使探春者歌之，无后时之悔。雪云散尽，放晓晴庭院，杨柳于人变清眼。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影远，约略频轻笑浅。一年春好处，不在农方，小艳疏香最娇艳。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清门饮，时宴。胡马嘶风，看旗翻雪，同云又吐，一干残照。古木连空，乱山无数，行尽无沙衰草。星斗横幽馆，夜无眠，灯花空老。雾笼香鸭，冰凝泪烛，霜天难晓。长记小庄才老，一杯未尽，离怀多少。醉里秋波，梦中朝雨，都是醒时烦恼。料有牵情处，忍思量耳边曾道。甚是跃马归来，赢得盈门轻笑。这首词是阮亦怀人之作，景物悲凉凄怆，抒情深厚，疾缓之间形象鲜明生动。上篇写北国边关的景象与孤馆不眠的情状，胡马数句以风雪、 云空、沙草之类的意象，构成北国山野广元的红云苍凉境界。下片以回忆和想象为主，用生活的语言和委婉曲折的笔触，勾勒出那位重人的形象。长记三句，写重人淡妆才赶来送行。别宴上，他欲借杯酒消离愁，不曾想一杯未尽，他已醉态迷离，更添离愁。醉侣三句，则是写词人旅程上总是记忆起他最时眷恋悲妻的秋波顾盼，难忘梦中与宠人的欢情，白日醒来却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料有数句是词人继续回想别时难舍难分的情况，其中最惹他的情思而难忘的一幕，就是临行之际他上前附耳小语的神态，从而以充满着期待和喜悦的心情总收全篇。这首词写景云茫，气格苍壮，有边塞风骨，而抒情远曲柔情细腻，有儿女情长，故由边塞与情诗于一体，刚柔相济，身咏自然。再来诵读一次：清门饮，时宴，胡马嘶风，看旗翻雪，同云又吐，一干残照。古木连空，乱山无数，行尽无沙衰草。星斗横幽馆，夜无眠，灯花空老。雾笼香鸭，冰凝泪烛，霜天难晓。长记小妆才老，一杯未尽，离怀多少。醉里秋波，梦中朝雨，都是醒时烦恼。料有牵情处，隐思量耳边曾道。甚是跃马归来，赢得盈门轻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金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韩闯呢番说话，咁先明白点解呢个韩闯要笼络自己，原来想自己呢就对付李元嘅炮灰。只见韩闯就话：李元呢个衰仔啊，心高气傲，而家佢最在意嘅就纪嫣然。唉，佢谂住喺邯郸城论人才武功文采，佢都系最有机会得到纪嫣然嘅。如果能够将呢个绝世美女喺佢手上抢过嚟啊，咁啊比杀咗佢仲要令佢难过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唉，只但系几才女啊，点会咁容易俾人得手至得噶？我睇就算李元都未必能够运操成圈嘅啫。韩闯好阴湿咁话。如果要使女人就范，有好多计嘅。嗱，你话比如俾啲春药佢试下，咁佢一定会投怀送抱嘅。不过想要同纪嫣然有单独相处嘅机会就好唔容易。哈，董卿你就唔同啫，佢对你嘅养马之术似乎另眼相看，话唔定。厚暗机会的话，董卿，你明白我的意思的了。项少龙听到心里面勃然大怒，心想你这个人真是卑鄙啊，拱自己这个董马痴出手，要个陆春药去迷奸纪嫣然，你似乎就被个大便宜他占，但是这样不单止害纪嫣然，而且如果他真是董康的话，也都害埋他的。因为好似纪嫣然呢一个人人呢，天下都非常之尊敬，而且对佢啊非常仰慕嘅才女。如果有人对佢作出禽兽行为，仲唔会成为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咩？嗰阵时啊，韩闯肯收留佢咁先怪啊！呢条借刀杀人之计啊，真系一石二鸟，一下子呢既可以打击李元。又顺便害埋佢呢个董马痴，哼！睇嚟韩闯呢个人嘅心计啊，都非常之坏嘅。而家项少龙终于有啲明白，点解六国最后会被秦国所灭？好似韩闯呢一种国家重臣，代表本国嚟邯郸秘密商议点样合纵抗秦，但系居然就将心思放喺争锋呷醋之上。正经嘢都摆埋一边唔理啦，咁啊点算得上系个人物呢？喺自己接触到嘅韩魏赵楚四国里边，都系小人当道。好似赵国咁，空有李牧、廉颇或者魏国嘅信陵君呢啲雄才大略之士，但系佢哋都无所发挥，即系俾啲小人喺度把持住朝政。唔知燕国、齐国嘅情形又系点啦？但系睇嚟呢，都唔会好得去边。只见呢个时候，韩闯啊打咗个手势，马上啊有人递上个樽仔。韩闯啊将佢塞咗入项少龙只手，用好诚恳嘅语气话：本侯呢啖气啊，全靠先生同我争翻嚟噶啦。女人都好奇怪嘅，就算系三精九裂，但系如果你得到佢身体，十情十呢都会变得百依百顺嘅。纪嫣然都系女人啫，当然都唔会有咩例外噶啦。我真系羡慕董卿啊！项少龙心里边暗暗闹佢：你即系要我去死啫，仲话羡慕我？但系呢啲春药呢，却之不公，话唔定第日都有用嘅啫。就问明咗用反。先将个樽仔春药嘅塞咗入怀抱里边，话
3: 我睇下都要有咩情形再讲啦。唉，老实讲啊，我对女人嘅兴趣啊， 一啲都比唔上宝马。女人啊，点有马匹咁好呢？韩闯就劝慰咗佢一番，讲尽好说话，咁先同佢一齐去夫人府度赴宴。项少龙啊，专登等佢入去先。过咗阵，自己喺外边行咗阵街，迟咗一啲时间，先大摇大摆咁再入夫人府。呢个时候喺夫人府前边嘅广场嗰度已经停满咗马车啦。赵大将佢带入府内之后，细细声咁话：头先项爷你一走啊，夫人啊闷闷不乐坐咗好耐，国开嚟揾佢，佢都唔肯见佢啊。董爷你真系得噶。项少龙知道佢依然唔死心，希望自己对赵雅覆水重修。唉，但系佢已经嘅心里边又有一里原啦，点会咁容易收得翻嚟嘅呢？宴会系设喺主宅旁边一座好雅致嘅平房之内，设嘅呢系同国家嗰晚共席一样，一张大圆台就摆喺厅心，周围呢就摆咗十几张茶几。国家晚宴有份出席嘅人冚唪唥都到场，甚至系包括咗嗰个娇艳欲滴嘅国家小姐郭秀儿。项少龙本嚟以为郭秀儿经过嗰晚，见到个李元咁花心，又挑逗赵雅，又表面搏命咁去追求纪嫣，然之后就唔会再理佢噶啦。但系而家睇起上嚟，郭秀儿好似唔记得晒呢啲事咁，嚟到呢度依然咧系同李元啊又倾又讲噃。咁除咗呢批人之外，仲多咗四个。第一个当然就纪嫣然啦。咁仲有就赵志国开，以及一个四十零岁嘅男人。呢、这个男人啊，衣饰华贵，气度逼人，但系双眼啊碌嚟碌去，成日都唔定调咁，俾人一种好有机心嘅印象。呢、这个时候呢，仲未开整，大厅一边有八栋门都打开咗，毫无间隔咁同外边嘅花园连埋一齐，几十盏彩灯啊，利用树嘅枝干垂挂落嚟，照到成个花园啊五光十色。真系有啲疑幻疑真之感。项少龙已经系最迟一个，大部分人呢个时候都喺花园里边上玩灯饰，大厅里边就只系赵穆国仲、洛城赵霸同埋嗰个身份不明嘅人喺度交头接耳。赵穆一见到项少龙就话：董先生点解嚟得咁迟啊？一阵间要罚你三杯，嚟嚟嚟，见个姬仲先生。项少龙听到心一凛，原来呢个双眼碌嚟碌去嘅人就是代表东周军嚟联合六国准备合纵攻秦嘅特使，就即刻行过去。姬仲好注重礼节，搞到项少龙都要同佢行正观礼，客气咗两句之后，姬仲虽然讲说话好有礼貌，但系显然咧就冇将呢个养马人放在眼内，好快就拧转身。同头先嗰几个人啊，倾翻佢哋自己嘅话题啦。佢猛咁讲话，秦庄襄王嘅人啊，点样无能，重用吕不韦啊，一定会令秦国内乱，诸如此类嘅说话。项少龙边有心机听佢啊？告罪一声，向花园行过去。佢一入到花园，当同有三双美人妙目啊，向佢飘过嚟。纪嫣然一见到佢。双眼不受控制咁当堂发晒光，赵志狠狠咁盯佢一眼就拧转头，显然对佢如露未消。赵眼呢就好似一直都等紧佢出现，当堂面上面绽放笑容话：董先生快啲嚟，我哋倾紧啲好得意嘅问题啊！项少龙一眼望去，见到众人集中喺花园之中一座宽敞嘅石桥上边，下面。是一道引自山泉的清溪，桥前面还有一个非常雅致的荷花池。只是看这样的布置，就看得出赵雅这个人呢，除了行为放荡之外，其实就真是一个心有怀抱的女子。这个时候，李元正在纪嫣然旁边，和他指点下面在那游来游去的各种鱼，对他大献殷勤。郭秀儿同赵志呢，显然非常熟络，一齐坐喺桥头冇几远嘅地方，睇个样呢， 亦都系欣赏紧呢个花园嘅景色。呢、这个时候，大家拧转头一嚟打量紧佢。韩闯同埋郭开两个就陪住赵雅，企喺纪嫣然同李元嘅背后。项少龙过去打咗个招呼。呢、这个时候，纪嫣然拧转身话：
4: 董先生，我哋正系倾紧生死嘅意义，唔知道你对呢个问题有咩高见呢？
3: 项少龙喺大梁嘅时候已经知道纪嫣然好中意同人讨论啲问题，上至治国之道，下次好似呢啲生死啊、生命意义啊咁嘅哲学问题，佢都好中意讨论一番。呢、这个时候，战国时代正系到咗百家争鸣、思想爆炸嘅大时代，呢种清谈嘅风气喺权贵名士之间啊非常盛行。好似冇几耐之前，庄子、孔子佢哋就终日好谈人生道理，但系自己对呢方面啊冇咩认识。虽然明知纪嫣然想俾机会自己去表现，好顺利开展对佢嘅追求，但系自己系有心无力。只要苦笑一番话：，
2: 鄙人只系个老草，点识得咁深奥嘅问题啊？
3: 纪嫣然仲以为佢系以退为进，仲未有机会答佢。李元已经插入话：，
4: 可惜周先生冇嚟，如果唔系等佢

0: 自己呢，虽然国宝个呢方面嘅知识，但系都相当有限。俾佢一问两问嘅话，话唔定会问出破绽嘅噃。于是就扮到不以为意咁话：你哋倾咗咁耐，一定有啲高论噶啦，不如都讲出嚟俾董某学一学嘢，日开茅塞啊！国开个坏鬼书生就话：我仲系最佩服孔丘先生嗰句。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都未做好，又点使去谂咩生死以外嘅问题呢？赵雅显然亦都有好高嘅兴致，就话：郭大欢你好狡猾噶，都唔肯面对呢个人生最重要嘅问题嘅。李元就话：我哋做咩事都要讲求目的，点解单独对自己嘅存在就不闻不问呢？上天既然赋予了我们宝贵的生命，就好像挂在这个树上的彩灯一样，燃烧着五光十色的光热。只要是我们能够尽情地燃烧，才可以不负此生。项少龙听了这番说话，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讲说话的确很有想象力。再看看在场的女子，赵雅固自然双眼露出迷醉的神色。连纪嫣然都听得好用心，桥头嘅赵志同郭秀贤呢，亦都停止咗自己嘅说话，留神倾听。项少龙心谂：哎呀，咁啊弊啦，岂不是俾佢攞晒彩？手长刮肚咁谂一阵，就话：
1: 李兄讲嘅只系一种对待生命嘅态度，唔系对生死嘅意义有咩结论？你似乎同头先你哋讲嘅问题唔系咁相关噃。
0: 郭开同韩闯一听都同时露出咗注意嘅神色，估唔到呢个老草心思同埋观察力都咁精细。李元哈哈一笑嘅话：董先生讲得好，不过正如庄周所讲，以其智小，求穷其智大，必迷乱而不得自得。只要一日我哋仲系局限喺个生死关头，就始终都唔能够求得有关生死嘅答案。就好似我哋对夏天嘅蛇虫讲唔清冬天嘅冰雪系一种乜嘢回事一样，所以我哋一定要确立一种积极嘅态度，免得将呢个好似白驹过隙嘅生命白白咁浪费。李元讲起上嚟口若悬河，抑扬顿挫，的确有雄辩之士使人倾倒嘅魅力，唔怪得纪嫣然对佢另眼相看。项少龙一时亦都哑口无言，都唔知点答佢。李元睇佢神色，心里边暗暗好笑：，你呢个老粗都想同我斗？论文才文采，你又边一样好得过我啊？索性啊，唔放过佢，专登啊扮到好谦虚咁话：唔知道董兄对人生嘅态度又有咩见解呢？项少龙心谂。自己随便找些说话就可以搪塞过去，但是如果要讲得比他更加深刻动人，真是有心无力噃。韩闯现在和他站在同一阵线，看他解围说：啊，今晚的讨论真是特别精彩，不如就这样先，一阵间在筵席上再讲。赵雅就说：哎呀，不好，刚刚谈到这么高兴，就要赶着入席。赵雅仲想多听啲李先生嘅高论呢。纪嫣然啊，亦都话仲未有机会俾董先生讲咧。项少龙望下纪嫣然，见到佢充满期待嘅目光，谂起自己话要公开追求佢嘅任务，咁而家点能够表现得咁羞家呢？整到暗暗叫苦。突然间脑里边灵光一闪，谂起自己廿一世纪嘅嗰个时代，曾经无意中呢。就翻过一部佛经嘅故事，有个古仔记得好深刻嘅。啊，而家借过嚟，话唔定可以扳平一局呢。于是佢行到嚟纪嫣然身边，先深深咁望咗一眼，然后又微微一笑，双手啊揿住桥嘅栏杆，望住天上嘅明月，然后哈哈一笑，吸引咗众人嘅注意之后，先至准备开口讲。李元见佢真系要应战，嘴角就挂住一丝不屑嘅微笑。

0: 纪嫣然咧就眯埋对眼，佢有信心项少龙一定可以讲出一啲发人心醒嘅哲理。对佢嚟讲，冇乜嘢比思索人生嘅问题更有趣味。呢、这个亦都系佢点解会同周显结成好友嘅原因，亦都系佢爱上项少龙嘅原因。因为项少龙讲嘅说话，将佢咁新颖、咁精彩、咁有异于常人嘅。只听得项少龙话：
1: 从前有个旅客喺沙漠之中行走，突然间后边出现一群饿狼追住佢，要群起而噬。
0: 众人听佢突然间讲起古仔，都觉得好愕然。但系呢个时代嘅庄子呢，亦都好喜欢用寓言嚟演绎自己嘅思想，咁亦都唔系过分奇怪。于是大家听我继续讲落去，只听佢话：
1: 嗰、那个旅客大吃一惊，搏命狂奔。呢一次佢真系为生命而奔跑，因为跑慢一步，啲饿狼就要扑上嚟，将佢夹生吞咗落肚噶啦。
0: 郭秀儿听到就忍唔住，哎呀，咁叫咗上嚟。哎呀，喺沙漠里边有边个走得快过饿狼啊？佢一定要死啦！众人听到咁紧张，都不禁有啲好笑，但大家都好想继续听落去，连李元亦都冇例外。但系佢睇见纪嫣然呢，眯埋对眼听得又乖又专心咁样，个心里边啊不禁又系妒火狂烧。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
1: 唔使惊，就系啲饿狼就嚟追到佢嘅时候，佢忽然间见到前边有口唔知有几深嘅井。于是不顾一切向前啊跳咗落去，
0: 赵雅即时松一啖气话：哎呀，今日井一定系有水噶啦！
1: 唔系啊，个井唔单止冇水，原来下边仲有好多毒蛇，见呢样食物送上门啦，都昂起头，啜啜声咁吐住条脷，等紧佢跌落嚟啊！
0: 呢次又轮到纪嫣然，哎呀咁叫一声，拧转头话。咁点算好呢？不如拧转头同饿狼搏斗好啦，毒蛇比狼可怕得多。韩闯就话：
2: 女仔都系惊蛇噶，原来纪小姐都唔例外啊。
0: 项少龙望住纪嫣然话：
1: 佢大惊失色，于是伸手喺半空中乱咁搲，希望可以揸住啲咩嘢救命嘅嘢啦。真系天纵人怨，佢居然揸到一棵喺井口嗰度横伸过嚟嘅树仔，将佢吊喺半空。于是呢个时候，井口嗰度有饿狼，下边有毒蛇。但系呢个人虽然身陷进退两难嘅绝境，不过暂时都仲系安全嘅。
0: 讲到呢度，众人都有啲明白啦。项少龙讲嘅，正系人嘅一生写照。试问喺生死之间，边个唔系进退两难嘅呢？就喺呢阵时，只见项少龙啊继续讲落去，佢话：
1: 就喺佢啱啱松咗啖气嘅时候，突然间有啲好奇怪嘅声音传入佢耳仔里边。佢向住声音发出嘅方向一望，哎呀，真系吓到魂飞魄散！原来佢发现有一大群老鼠正用尖利嘅牙齿咬住树根，呢棵救命嘅树已经叭叭声响，嗰棵树啊越嚟就越断得厉害，呢棵救命树嘅时日已经无多啦。
0: 呢下郭秀儿、赵子都同时惊呼起上嚟，项少龙深深咁望咗纪嫣一眼，好似自己个古仔净系讲俾佢一个人听咁。
1: 就系呢个生死一瞬嘅时刻，佢见到眼前嘅树叶上边有一滴蜜糖，于是就系呢个时候，佢忘记咗上边嘅饿狼，下边嘅毒蛇，亦都忘记咗就嚟要俾老鼠咬断嘅树仔。佢眯埋对眼，伸出条脷，全心全意咁去舔嗰滴蜜糖。对老子嚟讲，嗰滴蜜糖就系生命嘅意义啊！
0: 听完呢个故事， 连国开寒厂呢一种净系知道追求功名利禄嘅人都被勾起咗心事，引出咗共鸣。李渊见到众人都被项少龙含有无比深刻思想嘅呢个比喻故事打动咗，个心啊不禁有啲不服，打破沉默话：唔知呢个预言董先生喺边度听翻嚟嘅呢？
1: 是那些马话俾我听噶。
0: 讲完呢一句，项少龙一拍个肚腩话：
1: 好啦，鄙人都肚饿咯。
0: 讲完之后，就即时大踏步咁向住大厅行过去。佢心里边暗暗叫声侥幸，好彩自己呢，以前呢都中意上下网睇下书，无意中啊睇埋呢啲乱七八糟嘅故事，咁先可以顶翻一阵。如果他们再跟自己谈下去，那时候自己真的会无词以对。入席之后，纪嫣然突然间拿起一樽美酒来到项少龙面前，用一个非常优美的姿态将酒慢慢倒入项少龙的酒杯里，跟着说：嫣然刚刚听到一生人之中最动人的预言，无以为报，就用这一杯美酒多谢董先生啦。讲呢番说话嘅时候，眼里面射出唔使故作姿态都自然流露嘅非常崇拜仰慕嘅神色。哇！当堂搞到啊，所有参与宴席嘅人，人人都哗然啊。赵牧好奇怪咁话：董先生讲咗个点样精彩嘅预言，搞到我哋嘅几才女都亲自为你斟酒啊！姬仲亦都露出非常惊异的神色，而李渊呢，面色阴沉，双眼之中啊，嗰啲妒忌嘅恨意啊，已经系再亦掩饰唔住。赵雅望实呢位董马痴，双眼之中都忍唔住露出非常之颠倒迷醉嘅神态，慢慢咁将项少龙头先讲嘅故事讲出嚟，未听嘅人呢，听到都暗暗佩服。回到座位之后，纪嫣然举杯说：嫣然敬董先生一杯。韩厂的心里面也很妒忌的，但是心想这样也好，可以打击这个李渊的嚣张小人，就附和他说：大家都喝一杯吧。众人一起起哄祝酒，李渊虽然很不愿意，但也勉强喝了这杯苦酒。项少龙睇下呢几个女仔，纪嫣然顾之然呢，心里边系对佢有滔天爱意，而赵雅亦都忍唔住向佢抛嚟媚眼，眉目全情，甚至正系嬲紧佢嘅赵志，亦都神态改变，不时偷偷咁望下佢。最意外嘅系，连郭秀儿都对自己眉黛含春。唉。自己如果不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可以随手借用人家的智慧，今晚一定会出丑当场，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局面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3: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

0: 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东长文，被立即当一批国家级毁灭之文化水山名落界刻印截掉，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来自浙江世界的老阿蒙是一名高龄后的男孩子，也是刻印浙江的段乐道传承人。他从英国留学之后分享传承浙江技艺，让刻印浙江以浙江全新的面貌走向下来国，使凝聚着挂到浙江人智慧和灌水界初心心火相通。下半个章节，就让咱来认识这位高龄后界男孩子老阿蒙。刻印浙江，始于行，行于汤，成于韵。到陕西五台山、北京故宫、西华园、南明大会堂、南明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地，处处拢可以看到刻印浙江。到北京东吴县草场的胡庚一座颇有贵族气息的工作室内，记者见到了老阿蒙。这个拍起浙江，这位快眼快脚的男孩子名顶如杨一烈一种自豪。伊个记者答：每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南面英雄纪念碑前，看到对照和市民正每个步调，伊就会想到伊个张国周白。当年伊个张国周白作为主将甲刻印界截掉改进会，到非常多的时间来却和困难以化完成了以市民普调的雕刻，得到了将来总理的肯定。老阿孟达：
5: 我的曾外祖父当时他是族长，
4: 我改张国周白当时是族长，以锻炼这个小队完成了南明英雄纪念碑市民的普调，还受到了将来总理的大力肯定。虽然截掉对老阿蒙接生一个高龄后男孩子来答，是特征等体力活动，但截掉对一个人里蕴含着世道相吞的奇怪的精神。一个记者答：之所以选择截掉作为家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非常多的听到是受到了家人的影响。老阿蒙答：
5: 大部分呢肯定还是受到了我父亲和我外祖父曾外祖父的影
4: 响。大部分肯定还是受到我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曾外祖父的影响，因为不像我的曾外祖父当时参与了南明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直接中国大兴行物的建造。我的外祖父也是当时的军事判官官南明英雄纪念碑伊亚龙有参与。我的外祖父的记载都是对着我的曾外祖父学习，我的外祖父一生都到苦心经营浙江技艺，伊觉得家有本山不足自己打身，伊学成了集浙江、北调、粤话、色改、改塑为直线的技艺。我当时特别有印象，我的外祖父看到一点白座头面在白边永春被出错，然后直视上就能完成一个非常精美。

0: 该接掉个委会，然后外百姓也是参谋了叫东宫，我有五面个这个航班，银行个这个航班拢个话产生了非常大个影响。我觉得银行拢是直接对的东国个政厅息息相关，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最后我也决定算是传承家族这个使命吧。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界，大学毕业之后，愿意对艺术界热爱，留阿蒙去英国伦敦界东洋圣彼得学院留学深造设计。留阿蒙答：
1: 当时去英国深造设计，是因为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艺术。我
0: 当时我去英国深造设计，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艺术。我觉得我是最停留我的国祖辈和我父亲的这套艺术细胞，但是我是比较后生正接我出头，其实我是没想到做你去更好的传承和将之界吸引的接到非常广大，但是真的是非常短顺的先去国半个团的团团团好的物件和这套好的想法。到这过程中，我也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英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包括一个艺术发展也是非常关键。尤其是到英国，有着非常非常在地或者本地的名店，哪怕是我做好古，这个非常非常所在的店，一个每个好吃的把手，拢是经过精心设计，经过非常好的品控。自从我拢对我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因为我决定，咱个机构是完全背书过外国个机构，但是咱到有超水涨，我可以做到更好提升。到迄个时阵，我才意识到，客厅接到我可以有接触更好个发展，是因为我当时去英国之后，我同了好做银行传承个例子，银行是做你做到非常好个。所以我才有了这个想法，去再生也更好的创新吸引的接到。从伦敦东洋圣彼得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之后，刘阿蒙回国从事接到的机构传承，伊家的家己个祖祖辈辈拢从事接到，这项机构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家己个骨血之中。以立即将家己所有的知识运用到当今接到这边的创作中，以希望接到更改，唔请能用到大型的监督者，更希望接到山边能行进行到咱个阶段。以参见了接到山边品牌，用和谐工业的风格改变人们对传统吸引接到的固有印象，以时尚加非主流的艺术形式。记下的汇聚家族界传承新品鉴。老阿蒙答：
1: 其实石雕的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就石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其实石雕界门槛还是很有关系，虽然石雕跟咱个生活息息相关，有一套城市雕塑拢是吸引石雕个机构，但大部分还是唔知，伊只是推广，但伊无意识到这是国家级个汇聚个这个项目。我觉得到我这道是保留接到的精髓，我是得更加门槛，爱将大家拢能适应，同时吸引接到。到我这道爱考虑个，就是通过设计个能量，让你去转化，然后让你去互联，让你降低一切成本。因为伊注定伊机构特别繁琐，伊个价格是高高不起个。但是做你去保持一个正确，我讲话更加成本，我爱整会听听到普通界大正头面在，让伊人能够至少加适应。我觉得只有大家适应的话，才能真正界行入到人们界生活当中，伊才会甲这条息息相关，伊才会意识到伊们机构甲伊人界生活有咩个联系。老孟介绍，现在已经老师的如何连定向平台，让吸引接到走进建筑界当局新鲜老百姓的。老孟答：
1: 下一步我的着重点会在产品上，如何更新一系列产品，让它能。
0: 下一步我的重点会到山边去，如何更新这系列产品， 让伊能够更好地贴近人们的生活，更好地吸引后生人的修正。肉酸饼最后我会统一寄到丁香，这丁香就需要人的标准化的酸饼，标准化的品控、标准化的整体的图片改善。完到时候我会将客人接到更加门台，当保持每关有时间的价值。但是中王造了一撮两双回的票饼，到就到七天等到定向前，让大家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将原来大家只能是人认识客人接到我来客人剔透一口有喜欢的我就插进去，但是现在到网顶就可以报告了。这生意我未来这个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未来就是爱发展定向，从参与行动的基础建设到帮助传统接到干果饼走出公门，再到让接到酸饼走入深世界老百姓的家，这个接到世界过大人是一种坚守的超过人的初心，不请参与行动的建设，更是行动的发展进步的竞争者。现在老阿翁有的时候要把白青一起雕刻作品，依家设计尝试外界白青刘阿峰带来一套新嘅灵感，但是被改变嘅是能挂到客人接到人传承百年雕刻技艺嘅初心。刘阿峰答：
1: 曲阳石雕的传承在我们每一代人身上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
0: 客人接到嘅传承到人每一代人心顶拢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拢有一种不变嘅初心。就是我非常享受造物的这个过程和快乐，和获得造物之后的成就感。只是让每一个人面向的修正改变了，叫我的张国祖伯和我的国公一人，一人其实和我的国家息息相关的一套非常有意义的雕塑，而叫我白青的道呢，是将接到建筑东国的公墓，那时候一人都是一套各国的订单。阿将世界在那刻向一个地方，是一个接雕之乡。到了我这道呢，我觉得是修正改变了。作为新的道界后生传承人，我觉得这个时钟是我的机会来了，因为我觉得刻向接雕的感觉，不仅能引导大兴的建筑者，我更希望刻向接雕的山边能够走进南方现在的生活当中，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汇水艺术品变成重点人生活的思想艺术品。据了解，现在老阿翁欢喜超其他汇水的传承人后代，也就是城市大概本会的团子道参见接设计生产小超培训体验为集体的平台，促进接到汇水跨界融合，突破单一汇水机构或者是并类的结构性，促进传统机构的创新发展。老孟达：
1: 我们是一个非遗的传承平台，我们这里面是除了我是曲阳，
0: 王这个是一个汇水的团子道平台，王子说来帮得了我是客人接到的团承人，我的这套伙伴王欢有做此期间做极雕的做培养的，我做这些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能够了解汇水。我觉得客人接到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更关注的是这个汇水的宣传和意识，因为没有一个机构是单独能够存活到这个世界前，大家只有走做一个大家互通互补，以及能形成一个永久的体系。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河北台记者的报道，英国海归分享传承接到机构，让传统机构以新面貌走向海外。
2: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海碰子是流动最大的方向，导致海边头的捕捞高潮， 以人心怀造机，经常进行追压海鲜海胆等海淀山边界捕捞工作。但是因为海水的压力大，最容易在潜伏暗潜时中水域变化等等原因，海碰着会普遍患有风湿病、关节炎、肺病等原因。最爱废弃的荷尔蒙会让患有养殖的普遍来往的种子有可能危及生命。遐里海碰子最爱捕捞这项艰苦又危险的工作，能不能够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来代替呢？下半章节让咱跟随大林台记者去了解人工智能甲海底捕捞的演化甲应用。大连理工大学科学校区最爱机器人实验室学生明冠兴达，这是往自造界机器人，以包含热线头、推进器、机械臂以及控制层组成，以后到最爱实行自主界专处。这是到大连金石滩黄金海岸国家界段世界总共全国最爱机器人大赛界比赛行列。本届有400多支队伍甲各省报名参加了比赛，入机队伍参加了山海行电界人机协同专处甲自主专处比赛。大连海事大学的学生会正落挑战界最爱机器人而争不断，研发人员参考飞机驾驶技术，使用飞机模拟器界界操纵杆进行影厅控制。机器人全部完全有拿着机械臂，配备了最爱自主转处模组，只要设计拢将机器人界全部效率变得更快。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陈辉表达，往海事大学现在是到自主转处领域投资越有大，因为最爱机器人人机协同已经有一定成绩了。自主转处值得是一个技术难题，所以往值得先攻克最爱机器人界自主转处。爱达研究机器人进行海底捕捞作业这件事，唔请近海界城市罗关注，南方内陆城市也罗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信大主要协对界成分，因能设计了一款用于最爱打捞甲最热监测的机器人。爱挂住爱比赛了，唔知何故因能立到行天贴起了机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信大主要协对参赛队兄弟，往面住到海边个，因为往离海而又远，所以只是做了一个大水滴直戳水壳边头的测试。但是到海内边万花堡测试过，确实有点紧张，因为爱国热爱参加比赛了，所以将机器定心贴过一边检测一下，同有无咩个问题。机器人向最爱目标位置移动，并行停到最爱目标附近，是未来实施最爱目标识别或者是最爱全部专业个载体。到环境的影响下，如何确保机器人的移动和行停动作顺畅、准确，是比赛考察的重点。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机械学院教授本乐达，到移动方面，充分就是环境有点大，做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有这些困难，但是实际上比想象还是有错不便宜的。根据资格世界规则，机器人上山爱到最爱通过机动性测试识别出最爱的冷凝体，按这数字顺序依次传到冷凝体的每一个面，裁判官综合机器人的变力、总时间和行停动作的完成度等指标，为每支队伍拍分。资格赛分数超过60分的参赛队才可以通过比赛晋级决赛。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很劲激达，比赛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教纠结将机械臂转到网站捆下了， 直接转到门口。当这个门带到识别人名体的时

从直直传教会地方。这个赛季天当参赛队表现参差不齐，强尼甲大海打交道个围观空间也谈落去了，也最爱机器人交代惊不惊？潜水教练老安觉得，海鹏子直接有变老学在物件，挂白光直穿光，最惊是对下届会搞坏话，令老钱来个。何明定是回答，我觉得现在只要机器人还唔适应，不老海山边，立刻做别个项目，打捞潜水项目。面对围观群众的这支选手队，心内压力也非常大。决赛是到隔离外边差不多直川比界海面普惠前个境界难度更大。决赛有三大平衡项目，识别海顶边、赛后答辩最爱捕捞，中锋唔识前行，阿就是打机器人全部主竞在界海山边，最后界得分如主观。决赛开始，连续三年参加此项比赛的大连理工大学赤甲红队摘录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因人抱着古锥就揭露了广东堪江最爱正宗操作赛的一等奖。对温前等前普惠者后，抱测试机器人，也抱急地下水捕捞，因人落耐心地观察水面、深度、入水点、水的情况。爱比二七个好家在海水清澈，冷静度非常高，而且关键了落地水面换落独尖的下降，机器人转出起来也就是得心应手了。不过到机器人下水探到接风筝之后，机器人操控球逐渐离开了操纵位，跑向了普惠平衡。因为伊能个机器人捕捞个速度非常凶，已经将伊那个网线转换了。最终，行天个裁判认定赤甲红队四十分钟个时间下半抓出了47.48秒，以一秒之差排到头名在直组参赛队之后，保稳第一名。中国全国最爱机器人大赛自2017年起已经到大连市成功地举办了四届。作为国际间最佳展示近海环境的最爱机器人竞技高等赛事，将昆明省国等海鲜目的商业界有机结合，开启了中国南疆地理联合界这次创新应用。本届比赛界最终结果是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代表队获得了目标识别组的冠军，大连海事大学青海队获得了能机协同转出组决赛冠军，赤甲红队只获得了第三名。不过，大连理工大学另一支队伍凭借着最爱机器人自主转出这一届目标上好成绩，获得了自主转出组决赛冠军。这实现了中国最爱机器人到真实的海洋情况下自主转出另一个突破。丁庆邮电大学副校长、中国南疆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邢国春答：到自主转步一个进步前，有非常大的突破。往现在有三个队伍已经完成了完全自主转步，实际上两个技术水平是有非常大的提供了。东中集团760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刘正武答：其实这个自主转处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了，现在这个导线处理、导线识别、目标或处本身之外，包括导线界感知结果、导线的增强、最后界接近界等，能够准确界转处，能够判断家己相对个空间位置，一点花其实拢是寸金个，有一个选择不惊拢达唔到经济个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咱这个自主转处今年有非常大、非常大个进步。最爱机器人联合多年来，直接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南疆地理科学研究界动摇制作方向甲战略部署。大连市出台了适度南疆地理发展规划，明确加大了对海洋

地令装备等多个商业接控界政策整体力度。到大陵市各盘界，中国全国最爱基金等大赛已经成为影响国内地令最爱自主产业、最爱敏捷产业、检测甲修复等核心开项问题。关键技术甲转型方向界高端引领新赛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事业部副主任田兆昌答：，最近南方有非常好的技术新方，通过伊人个研究而取得了一定非常好的成就。如果能够将自身的技术实验室内部的成果，或者是论文结果的成果，转回到应用等等去。可推动南界商业或者是科技的进步，这个是往大赛的这个目的。未来最爱机器人较大能够智能到密个程度，较大密个时阵能够代替人去真正实行自主的捕捞。诺基或将对我代表呈现了这个未来。大岭大学对应答：大岭理工大学最爱机器人实验室工程师丁文辉。现在界南疆协同有个问题，就是需要一个操作员。但是等到往一个自处转处成熟之后，企业如再也不需要配备操作员了，将机器人放到海内边，伊如便自主个转处，24小时可以全天候的工作。大连海事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博士生文国亮答。往现在花了研究无人种甲最爱机器人结合个这个研究，就是通过无人种将机器人放落去，就是真正的话再也没人用人真正参与了，无人种就能够将机器人带回来，然后往通过无人种自主个送放到唔同个地方真正捕捞。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南疆地岭甲海底捕捞。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好草长道高端来播一个好风时光，长道高端来播的好风是采出的记忆，还是岁月的歌？无当双路扬起，好草细细的蝶茎，别让做话更直播，老眼在次次点开，多点彩色的甜蜜，多点花香的切歌，泪水。自零自四年，通过高考到六月七号，结识拉开序幕。光喜好远的话对讨论，直到直的不行。本期音乐人生就将咱一起聆听好草，唱到高端来播一个好远故事。等我好草用不脱世界，拆从碎骨。每当音乐的好远往事碰撞，平凡的生活不会庇护留自信、阳光、甲自由、浪漫。

我此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内心是满满激动。他的最爱的人，是继田小亨恩恨的铁棒之后，有一首温暖的情歌。到这首歌曲来播，目前已在田小亨自己上唱的高音符，只是把伊的高音转化成了更加舒麻的动音。独特的唱腔，给人们带来了温暖的希望。和这个最远的地方，可是你内心所向往的呢？

到网顶推高了这三只国外，才从来播一个或者草喜脑爱那个纠结，拢可以通过纠结弄个歌来定型。那现在跳下界，这首当了落款，大概是所有一个来播最被压下的一首，这样子却来引起大家共鸣。黄先生，落下这个歌后，咱走出了家室，路过新大爷休息的牛咪，爱路过好台网家，昼夜凉风。也今日又在生日每下，拿顶台了落款。

这首和温州爱好很歌曲《陪我长大》，由中国刘家两歌手段奥江吟唱。当每个清新，每一个盼望，咱一同广播到世界的方向来播，分享彼此喜怒哀乐。咱一起经历了成长的烦恼、懵懂的快乐，以及梦想的追逐。此刻，我是去地点。

听众们好，便可以怀念和这个小女婿的话，这是我经过和这个小女婿的乐，跟了所留下的和这个草对世界抱爱一个真心的故事。其实幸运，咱个青春正等他到当在平时工资下，咱再起来聆听由华哥刘家高能歌手孙燕姿演唱的这首《燕子》，以及2013年正式推出，值得回眸好时光，回眸青春。

当然是直销多自2013年推出的歌曲《我们龙永海烟》，由中国台湾六阳高南高超高彩虹演唱。那龙大毕业是终点还是起点？离别终将更新，但那也找到了家己对未来希望。帮步到后空来背，来写起第一首歌曲呢？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

0: 有华丽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蝶声。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情为咱们当。人继续来了解中国的世界都一条名雅铁路蝶山铁路。之前蝶山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当年蝶山铁路的运营情况。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听小说跟咱配蝶山颂歌，半天吊灯人四大无形，最后就去来哼些精彩的蝶个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什么》，我是刘平。翻开历史顶峰的画卷，中国对调由华侨集资创办的明亚铁路、蝶山铁路，到外国更多事件开盘了明盘铁路的生活。以1904年动工，1906年11月通车，到1939年早日经飞机轰炸入毁坏，总共长达33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啊，恰好是咱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变革年代。因为蝶山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蝶山铁路是作为红色交通线的重要一环。当年啊，伊往不断地向东洋苏区输送食盐、布匹、叶饼、电器、印刷及公海等物资。当时啊，我大户爹把东洋苏区到多些当交易的黄金、白银、银钞，交给当东洋的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啊，蝶山铁路最值得签到的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啊。今日咱们我是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波老师来拍拍，当年这站蝶山铁路应该如何运营的。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蝶山铁路全长是42公里，从山头来到蝶州，原来呢是石湖、安波、华梅、彩灯、刮擦、浦叶、欧叶、板块到蝶安，总共30公里设置个站。后来延续建街到义开支线个3公里外，合称总共总长起来是42.1公里。等你捷运各站个站长，甲捷运车个车长，基本上都是西安日本人。后来才慢慢地让人当地人、中国人去出台这座节目。这条铁路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铁路的开头以及宽是四尺八寸，也就是它是展开单线，沿着古浙英国到民国28年，这条铁路到6月16日这只咩全面拆毁。由于日本侵华期间受到敌机的轰炸，全个铁路有50多处被敌机轰炸了600-700倍炸弹，包括当年的铁路运线公司的刷卸工厂、机车厂房、其他建筑物，今年都基本上被炸毁，而且个铁路个被毁坏。西到后来呢，不再复存。说简单一点，蝶山铁路就是源于日本侵华期间。当年

0: 火车该往囝情况是，每日往返田山三队，后来增加到六队开。到民国27年以前，往开个时候，直接可以载到3000人，军队往收物资可以达到70吨。田州个米色、甲棘、头刺、孽只等等，都通过这条大动脉。来到21年后，每日个运载量载客可以达到4500人，货运量每日可以达到100吨以上。这条铁路个建设也给人带来了一个历史个回忆。这条铁路建设初期，列车个各个车位还有男女不等座，每次往来有3等车两辆。是为两客专用，到头顶甲中间个区域有男女客分开。头顶层是专用男客使用，两座专用个是二等舱。男女分开乘坐二等个呢，到等你来搭是非常新鲜个事物。田山铁路对田州等你个建设甲发展起有非常大个作用，也是咱田山地区如一个最先到国内建设个一条民营铁路，也是一条富于人口轻化起工个铁路，也是一条铁路机后来改成了汽车运价个田山铁路线，所以现在在大家。同一到田山铁路线界，建界是汽车，界界是火车路，觉得呢有点奇怪，也就是前述个这样原因，造成直接着现在建界是汽车，界界是铁路线。
1: 田山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永春由民间资本修筑的铁路，是中国铁路设计的一个里程碑。田山铁路的成功修筑，挑战了中国铁路建设进入双无铁路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过去历史的一些资料是愈来愈少，每得到发现和保护的历史建筑也会随着消失，咱对过去田州华侨的记忆也会逐渐模糊。所以，咱得跟时间赛跑，尽量来将过去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再到达生活到咱家己的这片土地间曾经出现过的辉煌。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爱听节目，咱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任研究员邓学波老师，跟咱介绍了当年田山铁路的运营情况。下半咱来进入主持开幕人物，请听红小说甲咱配田山颂歌。半天吊灯人，四搭无行。
3: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4: 枝节满开花。
5: 田山颂歌，
6: 人人特色，
5: 红火热青。
7: 讲颂歌，配金鼓，
5: 把民间传说
8: 有一色树龙。
7: 主持。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仔日继续来拍田州街俗歌文化。半天吊灯人，四搭无行。这句话既是谣语，也是俗语。请到广肃尼工，到天海开南有一个兄弟，一个读书人名叫做林喜。林喜把读诗词，胸怀博达，百闻百博。我讲是欢迎各人吟诗作对，遐子定推袂完。在陪起整理个元宵，加在十五妹，遐里人去怎样做了两大杯？当明杯花色有米胎，好请是遐六里个柴米何愁来？哎呀，恰逢元宵加在吊花灯，通关是流流日日，家家剃头了过冷静。咚咚咚，哎，有人一动哦，哦，明明是哪个字？扁鼻，主持米太的林老先生拿着手巾翘翘，头落手头对正人打。注意啊，落来这条米的米名是扁鼻，才能写见个哪种色末？正人。

0: 喂，佢嘴睇得大哥阿林大奶大头仔，林老先生，我来我来，一边搞鬼唔爱，只扁扁嘛，主意，青嘅块噶，白嘅块，啊，咩嘅青嘅块噶，白嘅块啊，一扁扁再崩唔出就是青嘅白嘅块。
1: 哇！一睇一个人好唔系叫扮个咯阿赌钱，哎呀，大奶啊，将病买买起碌等下来，没有没得你说嘅。遐林大奶头发亮，本正人扮个咯香，记得米太铃铛掉进了一个大暗嘅顶浪，顶浪来螳螂螳螂，下背掉了一条红条颈，顶背写的半天掉顶浪，接下来本正人哟，林喜脱了不明所以讲事，哈哈。半天吊顶浪，哈哈，咩事呢？遐只中物过哦，无人有变作。林喜过无生气，初惊初欢喜，先大家己轻轻浪，可数个半天吊个顶浪，不知不觉到了来，解梦煞半夜老破落海。遐伊请你敲门，娘囝娘囝，我回来哇，慢慢开门。正月头，天师眼角都唔对，一老婆早早就见名称屋后，伊听着林喜杰慢慢起身出门店，切切，解梦爱也记住开哦。林喜无心无风入了梦，头惊花头脑想着米，半天顶浪，哼，你剃头好真话，入梦我无爱才能。一老婆去到对车准备念，你啊，真生我唔知听。真实是四大保险啊！哎，哦哦，林喜欢喜到出地球，唐梦则出来个米胎，也是要讲到大大街。嗨，大家能听好听好哦，半天吊顶浪，四大保险啊！遐大爹个人也欢喜到面红红，才你拍波高钱个奥咯，但我唔肯投好，唔肯投好。
2: 好，听朋友，刚才乐听到是叠山松歌。半天吊灯浪，四大无行。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这个唱段。一幅迈步，解台阶。

0: 好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做梦。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晡唱是叠起唱段，白鸡相认，由邓培安吟唱。

家，你的小好宿命来到山的，大声呼喊，叫中校王英武王爷山达位，入殿奉奖，就要。

出去，我要让口放肆。

0: 送山个当，真不少帮多家遐些。
1: 多家遐些，难道爱我杨乐去上席？
0: 这，
1: 得公子往来喜兄妹，我得集合故秀山盟，必去瑞去，怎可鲁莽从事？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下，气势傲将。大店强豪王，硬不王下山答话，不将就要刷进山来。明知这是风狠狼进，怎不下山和他拼了？
1: 何硬不王？
0: 咋与丧命？
1: 强豪王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哎呀，有车过来啊！
2: 是，
0: 此时车来了呢，爹爹注意是。
1: 乐不是说过，应不忘临死之灾，请他为王兄莫。
0: 莫非果真是他？
1: 唉，今日了，一生夫妻，为了子乐个忠心，我不得不恩多心力。如今命临下的，危多旦夕。但不弄改坠落接触了解恩情
0: 爹爹
3: 好都也搞
4: 那别大人就记不知有何家话
1: 杨帅就听大名一记对千狂未及，我爱乐刚想脱的姿态。
4: 那别用关三公精通变化，能有出奇制胜之法。
1: 识才出智，靠出狂傲，爱恩王而强豪王下山答话，如日不降就爱刷进山来。是那恩王在伊避难所说。这是强豪王吗？
0: 强豪王，
1: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命脉在强昌。

0: 来，如何妙贵？
1: 技术将华囊抛，上高耍恩王水，只可平息江魂，娘塞舍利苦海。
2: 哈？
0: 不敢囊抛。
1: 将心。
0: 哈哈哈！红红山正气十下，乐个囊抛又无悔。
1: 哎，官兵黄金，王是为我者来。

0: 文聪，我的爱梦在明白。
1: 哼，
0: 来来来，你既是登金吹水，因何爱来这虎山？
1: 为多求天之福，龙天一策。
0: 求天之马吹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啊？

0: 红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朋友会命礼见？
1: 避难之难，穷难在我来了，那不感谢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张皇福精心相告，
1: 红河山而求天，不敢代替，细算万种，没啊。
2: 今日不打之消，却是为何？

白退啊，白啊虽是王子，倒是响亮之辈，今朝之事也就罢了。

0: 禀者主，刷罪抓告一名小卒，快当参与执行一方。
1: 他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念念上而江侯王来求之。
1: 李念念，
2: 哪来？红颜无子抵黄金，军团为母爱如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光大手雷凛凛，侠女接续惊刀转，落后心弯步登金，还可当去野贼苦，就听一句可定心。还可当去野贼苦，就听一句可定心。俗话呾，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你我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你我放了！
1: 请问，此行往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王。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是古兽不改之。正是红根买白，啊，落黄秋。红根买白，啊，落黄秋。红根买白，啊，落黄秋。这浪刀戏，
2: 哪里？
1: 哪里门人？你叫何名字？
2: 李素贞。
1: 是耍赛那些？你杀得起，
2: 正是
1: 两败之间，不可相忘矣。
2: 哎呀，我竟在你处处相聚，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魔鬼坏胎，今日几次之行了，变成我的魔鬼了。

0: 是这样，养在何时？我的暗示为王，定将处境刚烂，结果下山归救，只求他。
1: 江荒心狠手辣，吕布定是机灵，但俺的红河山必归，不及当年难以抵敌。皇唐师傅，你是真将。
2: 爹爹，汉能子大剑能得，冲下山去，而他命该何时忙还？
1: 大事不可造次，山下战乱征兵，锐气浪荡，如今汉都莽撞，不宜以乱配计。
2: 江南黄老空心无家，
1: 这笔故事也归古怪，总的释怀，古的幽静。
2: 海浦大海叠得风，此事公主尽在，只爱他肯倒跨金像，别小好做鹅满会的富有，哈风行下到马西一米又好又久无念。
1: 派遣300勇士，可乐充足地威。
2: 不可不可，河岸神定，家难敌前，不足两百兵冲，动来动往，更不会投降。
1: 我自小心闯关。

一本相识，叠个墙灯，冒险寻同归。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做爹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

0: 石海蒙，
1: 我乡土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蝶声。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5: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贤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土地存在，反映的是对国家历史时期文化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国现存唯一处阜阳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经保存将近600年，虽然留奔天津文化的老家带。文庙是龙脉中彩一笔，这篇体现儒家庙和刻意规制的建筑承载着古代教育的积淀，圈台文物的保护，对天津上市的纯文传统至今依然是项目的展示。下面请听天津台采者报道，不只是港独纯文庙看天津纯文传统。
6: 咱们天津的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5: 在广州旧书中心天津店内，天津文庙古今堂新书图杂分享会做个进行，书的作者罗丹做个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前来参与的兔子同家堂中年纪跨度非常大，有拍化妆中的老天津味，也有小朋友跟随家长来堂，对他们来讲是新鲜的故事，包括他不太但期间错误事实。罗丹在九零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化专业，之后开始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这位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天津的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标志的收藏鉴赏文章近100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既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金介绍，
6: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5: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以后，至清代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几个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文庙失去了失去了相应的传统使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能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优势知识努力研究文物的方式，顽强地研究同拓展。罗丹介绍。
6: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

0: 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崇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崇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1: 天津黑凡杨历史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给文化遗产。天津文庙至今已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市文庙保管所，1991年改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阜阳两庙以及明伦堂之神，是天津市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阜庙同阜阳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土地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一开始建立同阜丘同尾河相隔下，是天津第一座官办的佛教。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尾改为天津主，雍正九年升主为府，朗晒天津人，因此尾河改为主河，后来又改为升为府河。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沿途的两桥工人不方便和同一处技师控制，和雍正十二年以府庙西侧朗江沿庙并随江沿河，形成天津文庙阜阳两庙并列，而且庙后还一个格局。阜阳两桥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和建筑体量同个规模和有所不同。天津太后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太修工程负责人张伟介绍，
2: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1: 文庙的价值存在高阳文化。陶乡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和其保护同利用行穷辈佛师对传统功能的研究同传统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够看展览，比如讲阜庙太上殿、阜阳陈列同个孔子生平展。有人提到天津，非常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港都，但是可见文天津的小文化同优美感已经深入了人心。但其实从文庙功能演变同个保护现状，不难突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和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忠泰看来，天津建一座雅秀庆上的城市。
3: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1: 天津文庙和不同年纪天津人的记忆当中有着不同的色彩同个印记，对于一个五亿人生的老城乡人张阿姨来讲，文庙是红色社会民族多些图书馆。
4: 我们对文庙特别熟，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啊，我小的时候文庙啊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候我基本是一星期都去一次，就上那儿借书去，所以我对那个地方都特别亲切，然后有时间呢还坐那儿看看书，有这么一种渊源吧。那时候在我们家在和平路百货大楼那儿，那时候小孩嘛，5、6年级的时候。
1: 作为年轻九零后，罗丹为什么会选择文庙研究工作呢？其实正是因为红色就对文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文庙是艺术创爱好的启蒙之地，各种各样丰富的藏品培养了今日的传统文

0: 发综艺总管理四个习惯。
1: 我小时候喜欢连环画，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天津县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津旧书摊文物的一个集散地。当时呢，就和父母经常来，就对这个文庙的建筑呢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小时候觉得文庙它坐落在市中心，又是一个古代建筑，从一个非常喧嚣的环境一步就可以跨入一个非常静谧的场所，当时觉得挺神奇的。后来呢，是因为上大学之后，天津文庙一直是天津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的驻地，它经常举办一些跟民间收藏有关的展览，所以有时周末的时间呢，也会到天津文庙来参观这些展览，也是增加自己对民间收藏的一种知识的积累。
0: 比起孔庙、南京夫子庙，更加有名必到的文庙，天津文庙重要性和独特性似乎并不为广为人知。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总理高素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合法利用，让更多的文物进入广化，让更多人了解更标强自我的天津文化。
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就是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0: 冯基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脉络上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的历史意义，承载着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文物发展，才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天津还有非常多像罗丹一样的文化展览，一直可以努力的呢。
1: 天津的一些传统，包括一些近代的文化，还是跟建筑有非常深厚的联系的。我觉得我本身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又在文庙工作，又是文博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出一本跟天津文庙有关的，让大家了解天津文庙的书。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话，天津对于一些外地朋友的一些标签的一些片面认识也会有所改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他赏识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共总》的节目，我是福克。和云南昆明市郊县铁铁线上有一座厂向的优惠铁片，其就是金桂街铁铁路。佢就係金桂街地铁厂，伊个特别之处呢，系采用切太多丝精湛嘅剩下多纹面带小用，棚内数鲜花进场，厂内嘅鲜花详细示意颜色，五彩斑斓，让你进场就让你觉得心情无比愉快。也因此，佢本庙有门称为系全国最浪漫嘅地铁厂之一。但系当本门口为什么会几乎人数一束鲜花时，你听不得到一个肯定嘅答案，因为各地是云南。下面同昆明台一同关注，当云南鲜花插上丝丝花的翅膀。陆宁国先生和贾叔采访时表示，
4: 来云南旅游肯定是要买花的，这个站隔壁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斗南嘛，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花卉市场。斗南离市区倒是有点远的，不过坐地铁就刚刚好了，什么花都有，而且特别便宜，真的太羡慕云南人民了。
0: 毗邻金桂街地铁厂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的花卉市场，全村的70%的鲜切花产品都是由斗南花卉全国各地的。拍摊的斗南是国家级事业级的景区，然而入目光临以后，这个鲜花本色正真正显露。在片花海当中，批发商、直播天商等游走于不同的产品中间，描绘了云花产业发展的新通向。将军兰树交易市场太长，可见各千杂摊位摊上的玫瑰啊、日记啊、拍客啊、康乃馨啊、满天星等各种各色的花卉整齐斗扬。根据世界统计，斗南花市每年上市117类、1600多种品种的鲜花，云南每年交易量达到110.3亿只，交易额达到121.400亿元。中国市场的鲜切花秘书值至少有7只来自斗南。陆宁国先生和贾叔采访时表示。
4: 对啊，我们平时也会在抖音啊、淘宝啊，还有什么直播间买花，因为便宜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大

0: 部分都是从昆明发货的。今天来到斗南逛的时候，好多的摊位的摊主也在做直播。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时在网上买的那些花都是在这里发货的？
1: 长久以来，斗南花市的花卉的交易主要都是以对数、面对面交易、拍卖交易、线上交易等三种方式进行。其中的对数人数交易单笔交易额小，但是因为人流量多，交易额较大，交易的占比达到70%左右。但这一模式需要生产商、产品批发商、小体批发商、人数等等构成一条长长的链条，才能够达到。消费者诉诸中途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容错率比较大。直到2022年，直播遍地开花，市场上有了转机。云花同加消费者距离更进一步的，通过直播这种方式，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数据近距离看到鲜花具体的生产，还有市场的销售，还可以和苗行下单以后产地直发，鲜花带到消费者手中只需要三天。谁又能够奇迹一束迷你的鲜花呢？云南的鲜花直播产业在短短两三年间超出一只交易规模过亿的市场，以及云南旗下从业主播人士已经超过千人，其中就包括大量单打独斗的个人主播，也就是所谓的直播，边播边卖，一年可卖万家货。据统计，2022年云南小康的快递高送人增加57.1%，快递价格环比下降50%。2022年可以得有人每次小康的快递数量可以达到300,000件，今年的期间会增加到2,000倍。为了条件改善，也正本正处于上升期的云南鲜花直播产业再添助力。中国铁路昆明局首团昆明东厂营销部部长徐先生给吧，
2: 与传统机械式冷链装备运输鲜花相比，具有恒温控温、无源制冷、节能环保等优点，鲜花运输保鲜质量稳定，可实现零货损。
1: 随着新型储冷保温小装箱技术的推出，2022年有非常多的花农开始试水鲜花直播。不过，由于货量、体量、品质同步流苏后等，短时间内未有好 PP， 有的花农尝试秒试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到一年，只有2021年，斗南的花卉市场的个体鲜花户天上商家就增加 CP， 同个体户直播与同增长的含有拍卖的交易服务。2025年，斗南将花卉拍卖交易平台配套建立41项花卉质量分级标准，486项花卉的指标客行标准同相应包装、采收、处理等标准。拍卖交易的推出，以改斗南花卉市场鲜花发展对于只有对数交易的历史，建立以质量为添加标准，价格形成机制成熟，交易结算记录实时化的全新交易模式，为花农的花商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时间来到2022年，斗南的花卉升级的对数交易服务主动走向的互联网加实时化，开发花商宝加斗南花商秒落交易平台，引流对高对数交易的资源到秒行，实现以实体市场为支撑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花农花商同时拥有线下从线上两大交易平台，直接面向中国花卉批发市场同35万多家的花店，逐步实现的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形成机制、统一结算。花商宝加斗南花商已经推出就得到的花农花商的积极回应，短短九十日交易额突破1,000万元。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有限公司营业李先生和贾素采访时表示，
3: 我们去年的交易总量创下了近5年来最大的涨幅，这其中电商需求增幅板块高达204.39%。这一方面是由于近2年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商板块的崛起，另一方面是随着鲜花空配这个物流冷链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鲜花运输的时长还有质量变化快的难题，提高了客户的体验。
1: 据统计啊，目前后昆明花圃中心的每年的进货量为500万只左右，最高的单日进货量超过600万只，高货量进货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0%。今年2019五一期间增长近50%，这一切都得益于斗南花卉市场近几年的线上运营。以对数交易为主，将新拍的拍卖前的艺术、拍卖销售、线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模式整合为一体化的花卉市场交易同价服务平台。最近，斗南还同抖音联合发起斗南花卉产业抖音直播扶持计划，打造全国数字花卉产业抖音直播示范小镇、抖音示范小镇。 据介绍，目前台湾咖啡市场现有主播2000多人，规模较大规模给几个人直播的交易额可以达到上亿元。通过抖音这个天上直播平台，台湾咖啡先发将会从云南走向世界各地。台湾咖啡的未来尚且融通，前景有人。下面一点就是阿拉公众的全部节目，感谢收听，再见。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从我吉林省东南部梯族草帽山脉，梯帽多为山梯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的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还是恩施凉水朝鲜族向游牧村，通过同发世界流火焰山岩部朝鲜族刘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太阳群，不仅过上好日子，还和当地形成的山野小群，带动了更多人致富。还没吉林和丹西宁市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早晨5点钟，太阳刚刚露头，小安市凉水朝鲜族向游牧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和居民前飞山当中，可能三轮车、推电手推车，或者可能自上的飞球到的村头的小工厂。随时刚刚摘下来的太阳裙，在小工厂上装落单的太家伙，称一下装茶的是游牧村的体质种植太阳裙，带领大家致富的其他伯父妻，接着动有群机吧。
5: 冷水好了，
6: 你几点住了？
7: 30.88。
8: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1: 随着天色的降凉，可能给你买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工厂热闹的仿佛像市场一样。菜贩子王富可能留有一个太阳群，相对大点小算盘，
9: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7: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9: 2000斤吧。
7: 年年都来吗？
9: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1: 游牧村位于亚绿江的仁安大村，而比其他村早上半日热。同样采用冷盆种植的太阳裙，游牧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小安市区周边的菜刚刚上市，这和村队几乎看不到平整的田地，都是青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下来，太阳裙总是吸引村民共鸣感激吧。
10: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那这个经济柱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蛋行吗？来钱快。
1: 就像公民跟公园内，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游牧林村来讲，种植太阳裙可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干好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同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时间冲突。东宫民间广播局演出山下其他博客的给小面包送转菜回村呢。
11: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巷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 恭喜给小娘陈述他要群种植经验的事情，让徐太伯顾不得劳累，兴奋的大口发下子。让新娘海外跑太菜去回村种植他要群，成为当地体质刚毅是老海的人。
11: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7: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1: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十多年间和其他伯伯带动下， 杨武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要种植太阳裙，乡亲们种的菜又期待不同意销售，台风是出钱就能够和家多人赚到钱，给他成为杨亲文明的支付带头人。
11: 就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100，就是

0: 老打人了。到屋里的时候，上地震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阵效果可好了，赖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前头博所讲的，杨木林村已经样样成为他也全买卖的小餐厅。今年三月，杨木林村也在消费城里接到博运费账。消费城里以后，体检事情就会统一作为标准，统一催促。
0: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五一期间，杨木林的村口有本周边路数车摊和茶堵得满满当当，
0: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村的大约400公里以外的刘河岩，上部朝前处刘盘村同样有好的发展太阳权的种植。同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刘盘村的太阳权种植是纯属体的产业。刘盘村负责人李云博计划，自从村对的路的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2: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推回至2019年，今年刘盘村江西五东南鹏发展太阳权种植由村小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小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2: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2: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2: 1万块钱左右。
1: 李云博介绍，太阳权一般分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同第三年为采割丰产期，只有产量就出量下降的。五年一轮回，眼前这批将会淘汰的太阳权和李云博眼中也是宝贝，能够为太状态纯小体继续发挥意义。
2: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 前不冬太棚产的钱，今年李云博准备在中西冬。
2: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刘盘村在山区农产品的发展当中，传统的乡村振兴的抗争态度，见证了村民对于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羊村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东人。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如今热爱音乐人们都拥有一份专属于自家的音乐歌单，上辈陈列的不同人士和风格的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爱音乐等等，给到音乐海里边走向丰富开始一个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时代。音乐潮流的进步和发展和时代步伐紧密相连，比如20世纪前后的中式音乐交流碰撞，我们得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交流深入的开拓者萧友梅。

术设计前后，虽然同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包括音乐在内的中西艺术、美学和美术思想，在中国彼此融合。中国音乐可以给时期发生的历史性的转型，其身份和历史属性随着时代演变发生的形态变化。

小友们，广东香山一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既然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重要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专业教育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一九六二年，小友们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前往德国深造，学习音乐理论。作曲以及在学和教育学。1916年，其评价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本，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在学博士学位。长达16年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是小友们积累的丰富的音乐学识。

1920年，中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建设，注重中国向西方学习加工。他通过自家努力，先后担任了北大音乐成绩所、北京五十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和北京女专音乐系的副经理。他身体力行，将自家多年求学所得的理论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积极不懈，没有观念，阐述我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自家力量和智慧。

0: 小英妹成功，唔单让伊个国语呢学识同成就，更在伊也为广阔格局同认真做事，是20世纪次留好日本史。伊就将教育教育作为自家一生的崇高理想。作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的先驱者，伊将其理想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同音乐创作中，提出改良旧乐、创作新乐的主张。伊认为，与其话复兴国乐，不如话改造中国音乐更为有趣。中国音乐进步离不开时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音乐宗师的开创同指引。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和鼓舞，真系见到经典旋律走向了时代的重演，感受了刷新的爱国情怀。听众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变成山中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书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枝。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枝，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本思想记 T3 创团同 T4 创团。

0: 有价？
1: 中，马给熊上啊！凤娘，有车，车来人呐、啊，来！
0: 凤娘，是爱，唔咩车？
1: 小姐，是咋输车？
0: 小姐，
1: 原来是钟先生。
0: 佮讲话，烂便便的。
1: 钟先生，哪一来也想做马嘅？
0: 谢小姐，若若爱，嘿嘿嘿。
1: 凤娘，向老夫人出来做小头。
0: 啊，你，
1: 小姐，冒娘老夫人，让给一次啊，快下。

0: 钟先生，你看起来，母亲话讲，爱上麦上阵，我再上去上八地，一看上麦子面，你让凤娘说情，一次咬人。
1: 哼，切，还爱切。

小姐，老夫人来也。阿妈，刚刚我们给你茶不吃，饭不就吃，母子难了，做嘛给呀？小姐思念亡夫，伤心流泪。哎，莫爷，莫哭花也生嘞。好喂，我喊我去西乡看望张先生。唐公一骗啊，都骗啊好苦，我死皮耶。钟先生骗皮，骗到两日的啊。哈，我喊法从去请医生，把佮伺候，让佮早日离开西乡。离开西乡，我这位，你保重身体呀、啊。

小姐，叔叔将我的药方交给钟先生，钟先生，钟公子有救诶！

钟先生，好吃肉哎，吃肉如马给用啊！你莫想安多哎，你错。

0: 钟先生，
1: 朋友，你来耶？你来做嘛个？
0: 唐公那偏僻嘞，小姐话送一张封的本，先生请看。
1: 爱毛偏，
0: 光当姑，唔关你事，出家人啊。

0: 管休思！你的毛，东西爱哄你给师傅的，你讲毛？
1: 唔管，阿弥陀佛，
0: 张公子，一种药方唔看。
1: 唔看，你这啥？都想来害我黑妹？
0: 害你？
1: 太爷思想哈，娘逢父半亏，父兄法让通，你黑牛人来。
0: 师兄哈，用人来，系嘛意思？
1: 你是概不容俺挑衅，是法人的属性，结果俺变身切了，变小偷了。
0: 小姐的花一百五百送百，快看啊！
1: 唔看，

0: 公子，你去那边？
1: 好哩了，
0: 好诶。
1: 林妹若佛，那小姐若爱进步，师兄兄弟给熟悉。
0: 我喵，我这位哈，无论过到底的么？
1: 俺不错的地雷。

0: 广东汉卡，广东三大卡中一卡、潮卡、汉卡之一，系我哋客家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曾被主人来种的一位南国苗丹。2008年6月，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汉卡人称爱江市，前台陈龙文人留念一栋，以潮族为中心向邻村地区传播，主要流行于一栋、一白、闽西、闽南、甘南等地，以及江台同东南亚黑色发条刺激地。其艺术风格与湖北汉卡有所不同，为了显示区别，1956年提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成立为广东汉卡人，因此成了广东省东北部的梅族市。广东汉卡在发展历程中充分吸收客家文化精华，把客家传统思想、偷得草书、民风尚书、音乐民歌等融入其中。广东汉卡行当车前，表演艺术多姿多彩，唱腔优美，音乐清雅古朴，包括泥王、戏皮、台板等各种声腔，还有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梆子曲调，各色分为声、单、楚、宫、婆、武腔、凤腔七杂行当，各行当唱腔均有明显特点。舞台艺人沿用客家先民之母语宗族古韵普通话，表演中唱、音、做打的层次十分丰富。A 时期著名老艺人有王连传、王伟柱、罗恒宝、范思祥、姚叔叔、罗贤等，同时涌现出梁思珍、郑苗、王群、罗顺生等以太皮优秀演员。广东汉卡在客家群众当中有十分深的文化根基，是客家文化的宝贵遗产。汉卡节目题材广泛，有各朝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演义、传奇、神话和人民插卡、贴身推卡等800多集。代表性节目有《赵俊出世》《百里海燕翅》《车王桥将》《思想机》《麦油郎脱针花魁》《花灯安等等。其中《车王桥将》《热推马仲》《拍门料》《胡铁梦》等碰入成戏曲艺术影片发行。胡铁梦、拍门料、花灯案、闹人妇等十几大节目，被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压制成舞台剧同电视剧播映。广东汉卡曾先后5次进京演出。1957年，广东汉卡团赴北京演出，在中南海发言堂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同国家领导人转场演出《百里海燕翅》等剧，被誉为南国苗丹。60年代还参加为天安门前的采茶游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汉卡人创作新生的《半边天》《人民全夫人》《家女要嫁》《热推百种》等太皮新推戏曲目，接着又陆续推出了《胡铁梦》《寻工家风》《拍门料》《尘埃落天》《王准神》《梦爱时代》《李仁珍》等多出优秀太型创作节目。李鲜花、杨小米两人曾获得中国戏曲梅花奖。2019年生日，广东汉卡四世天人拍门料在广州举办苏阳仪式，票子等样片正式登了全国天人印线。该天人是广东汉卡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重回太原木的首部作品，填补了广东汉卡天人50多人的历史空白。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反

0: 又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思想记提示上堂，欢迎收听。

0: 小姐，小姐，小姐，天太公诶，快走！
1: 阿姐，你是给做嘛诶？
0: 发爷，半夜老太看到诶，快走！

0: 你讲啊，唔讲啊？哎，大信！
1: 哎呦，哎呦，痛死耶！痛死耶！
0: 再挨硬，再打！
1: 哎呦，哎哥，哎哥。

0: 你要是管俺高仓，俺便宜，俺帮你结果，走走，谢谢俺，真是很谢谢你了。马蜂出了面，还怕出黑没？这娃混账！有请钟先生，有请钟先生。
1: 参见老夫人。

0: 肖家老爷，钟先生爱上剑呼求，来做嘛嘅？阿嫲，事情都安样嘅耶，就用俺两傻再见一面呐、啊，唔抵两次，同我转去。钟龙，
1: 人妖，
0: 你夫人，就用佮两个人见一面呐、啊，哼。

0: 阿妈啊都批好诶，向钟先生即刻启程。
1: 老夫人，娘妃时间到，请回吧。阿弥陀佛，张公子久了，太监都转世娘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糖醋没有，给自个每块生丝刀给秋家出来，干不加熟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头头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歌，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行头头，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新酒行头头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心开发，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多个深湾海用心平台，构建起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牛村。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鲜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生动实践。回味记的战友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刻伫咧众多回味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最近，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味专业合作社。下半段的节目将为你来讲述村内面的唱歌人是怎样将高密力所技艺传承好。这位是新酒行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3年6月，中国第一代深湾海半潜式用心平台零点一号顺利投放。这个平台啊，未来会当实现深湾海用丝短鱼拟中三单超一口。福建是渔业大省，闽南的海洋运用着无限的希望。最近几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丝开发，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 相继投用了正气一号、明道一号、宁德一号等多个深湾海勇士平台，和一座又搁一座钢铁堡垒，伫咧深湾海成长，构建起一个又搁一个南线牛村。今仔日的节目啊，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线大胜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行动时间。福建地处东海之滨，海峡面积是13.6万平方公里，海岛的数量排伫咧中国的第二位，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伫咧福建广袤的南沙海洋上，近海捕鱼的方式正伫咧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数理化、智能化的勇士装备为海洋勇士助力了新的活力。2023年四季，随着海水温度的回升，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定海湾海峡迎来了大黄鱼稻苗的第一好时节。伫咧定海湾一号深湾海勇士平台附近的海峡，一艘载着500多万尾带骨舟大黄鱼鱼苗的运输船顶，渔民啊正无闲伫咧修船撑渔网。将一挂活跳跳的鱼挂到顶，再以人工接灵的方式，用塑料桶将这个鱼苗提到鱼排上，倒入网箱内面来饲。连江大黄鱼养殖户罗通峰讲：“
10: 我们这边放到这个小鱼排，差不多养一年，然后我们很可能再放到还有比这个大的苏州鱼排，差不多养一年左右，然后才能放到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上面养。”
11: 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生长的环境，养出了大黄鱼体型和口感都像野生的大黄鱼，最大的可达到1.5公斤，一公斤可以卖到200块左右。
2: 最近几年来，随着定海湾一号、二号等深湾海勇士装备的投影，和大黄鱼勇士为滚海走向了深湾海。品质和口感接近野生大黄鱼，深受消费者青睐。2022年，福建省大黄鱼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80%，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20亿元。连江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北方，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真好的自然环境运用了丰富的渔业资源。2022年，福建连江渔业产值达到300.36亿元，位伫咧全国冠军第一。连日伫咧过去啊，连江每次渔民就一直面临靠天吃饭的这种尴尬境地。有时阵啊，一场风台、一场七条，就会当可能啊，和新婚老子的修行，马上是化为泡影。罗通峰讲，
11: 以前黄虾养殖的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台风。2018年台风玛利亚正面登陆连江，我们这边的养殖户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12: 自从一来就死的量非常多，啊，就一弄的拿出来，真的心里面会裂掉。
2: 深湾海勇士平台、科兴港、控洪台、比七条以及地灵化勇士等特征，有效地缓解了近海勇士主管紧张、甲海洋保留业发展受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渔业生产的规模甲效益。目前，连江县境内海域已经落水，在台特深湾海勇士平台，勇士平台第一段会当将渔网深入到17米。会当抵抗17级的风台，甚至平台勇士箱阁会当进行自动的清洁。新型勇士装备正伫咧改写传统勇士的面貌，和成千上万的渔民为这当中受益。连江县定海村渔民柯浩安讲：“
13: 我们在手机看整个平台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得到鱼啊、状况啊、鱼吃饵料情况都会看得到。”白天看得到，晚上也可以。
14: 现在深海养殖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我们大家都说要向海洋要粮食，我们有这样的深海养殖平台，我们养鱼更有信心了。
2: 福建连江不仅盛产大黄鱼，更是大家所知的鲍鱼之乡。在中国出产的每3个鲍鱼当中，就一个是来自连江。 过去连江渔民主要是伫咧近海养殖鲍鱼，但因为养殖的密度过高，导致水质污染，变淡海变番。为了解决这款问题，中国头一年甚至也是第一代深湾海鲍鱼养殖平台“虎鲍一号”应运而生。按照传统的养殖方式，工人伫咧饲鲍鱼时阵，需要靠人啊，将这个人啊喂水下，真费力的提升到海面上，然后啊再凭借经验来饲物件。这款的做法是既艰苦又阁无真科学，但是即阵伫咧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护林下，渔民养殖鲍鱼有了数据的支持，所以饲也是真明白、真轻松。福建中心用红实验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英秀讲：“
15: 养殖箱这一个将近两吨，一吨多，我们有能力根本就提不上来。我们这个水深是35米，养殖箱在下面有8米深，但这个只要稍微开关一按就上来了。”
2: 虽然深湾海养殖平台控制海能力强，养殖效率高，但是啊，这个造价普遍也是比较高的，上千万的设计加建设成本，让真多养殖户是唔敢进行使用。这也伫咧一定的程度上是限制了深湾海养殖平台的推广加应用。为了帮助养殖户降低成本。2021年，福建伫咧中国首创了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项目。福建省闽桃深海养殖装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岩讲：“
16: 我们用的方式是租赁的方式，我们来统一建造，然后统一租赁。整体上由我们降低渔户还有大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些经济压力。”
2: 根据将近两年的探索实践。福建深海装备养殖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作为福建省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首代特项目，闽桃一号已经伫咧定海湾正式运营投产。闽桃一号是中国第一代立即 CCS 半潜式海陆融合养殖装备，也是中国头一个深海养殖海陆平台，甚至啊，搭载海景客房、海上餐厅、智能会议室等多功能设施，会当开展海上休闲旅游活动。每一日平均会当接待人数大约是100人。福建前进重工演化设计院设计一部负责人吴江定讲：“
17: 这个闽桃一

0: 号是国内首个兼具文旅功能的深海养殖平台，年产大黄鱼可以达到600吨。
1: 闽岛一河开送了，那么些牛村跟海油门路发电的炼钢模型，为福建省建设现代化海油牧场提供了很多经验。即阵啊，福建的海油企业正伫咧为近海用心不断的迈向深海，正伫咧为传统人工用心方式向大型装备式的自动化、智能化用心转变。伫咧更加侪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推动下，福建正伫咧行出一条深耕南海的富民之路。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非遗计划怎样传承，这是最近这几年来徛伫咧众多非遗传承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非遗专业合作社。接下来节目啊，将为你来讲述村内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密历史的计划传承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泥塑是一种古老常见的中国民间艺术。山东高密是著名泥塑之乡。高密立交种泥塑起源自明代万历丛林，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高密历史甲破灰泥为尖爪毛腔斗阵入选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啊被称作是高密四宝。非遗计划怎样传承，这是最近这几年来徛伫咧众多非遗传承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非遗专业合作社，村内的手艺人是抱团取暖，希望通过集体力量将高密历史的计划传承好。
3: 做这个泥塑的话，一般得需要经过多少步骤？
4: 一般先从主要步骤从取土开始。
1: 在高密市琼中镇聂家庄泥塑非遗专业合作社，泥塑传承人聂平正在为客户制作一批叫好。讲起成立非遗合作社的想法，聂平就飒飒地讲起来：“
4: 我们这个泥塑呢，也是业户也比较散。
5: 我们泥塑业户比较散，尤其是经营业户比较少。针对国家重视乡村振兴大发展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着抱团发展。”自己传承好了不算好，能够把全村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那种和民谣当中说到的家家户户捏泥人的场景，能够再次呈现出来，体现在这个新时代当中，所以当时就决定成立这个泥塑专业合作社。
1: 泥塑实际上是聂家庄生产的用泥做的玩具。根据聂氏家族记载，聂家庄泥塑第一次出现在明万历丛林，到这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以前农闲的时阵，几乎每一家拢会做各种类型的用泥做玩具到周边村来卖。聂平的老爸聂成喜介绍讲，聂家庄泥塑的源头来自第一次的烟灰。烟灰棒料，做烟灰的泥巴，可以当作为工艺品，放伫咧厝内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老火的这类造型。
6: 把花放完了，还可以把
5: 烟花放完了，还可以把泥摆在家里作为工艺品，再演变，逐步做成各种造型。比方说这个牛、马、骡子等各种动物的造型，造型之后可以让它想，慢慢的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演变过程当中，为什么成了泥老虎最受欢迎呢？哈，老虎啊，一是山大王，再一个泥老虎有镇宅的说法，所以这个泥老虎是最好卖。
1: 聂家庄泥塑具有声形动色的多点的风格，是中国现存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品，具有真特别的工艺制作过程加艺术特色。泥塑有十几道的工序，每一个过程啊，又搁有着复杂的小细节。过去聂家庄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农闲之外来泥这个土红啊，而即阵啊，却是春夏10号左右。
6: 以前的定义就是小孩的玩具，
5: 以前就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你挣不太多钱，就是弄个零花钱。晚上没什么娱乐设施，闲着也是闲着，家家户户都干。一个我卖5分钱，多了一年也可以卖300-500的。现在干不一样了，现在为了纯收入干这个事情。聂鹏算是90后，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哈。在我们村哈，除了聂鹏基本就是我了。我是1965年的，我50多了。 其他最小在65岁以上。
6: 65也行。
1: 团形保护分为几级，第一关键的就是后边有接班人，佮不断的补充少年的血型。但现实啊，就是真难吸引少年人真大心的做这项工作。只讲起这个难题，连兴趣就一直伫咧摇头。
6: 这个泥塑工艺品，就是工序太多。
5: 这个泥塑工序太多，年轻人坐不住，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也不好改变。一个人一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他就枯燥无味，不如上班。这个上班8小时还可以活动一下，8小时以后呢就可以玩了，月底挣工资。咱们这个事儿呢，干一天不是8个小时，有可能是10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并且你能卖多少钱还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好后马上卖掉也不一定。
6: 但是个这样下行。
1: 1990年出生的廖平，自为细汉就伫咧民间艺术的氛围当中大汉。老爸一笔一画挑灯制作泥塑的场景，成为伊细汉时阵第一深刻记忆。他小的时阵，伊就会做简单的泥胚，会当做出奇形怪状的小玩具。随着这个年纪的成长，廖平开始认定泥塑是一门袂用失传的手艺。伊甚至想到有一日会当将这门古老的民间手艺最大最强。2010年，廖平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老爸专心的学做泥塑。最近这几年来，廖平是到处游学，接触创作的用料，参加各种文化展览会，去比拼技艺，吸收不同流派的文化养分。除此之外，伊阁深耕本地文化土壤。
4: 每一项非遗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
5: 每一项非遗啊，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不管是到某一个年代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干，他也是在坚持传承着这项事业，才能让后人啊看到这项手工艺。这是第一点，首先是见证历史的。再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非遗都想年轻人能够从事这个专业，必须把它发展成一种产业。从事人员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离不开长期的坚守。当然了，现在高科技社会啊，可以用机器取代，但是取代之后没有任何意义，它就不叫做非遗了。我理解的这种非遗啊，从专业水平理解的话，非遗非的是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制作过程就是有当地的一种特色的泥、特色的物，当地人来完成的一种环节，并且这一项手工艺一直影响着某一方水土的人。
4: 来，同学们，那么这一节课咱们就按照
1: 每礼拜拜三下晡，是廖平为革命系强总镇李先生而上豪华会为课的日子。最近这几年，伫咧革命系多金的学堂当中，廖平拢无定期的为学生来普及泥塑历史知识，甲学生将个传统代表作品较好的册批上色顶关键流程。
7: 我叫聂维山，我学习泥塑有3年了，我很喜欢这个课程，我会把家乡的泥塑文化发扬光大。
8: 我叫夏雨涵，我学习泥塑有2年了。通过泥塑的学习，我知道传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要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1: 定期的绘画课程入学堂，让中小学生加深了对绘画的了解，也慢慢地在心底里面带下了弘扬传承的精神。但是廖平发现，只是带下经济，最后可能并未能挥挥结果，吸引少年人来做挥挥工作，以及做了更加亲密的想法，也就是创造合作社这个平台，让少年人的兴趣创意得到发挥。
4: 农户沾着光了，销售确实提高了。
5: 让农户沾光，销售提高了，然后我们积极开发文创这一块，让青年人看到这个事儿啊，不再是简简单单玩的东西。从原来我们去劝说，到变成他们有点主动的意思，想试试，这就是我们在传承方面长期坚守的重任上有所突破了。任何事业，任何行业，只要有了年轻人，就有了活力，有了新的思想，就有了共同抱团发展的进步。
1: 一项老手艺，做好一行人，画有一座城。 下一步，两边搁伫咧花卉加文创领域发力，和花卉企业伫咧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作用。
4: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
5: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能有所新的突破。比如说，采取了非遗加文创、非遗加动漫，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人们由原来的不干转变为想干干试试，到最后干下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罗先生一个带着温和的一个团队，一定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来回唱我的跨界音乐人。时间和理性是乐队众多专辑的标签，活力在慢慢的增长，乐队成员的心境也在转变，对理性这一个客队的思路也变得是更加高中的。但不变的是，尽可能的保持第一初的这种气色，纯粹淡薄，简单淡薄。本期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中国内地民谣乐队罗先生乐队的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海平面

2015年，一支非专业选手组成的乐队横空出世，一首单曲《春风十里》尽收温柔，让大家记住了罗先生这个文艺浪漫，让人是真难忘的乐队的名。《春风十里》这首歌就好亲像是春天的代名词，在那草中樱花的季节里面，被真侪卖的单曲盛传，记录下春风的明媚动人。记录下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恋人之间的浪漫的情怀。

尽管会当随心情唱出内心的声音，这便是罗先生乐队甲其他乐队无相款的所在。2016年在个乐队发行的头一张专辑《所有的酒拢不如你》，2017年推出乐

对单曲和大家的歌。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热天》，2020年八月推出乐队第三张音乐专辑《因为心碎的所在》。

0: 再唱一卖这首歌好吗？突然一听，会让人感觉有淡薄无太像罗先生一贯的风格。但是当歌曲进行到副歌的时阵，好亲像鲜花盛开相款的歌词，又搁锻炼甲眉，都能够熟悉的罗先生的模式。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让原本有一挂伤感加情愫的情愫，转化为对未来的期待。
1: 陌生的有轨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

当调戏当中的规矩第二遍主歌透过响起的时阵，旋律绝对不是所谓传统的迄种好听动人，会当讲是比较小众的风格，各种合成器音色甲传统的乐队四大件混合斗阵，和这首歌好亲像歌词内面所表达的意象相款，充满画面感，而且是张力十足的。

阮离因有着罗先生一如既往维护人心的力量，而这份力量伫咧表达上，相比以往的作品更加直接、加坚定，呈现出较具有重量感的乐队态度。为歌词表达到编曲制作上，会当讲啊，拢是一首真特别的罗先生作品。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0: Men.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0: 蓝天一带大家小姐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蓝，欢迎来收听收听。今天这时间大哥带来欣赏的是三地的台湾歌戏的这对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四大场。啊、你有听到真精彩的一段剧情、哦、就是这个金玉梅啊，想要嫁给这个荷兰人，诶，准伊就是这达利哈外国人啦、啊。结果呢，因老爸唔同意啊，阿姨那下呢，就是这玉罗偷偷为伊举办行礼，反倒等和因老爸呢赶出门去哈、哦，就是唔承认伊啊。啊，这玉梅呢，就真无奈的生下了一个番仔囝，叫做苏荷。甲尼姆呢，甲因老爸啊，踮伫个即安平城苦苦等待，结果等来了，即个外国人，就是即荷兰的军医呢，是另外娶别人的消息。即个歌阿戏呢，因讲伊个故事真正内容啊有爱情诶吼，啊个有穿插咱歌阿戏即个发展哦，各种诶即情怀拢有伫内面，所以呢，伊个表演啊过程当中真侪即演唱啊、有咱传统诶即调啊靠调啊演唱，啊个有新调诶设计，以及呢啊个有歌曲相款流行歌曲诶即个穿插吼、哦，所以非常诶丰富，应该即一方面呢十分诶丰富，真好听。那今仔日诶时间，咱要过来。听到第四大场来讲到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呢，这个金玉露啊是做了戏班的头家啊，拄啊好倒来故乡演戏，啊，倒来探听伊的养爸甲伊的这小妹诶玉梅的情况，去拄到了这苏荷在怎样家变的这情况啦。那剧情呢真精彩啊，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点过来欣赏。
1: 玉梅啊，来呀、啊！
2: 就是伫咧跟我讲生笑死！
3: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奈咧讲生笑啦，人无够，有批来呀、
2: 啊，批，
3: 嘿呀、啊，
2: 快看麦，
3: 杨梅，啊伊迄批是写啥物呀？你讲予你母啊听一下吼。他无是写啥，你无紧讲予我听啊！
2: 干脆，阮阿爸有送我去读册，予我会晓看这个外国语。若无，我着爱戆戆啊伫遮等，永远等无人。
3: 啊无伊是袂等回来哟、
2: 哦。对，伊袂回来啊。也毋过。不是袂当倒转来，是伫故乡已经娶别人啊！
3: 啊，啥物啊？娶某啊？
2: 啊！啊！你母，是无敢是伫咧拍倒影？要无你先抱伊转去饲奶吼？
3: 哦，好啦，是讲两位诶，想较开诶吼，就伫恁阿爸嘛已经原谅你啊。伊这尔啊疼这个孙，你莫烦恼哦吼。
2: 袂啦，我要哪会烦恼？你看，我伫咧笑啊。
3: 啊，你若无烦恼就好啦。是讲即摆若玉露啊伫个，唔知要偌好，伊嘛吼较会晓来你安慰。
2: 阿兄，你敢知影？我就是。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玉梅，玉梅，你是谁？我跟你根本熟识。
2: 王小梅啊，到这时阵啊，搁个阿兄在咧滚生笑，阿爸人咧，阿娘母咧，
1: 创啥？爸，我是我的，嫌我，嫌我，
2: 别怕，别
1: 怕，
2: 你
1: 别
2: 怕，
1: 别怕，别怕，
2: 哎，玉梅，你的头毛变成金色的啦？
1: 你敢管？人洗了就是安尼啦。
2: 哦，我认唔着人去啊啦。这包好行李，
1: 青掌，卡来手来，
2: 歹势歹势，恁两个人生做安尼一模一样，我一方面是当作你是玉梅啦，
1: 你是讲金玉梅？
2: 你有熟识心？
1: 当然嘛有，伊是阮阿母，
2: 莫怪莫怪呀、
1: 啊，你咧？你又搁是虾米啦？
2: 我是金玉露，
1: 金玉露，哪里？

0: 今天这段好就是选择安平对胸口来自台湾关阿喜第四大场。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天气大家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安排的是台湾歌戏的这段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五大场。你有听到讲二十年了后吼，这个金玉路啊，倒去家乡，才发现呢，已经是家变了。永伯呢也过身啦，伊个小妹呢也过身啦，只剩下呢，就是这个小妹加这个河南的遵义所生的查某囝苏和啊，这个外国查某囡仔哈，因为他们是红色的，啊，都红叫做环保。那得将这苏和啊带到戏班呢去生活，改到阵呢来演戏。在戏班内面呢，苏和啊做甲真认真哈。因讲伊个去拄到了就位诶本地有钱人的少爷志强林志强，那两个诶。这爱情是不是会得到祝福呢？还有什么款的情景出现呢？今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到阵来欣赏这一段内容。特别呢，在这段剧情当中，还有一段咱歌仔戏较早时的这款宫戏情景的这个呈现哈。在以前的戏班啊，是无这款剧本的，只有大概的这故事情节内容，那由这宫戏的先生来讲这段内容，那和咱的演员呢，家己自由。发挥哦，这就是恭喜了。那这款真正是考验这演员的这款台北啊演唱的功夫，真正厉害。那在咱的这舞台顶呢，有望重新看到咱歌仔戏较早时吼，伊的这演变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到底来欣赏这个秀琴歌仔戏《安平对上曲》。

0: 四张伞和韩梅花恁两人拄阵拍石枪，韩梅花用捆线索，我甲你抓倒倒来，有咧听无啦？听伊讲咧看者，哦，抓倒倒来求亲情，亲情唔肯答应，完了不得不合不义三件大罪。哼，伊咧讲阁真有道理，人伫咧讲啊，女人献出女人计，我男人都要献出个男人料。好，答应你。是啊，这简单就答应我的亲情，我唔相信，你爱照做予我听。切，照做哪会灵性？世间的查某，谁人敢托客兄？嘿，要照做哪袂灵性？世间的性命，谁人要赢？哎呦，这个反驳讲了够有道理。好啦，爱我就，我就照予你听。这阵，恁就照动嘛，恁食两包。
1: 哦，雪山倒海含泪花。十年前，阿姑坐来搞戏班，讲的嘛是这出戏。雪顶山依含泪花。

0: 底下讲东讲西，恁在讲啥话啊？
1: 哪有啊？我咧教伊啊，哎，物件伊讲过来啊，要出去啊，我紧来见见伊。

0: 戏做戏，只要阿姑若有一嘴饭通食，是绝对袂让你无角度。只要阿姑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所在，就绝对袂让你吹风压雨。
1: 阿姑，伊讲啊，
0: 以前做会到的，我即马一定要来。

做是官保。哎呀，一个乌白讲什么话啦？只要那是有情，是仙，是妖，是人，是侠，那有什么差别啦？啊，你管他伊是中原人，还是外国人，啊，我总是吼，哦，苏荷啊，你着安心对阿姑伫戏班学戏，安心对阿姑免烦恼啦。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你放心啦。
1: 哎呦，卖啦，倒来啦！看一个，看一个，拍死，拍死，拍死！啊，你走路那么快咯，今个这样你根本做啥物啊？哈？拍死，啊，讲是故意的。小爷，小爷，你看，看啥
0: 啦？
1: 啊，你冤怎么？啊，
0: 你是？
1: 呀，迟到，我是讲拄只台顶搬去，迄个小道。是啦，啊，我是迄班的人，啊，你冤怎么？
0: 对啊。

0: 我识晒啊。啊，不过，敢若我伫倒位看过。
1: 何辉威，伊拄则伫台顶咧播戏，咱伫台下咧看戏，我当然都看过啊。
0: 无得确，是顶世人捌见过，才注定即阵会当结做伙。
1: 你嘛较拜托诶，啊，恁两个人根本就毋捌相拄过。诶，
2: 歹势吼，啊，恁是虾米人？这是一般的后台，不用随便进来呢。
0: 小姐你好，我叫做林志强啦。头拄仔阮两个伫台下看你播戏，感觉你播了真好，实在是足钦佩你的，所以想讲，想讲，敢会当请你吃一顿宵夜，表示我对你的。
1: 宵夜。
2: 啊，是袂用咧随便甲人出去，而且咱嘛无熟识。阮老舅等下就要转来呀。是嘛去好啦。
1: 对啦对啦，小姐讲了有道理，那是赶紧来转哦，阿莫伫遮孤人患哦。
2: 你小干呢？
0: 小姐。
1: 你呀，搁有啥物要交代先？哈？
2: 外口雨落足大。无我这件雨伞，叫恁摕去拿啦。
0: 哦，安尼哦。多谢。
2: 恁客气。
1: 有意思，有意思。戏文内底播的柯先生哦，照煞。啊，今仔日典礼哦，得风，我嘛拄着呢。嘿嘿嘿嘿嘿。林志勇。是不是啊？有你我，
2: 哇，
1: 就是你啦，提起啦，我是秋秋。
0: 金矿，卖后边讲啦。多谢小姐。
2: 免客气。

0: 我们是专工要请你去吃宵夜的。
1: 无啦，无啦，阿伯，阮两个就先告辞。啊，对啦，对啦，后会有期。
0: 就拜人嘞，行啦，行啦。
1: 啊，对啦。
0: 少爷，你是咧创啥？行啦，行啦。

0: 阿姑，哦，
1: 阿你阿姨在给我看，是我的面洗了无清气哦？
0: 无啦，足清气的啦。我是讲你甲你阿娘生出安尼足同款的，阿达拄仔迄个金库，甲因老爸嘛生出安尼一模一样。啊，乎我一时间，甲想着较早。有一挂代志吼，
1: 较早是安怎性？
0: 哦，无啥物啦，无啥物啦。啊，你才拄啊甲迄个少爷，你是咧讲啥物啊？
1: 伊哦，无啥物啦，无啥物啦，
0: 无啥物就好。
2: 听到听真牛逼的一段戏吼，这就是三 D 的安平对上曲，来自台湾歌仔戏。想要了解下面的剧情安怎发展落去，明仔载相款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华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咱来一起空中再会。
0: 无彩的，阿老师呢？外口雨这么大，啊你唔赶紧回来，你在做啥物？
1: 无啥物啦，
0: 无啥物啦。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模一样，人生不同，命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架。有你靠标，歌啊！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寿疼撒国玉酒脚步，
10: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宣扬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日记卫生工作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来，来网上可以女啊可以站到火边站哪来啊？好，接下来如果你三国玉酒啊，给你个穷姑娘狂野的故事啊，是连个欧拉的一度。
12: 不内呀，同志们。
11: 是吧？那三国你玉酒王乱啊，是娘了一个在江西火的一个需要的年纪。啊，陪着过啊，杭州那位找到我女就是，哎呀，杭州那位找去就是，那找到我女就是个朋友，这就多事呢。啊，陪着过我你得人家中介给这鱼龙不拉歪，是吧？完我你给学蒙古国客古子公寓 K 女娘卡，哎呀，杭州给那找 K